0: 专家对传媒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的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就警告，当地近日仍然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者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财经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在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的关税减让。贝森特又说，会和中国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目前仍然未清楚会否在9月集特会前夕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是计划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他又说，近期日元的走势基本得到控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电车公司通知，因为有个紧急嘅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东行线的电车服务。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南地一段是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仔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2: Metro 8 Family，
13: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3: 第三位，
14: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3: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 Nancy 叫做痛王，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王。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继续翻嚟咧，直播室里面除咗我同埋何文杰之外咧，仲会有一位嘉宾喺度吓，咁就系咧我哋嘅嘉宾主持阿柯创盛啦
2: ，Hello，Grace 同 Raymond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系啦，好少咧咁早咧同阿柯创盛一齐咧拍档吓，咁啊，其实咧我哋讲紧咧即系咧呢轮咧今日咧嘅焦点咧，除咗就系学生咧就放埋今日假咧，听日咧就开学之外咧，咁啊大家都关注焦点，仲有宏福苑啊，宏福苑嗰个 deadline 咧就会喺8月31号，即系今日咧就系届满噶咯吓，
2: 系啊，除咗宏福苑之外咧，今日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 deadline 就要届满，包括系拣破防嘅条例啦 ，early birth 啦，系咪啊？
1: 嗯，冇错，系啦。咁啊，讲紧咧，大埔宏福苑咧，业主接受政府嘅收购业权嘅方案咧，期限咧今日就会届满噶啦。咁而家讲紧咧就宏福苑咧 A 至 H 座咧嗰度八座咧已经有咧97.7%嘅业主，即系咧1,939名嘅户主咧就签署咗交回咧接受收购建议嘅信件嘅。
3: 咁啊，97.7%啊，咁其實都聽落去都好犀利嘅，咁但係就餘下落嚟嗰2.几%咧，都係一個數字嚟㗎嚇，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咁大嘅嚇，即係項目嘅處理咧，其實真係一户都不能少嘅。咁因為涉及咧嚇，即係收購嘅金額都係巨額嚟㗎嘛。咁嗰筆錢其實你可以話三筆錢嚟嘅嚇，第一筆就係因為宏福苑嘅巨災火災咧就唔止話本地啊，即係全國啊，如果大家記唔記得啊，即係小米又捐幾多少錢啊，阿里巴巴又捐幾多少錢啊，咁先儲咗嗰筆錢落嚟噶嘛，大家全國都關注嚇，咁啊雖然香港係富裕嘅城市，咁但係都有親出援手，所以四方來襲嘅嚇嗰筆所謂嘅賠償金，咁啊呢個就第一個賠償金啦，第二即係呢個民間集資嘅錢啦，咁啊政府當時就即刻舉支旗就話中央收集啊，即係交曬俾特區政府，咁冇講話我嚟賣樓嘅喎，當時啊，咁即係不過就成為咗而家可以收購嘅一筆來源。第二筆就立法會通過嘅公帑啦，係嘛？香港人嘅錢，咁大家都覺得經過立法會嘅討論啊，覺得係喺件事上要出力啦嚇。咁所以財赤都好啦，都呢件事都要出錢。咁第三筆細啲㗎啦，即係大細未知㗎啦，就係嗰啲保險賠償，日後就政府統一就去處理啦啊，即係仲有得索償嘅話啊，咁嗰度如果補翻落去庫房嘅啫啊，咁所以係各方嘅凝聚力量去做成呢、這個即係方案嚇，咁所以90%几嘅業主都覺得可以接受啦嚇，咁都係幾優裕嘅。
2: 係啊，我見到咧呢97.7%咧已經接受咗收購建議啦。咁啊記得到今日5点就截止噶咯，咁所以咧就房屋局咧都有啲嘅解説專隊咧聯絡緊一啲未回覆嘅業主啦，同埋提供一啲所需嘅協助。咁啊兩位拍檔，咁可能好多嘅業主就會關心啦，究竟之後點樣下一步點行咧？咁我哋見到咧，其實房屋局局長何永然呢日前喺社交媒体度发文啦，讲咗咧就话佢稍后咧都会按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嘅业主咧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咁而局方亦都会逐步咧系推进咧特设销售计划下嘅售楼工作。咁啊，包括咧喺九月咧系参与计划嘅业主进行一个电脑随机排序啦，并且将结果咧系以信件咧通知翻业主，跟住咧就再分批每日咧系约摸50到80户咧系数量咧就作为一个。喺九月底咧進行揀樓嘅嗱，整個程序咧，我哋見到咧，其實房屋局咧都係有序推進嘅。咁但係咁好多朋友就會好關心啦，究竟喺成個安排上面係咪仲有啲嘅朋友係未掌握到個實際情況咧？從而咧就令到呢一個接受收購建議咧係仲有約莫呢一部分係未參與
1: 嗱。咁啊，最終咧而家咧可能咧都係有唔夠2%嘅業主咧係唔簽呢、這個意見啦，唔簽呢個嘅文件啦。咁其實點解咧？咁鄧家彪咧，其實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咧，其實一直都有跟。进呢个事件啦，佢就话咧归纳咗4类咧未接受收购原因，包括咗就唔舍得咧旧居同埋邻里啦。第二就系误以为咧就系越迟签呢个文件咧可以获得额外嘅补偿，不过呢个政府已经讲咗唔会噶啦吓。咁另外咧第三个就系家庭意见嘅分歧啦，唔同家庭嘅成员咧有唔同嘅意见啦，有啲想买，有啲唔想买啦。咁第四咧就系咧遗产承办咧未完成嘅业主身份未能够确定嘅。咁佢话咧其实咧其中可能有啲咧就系咧喺灾难当中咧系逝世咗啦，有啲系喺呢一段时间咧因为 咧即係心情抑鬱影響咧而逝世啦，甚至可能有啲逝世咗之後咧，其實個業權咧仲未係轉換翻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個業權咧身份未明咧未能夠咧係簽署嘅。佢提醒咧就唔好咧抱一啲不切實際嘅期望啦，因為咧佢話有啲業主就覺得即係即使我而家唔簽嘅話咧，咁最終其實政府都可能有其他嘅方法，因為而家講緊咧唔走呢個現有嘅方案咧，強制售賣咧雖然有咧係法庭嘅估價嘅基算啦，咁但係由於咧宏福苑咧經歷咗呢個重大嘅災難啦，唔能夠直接咧就以大埔40年嘅樓齡嘅居屋嗰個價值咧去做呢個參考嘅，咁所以如果而家唔簽嘅話咧，權益保障預計咧就應該較而家嘅方案咧更差嘅嚇。
3: 咁政府成個善後流程，你可以話唯一一個失著，我覺得係宏志閣嘅處理咧，就係遲咗一截啦嚇。即係你開始一提出嘅時候就話勾佢出嚟，咁後來社會都輿論都反彈啦，係嘛？咁你點咧？剩翻個洞點算咧？咁啊蹉跎咗呢日月嘅，咁啊之後之後立埋呢個方案裏邊就一次過嚇，即係去處理啦。咁呢個就令到最後我唔知幾十户裏面有幾多比例係宏志閣啦嚇，咁佢哋比其他座嘅業主就少咗啲時間去考慮啦，咁而佢哋考慮嘅因素都有啲唔同啦，因為佢原本間屋都仲係住得噶嘛，咁但係咪住得咧都未知嘅，因為你啲搭公共設施其實都好多人講噶啦，你日後個維護啊會好貴嘅嚇，即係值唔值得咧咁樣，咁即係因為你以前係八座去分享啊嘛嚇，即係垃圾房咁啊，簡單嚟講係嘛？咁你得翻一座，又要有個垃圾房，咁垃圾房唔係擺喺佢嗰度嘅，咁係特登起個垃圾房俾佢，咁即係好多啲咁嘅細緻問題就係都係好難處理嘅。咁但係呢個就係政府個策略上就令到個日子就少咗啲啦。咁但係其餘咧，即係其實一路解説一路去即係一户一社工咁都有專隊去講解，咁都可以話係即係出盡力噶啦嚇，咁但係始終都有業主接受啲媒體訪問咧，就話真係為啖氣喎嚇，即係唔肯去簽。咁而家有幾十户係被簽嘅咧嚇，當中係幾多係為啖氣咧嚇？咁若真係堅拒唔簽嘅時候，日後你去點處理咧嚇？呢個業權嚇，咁啊要通過法律途徑啊，定係通過立一條法啦？咁其實政府都冇話一個好完整公開講嘅一個策略嘅。咁亦都唔想大眾覺得好似威逼利誘咁啊，利誘唔得就威逼啦。咁但係

0: 可能最後你都係要行到呢一步嘅喎。當你全部絕大部分業主都簽咗嘅時候，咁你餘下嗰幾十户咁唔通就唯有有幾十户就唔拆啊？咁定係點咧？咁即係唔能夠停咗件事喺度㗎。咁下一步點行落去啦，歐仔？
1: 不過我見到咧，其實咧未接受收購建議嘅朋友咧，可能佢都個別有唔同嘅困難啦。包括頭先 Raymond 講就係話，可能佢有啲嘅特別嘅情況，以至乎到咧為一啖氣。咁但係都有啲咧，我哋嘅接觸可能佢基本上就有啲唔同嘅，对于嗰个位置啊或者单位嘅大细咧，系提出咗一啲异议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当前咧，我政府嘅解说专队咧，除咗要快马加鞭帮手做多啲唔同嘅宣传，或者主动联络翻呢啲未签嘅一啲嘅业户之外咧，关键系要将一啲信息咧好清楚系带到俾佢哋，究竟佢哋嗰个整体安排点样样？嗱，据我所了解咧，其实特设销售计划呢个十个项目咧系遍布港九新界多区嘅。咁啊，包括大家成日讲紧本身居住嘅大埔區啦，或者市區嘅項目嘅，咁啊，仲有最快咧可以喺今年底入伙嘅項目咧，其實都有嘅。咁以至咧，其實裝修好直接入住嘅項目咧，都會有嘅。咁啊，個單位大細方面咧，基本上都係以實用面積400尺或以上嘅大單位咧，係超過六成，咁啊有2800個。咁啊，相比翻喺宏福苑咧1984户咧係為多嘅。咁但係確實咧有唔同業户有都唔同嘅需要啦。咁我覺得呢點咧，我哋要多啲講。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咧喺个流程上面咧，系更加令到我哋嘅业户咧系可以更快吓有翻佢自己嘅安乐窝咯。
2: 因为政府咧亦都讲咗啦，唔排除咧即系最后咧需要透过咧立法方式去处理咧，仲未出售单位个业权嘅。而咧黄伟伦方面咧亦都较早时候都有讲过啦，就系咧收购期限咧就系严肃嘅时间线嚟嘅，唔会系延迟噶啦。咁啊，至于咧即系而家讲紧话即系话宏志阁方面啦，咁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啦，因为宏志阁咧虽然未有起火，但系过半栋嘅大厦，根据邓家彪讲咧，外墙都因为咧系大维修咧就被铲走咗，情况咧都有几脆弱噶啦，亦都唔适宜居住啦，即使勉强翻入去嘅话咧，居民亦都咧必定咧系被持续出现一啲维修啊所带嚟嘅一啲问题咧系所折腾噶啦。咁啊，再次呼吁啦，所有咧未签回咧同意书或者未签呢个临时买卖协议嘅居民咧，都把握咧最后一日咧今日嘅机会啦。亦都咧尊重同埋理解咧唔同人咧有唔同嘅感受啦，唔同嘅需要，期望咧就系宏福苑嘅居民咧都能够咧喺各大嘅大家嘅努力之下咧，能够有呢个新生活先得噶吓。
0: 咁啊，黄伟伦就斩钉截铁噶啦，就话冇延期嘅，一个死线啊，真系死线嚟嘅咁。今日就工作日啦，咁佢都写得好清晰噶啦吓，即系仲要计埋个如果你记嘅邮速日五点前啊，咁或者亲身的过去啊，咁啊呢个吓即系行政上啦吓，有冇啲少少弹性啦吓，即系今日即系唔通迟一分钟你又唔俾佢交咩吓？咁呢啲少弹性啊，应该要有嘅。但系你话去到最尾，我评估都肯定唔会百分之一百签翻嚟噶啦，一定系会有啲余下落嚟系唔同意嘅，或者即系技术上又好吓，即系
2: 遗产问题嗰啲，
0: 实质系立场上系坚定唔卖噶啦。总之我就唔用不为所动噶啦。咁但系嗰啲小业主自己都未必有好具体谂法噶，吓佢未必系真系谂住要攞多啲赔偿啊。
2: 业主可能要留意翻啦，如果业主选择以邮寄方式咧，截止日期咧就会以咧邮速为准噶，所以业主咧冇必要喺今日咧就系截邮嘅时间前咧系投寄，以确保呢个信件个盖嗰个邮印咧就系8月31号嘅邮速嚟噶吓。咁而咧就业主亦都可以选择咧喺今日下昼5点之前咧亲身交翻去咧就系个收集箱嗰度仲好稳阵啲啦。
0: 咁啊，但其实个重点就系、是、即系要你即系肯接受嘅话咧，即系已经系接受咗噶啦吓。你而家几十户里边肯定系好多都系企硬派噶啦。咁但系落嚟点样去将呢一批即系坚定嘅住户有个和善啲嘅处理方法咧？咁其實係極之艱難嘅，唔通政府去告翻嗰幾十户咩？唔會噶嘛，佢有私有產權噶嘛，基本法保障嘅喎。咁你唯一就係要可能走去立法會嚇、都有人提過啦，就定一條新獨立嘅法例去處理嚇、即係呢一個餘下落嚟嘅呢啲業權，或者就住宏福苑處理一條法例出嚟嚇、即係因為即係。前無古人，我亦都唔想後有來者啦嚇、即係希望只係獨單獨事件啦嚇。咁、但係多層大廈嘅呢啲災難咧，亦都係舉世 即係好少有嘅嚇，即係死傷咁點慘重啊！咁所以點樣去解決啲業權問題咧，就真係要考我哋嘅智慧。咁但係政府要即係呢班係災民嚟噶嘛嚇，你嗰個態度咁啊，頭先提到嗰啲錢啊，其實都源於全國啊嘅有心人啊、機構啊、企業啊捐落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向翻啲捐款人交代㗎，你冇理由攞啲捐款嚟告翻啲災民嘅，咁即係變成一個好諷刺嘅結果嚟嘅。咁你餘下落嚟仲有冇辦法同呢班人傾咧？嚇、啊，即係逐個逐個揾解決方法咧，依、這個就真係，唉，要請多啲嚇、啊，即係調解專家。
2: 咁啊，居民方面當然有佢哋唔同嘅顧慮咧，其中有個 case 咧，佢就係咧，一來佢需要咧，居住嘅面積會比較大啲啦。咁喺同區方面，如果一家大細，如果要揾大啲嘅單位咧，要需要睇一睇啦。另一方面咧，佢發覺咧，原來咧佢哋其實咧喺大埔區方面生活啦，咁亦都翻工啦。咁但係咧，如果要喺大埔區揾翻咧相類似嘅居屋嘅話咧，樓齡咧都真係唔細嘅，亦都有機會咧再係要面臨咧。多一次的大維修，對於他們來說就有個心理壓力在這裡。
0: 人生嘅好颠波勃勃噶啦，十年人事几翻身系咪？都听过无数次啦。吓、嗯啊，你好难话一本通书睇到老嘅，咁冇办法啦。你面对灾难啊，唔系话呢个人祸又好，天灾又好，你都系会啊，即系冲击你嗰个原有生活嘅啦。吓、啊，我哋中国人讲道家思想咧，就要有呢、這个吓、啊，即系即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可能你搬咗个新社区，个新环境，健康好咗咧，吓、啊、识个新嘅朋友，新嘅街坊都可以好开心噶嘛，咁即系祝福每一个即系要揾新生活嘅宏福苑嘅居民啦吓、啊，即系希望都放下一个心结。其实情绪嗰、那个影响肯定会好长期嘅，咁但系放低都系一种即系能力嚟嘅吓，即系系咪可以行前向前行咧？将呢件事情告一段落咧？其实好多心理辅导去到最后，你都要逾越呢一个阶段嘅。如果唔系即系其实你停留咗喺嗰个郁结里面咧，其实就对自己个心理健康都系带嚟好大嘅长远嘅冲击啊！
1: 我哋见到呢个始终都系要面对嘅，我哋要向前睇呢，希望能够呢，即系我哋宏福苑嘅啲朋友呢，都能够系尽快得到一个安乐窝啦。
2: 嗯，系啦，咁啊，头先讲紧咧，即系有好多嘢都预计唔到啦，咁啊，即将咧就系听日咧开学日啦，咁啊，而家天文台方面咧，啱啱喺8:20咧发出咗特别天气提示啊，就系、是、沙德尔咧残余正系为咧雷州半岛至海南一带咧带嚟唔稳定天气。按照而家路径咧，话沙德尔残余咧会喺今日咧黄昏前后咧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咧逐渐增强，成为一个热带嘅低气压啦。天文台会视乎咧佢发展同埋向香港嘅距离咧，届时考虑咧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吓。咁预料咧呢个低气压咧会喺礼拜听日啦，同埋礼拜三。啱咧，即系横过咧南海北部嘅，逐渐咧靠近广东沿岸。受到呢个影响咧，香港咧听日咧日间同埋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亦都会密切留意住咧佢嘅动向同埋咧本港嘅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咧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吓。咁啊，即将开学日吓，大家关注住呢个焦点吓。
0: 啊，咁啊，即系吓新生开学，我哋即系稍后时间嘅节目都会访问一下啲专家医生啊，系嘛，即系支援学生嘅精神健康都好紧要噶。
2: 系啦，明早啊预告一下啦，我哋嘅林正才。
0: 因为其实开学啊，即系都系往往就系学童高峰期啊，精神压力最高嘅时候，大家都有家长嘅都要留意多啲啊。
2: 系啦，咁啊喺呢个位咧，不如咧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咧会咧系有财资大格局嘅。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27年3月财年的第一季盈利105亿37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5.56%， 每股盈利4毫6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7年3月指财年全年盈利962亿321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9.13%， 预期每股盈利5.02元人民币，折算港币5.52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35元，按年增加 2.86%， 折算港币1.053元。近日阿里巴巴以112.7配股，其后管理层纷纷增持，以近日低位110.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日。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19.94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956 厘。在复常之后，阿里巴巴2024财年市盈率 15.09 倍至到 23.72 倍，股息率 0.96 厘至到 1.51 厘，年特别股息就1厘6至到2厘51。 2025财年市盈率 8.9 倍至到 19.74 倍，股息率 0.7 厘至到 1.56 厘，年特别股息就 1.34 厘至到 2.97 厘。2026财年市盈率 15.25 倍至到 28.76 倍，股息率 0.55 厘至到 1.04 厘。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

0: 风险，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3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24.81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769 厘。以买入价跌 10%,99.1 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5: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4: FM99.7 至102.1。
6: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7: 早晨，早上8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9: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8: 点解啊？
9: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8: 边会咁易啊？
9: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这么危险都是不要玩。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0: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少，稍后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了。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11: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4: 密切留意
1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小专家，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古人是怎样存钱的。 经常都听到有人话财不可以露眼，咁喺古代嘅中国嗰阵时又未有银行能够存钱。

0: 房梁上，之所以叫做泊满，意思就是满则泊之，即是说装满了就要敲碎来用了。泊满在秦朝就已经出现，在汉唐时就流行起来。对于富裕的家庭，家财万贯，泊满显然是装不晒的，于是古人就发明了泊满的升级版，叫做储钱坛子，将钱财装在坛子，封好口，埋在自家的庭院或者附近的隐蔽处，等今后需要用大数目钱财的时候，再刮出坛子来支取钱财。古人埋坛子的时候，仲会在上面做一番伪装，最搞笑的方法就在上面立块牌，写住此地无银300两，仲有一种多层的掩埋法，将装有大量钱财的坛子深埋在泥土里面，再将装有少量钱财的坛子埋在它上面的浅层，这样一来，盗贼就算挖掘，往往亦都只能够发现浅层的银两。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医陈全仁通过记载得知家里藏了20坛的银子，但是最初只刮出8坛，剩下的12坛去了哪呢？家人又扩大挖掘的面积，将房前后屋后都来个彻底反转晒，亦都未能够掘到。后来有经验的长辈就提醒，在掘出8坛的地方继续往下深掘，最后果真又挖出了埋藏在深层的12坛银子。看来古人挖储藏的银子真是要掘地3尺。对于土豪的家庭，坛子已经不够用，所以又有了坛子的升级版钱窖。他们选择自家宅院里面最安全的地方掘钱窖，窖口狭小隐蔽，内部空间和地窖类似，可以存放上吨的钱财。2010年在陕西华县就发现了一个宋代遗留的钱窖，出土了几吨的铜钱。钱窖里面的钱财为什么还会被遗忘呢？其实历史上面这些事并不少见的，多数是因为政治动荡或者家族变故，例如有些大户人家被抄家了，就掩埋了钱窖，想等第日再回来攞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机会。又比如战乱突袭，举家被迫搬迁，来不及带走的钱财都被遗落在钱窖里面。陕西发现这个宋代钱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年的金军南下，主人慌忙南逃，大量钱财就这样就掩埋了。那时候也都经常发现在老宅里面掘出前人储藏钱财的事例，特别就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古城。古代没有说掘出文物上交国家的规定，在自家的宅院里面掘出来的财物都归个人所有。宋代的洛阳就经常发生因为在宅院里面掘出前代遗留的财物而暴富的事，以至于当时洛阳人买房的时候还要额外交一笔掘屋钱，被卖房人作为可能掘出钱财的经济补偿。除了深埋，古人还有很多奇特的藏钱方法，比如说在墙壁里面的夹层。汉书记载秦朝焚书坑儒的时候，孔子的后裔将古籍藏在孔子故居墙壁夹层之中才得以保存。后来有钱人就用这个方法来存钱，一直沿用到晚清民国时期。你好，我是国事小专家玲玲。
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今日是一个礼拜的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3: 早晨。
2: 做乜嘢啊？
3: Blue Monday， 梗系咁噶啦。
2: 唔一定可以咁、啊。Hello， 早晨。
3: 系、啊。
2: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早晨，我是梁繼昌，
6: 我是麗麗。
5: 麗麗小姐，问你一个 IQ 题得唔得？
6: 哇 ，IQ 最渣喎。
5: 系嚟咯，一加一喺咩情况之下又系变为一呢？就系一个梁繼昌加一个麗麗变成一个好好听嘅电台节目，叫咩名啊
6: ？Hello， 早晨。
5: 哇，我拍档真系聪明到爆灯。哇，真系同我咁叻嘅拍档做，真系开心。哇，真系。喂，好啦，各位朋友，由而家知道到11点钟之后，我哋两个陪住你喺呢个新。

一成嘅序幕，八点四十分听紧呢个新城资讯台。Hello， 早晨，各位朋友翻紧工，定系而家喺屋企做紧嘢，都可以欢迎留低。

0: 星期嘅全民有呢一首 Johnny H. S. 嘅 Shattered Dream。对啲小朋友嚟讲咧，真系 Shattered Dreams 啊！一瞓埋今日咧，听日咧，朝早就要起身。但系对于其他嗰啲驾驶者嚟讲，又系 Shattered Dream， 因为听日开始咧，嗰啲马路嘅情况咧，又会开始咧比较滞塞。咁所以大家咧做定呢个心理同埋所有嘅准备啦，早啲起身系咪先？有时咧，即系喺放假系一件好事，但系放假养成嘅一种烂习惯啊，或者唔肯起身啊，唔使起身啊。一放完假之后咧，唔好话小朋友啦，嗱，你个今日个 trailer 都有讲啦 ，Blue Monday 咪点解 Blue Monday？ 因为咧你星期六日咧，扯到好尽啊嘛，系咪先？扯玩玩玩玩，食又唔瞓咁样，咁到呢个星期一翻咧，就会觉得好辛苦。
1: 系，虽然咧我哋即系一至五都开工啦，其实我琴日都有开工噶，我都有寄苹果噶，琴日都咁，但系咧即系。个 Blue Monday 感觉咧都仍然喺度嘅啦，你问我真心，我都坦白噶，
0: 因为我啱啱先收工，所以我觉得我冇收过工，所以我冇 Blue Monday。
1: 其实我同你都勤力啊，
0: 我冇 Blue Monday。
1: 你琴晚收工，我系琴日朝头早做完节目，系啦，咁我哋两个
0: 冇 Blue Monday， 我 Happy Monday， 的次次都系 Happy Monday。
1: 但我提我自己嘅，系因为星期一咧都系开心嘅，
0: 开心
1: 开心啊，因为都系其实咧，同埋我自己都好怕咧一段时间咧系可能放假。放咗一段时间之后咧，
0: 烂晒，
1: 系啊，我就
0: 生晒手，
1: 系啊，冇错，同埋好似好唔习惯讲嘢。
0: 我试过有一次放假放到仲有三日四日，我唔想走啊！我喺嗰个地方，我好中意嗰个地方，我去到嗰度咧，我打俾老细咧，我作个藉口啊！嗰阵时就唔系而家作个藉口，我都唔记得我作咩藉口，俾佢闹我死死啊！我唔记得话啊，我订错咗日期一定唔知咩咁，总之我就系死都唔肯走啦，赖死喺嗰度咯，玩多几日啦咁样。即系我嗰次系人生最荒谬嘅一次。
1: 咁你觉得好中意嗰个地方、啊？
0: 嗰、那个叫布吉岛。系啊，即系因为嗰啲地方咧，好似人间仙境，好似提早去天堂咁样嘅，真系。
1: 你大家嚟试啊，你啊！
0: 提早去天堂，喂，真系嘅，即系我嗱，即系我说，即系见识浅薄啦。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去到布吉岛，我最中意嘅系咩？就系嗰啲一线海啊！
1: 哦，
0: 即系成个地平线系冇嘢嗰啲咧。你知我住喺香港，望明眼都系有楼啊，又唔知咩咁样。但系一线海出嚟，我觉得哇，好靓。
1: 咁我哋介绍你香港一个地方，塔门。
0: 哦、我知
1: 一阵都好啱你一阵讲嘅新闻啦，因为咧嗰个塔门，我记得我其实我去过一次 ，sorry 啊，因为我觉得佢有啲远，同埋而家越嚟多人，所以我就冇去到。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塔门嘅时候系一个平日啦，哇，即系嗰个系靓到咧，系个草地上面系冇人啊，跟住个大海，我仲记得我系食紧一个菠萝，真系硬嗰啲菠萝冰啦咁样。跟住
0: 边度有个菠萝冰喺咁冇人嘅地方？
1: 因为佢有啲士多噶，系佢有一个士多，同埋塔门。出名的海胆炒饭，我唔知噶，仲有冇啊咁。同埋咧，即系成个草地，同埋系基本上咧系人啦，即系其实我同我朋友啦，同埋牛咯，系啊，我就觉得哇，成件事系好爽，好舒服咯。
0: 有牛嘅地方，你觉唔觉得咧？零舍有郊野味嘅，尤其加埋啲牛屎咧，你会觉得呢个真系乡下哦。你首先咁讲嗱，即系唔好嫌啊，牛屎其实唔臭噶，你知唔知噶？即系唔算好臭，你应该话牛粪。
1: 我同我苹果都系。拗咗头一下，牛屎唔臭咩？但系唔系喎，喺马路上面有阵时行嘅时候，即系都真系几大嚿嘅。我想讲，我话
0: 大同真系两样嘢。
1: 但系佢唔臭，我冇黑，我见到嗱，我喺远处见到一嚿屎咧。咁我应该刻意地闭气嘅。
0: OK，anyway， 我哋冇喺题目度兜转啦。我只系话有一次咧，我经历咧好深嘅，因为我一次咧同屋企人咧喺西贡某一条路行紧。嗱，其实咧我哋唔憎牛嘅，我好中意牛嘅。不过咧，我哋对佢少少，佢会唔会突然之间会即系只系动物啊嘛？会唔会撞我啊？会咩？咁所以咧，见到企喺个路中心咧，我哋系唔敢行。两边系草地，中间有一条窄路 ，OK， 窄嘅石仔路，我哋唔敢行，企咗喺度点算啊？咁样，你知唔知？做咗乜嘢？
1: 只牛唔出啊！
0: 佢企埋一边
1: 哦，
0: 俾我哋行先
1: 哦。
0: 喂，我真系拍手，原来牛咁聪明噶喎，即系佢会让俾你行先啊。
1: 系
0: 即系佢哋知道我哋惊佢，咁佢就让开，企咗喺草地嗰度，然之后我哋就。即係好唔捨得咁行，因為我覺得哇好有靈性，
1: 好有靈性，
0: 好有靈性。
1: 所以有啲朋友仔其實你佢哋唔食牛，其中一個原因都係覺得牛係好有靈性。不過咧，因為其實我同阿 Michael 咁啱咧，都係關於一單新聞咧，都係關於牛嘅。
0: 冇錯，
1: 我哋就話啲嘢奇怪，因為咧即係網上面流傳有一段嘅影片咧，就係有位嘅行山女士，佢就喺馬鞍山昂坪附近嘅山頭咧，就係、是、多次嘗試騎喺一隻咧瞓緊喺草地休息嘅牛啊， 并用手咧就拍佢背脊，牛仔牛仔牛仔。
0: 佢想做牧童，
1: 我真系唔知。
0: 想做牧童，
1: 即系我觉得好奇怪。
0: 揸支牧童笛啫，只系。
1: 如果佢有就惨啦，可能佢攞支牧童笛帮佢添啊。
0: 人哋咁开心，你休息紧晒，跟住太阳唔好搞人。第二，你真唔惊人哋会揈你嘅咩？到时你受咗伤，跟住又可能投诉，跟住人哋又嚟扮嗰只牛，系咪？即系好好无辜噶嘛啲动物，佢冇得选择，系咪啊？
1: 同埋个重点咧，佢唔系净系拍佢咁简单，佢更加咧就系伸出佢只脚啊，谂住跨喺个牛仔上面咁啊。咁但系呢只嘅啡色牛仔咧就系受惊啦，就即刻咧就系拧头咁啊。咁同埋咧，但系现场啲朋友仔咧，即系因为有人拍。拍住呢条片啊嘛，咁就即刻咧就系呼喝啦，就喂唔好啊，咁
0: 梗系唔啱啦，
1: 系啊，冇错，咁啊，所以大家咧好好爱惜，即系其实咧，其实只牛咧都真系我哋城市一部分嚟嘅，咁你咁样骑落去，咁佢系真系休息紧，同埋大家互相尊重啦，譬如你啱所讲，即系 Michael 所讲，喂只牛都让路俾你行啦，系咪先？其实真系有灵性啊，
0: 其实对于大自然牛又好，草又好，花又好，有一个讲法好好嘅，你要爱护大自然就系你去嘅时候佢系点样，你走嘅时候佢都系点样，即系你唔好留低一点垃圾，亦都唔好攞走人，你对花好靓，摘走佢先，熬佢落嚟先，唔好做任何伤害大自然嘅嘢，唔该晒。
2: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Wake me up。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Hello， 早晨，8:49，
1: 我是黎莉，
0: 我是梁继章。
1: 哎，正啊 ！Hello， 早晨啊，今次真系咁啊！
0: 喺都市里边咧，大家都忙碌嘅，有时咧即系叫揾食揾食啦，揾咗嗰啲叫咩书诶书辛苦揾嚟自在食系嘛，即系你无论翻工几辛苦都好啦，都系食嘢都要舒服啲嘅。但系你舒服得嚟咧，都要令人哋都舒服，因为你喺你唔应该食嘅地方食嘢咧，咁会令到人哋唔舒服嘅。
1: 系啦，可能有啲朋友仔就觉得啦，有啲乜嘢叫做唔应该食嘢嘅地方啊咁啊？
0: 好明白啦，公共车辆啦，讲到明噶啦，不准饮食系咪？但系咧嗰日咧，我见到咧网上有个新闻，就话有个人吓啲学生嚟嘅，上到巴士咧一摆低嗰个书包落地咧，唔知，诶，点解咁样嘅？咁原来咧下边咧已经有个倒写咗个杯面，同埋一啲汤啊，啲零零碎碎啲面条啊，咁就整污糟咗咯。咁即系之前有人喺度尝试偷食杯面咯。
1: 系啊，你好有口德啊！尝试偷食杯面，
0: 咁因为佢冇食晒啊嘛，食晒唔会倒写啦，系咪？但系个巴士咁牛啊牛啊一错咁，可能。即系咁咯，首先就唔应该喺啲公共车辆度食嘢，
1: 系
0: 咁样咯。同埋你倒写咗，你嘅责任系应该执翻佢。我唔理有几难个责任系咪？咁咪你倒写噶嘛？咁人哋后边嗰啲唔知道，咁咪污糟晒咯。
1: 我成日觉得系匪夷所思嘅呢啲行为，因为如果佢谂到咧，佢就唔会喺个车厢度食杯面啦。
0: 同埋食杯面呃唔到人，
1: 系啊，
0: 九条街都闻到，
1: 咁大就咪。
0: 同埋去边搵热水咧？
1: 佢我觉得佢即系应该系系啊，我觉得应该成个杯面拎上车厢噶啦，但系又过到关嘅，即系过到巴士司机个关嘅，
0: 都几 QK 其实呢单嘢，
1: 系啊，
0: 要搵热水冲噶嘛，
1: 系啊系嘅冇错，但系我因为点解我咁就一下系咧，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喺屯门出去即系出去啦咁啊，咁啊知屯门嘅车途都有段时间啦，系啦咁，咁我。 就准备瞓觉嘅时候，跟住我闻到阵好香嘅味。
0: 你好笑，瞓觉就瞓觉，准备瞓觉，即系换埋睡衣啦，系咪？加埋闹钟啦，
1: 要酝酿情绪噶。
0: 瞓觉都要酝酿情绪，瞓就瞓，喺车瞓觉系最即兴噶啦。咁就瞓咗噶啦嘛。我准备瞓觉，唔好嘈啦，各位嗱，各位喂，各位乘客嗱，唔好嘈啊！我而家准备瞓觉。
1: 我通常系点样咧？我可能揿住手机差唔多，跟住我觉得啊，系啦，差唔多啦，眼瞓啦，咁我就准备瞓觉啦。咁到我准备瞓觉之际咧，闻到好香，好香。跟住就系我好肯定佢系个牛腩面嚟噶，
0: 点解你咁肯定咧？
1: 因为我好为食噶，
0: 即系你一闻就知牛腩啦、猪手啦、炸酱啦、鱼蛋全部唔同嘅。
1: 哦，咁我
0: 下次我摆四碗喺度搣，绑住你眼睇下你瞓唔瞓。
1: 我唔介意噶 ，OK 噶，我好中意食嘢噶。你听
0: 我
1: 而家讲起，我讲起食有得流口水而家。哇！当时嘅时候咧，系成个车厢充斥住牛腩面嘅味道。
0: 咁你有冇走过？喂，阿叔整个牛腩食啊？
1: 女士嚟嘅。
0: 阿婶整个牛腩食啊？
1: 仲要下一个应该系后生嘅女士嚟嘅。啊，咁你就系觉得？觉得点解可以？因为佢
0: 喺车上，
1: 喺车上，喺上层
0: 戳下戳下嗰啲，
1: 系啊，
0: 都食到啊，
1: 都食到啊！哦、我都有啲拗头啊！你又即系咁样戳法，佢又食到，
0: 可唔可以投诉咧？其实
1: 我真系唔知道可唔可以投诉。嗱、如果系小巴巴士司机你哋系而家系放紧假、放紧工、休息紧，听紧嘅话，不妨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就系67934997，67934997，俾我长指下指示。
0: 冇错，
1: 即系可唔可以司机系咪有权话俾你听？喂，其实你唔可以喺车厢里面食嘢嘅，或者就系有冇权系可以叫佢落车嘅咧？如果佢唔听话嘅话，我都想知呢样嘢。
0: 系，即系有时咁啦，即系真系大家都辛苦嘅，打工喺做。咁如果你侧侧薄咁样食半个面包或者塞个饼落口咁样，我都系喺唔影响人、冇气味嘅情况，唔好整污糟嘅地方，或者可以间中做下呢样嘢。但系如果你成碗面咁样，你不如打边炉，大佬系咪先？整啲肥牛出嚟，
1: 如果我得
0: 整个煲出嚟打边炉，系嘛？真系好夸张咯，即系唔好啊！即系你影响人哋又整污糟嘅地方。
1: 我认同你所讲咧，就系我有阵时，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做嘢做得好攰，跟住我觉得系冇乜精神，咁然后我袋里边真系有个面包，咁我就真系咧喺个袋度搣咗一啖嘅面包，跟住食咗，跟住我就觉得，咦，个人开始精神翻啲啦，跟住我就喺个袋度再搣，跟住再摆落个口度，因为我觉得我知道系车厢你唔应该食嘢嘅，嚟嚟咁样，但系我当时咧系接近有一种系近乎晕嘅状态，
0: 我都试过。
1: 咁我就
0: 上个礼拜啫，
1: 哦，
0: 做一个电视个 show 咧，
1: 嗯，
0: 我仲要坐好前，但我嗰日真系好痛我。我由5点一路到11点先至完啦嗰样嘢，咁佢中间咧就我带咗少少饼，搣到口水喂老鼠咁摆少少啦，我真系觉得好惨，又惊个电视咁啱应嚟见到我喺度食紧饼，我又唔好意思。
1: 你成日喺电视直播啊？
0: 系啊，我捻到啲饼好细粒，好似喂猫咁样，不如摆喺口，跟住。帮唔到，
1: 系我中意你呢个喂老鼠尽啦。不过咁样嘅，咁啊，当然啦，大家记住啊，小心啲啊，咁啊，同埋即系唔好净污糟车厢。同时之间要去呢一个嘅新闻，真系要交俾 Karen 嘅好介绍啦。
5: Hi，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程海欣，今天有一个好介绍，一定要在这个时段里面推介给大家的。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荟萃 Salon du Time， 由明日即是9月1号开始，一路去到星期六，9月5号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国际名表荟萃 Salon du Time， 呈现超过15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原创、崭新以至品牌联成，仲有限量版的腕表。今日程海欣程主播找了两位香港本地的钟表品牌，同大家讲下他们在会展会带来什么特色的手表。今日首先找到比神钟表珠宝有限公司共同创始人 Noel 同我哋讲下。
7: 今年我哋咧带咗两个跨界合作，都系由品牌负责手表创作啦，由艺术家再用服装去回应翻个主题。咁第一个咧联成系同 FBU， 系用莲花做核心意象。第二个咧都系香港设计师 Sui Wong， 咁系围绕今年80周年嘅小王子去发展。两个合作虽然出发点同埋风格都唔同，咁但系都想透过手表同埋服装呢两种完全唔同嘅媒介，将文化同情感变成一个可以睇得到亦都感受得到嘅体验。
5: Noel，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讲下呢个设计背后嘅故事呢？
7: 其实灵感咧系由两条好唔同嘅线索出发。爱莲嗰个合作 手錶嘅設計，其實我哋一直係想表達東方女性美好特質嗰一面。咁但係00後嘅 artist Abby 就會覺得，不如從女性主義角度去延伸，去思考下呢啲我哋被認可嘅特質，會唔會其實都變成咗女性嘅一啲框框？咁呢個主題令到成個合作其實唔止停留喺美感啊，或者是珠宝的层面，而进一步带出了女性形象同埋社会期待啊呢一啲咁嘅谂法。至于小王子嗰个合作，灵感其实是来自故事里面一句好经典嘅金句，话重要嘅东西眼睛系睇唔见。咁我哋想讲，其实人同人嗰份温度同埋连结，往往唔系表面睇到，而系你要用心去感受。同时都希望大家保持小朋友嘅心，用更加简单、更加真诚嘅方法去睇呢个世界。咁我哋品牌就用咗手表去承载呢种精神，艺术家咧就用咗服装去做现。
8: 最后咧，想问埋啊 Nicola， 咁喺设计腕表同埋珠宝首饰嗰阵咧，点样可以将传统嘅工艺咧转化成好似好日常生活都佩戴得到咧？
7: 平衡系好重要咯，一方面要保留翻传统工艺嗰种精髓，另一方面唔好做得太华丽，太有距离感，咁希望可以融入到日常生活。
5: 多谢晒 Noel 嘅介绍，跟住落嚟咧，仲有另外一位本地原创钟表品牌 Court 设计，追求活力同埋个人风格嘅品牌，亦都系咧好受年青人欢迎嘅。电话旁边有嚟自嘉泰钟表有限公司嘅董事长 Gary。Hello Gary， 听讲咧，你哋今次喺表展入边咧，哇，有好多全新嘅系列，九个全新。系列同我哋介绍下，
9: 里边咧包括环保系列，我哋用苹果皮做皮带嘅，自动嘅机芯啦，咁啊完全系冇锂电池嘅。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叫做域外行星，我哋会选用一啲瑞士机芯，佢嘅表面系每一件面咧都唔系一样，独一无二嘅。咁啊，另外有一啲系表扬赛车精神嘅设计款式。
8: 咁我想问下啦，戴起上嚟嘅时候，同传统嘅表带会有咩唔同嘅感觉啊？
9: 同普通嘅传统嘅皮带系一样嘅手感，只不过佢嗰个原材料咧，我哋系选用咗苹果嘅皮嚟到将佢打碎，然后将佢混合成一条皮带咁样。因为苹果嘅皮嘅纤维系比较容易处理啲咯，嗰个叫角质层咧就比较丰富啲。除了这一款的用苹果皮的款式之外，我们另外还有一款叫做域外行星系列，我们是借鉴了 LASA， 它用这个哈勃望远镜能够可以看到的叫域外的行星，它的颜色和它的质感是做了它的表面的，变成戴了一只表之后，仿佛是将那个域外的行星戴在手腕上。香港人都很有面子啦，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个太空站上面，那变成有一种叫做太空梦咧，带嚟咗香港。我哋公司咧就率先用咗呢种嘅概念咧，去做咗呢一个系列出嚟，俾希望俾人即系吸引人哋觉得，哦，原来我哋香港人都好巴闭喎，都去到外太空喎咁样。
5: 十分精彩啊！今日多谢晒 Noel 同埋 Gary 嘅介绍。国际名表荟萃全面开放俾公众人士免费入场，大会咧仲精心策划咗超过35项嘅精彩活动，包括一系列特色活动同埋名表推介，个别嘅品牌咧亦都有即场零售添，为表迷同埋时尚达人带嚟一个耳目一新嘅精彩体验。约定大家听日星期二至到星期六，9月1号到5号，湾仔会展见啦！
2: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9点正。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表示成功拦截八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是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伊朗表示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并表明美方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说，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入面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且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美国较早时表示，美军上星期已经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水雷清除工作，并警告如果伊朗再布设水雷，美方将会摧毁有关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星期日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引渡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令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且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船只遵守相关封锁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和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表示，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是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减印。贝森特说，会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目前仍然未清楚会不会在9月集特会前夕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他计划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基本得到控制，暗示日元新一轮的下跌未必再需要美日两国联手干预。塞浦路斯北部客轮翻沉事件，至今证实最少8人死亡，237人获救，当局继续搜救行动。事发当地星期日下午，官员说涉事客轮再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由于前一日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但客轮自行驶离港口，启航15分钟之后开始入水，并要求协助，但最后客轮翻沉在水深大约500米的海域。当局已经展开调查，

0: 并扣留客轮的船阵。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而受山洪影响的区域已经撤出62人，稍后会安排更多人员撤离。当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在同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1: 3点至4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6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大家留意一个特别的天气提示，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咧系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按照现时嘅预测咧，沙德尔嘅残余咧会喺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咧会视乎呢一个嘅发展啦，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咧，届时咧会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呢一个嘅低压系统咧会喺听日至星期三咧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而受住呢一个嘅即系沙德尔啦，同埋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咧，听日啊日间同埋星期三嘅风势会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住咧呢一个动向啦，同埋本港风力嘅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咧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咁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啦，同埋有狂风雷暴。嗱，市民咧记住，听日咧就系出门翻工翻学之前咧，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啦。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系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茶果岭海滨公园。听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

0: 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老豆同仔
4: 一起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3: 记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至7:00，
3: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下。

0: 早晨，九点十分翻嚟我哋嘅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1: 我系丽丽。
0: 嗯，嗱呢个世界咧，即系 AI 咧当道啦，咁啊帮咗好多，亦都害咗好多人啦。因为咧 AI 嘅嗰种叫做伪虚伪个伪咧，系令到好多人咧信咗一啲人，信咗一啲声音，信咗啲信息，跟住咧就唔见咗大笔嘅钱。其实最近咧有一位歌手啦吓，佢今个礼拜都会嚟做访问。有一日我收到佢嘅信息，
1: 系咩？啊，估下边个先？
0: 又扮唔知，又扮唔知。
1: 你有两个啊嘛，今个星期系啦，
0: 其
1: 实
0: 嗰
1: 个
0: 咧彭嘉丽，
1: 哦，彭嘉丽，
0: 我今礼拜都谂住访问佢嘅时候咧，都问下啊，收尾点啊咁样，因为咧就工作上系识嘅，但系不止话好熟。咁突然间收到佢嘅信息咧，就系可唔可以借10,000我啊咁样？
1: 哇，系啊，
0: 系啊，喺 WhatsApp 嗰度啊，佢详细嘅情况就我唔记得点样啦，即系佢里边仲有啲内文嘅，咁可唔可以借10,000我？咁跟住我转去呢个户口叫，咁我谂啊，大家其实又未至于话真系好熟，佢唔会嘛，佢应该唔会借我，即系唔会无啦啦问我借钱嘅喎，咁样，咁我就放低唔理啦，咁样隔咗我谂唔系好耐啫，咁咪再收个信息就话我电话俾人 hack 咗啦，咁
1: 样，哦，系，
0: 佢就咁讲啦，咁佢话千祈唔好理任何信息咁样，咁所以我都问翻啊，其实你惊唔惊噶？因为呢啲嘢咧，嗱，你见发生喺人哋身上咧。即系你唔好笑得咁开心啊！你唔好笑得咁开心。哎呀，真系惨啦！可能下一个你，即系因为大家有用电话啦，有用 WhatsApp 啦，有上一啲网站啦。你有买嘢嘅时候，又得你嘅个人资料。我真系唔知道会唔会有一日咧，去到我哋身上嘅。
1: 系点？我啱啱笑咧，我正正就有呢个情况出现。
0: 吓，你都有啊？
1: 嗰个情况咧就系。
0: 我冇收到你借钱嘅信息，暂时
1: 我会直接问你借钱啦。
0: 嗰个真嘅系嘛？
1: 系啦，冇错。
0: 嗰个真。
1: 话说有一时候真系收到一位朋友同我讲啊，我想借2,000啫，系啦，我想借2,000，但系呢个系一个前辈嚟嘅。跟住我就觉得，同埋佢本身都好有钱嘅，系啦。跟住我吓、啊，你问我借2,000咁，跟住我就同佢倾偈啦。我话啊，做乜你会想借2,000啊？咁
0: 系用 WhatsApp 倾。
1: 系啦 ，WhatsApp 系啦。咁跟住佢话，因为咧佢个银包冇晒，冇咗银包，系啦。咁跟住咧，佢有老婆仔女嘅，我心谂，我话咦，咁你老婆知唔知道你跌咗银包啊？我靠，系咁戳啦，咁啊，跟住佢话
0: 跌咗银包，佢当时喺边喺街啊？
1: 系啊系啊，即系佢话佢要应急咁样啦，攞2,000应急，跟住我就觉得好匪夷所思啦，咁样，跟住我就觉得 OK， 咁我问完之后，佢话系啊，我老婆我冇俾我老婆知咁样，咁我都好奇怪啦，咁但系
0: 2,000可以应到咩急啊？
1: 佢话系啦，跟住佢就啊，其实咧，我准备迟啲去报失嘅，咁报失之后咧，咁我可以攞翻张卡嘅时候咧，我就还翻钱俾你啦，咁样。咁跟住我觉得，
0: 你咁得闲同佢喺度倾偈嘅，
1: 就我想话俾你听，到最后我真系借咗2,000。唔系嗱，个后续系点样咧？个后续系惨噶，个后续系惨嘅。跟住我就 OK，
0: 搞错啊！你将你喺我脑海里嘅形象破坏晒，你唔系一个咁容易俾人呃嘅。听
1: 埋我讲先，佢冇呃我，最终我话俾你听，
0: 真系佢嚟噶。
1: 真系佢嚟嘅，跟住我就因为我当时谂咗好耐，究竟佢系咪真系一个骗徒定系咩咧？但我觉得
0: 原来佢肯借钱俾人嘅，
1: 跟住我就
0: Apple 谂谂佢，
1: 我系肯借钱嗱，我都系嗰句，我借得出去咧，我就冇预咗朋友会还嘅，
0: 更加要记低佢 Apple 啦，记住。
1: 咁跟住咧，
0: 嗱，今个月我借下嘅轮到你借，
1: 咁跟住我借咗出去之后，
0: 我借少啲1,800噶啦，
1: 佢借200我即刻俾咗 Apple， 后来就系佢即刻岌头添，后来咧。佢真系我借俾佢啦，咁后尾佢真系有还俾我嘅。咁事完咧，系因为原来佢同个太太嘅关系唔系几好嗰轮，咁所以佢咧就冇问佢太太借，咁佢都冇同老婆仔女讲。
0: 你
1: 将
0: 所有嘢讲晒出嚟，关系唔好讲埋出嚟，人哋嗰时唔会听咗，佢心里边硬住
1: 嘅。佢唔知道我讲佢嘅，
0: 我哋节目好多人听，我就话俾佢听叫咩名啊，刘生啊，你讲。
1: 我想我连佢做啲咩我都冇讲，你知唔知几咁小心？咁所以有阵时候我觉得。但系嗰个熟唔熟咯？所以有阵时我都系大家要借钱，即系俾人借钱嘅时候要思考一下嘅。OK，
0: 最好唔好。其实咧，网上好多嘅骗案，翻嚟我哋再继续讲，好唔好？好，9:15。

0: 头先啊，佢哋两个啊 ，Michael 同埋苹果系噶嘛，谂住点样问我借钱啊？成借啲耳啊，我特登听俾你哋噶 ，IDG 2% 啊，
1: 叫你小心啲嗱，即系其实我睇到新闻咧嗱。绝对唔系要笑人哋，因为呢一个都系一啲嘅叫做骗案啦，即系话叫大家提高警觉。咁啊，而家咧即系警方咧严打嗰个钓鱼短信骗案咧，两年内破五个嗰啲危机站，危机站咧虚伪个危，即系接获一啲咧私家车喺街上面咧干扰手机信号同埋发送一啲钓鱼短信啊，咁样咯，咁咧 trace 唔到啊，咁咧佢会点咧？佢会度身订造入咗去你嘅去 send 啲 message 啦，可能你啊你未交咩费，或者唔知啲咩，即系用各样嘅借口嘅 click。入一啲 link 呢个其中之一啦，另外一啲咧，佢就会假冒一啲你熟悉嘅人，例如你老细啊、你阿爸啊，甚至咧最近咧有个人咧买完楼签咗临时买卖合约

0: 之后突然间收到律师同埋经纪嘅信息，系两个人嚟嘅、律师同经纪，于是呢两个人咧就互相咧喺度打龙通啦，同埋喺度话：喂，你应该咁咁咁。个律师话：系咁样咁。咁两个人喺度不停叫佢落大订、原来呢两个人都系假嘅、用一啲假嘅 WhatsApp， 仲要咧佢哋而家咧用咗一啲声啦、信息，同埋佢将佢 hack 晒你嘅电话啦、知道晒你。买咗咩嘢楼喺边度买楼几多钱，即系佢有晒个内情，咁、所以你系唔会觉得系呃嘅，即系佢知道晒，佢又知我买楼，又知我买边度，买几多钱啊，要俾几多钱，咁所以佢系冇百几万嘅大订啊，因为佢信佢，两个都系骗徒嚟嘅。
1: 怪唔知咧，就系、其实我哋一阵会继续咧延续呢一个嘅骗徒嘅一个手法啦吓，怪唔知喺睇先过去咧系讲紧啊吓，睇先诶呢一个一月至七月啊。是损失金额啊，有一个嘅报告啦，就是讲到损失咗30.8亿港元。咁究竟是有啲咩嘅情况之下有机会呢就是被骗徒呃咗呢？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就继续啦。
2: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9: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啦，继续翻嚟 ，Hello 早晨啊！当你听得呢啲新闻多咧，黎莉，你会唔会觉得咧，好似周围都系贼咁，即系好似好冇安全感咁样？同埋有阵时咧，即系喺街上面咧，当有人叫你帮手嘅时候咧，你系会谂多几次嘅，即系你会觉得啊，真定假嘅咧？唔呃我咧咁样？好似咧，即系今日咧睇到报纸咧，即系网上咧有啲人话啊，我喺大埔区咧见到一个成日见到一个中年女人咧喺度叫人帮佢调教嘅手机啊，唔系帮我教个手机，我唔识教啊咁样样。嗱，其实咧可能佢一般情况咧都会愿意停低帮佢嘅，但系因为觉得有个人望咗好耐，见到佢叫完一个之后咧，又叫第二个，咁即系话佢其实唔系真系一个需要啦，而系一种手段啦，系咪？即系如果嗰个人已经帮你教完，点解你再又搵另一个咧？咁即系话其实你呢个系重复性，系叫人做一样嘢。

0: 咁即係話喺背後可能有啲嘅企圖囉。
1: 係。
0: 係。咁之前有聽過有啲人呢會，你有冇聽過呢一個，你可唔可以幫我讀呢數字呀、啊、姐姐。
1: 我冇
0: 喎、啊。我睇唔，我冇戴老花眼鏡，你幫我讀呀、啊、咁樣。
1: 冇喎、
0: 啊。你冇聽過。
1: 冇
0: 喎、啊。冇試過添啦，係咪。但係你知唔知係做咩呀？
1: 唔知喎、
0: 啊。攞你把聲。
1: 哦，係咩？
0: 嗯。
1: 我真係唔知喎、啊。
0: 甚至話攞你埋，攞埋個樣添。
1: 哦。
0: 係呀、啊。咁跟住有你嘅聲嘢，即係有啲人喺網上分享㗎。
1: 嗯，
0: 咁啊，话有你个声，因为你读啦嘛，呢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样，咁啊有埋你个声个样咧，跟住咧隔咗一段时间咧，你就会收到财务公司嘅追诉信噶啦。
1: 哦，
0: 因为佢用咗你
1: 嘅
0: 身份去借钱。嗱、
1: 啊，
0: 我听翻嚟嘅啫吓，咁但系咧，总之咧就会搞到大家咧好神经衰弱啦。你叫我帮你读个电话，我唔读唔读。你叫我睇系啊，帮你搞，我唔睇我唔睇，即系。变咗咁咯，冇办法，我哋唔系话唔想帮人，而系话嗰背后咧，好似隐藏住好多危机。
1: 除咗就系真人之外咧，啱啱咧 Michael 咧提到啦一啲嘅钓鱼短信啦，咁样咁啊，都系有啲 WhatsApp 嘅情况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收到一啲就系你的账号被人投诉、被举报啊？系啦，你的账户已经违反咗服务条例啦、嗯，等等啦，咁样。
0: 你流水落我楼下、
1: 啊。我都想讲嗱，因为咧就系根据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咧嘅警司提到咧，其实今年嘅一月至七月啊，警方总共系录得16437宗嘅科技罪案。咁其实咧，如果教翻去年嘅同期咧，系19000宗左右咧，其实系少咗2600多宗嘅咁样。咁但系同时之间应该咁讲啦，就系呢一个损失金额咧，就由30.8亿港元咧，较同期啊去年嘅同期咧，就系近36.4亿。是少了5.5亿港元咁多嘅咁，咁但系咧佢提到当中咧以 WhatsApp 嚟讲咧，其实系占嘅比数咧，即系呢、這个即系犯案比数都系一个好高好高，咁所以我就话其实因为大家好似离唔开啲手机应用程式啊，尤其是 WhatsApp 咧，讲真，我哋其实一起身已经系我已经睇、嗯、啊，究竟我有啲咩 message， 我喺 WhatsApp 啊，我
0: 系好多好私人嘅嘢嚟，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又系收到呢一啲，同埋我觉得你提咗一样嘢，就系、是、究竟啊、如果你屋企人话俾你听要借钱，你个好朋友话俾你听，我想借钱，
0: 系佢把声，系佢 account， 因
1: 为
0: 有一次有
1: 个
0: 朋友咧喺社交媒体啦，咁 WhatsApp 即系 send message 啦，好耐冇见啦，喂你而家几多电话啊，搵你饮茶咁样，系佢个头像 ，OK， 咁、
1: 啊、
0: 我就俾咗佢，后屘我再搵翻佢话冇啊，我唔系我嚟噶咁样，
1: 同埋我想讲系会。有阵时真系会打俾你嗰个人或者 message 系会知道你个名同埋你屋企人嘅状态，所以真系万事要小心、啊。
0: 所以你放个工唔好揾我，我唔会睬你，我一定当你骗徒。
1: 我都话我直接打俾你，同你讲梁继章。
0: 总之叫我做嘢，骗徒骗徒，收线收线。
1: 我要借钱。

0: 当你谂住复呢啲 message 嘅时候啊，最紧要系等等等等，你知容祖儿。
1: Hello， 早晨。
0: 早晨，早上九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1900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汽油塘方向近马蹄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观塘道汽油塘方向龙尾在淘大花园，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去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在和富中心，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在华润。看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系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啊，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组。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17周，
2: 第三位。
7: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3级，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

0: 咩 KOL 啊？
1: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0: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1: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Hello， 早晨，黎莉。
4: 早晨，呢个时间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我成日都话啦，我一定系关注一个身心健康嘅，尤其是身体健康方面咧，成日都遇上唔同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随时欢迎问一下一啲关于身体健康问题。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余家龙医生。余医生你好啊！
5: Hey， 你好啊，大家好。
4: 其实每次见到余医生咧，即系好啱 hello 早晨，真系好鬼精神嘅，就算几点。咁当然啦，而家朝头早时间，咁但系咁样嘅呢一个嘅话题咧，我都等咗一轮噶啦，余医生。
5: 嗯，
4: 因为咧即系啊，因为余医生。都有个小朋友啦，两个小朋友啦，一仔一女啦，咁样咁啊，年纪咧同我嗰个咧系差唔多大嘅啫，咁啊，我嗰个系升五年班啦，
5: 一样啦，
4: 同阿仔一样啦，阿女系大啲噶嘛，
5: 阿女就升中一啦。
4: 我记得你话你失恋啊嘛，
5: 系啊，唔睬我而家，
4: 正常。
5: 希望听完你嘅节目之后，睬翻我啦。
4: 人哋青春期，不过咁样嘅。点解会话今日呢个话题咧等咗好耐咧？话说咧，之前咧我就即系带我小朋友去台湾，就进行一啲运动上面嘅比赛咁样。咁我哋就去咗7日6夜嘅咁。咁因为咧家长都可以随行嘅，系啦。咁即系系咯，你可以同佢一齐搭同一个飞机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唔去都得嘅。咁我选择去啦，因为纯粹我系有啲担心佢如果万一遇上台风啊、地震咁点算啫咁样。咁话说咧。当中咧系大概有14个小朋友嘅，系啦，咁家长都过半数左右啦，咁样，咁好啦，咁咧我哋去到可能行程第2、第3日啦，有一位小朋友佢就唔舒服，咁佢就话肚屙咁样，咁啊其实都进行唔到比赛，咁我哋去拨主力去比赛啦，咁啊其中一个小朋友就肚屙啦，咁样，咁有少少发烧。咁然后咧，佢嘅父母咧，我真系要赞佢哋，佢有带检测棒喎，竟然咁啊 check 个检测棒啦，咁嗰啲可能香港啲6合1嗰啲啦，咁啊 check 咗系冇事，冇甲型啊、乙型嗰啲啦，完全冇啦，咁好啦，呢个系第一个小朋友，后屘咧去到我谂系 around 第3、第4日咧，就出现咗两个小朋友都唔舒服啦，咁啊都系发烧啦。呕啦咁啊，咁咧后来我讲翻个经历先啦，成个经历。咁啊后来咧就系因为我同其中一位嘅妈妈都好熟嘅，咁佢就话：佢先生咧就建议，不如揾下检测棒。你知香港好容易揾噶嘛？原来台湾系极难揾噶，即系超级难揾。因为话说嗰日仲系星期日嚟嘅，首先咧个人护理店系嗰日冇啦，卖晒定唔知有啲唔同原因啦。咁跟住咧我就真系行咗好耐好耐，我去到某一间嘅。药店啦，跟住佢话，我卖晒，跟住佢就俾另一间分店俾我，咁另一间分店我咧大概行我嘅步伐啦，行20分钟左右啦，咁但系好热啊台湾，咁好啦，已经行到我好攰啦，咁都唔紧要，小朋友一 check 系甲型。系啦，咁喺當地發現甲型啦，咁已經大為緊張啦，即係大家都咁。同埋咧，因為個小朋友都燒得厲害，38.8咁樣嘅，我記得。咁好啦，咁呢個小朋友都出現咧，後來出現嘔嘅情況啦。咁其實已經去睇醫生噶啦，咁。咁我講其實係第2、3個小朋友嘛。咁另外一個小朋友咧，佢就我哋買多咗檢測棒啦，咁俾埋嗰個小朋友 check， 嗰個小朋友咧都係甲型。咁好啦，即係直跟住3個小朋友啦，咁樣。咁好啦，咁大家都開始已經大為小心，戴口罩啊咁樣。因為我哋行程7日啊嘛，去到第5日左右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個小朋友，嗰個就係我仔，佢就同我講：我哋嗰日我好早出去比賽。咁比賽完之後，我哋 suppose 應該係食早餐嘅。咁我小朋友就同我講：媽媽， 我好眼瞓啊咁啊，比赛完。我話嚇，但我食早餐喎，而家咁，咁啊食埋早餐先啦，咁啊，咁好啦，其實佢應該冇乜。

0: 胃口。咁喺席间咧，已经见到佢有啲唔攰嘅征象啦。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其他父母就同我讲：喂，佢会唔会发烧啊？因为摸佢发烧，因为我哋唔同佢一齐食早餐，摸佢时候好似发烧。咁我见到我仔嘅样子，我估计佢应该系有病噶啦，系咪？点知咧，席间有另一个小朋友咧。又是说很累、哦、跟住又是要休息、哦、这样。那好啦，那这两个小朋友包括我仔就要回去休息一下啦，这样。那我小朋友的确是当然是发烧的。那我们有 check 检测棒啦，没事他没中。那另一个的朋友就因为我已经用了我们手头的检测棒啦，那另一个小朋友呢就即本身想着买检测棒，那但就说哎、不如算啦，直接看医生啦，那去到诊所台湾的诊所 check 呢真是夹啦。夹型啦，咁样，咁跟住即系其实已经系直间有五个小朋友唔舒服，三个系中咗夹型噶啦，咁样。好啦，咁我哋行程完结咗，咁我当时都谂啊，会唔会中有人会中咧？咁样，点知咧系翻到香港，真系个小朋友再系一个夹型流感，咁样。咁我就系谂紧，哇，其实咧嗱，我小朋友咧其实 so far 翻到香港再 check 多次，佢都系冇中嘅，咁样之后嗰几日都冇中啦，咁样。咁我就谂紧，啊，其实。究竟其实呢五个小朋友是不是其实都有机会是甲型，但是第一个同埋我的小朋友都是无辜的。咁我想问是不是其实有机会其实都是甲型，是他的量低啲所以 check 不到，定是什么原因呢？
1: 是啊，如果听你这么讲呢，我觉得机会都应该是很大。
0: 是啊，
1: 不过你知道呢，那个检测棒呢其实他的敏感度都是得五六成。
0: 是咩？
1: 是啊，即是话呢，
0: 我以为他很高的、啊。
1: 没错，所以我们知道呢，那个测试呢它有个敏感度，叫 sensitivity。 那个敏感度呢有些当然高有些低啦、大概都是六七成度。所以呢你验到冇，即是话仍然有30%的机会可能是仍然是有事。亦都要睇下你点样疗法。如果你有啲人是好似我仔咁喺出面咁撩两撩就话冇嘢啦，咁你梗係唔准㗎、
0: 哦。
1: 如果根据佢嗰个标准嘅方法係要缩督到佢入面撩呢，
0: 照
1: 撩十下呢，咁呢个准成度先高啲。咁、第二呢就係嗰个病毒量可能都唔同㗎嘛。你啱开始病肺嘅时候可能病毒量可能係少啲、所以你侦测唔到。咁、所以呢验到冇呢都未必冇。尤其是如果你有一个咁强嘅接触历史，成班人入面个个都一齐有甲型流感，咁佢患到嘅机会其实系好高嘅。咁、如果有怀疑嘅话咧，应该再检测。但系对于我哋医生嚟讲，就算我哋冇检测棒，有咁样咁强嘅历史，如果佢个病征系好典型嘅话咧，有时都会当作佢系甲型流感咁医噶。
0: 但系咧，因为嗰个病毒量你啱啱所讲嘛，如果我要 check 嘅时候，佢譬如啱啱起啦，咁样叫做啱啱发烧，咁我应该系嗰一刻已经系 check 啊，定系可能隔多一段时间，可能系一日，定系点样再 check 先叫准啲咧？有冇呢种说法噶？
1: 有，即系你迟少 check 咧，可能个病毒量会多啲，但系我哋个流感药咧要越早食越有效，所以其实系冇等，其实反而你 check 到冇嘢，咪 check 多次咯。系咪啊？但系如果个病征系好典型，因为流感通常个病征咧就佢个上呼吸道嘅病征系冇其他一般感冒咁多嘅，但系就会嚟得好快、好突然，同埋会突然间好攰，突然间周身骨痛，突然间发高烧，咁咧嗰个流感机会就高啲，尤其是有接触史个机会就会相当高。所以我觉得你个仔其实好有机会系咯，因为佢同佢啲朋友一齐发病啊嘛，轮住嚟啊嘛。
0: 系啊，佢就系只不过佢轮到系第四五个，因为佢同另外一个小朋友一齐有呢个情况出现。不过小朋友一 check 就系 check 到咯，就是、我小朋友就系 check 咗之后冇事。咁但系其实你啱啱所讲个病征，佢攰咯，同埋佢嗰个烧系反反复复地去烧嘅，即系烧下唔烧下。我都想问一下雨神，因为当时嘅时候其实我都有諗过啊，会唔会其实应该即刻带佢睇医生系咪一个流感呢，但我 check 咗冇事，所以当刻我冇睇医生，因为我本身有带一啲成药嘛，我哋之前喺个节目上面都有教啦，我带啲成药啦，咁我就諗如果佢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系应该俾一个叫做退烧药佢食啊，如果系一个流感嘅话，正常嘅退烧药会唔会都退到烧呢？
1: 推到嘅，即系其实流感同其他病毒感染一样，你用一般简单治疗病征嘅方法，即系退烧止痛，咁你一般扑热息痛系冇问题。咁但系有时扑热息痛咧未必得嘅。咁咧就要食一啲消炎药。咁但系消炎药咧你唔可以普通嘅药房嗰度买到嘅。 咁之前就讲过，梗系去翻你家庭医生或者儿科医生嗰度，一早问定佢边一只啱或者配定先啦。咁、如果退唔到烧，应该系咁样会好啲咯。第一佢冇咁辛苦，第二有啲你烧得太犀利嘅小朋友可能会抽筋，咁所以都尽量想发烧控制呢个第一啦。咁但系你发烧控制系病征啫，你发烧控制系唔能够令佢快啲好噶嘛，亦都唔能够减低佢因为病毒感染嘅并发症机会嘅。咁其实最好嘅方法其实系食特效药，即系抗病毒药嘅。咁而抗病毒药咧系啱啱头嗰发病头嗰一两日食先至有效，如果你过咗之后咧，其实食系冇用嘅。咁所以咧，其实应该系越早侦测到越好。咁所以我觉得咧，你话带唔带佢睇医生，其实唯一一个最有两个原因睇医生，第一就系睇下嗰个流感有冇并发症，即系普通流感定系已经系好严重。第二咧就系食药咯，因为你唔会带住一啲特效药跟住你去旅行噶，咁你唯一系医生又先可以配到药噶嘛。咁所以我觉得系都应该要睇嘅。咁你睇返近排啲流感都好似幾嚴重。
0: 嚴重啊，係啊。
1: 亦都有啲係死亡个案。亦都有几个係去咗深切治疗部啦、上咗脑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近期嘅流感真係唔可以忽视囉。即係如果係染到流感呢，其实应该要考虑食药㗎。
2: Hello, 早晨。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IDG 第三小隊二人組合 IDG 2%。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耳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你为我梦。艺人组合 IDG 2%。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Hello， 早晨，黎莉。
8: 但系咧，你啱啱提咗样嘢嘛，其实系最快就头一两日啊嘛。咁我点先知道佢嗰个叫做即系点解要咁讲？点解要把握个一两日？嗰一两日个重要性喺边啊？
9: 重要性就系当嗰啲病毒复制得好多嘅时候咧，跟住就之后就好难控制，用药嗰个效果会大大降低咗咯。
8: 嗯，
9: 即系降低嗰个并发症同死亡机会咧，会冇咁有效。
8: 即系话，如果我好快咁头一两日已经知道佢有呢个流感嘅情况，其实我已经揿咗佢嘅时候，佢就对个生命危险冇咁高啦。
9: 大幅降低，所以应该系你一有病征，咁你就即刻 check，
8: 系
9: 跟住 check 到有，应该早啲食药。
8: 嗯，
9: 咁第一次 check 到冇咧，再 check。系啦，如果第一次出都冇，但系高度怀疑系，医生都觉得系，都可以食药。
8: 嗯，
9: 不过呢个系当然医生同你一齐决定啦。咁如果出到冇，又觉得唔系好似嘅，又或者冇接触史嘅，咁应该可以再出第二次。系啦，
8: 系。但系因为根据啱啱我所讲嘅个案基本上咧呢一个系高度危险性噶啦，咁样。但系因为当时冇咁多嘅谂法啦，系啊，即系冇谂过系原来系一传得咁紧要咁。但我都想问你一样嘢咧，其实啱啱所讲啦。当值间咧，其实有十几个小朋友噶嘛，有啲父母都同我讲，啊，点解佢又唔着嚟，有机会佢可能撩得唔好啦个鼻咁样，咁但系点解有啲小朋友又中，有啲小朋友又唔中咧？其实佢哋大家咧，我都好记得有一餐饭系一齐食嘅，系嗰餐饭，大家即系因为之后冇乜机会，即系大家要比赛啦咁样，咁一餐饭大家一齐食嘅咁样，都好近距离噶啦，同埋佢哋啲运动咧系都好紧贴噶嘛，系咪先咁？咁我就话。点解有啲中有啲唔中咧？
9: 哦，咁嗱，每一个人免疫系统个强度都唔同啦。
8: 嗯，
9: 你都知道我哋平时免疫系统弱啲，譬如话嗰排唔够瞓啊，或者冻亲啊咁样，个免疫系统就弱啲噶啦。咁所以每一个人个免疫系统个当时嘅状态唔同。第二咧，就是、有啲人可能打咗流感针啦，打咗流感针咧，传染到机会会低啲，同埋个并发症机会会低啲噶嘛。
8: 嗯。
9: 咁第三就係可能有啲中咗佢未发出嚟，因为每个人都有潜伏期，咁有啲人长有啲人短，咁亦都可能佢发出嚟个病征唔同啫，即係可能係有病毒感染，好似你个仔可能都系㗎，但佢个病征唔系好强，咁你就觉得会有啲唔同啫，个人嘅病征有啲唔同囉。
8: 係同佢本身个身体健康啊，即係都听过啲话，哇，可能你哋强壮啲啊，咁样你冇事，同呢啲有冇关系嘅咧？
9: 因为咧嗰个流感个病征咧，其实一部分咧系个免疫系统个反应嚟噶嘛，即系个流感个病毒入咗嚟，唔系个流感病毒令你咁辛苦嘅，系个免疫系统就分泌咗啲物质出嚟，系导致发炎。譬如你话发烧，咁唔系个病毒本身搞到你发烧噶嘛？有时，有时你个免疫系统令到你发烧噶嘛？咁你免疫系统强弱？即系譬如有啲人食紧免疫系统抑制剂，或者本身系有啲病系好弱嘅，佢有时发唔起烧噶。譬如啊，老人家、长者有时佢有流感或者有啲感染咧，佢唔发烧噶，可以唔发烧，因为佢免疫系统弱啊，烧唔起，都系咁嘅。咁所以
8: 烧唔起嘅，
9: 烧唔起，因为佢分泌唔到一啲成个发炎反应，即系其实打仗，咁打仗你都要点个烽火台发出晒烟咁样噶。咁你个免疫系统要侦测到之后咧，佢要发动一个攻势去打个病毒，嗰个攻势咧系会令到。热啦，佢提升个温度啦，其实提升温度都好重要。提升温度咧，除咗系俾你一个感觉之外咧，其实系等个免疫系统强啲嘅。因为当热嘅时候咧，系容易打胜仗嘅。嗰啲细菌系同埋病毒咧，系容易受到控制。第二就系可以令到嗰啲血管能够心跳快啲啦，血管扩张啦，咁咪可以多啲唔同嘅资源去到嗰度打仗咯。咁所以呢个系免疫系统启动嘅反应嚟噶嘛。咁有啲人免疫系统弱嘅，咁咪冇呢个反应咯。
8: 系
9: 系啊。
8: 如果佢咧连个仗都打唔起咧，咁佢会唔会如果系有真系有流感嘅情况，佢会情况更加差噶？
9: 打唔起系啊，但如果佢免疫系统弱咗，即系话你前面个防线守唔到，嗰啲病毒就不断复制，佢好短时间能够复制，因为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一路咁样复制落去咧，好快就会入咗去身体唔同嘅地方，嗰啲病毒可以直接令到你嘅细胞受到损害，亦都有时系嗰个免疫系统同佢打仗嘅时候，令到周围嗰啲地方打烂晒、烧烂晒。咁所以如果一旦喺初期唔能够受到控制，当然啦，身体弱嗰啲先系会咁样啦。咁入咗身体，咁就会去咗唔同嘅地方啦。譬如你见到近排比较严重去咗个脑啦，
8: 系啊，
9: 或者去咗其他地方都可以嘅。其实最惊咧就系并发症，因为其实如果你唔系话肺炎啊，唔系脑炎，一般流感系可以好翻嘅，自己好翻。但系问题一部分人系可以有并发症，而呢一部分咧，你估唔到会唔会发生喺自己仔身上。所以而家睇近期嘅，因为流感咧就好得意，流感咧佢唔系一只病毒，年年变。所以咧我哋每年要打流感针，就是、因为年年变完之后咧，我哋改咗个流感针先再打。咁即系话嗱，流感咧，旧年嘅流感咧，同今年嘅流感系唔同嘅。咁你见到近呢一两年嘅流感咧，即系严重咗噶噃。以前我哋冇听咁多话会有 ICU 嘅个案，而家多咗咁多，即系证明而家呢个流感嘅特性咧系会容易啲会有并发症嘅。咁所以我都觉得系要审慎啦，亦都要考虑要治疗咯。
8: 同埋我觉得好似发生喺小朋友身上，啊，当然老人家都，但系我见到因为你知有阵时电视机咧，即系佢个新闻台啦，跟住喺右边咧就有两行，跟住咧我最近都睇到可能唔知十几个月大啊，几多岁啊咁，你就因为佢系感染流感而有一个并发症，严重嘅并发症出现啦咁样，咁我就谂啊，点解好似攻击小朋友嗰啲嘅病菌系能力高啲嘅？
9: 系啊，因为小朋友同埋老人家个免疫力弱啲啊嘛，就系佢哋冇能够抵抗得咁劲，同埋佢哋并所以并发症机会高啲，所以佢哋死亡率高啲，所以一般治疗咧都系考虑喺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即系成年人你就都好，你好少听到有好严重并发症，但系小朋友会有，所以小朋友同老人家都会特别要考虑要小心啲嘅治疗咯。
8: 但系究竟会唔会出现并发症呢？就真系一个问号嚟
9: 嘅，亦都估唔到嘅。其实你估唔到，就算一啲好健康嘅小朋友，都可以突然间有流感并发症出现。即系同埋而家你睇到新闻所讲，而家个案都系喺啲十岁以下嘅小朋友，就系我哋嘅仔嘅小嗰个年纪。咁所以你因为估唔到，即系你唔系话特别见佢特别弱咧，佢会容易有并发症，亦都系普通人都可以突然间有并发症，估唔到。咁相信当然同佢个免疫系统同埋基因有关，咁你估唔到噶嘛？咁所以都当咗有机会咁样医咯。
8: 系
9: 啊。
8: 而家通常每一年嘅流感高峰系几时啊？
9: 流感高峰是两个的，冬天和夏天都有，现在正值都是流感高峰期的，所以近排都是多人有。
8: Okay，
9: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你问我们医生当然是打流感针，因为流感针是唯一一个方法锻炼免疫系统，在它未来之前就练定先，它来到它就可以及早应到。因为呢一个病毒或者细菌入来身体呢，头几天呢你如果佢未见过咧，佢要慢慢谂下咩事，跟住先再有免疫系统个免疫反应出。但如果一早锻炼咗佢咧，咁就即刻第一日就即刻可以有啲派啲兵去前面去守住佢噶啦。咁如果你唔打嘅话咧，头嗰几日佢咁你应下都发觉，已经入侵咗啦，咁已经系太迟。咁所以咧而可以用流感针。不过而家仲有一个方法就系打喷鼻嘅。
8: 哦，系
9: 有两个方法
8: 嘅。系小朋友有阵时都系会喷鼻嘅。如果冇记错嘅话，不过我觉得有阵时小朋友都系会同你讲，好惊打针啊咁。咁但系作为父母咧，我觉得真系唔惊得咁多，尤其是咧即系即系近排啲并发症咁紧要咧，咁样有唔同嘅个案啦。咁所以我谂大家咧都真系要特别留意住小朋友身体，同埋我自己而家喺街上面都会有阵时都会戴翻口罩，有时多人嘅地方啦。咁但系咧就住呢一个即系我今次嘅经历咧，咁样我仲有问题嘅，留到下次再问下余医生先。唔该晒余医生，下次见，拜拜，
9: 拜拜。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10:0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嘅残余将会喺今日嘅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预计呢个嘅低气压会在明天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低压系统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明天日间到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港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预计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祝贺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习近平说，马来西亚独立69年来，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马双方互相尊重，以诚相待，合作共赢，两国关系一直走在地区国家前列。他说，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发展，愿同易卜拉欣一道努力弘扬中马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引领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纳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说成功拦截了8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纳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在当地的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伊朗说，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并表明美方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说，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内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美国较早时说，美军上个星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水雷清除工作，并警告如果伊朗再布设水雷，美方将会摧毁有关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当地时间星期日，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令到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以确保船只遵守相关的封锁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在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非战略性商品的关税减让。贝森特又说，会和中国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是目前仍然未清楚会不会在9月习特会之前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他计划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他说，近期日元走势得到基本控制，暗示日元新一轮的下跌未必再需要美日两国联手干预。

0: 内地制造业嘅景气度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8， 按月回升 0.6， 不过仍然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收缩区间。非制造业 PMI 就报 49， 按月持平，亦都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收缩范围。至于八月内地综合 PMI 是报 49.5， 按月上升 0.2。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嘅。特别嘅天气提示啦，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按照现时嘅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喺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同埋会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低压系统会在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同埋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其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明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动向同埋本港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预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市民出门翻学上班，请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报告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淘大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港岛区就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先上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新田围，特别靓仔位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晨，各位同学起立，我系梁继章。
1: 各位同学，我唔想起立，我系黎莉。
0: 喂，有校长到，梗系要有礼貌啲啊！唔好再笑啊，即系笑埋晒啲咁样无无谓谓嘅笑声，系咪先？校长，你话系咪？
2: 老师早晨，
0: 系
1: 呢个校长系
2: 卢校长，
1: 嗱，都佢自己介绍自己噶啦。系卢伟成校长，
0: 因
1: 为
0: 咧讲校长咧，我细个啦，讲我细嘅时候咧，嗰啲校长咧系比较威严嘅，即系咧我哋对住佢咧唔敢立乱笑啦，同埋咧佢系会罚我，我俾人罚过企大镜，所以我喺心目中咧对校长系又敬又畏。不过系畏嘅成分多啲，即惊嘅成分多啲。
1: 我见到校长掉头走噶，系啊，我街头见到佢我就走噶啦。呢位校长我就唔会啊，我冲埋。
0: 点解要掉头走啊？
1: 真系惊噶，作为学生。
0: 系咪？但系我老我嗱，我唔系识你好耐啦，但我觉得你应该有啲坏学生。即系我觉得，即系你似啊，
1: 我似啊嘛，
0: 似坏学生，
1: 我好乖噶。
0: 校长，校长，我系嗰啲咧乌蝇嬲，我都唔敢揈走佢嗰啲嘅，即系我系好乖嘅。但系嗰次我真系唔知点解会无端端俾人罚几大嘅，我而家唔记得原因啦。但系好丑嘅，因为咧陆续有人上即系行上嚟噶嘛，即系上堂，未上堂前嘅，咁佢罚我企大镜啊，咁喺一个上必经嘅位置，即系上楼梯，上楼梯有个边系有个大镜，咁我同另外一个咧咁咪企喺度咯，好似周星驰咁样。
1: 仲冇咩罚人噶，卢校长？
2: 哇，呢啲唔得噶啦，系咪啊？
1: 罚罚企
2: 喎，梁生同我共同经历，
0: 你罚过
2: 我冇块镜啫嘛？
1: 你俾人罚啊？
0: 唔系啊，校长，嗱，我再大你，我俾阿妈罚跪。跪大镜，咁跟住佢仲喺身边笑我，你知唔知啊？嗱，咁我曳啦 ，OK， 咁好啦，我而家买餸，你跪喺嗰个衣柜咧，咪有个镜嘅，
1: 系啊系啊，
0: 跪喺度望住个镜，跟住佢翻嚟咧。我起唔到身啊，因为跪咗耐。佢话咁蠢嘅你，我出咗买餸，你好起身啦咁样。
1: 系啦，
0: 喂，我听你讲又系蠢，又搞错啊！你叫我跪，我咪跪。
2: 忠心啊，忠心。
0: 系啊，你谂下买餸起码都半个钟噶嘛，系咪？我真系跪咗半个钟，咁你咁蠢，咁系啊，咁啊，
2: 咁悲惨噶。
0: 我童年好悲惨。
2: 系咯，我认识你喺电台听你声音，觉得你好开心。
0: 咁表演行业系咁上下啦。
1: 不过咁样嘅，今日点解请阿卢伟成校长嚟咧？事源系因为听日翻学，
2: 你都好耐冇请我啦。
1: 你今日俾住话俾我听，
0: 绝对系俾住话俾你听。
1: 咁所以咧，就听日开学，我就梗系要讲下，因为其实每年开学咧，作为家长我呢一啲咧就好紧张嘅，系啦，即系我就会开始调教我小朋友啲生理作息啊，跟住我会谂啊，第时即系嚟紧佢读书系点。我已经同佢讲定嚟紧翻学嘅时间表，你放学之后翻嚟咧要点点点，我哋要加把劲噶啦咁样。
0: 喂，嗱，香港有一个叫虎妈啦，陆校长啊，其实咧头先阿黎莉表现咗一种咧系好苦心嘅妈妈，就唔系老夫嘅苦吓。不过咧，我有时都想阿陆校长你俾下意见，其实家长嗰种紧张程度咧。应该点样调教呢？即系个平衡点啊，紧张系应该嘅，系咪？嗰个你仔女嚟，但系紧张到咩地步呢？甚至我听闻有啲咧帮埋佢咧执书包啊、check 功课啊咁样。
1: 我唔执嘅。
0: 系啊，即系你会点睇啊？
2: 其实我头先 feel 到黎莉好紧张啊，
1: 紧张。
2: 其实你个仔可能冇你咁紧张嘅，
1: 好明显系啦。
0: 因为佢唔紧张，所以佢咪要紧张。
2: 系咯，因为摇摇板理论啊嘛。
0: 系啊，
2: 系嘛？你唔紧张就要紧张。不过我想讲，其实每日都独特嘅。听日就开学第一天，
1: 系啊。
2: 后日就开学嘅第二天，
1: 系啊。
0: 唔系咪一路数落去？
2: 只不过全年里边，
1: 三百六十五日
2: 可以噶，呢个节目数都
0: 你俾俾我数。
2: 啊，只不过就全年。唔需要谂得太紧张嘅，人生总系不断适应啦。或者我哋自己先唔好咁紧张先咯。因为你嘅 body language 有七成话紧俾个仔听，有时同个仔讲唔好咁紧张啊，唔好咁紧张。其实 feel 到你真
0: 系
2: 好紧张，
0: 系熬住个波头，唔好惊，唔好惊，
2: 冇错啦，冇错，其实。所以嚟，你放心啲。
1: 但系你觉得小朋友嗱，因为阿罗校长你唔系单止睇小学生噶嘛，中学生都会睇噶嘛。咁你觉得佢哋开学日会唔会都真系抱住噶？你觉得系一个兴奋状态啊？啊，其实佢哋都会有好多担忧，同埋即系点解特登揾阿校长上嚟？尤其是可能之前有啲时间开学嘅日子咧，都有啲唔开心嘅情况，咁都会惊佢哋会大压力啊。其实
0: 有啲咩唔开心情况？
1: 有啲譬如压力大啦，或者学童堕楼事件啦，即系我哋都好担忧呢啲情况会出现噶嘛、
2: 一般啲情况都唔会出现嘅。
1: 系。
2: 不过你头先讲嗰啲咧，我哋要特别会唔会留意到比较极端嘅例子啫？咁嗰啲如果发现。 咁就唔好掉以輕心啦。咁佢多數都唔會有事嘅，不過唔好掉以輕心。
1: 唔好掉以輕心。
0: 不過盧校長，我作為一個家長啦，因為我仔而家好大啦。不過經歷過乜嘢呢？就係、是、由幼稚園跳上去小學，小學跳上中學，即係嗰個咧叫做 transition 嗰、那個過渡期咧，適應期咧係要多啲嘅，因為你諗下幼稚園其實個個都 B B 嚟嘅啫嘛，鴨仔一跳上小學已經好似一個細細個嘅大人咁，同埋因為小學咧喺小學裏邊佢最細啊，咁嗰陣時咧我。跟佢去翻中學，即係由小學跳去中學嗰一刻咧，我直情就見到有人蝦佢咯。咁當時我就會覺得，要小心啲。咁因為你唔知道周邊有啲咩同學啦，佢哋點樣相處啦，咁樣。咁我諗家長會擔心呢啲咯，即係新校舍同埋係由小學跳上中學，中學即係嗰一刻咯。
2: 咁由小學上中學嘅變化就
1: 大啲
2: 嘅，大啲嘅嚇。不過其他級別嘅學生基本上。之前你都知道佢大約係點，
0: 係冇錯，
2: 即係需要關注、繼續緊張嘅孩子，理應學校應該係知道嘅，所以咁我哋就算一條龍，咁你小六升中一，雖然大部分留低啫，咁你都需要 orientation 係原因嘅，我覺得有啲好啲可以做嘅，因為即係我覺得個關係，學生嘅關係可以嗰個 relationship 咧，個 cohesion 可以頂到一啲沮喪嘅嘢。咁有沮喪，有朋友就 OK。所以學校響開嘅時候唔好咁心急，即刻教書。可以響班裏面做多少少班裏面建立嘅 cohesion 啊關係嘅嘢咯。
1: 會做啲乜嘢啊？如果你哋，
2: 譬如 orientation 裏面我哋已經啊，譬如我哋同佢老師同佢哋傾偈啦，有時輕鬆啲啦，有時講下笑都得嘅喎，有啲揾啲同學嚟讚下都得嘅喎，即係暑假
1: 最中意讚，係啊，
2: 讚要讚得其所咯，
1: 係、
2: 你讚得冇用係，
1: 你真
2: 係
1: 好乖啊，
2: 嗱、咁你就
0: 幾肥得好靚仔啊咁樣，
2: 喂你好似好有，同埋食咗好多嘢喎，係咪？
1: 係啊，
2: 咁我哋就咁嘅，其實可以嗌佢哋講下，暑假佢放咗暑假嘛，有冇啲同學有啲有趣嘅所見所
0: 有冇旅行啊？做過啲咩啊？學咗啲咩啊？咁樣
2: 係啊，我哋今次有個咩？此刻你在何方嘅咧？嗰、那個咧，即係去到邊度？學生有時都可以 upload 下啲相上嚟。要將 attention 轉咗去咯，轉咗一啲開心嘅嘢先啦，咁就要留意一下有冇啲人好成日孤單啊，行埋一邊冇 friend 啊，
0: 嗰、那個咪老師咯，
2: 嗰個都頂住上，嗰個係校長
0: 啊，老師校長係成日孤單，
1: 嗰個校長，
2: 唔係嘅，唔會嘅，不過真係有好多嘢暑假發生咗嘅，我有孩子嘅爸爸過咗身啦，有時就係特別要留意一下啲。妈咪妈咪爹哋就特别留意孩子瞓唔瞓得着咯，呢个好准嘅，
1: 系
2: 你瞓唔着即系代表佢一定有忧虑
1: 嘅。哦，即系呢几排嘅时间系嘛？
2: 不，你个仔可能打机瞓唔着嘅啫，
1: 大把啦，唔系就我仔啦，直头啲时间都错晒。
2: 学校里边会唔会行埋一边啊？
1: 系，
2: 或者平时开心心嘅佢有 change 啦，成日发现点解好似唔同咗啦，咁啊特别留意嗰啲啦。咁如果社工跟开 case 啊，咁啊早少少坐低去留意去 connect 佢哋咯，去接触佢哋咯。
1: 系，不过咁样嘅，如果讲到真系小朋友有时真系会话俾你听，我真系好唔想翻学啊，咁校长点算好呢
3: ？Hello， 早晨。
4: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道天地
4: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快台歌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每日嘅生活资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早晨10:21，今日咧我哋有罗亚长喺度同我哋倾偈嘅。罗亚长，我想问咧，其实咧有人嘅地方就有纷争噶啦，大人细路仔都系噶啦，系咪先？即系会有意见不合啦，有好多由初而口角，继而啊肢体碰撞咁样。其实你点睇学校里边啲学生，如果佢哋有嗌交啊，甚至有啲叫做拱嚟拱去啊，或者甚至打交啊咁样，你会点处理噶？
2: 其实喺成长里边呢啲系难正常嘅，因为尤其是佢由一个青春期变成开始自己自主，佢一定有佢睇法噶嘛。啲闹交好少喺小一度出现噶。其实成长你睇得正面啲咯。其实根本就系和而不同，教佢点同人去相处。
3: 我唔想同佢相处，但系
2: 吓咁你唔想唔会嘅，你因为你需要朋友噶嘛。
3: 我有其他朋友，做咩即系同我你做朋友？
2: 你同嗰啲朋友都会出现呢啲问题，
1: 系噶，系咪先？甚至甚至朋友有时都会嗌交。
2: 系啊，跟其实好正常，因为两夫妇都会。嗌交噶，
1: 你知唔知罗亚长有一次咧，我仔咧就喺屋企啦，忽然之间我见到佢手好多损痕啊，即系搲嗰啲啊，读紧中学嗰时，即系嗰啲血痕啊，即系咁我就你快啲讲，有冇同人打交咁样？佢死都唔肯讲，系边个咁样？佢亦都唔肯讲。到收尾咧问咗好耐啊，最后佢先讲，你可唔可以唔好同学校讲？点解？因为嗰个系我 friend 嚟。即系本来系 friend， 不过真系有一次唔知拗开乜嘢，大家激动起上嚟就互相你出俾你咩咁样，咁佢又惊冇咗个友谊，佢所以想我唔好搞大件事，所以有时未必系敌人噶，即系有时朋友同学仔，我真系血气方刚，咁可能真系会喐起手上嚟咁几下，可以做有啲损痕咁样，所以我有时觉得家长又唔需要太过为咗嗰件事咧大锣大鼓又投诉啊，或者追究啊，咁反而可能会又令到件事仲难埋尾，系咪校
2: 长？其实我哋自己都试过噶，头先上一节你三咪之前讲细路仔如果话我唔想翻学，
3: 系啊，
2: 其实第一件事咪同佢讲，其实我都试过噶，
3: 系
2: 我唔知我原因系咪同
3: 我每一年都试一次，
2: 你变咗你
1: 每日咩？
2: 你将自己个身段降翻低，
1: 系嘅，
2: 你话俾佢听，其实我都有共同经历，咁你就我唔知我个原因同你系咪一样咧？因为头先你讲到俾人毁损咗，通常最伤害我哋人咧就系我哋最熟嘅朋友。其他人反而你会有戒心，
3: 系
2: 你有事你可以投诉，喺你冇预警底下佢伤害你，佢可能唔觉意肉紧啲毁损咗你，又或者有时佢冇谂过喺社交平台讲咗啲嘢。又越搞越大，所以呢个处境系我人生里面其中一个处境啊嘛，咪同佢倾下点？你究竟你想点？你想同个朋友跟住点样修复呢段关系？或者有咩真系真心都要同佢讲咯？
3: 系
2: 一种相处嘅学习嚟嘅。
1: 但你会唔会点样罚佢哋噶？即系如果两个人打 A 同 B 打交啦咁样，作为校长你会点处理噶？即系如果以前就一人打三下手板咁啊，而家会点样噶？
2: 其实而家咧就当然。冇睇法呢样嘢啦，咁第一时我搞清楚先，咁啊两个都要去见，搞清楚，问一问佢哋，其实你想点？你仲想唔想做朋友？你唔想做朋友同想做朋友系两个唔同嘅方向。
3: 系系
2: 咁我哋又首先，我中意玩 narrative 嗰个叙事多啲嘅，其实我唔先落批判。我处理过啲。我教过顶级嘅名校啦，但我亦都去嗰啲 band five 好正嘅，系咪？当佢遇到冲突嘅时候，好正常。咁你咪问下佢，咦？其实点解你会咁嬲噶？咁即系通常 anger 引起噶嘛？咁啊，佢讲俾你听啦。咁我又唔驳佢嘅，我话如果我系你，我都会好嬲。咁你嬲系你嘅权利嚟噶嘛？系咪？
1: 但佢实系从自己角度讲嘅，即系实你讲对方唔啱嘅，即系佢讲翻嗰件事都会由自己角度讲。
2: 唔系，佢好愤怒嘅时候，佢系咁嘅。即系当然，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啱，人哋唔啱嘅。
3: 系，冇错。
2: 不过但系你帮佢，你俾佢觉得你系嚟帮佢。咁你都我会同佢讲嘅，其实我系嚟帮你嘅啫嘛。有时我同我生讲，你十几岁，我而家63啦，系咪？我六岁嘅时候都同佢讲，我大你几年，我做过错嘅应该论数量多过你啊，系咪先？我系嚟帮你，不过处理得唔好，你俾佢知道你想件事情去一个好嘅方向发展，定唔好咧？咁其实你当佢一个大啲嘅人，让佢有 choice， 佢慢慢会。讲俾你听，
3: 系，同埋有阵时候都会谂咧，因为你哋啱啱又即系嗌交啊、打交啊咁样，有阵时候都会谂啊，其实 都真係開學嘅時候好多唔同嘅問題我哋會諗，即係我記得我仔細個時候呢，即係可能小一我都會諗啊，究竟佢會唔會有朋友，會唔會識到朋友啊，
2: 好多朋友啊，
3: 原來佢好多朋友啦，係我後面發現咗原來佢好多朋友啦，咁跟住我就又會諗啊，究竟佢會唔會俾人蝦啊，即係通常啲肥仔都會俾人蝦㗎嘛，即係會唔會俾人蝦，譬如我可能聽日開學我已經同佢講啊，你
2: 我吳金寶冇俾人蝦
1: 是不敢蝦佢啫，
2: 你錯咗。如果佢唔係識功夫，
3: 係搞錯咗。我應該教學功夫。
2: 即係唔該你講，你作為 DJ 講嘢負責任啲，唔該。
1: 啱，校長你個，我最重要。
3: 你贏，啊、你好贏。
1: 冇贏。
3: 咁跟住我就會諗啊，聽日翻學，佢要小心過馬路啊，放學又點啊，即係都會諗好多嘢。咁、我就會諗啊，有陣時可能我都會諗得多，但我都會諗啊，究竟個小朋友佢又會諗啲乜嘢？始終都係開學，好似過咗成個月都冇一個叫做開學嘅一個。嘅環境咁，
2: 我講個好極端嘅例子啊，好多年前，
3: 好啊好啊，
2: 其實講考啲成績，學生睇到 band 聽添啊，好嘅正，咁嗰個孩子好好激動嘅喎，就老師，我細個老師準時落堂好緊要，尤其是最尾嗰堂，係，自由可貴啊嘛，係，咁啊老師嘅音樂堂，咁佢整極都唔落堂，個學生情緒失控。咁好多年前，咁佢一脚就压烂咗音乐室嗰度门嗰把锁啦。
1: 个学生压烂。
2: 学生，
1: 咦？佢系洪金宝嚟喎。
2: 系啊，我问，即系其实呢，系人都知。
1: 我想压都压唔烂，但系
2: 人知都唔啱啦，系咪先？不过你要帮佢第一件事情，你要 connect 到佢啊嘛。
3: 系个老师有冇？
2: 我负责处理。
3: 你负责处理哦 ，OK。
2: 我其实你脚你几大噶？点解你唔加入我哋足球队啊？佢估我唔到啊！我知唔知？
3: 咁要你一嘢就闹佢嘅。
2: 通常一啖砂糖一啖咩噶嘛？
3: 系
2: 系。你知唔知你压烂咗道门啊？
3: 系。
2: 吓，但系我又觉得，你提升咗一样嘢。老师尤其是放学系准时落堂好紧要嘅。
3: 系。
2: 不过但系你唔啱。咁学生同我讲，我真系压烂咗道门咩？嗱。你啲脾气唔好嘅人，通常做咗咩都唔知嘅，
3: 系
2: 压烂咗。
3: 嗯，
2: 啊，咁你唔啱，但系可以修补翻啲嘢噶嘛。
3: 嗯，
2: 校长嚟教你嘅啫嘛，我唔会唔尊重你，你错，但我唔会唔尊重你。
3: 嗯，
2: 想唔想搞翻呢件事？
3: 嗯，
2: 咁佢又帮第一螺丝批啊，帮个工友维修翻。
3: 嗯，
2: 但我亦都提下老师。
3: 嗯，要
2: 准时落堂，准时上堂。准时落堂，呢个系你看似好基本，但
1: 系
2: 好重要。
1: 你学下我哋电台啊嘛，整个，而家时间系十点，
2: 系嘛？
1: 讲咩句嘢？哦，就落堂落堂，
3: 系冇噶。
1: Time check 整个，
2: 我哋冇。不过我觉得呢一代孩子都系同佢，你想学识同人倾，你咪尊重佢同佢倾啦。唔啱你话佢唔啱，
3: 系
2: 啱就你话佢啱就係咁啫嘛。
3: 不過咧，喺盧校長身上咧，其實我認識佢好耐啦，佢都真係好多好特別嘅故事，同埋佢人都好得意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慢慢分享。

0: 睇嚟张智豪嘅乐活道。
1: Hello， 早晨。
0: 早上时间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0: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18，
1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早晨10:36，今日继续翻嚟咧，同卢校长倾偈。卢校长，我想问咧，我以前曾经咧吓，喺小学嘅时候咧，就好似都 OKK 嘅成绩，即系考1、2、3、3、2、1，即系我成日都系一或者二或者三。一入中学，因为中学都系一个叫做好多都好叻嘅，入咗嗰间学校咧，我跌到系最底。我想问咧，校长，其实我如果作为一个咧。如果用落底產形容，真係好似好肉酸咁樣。即係總之就係一個經常考最尾嗰幾個咧，其實你要點樣幫佢哋啊？即係好似好努力都仲係好差咁樣成績，我都唔知，我到而家都唔知點解啊。其實點解會斷崖式啊？即係嗰個成績係
5: 你哈佛大學最差嗰個啫。
4: 我都係講啊，
5: 即係我想講咧就比喻啫。
4: 係啊，
5: 咁你本來喺你舊校裏邊頭幾名，
4: 係啊，
5: 去到就嗰度個個都係頭幾名。
4: 係啊，因為
5: 係咪啊？
4: 你知啦，最叻嗰啲去曬。
5: 咁所以嗰個心理上面唔係個人唔叻喎，係個心理上面嘅 shock 太大。你唔期望係咁樣樣，所以好多時候呢啲係個人嘅潛能好難講嘅。咁啊，只不過係同學生傾，我哋都係有個加二計劃嘅。我追求
4: 加二計劃咩？
5: 我自己定咯。你中意一個月好，一個星期好，我追求進步，玩加數啫。每個人係我哋有句都教識學生背嘅嘛，扶危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唔係同你爭，我同我自己爭。咁我就好具體地究竟你做啲咩嘢，你可以肯定喎。譬如我有時上個放暑假前，我有同啲小中一學生傾偈，你知唔知 X 嘅零次方等於咩啊？
6: 又係呢啲嘅，
5: 佢
6: 啱啱係一加一㗎。
5: 佢話等於一，佢話等於一。
6: X 嘅零次方。
5: 你知唔知啊？你識做呢題，你喺公開考試裏邊，你最少攞到一分。你要讓佢知道唔係同佢比，我要揾翻我目標。我按照翻我个速度去处理，咁我最近暑假我有个学生，小学生佢中文都冇乜信心嘅，咁我就捉住喺茶餐厅撞到佢啦，咁我嗌佢过嚟啦，喂，校长想教你守株待兔嘅文言文，咁佢吓好心喎，校长，我唔系好心嘅，送人有耕者，咁佢一路咁教佢，
4: 但佢食紧嘢喎喺度，吓佢下次我唔嚟呢间茶餐厅，
5: 佢咧
6: 佢成日喺茶餐厅
5: 之后，唔系我好中意校长嘅，
6: 系佢哋好中意校长，真系好搞笑。
5: 完咗之后咧，逐句逐句解锁俾我听，咁我就妈妈喺嗰度，我就嗌妈妈睇睇呢段短短地嘅文言文，问妈妈系咩，妈妈就哇唔识，
6: 梗系唔识啦，
5: 喂我徒弟解俾佢听。佢逐个逐句，逐句逐句
4: 解
5: 俾佢听，所以系最紧要系其中一样嘢就是成功感啦。失败乃成功之母，克服咗佢，我咪成功之母啦。成功乃成功之父啦。而个成功感系有个底层逻辑，唔系就咁赞佢嘅吓。你我教过啲 band 听学生，英文真系好渣噶。我话你识英文嘅系咪？我唔识。我你识嘅，读咁多年都唔识，我唔识，咁我攞全世界最通用嘅100只英文字俾佢听，佢都系渣渣地嘅，读咗98个。第一个字叫 the，
6: 系
5: 你又话唔识嘅，最通用嘅98只，连莎士比亚都要需要识嘅英文，
6: 系
5: 你又话俾我听你唔识嘅，
6: 系
5: 你呃我，你可唔可以同我讲对唔住啊？佢话对唔住校长，你想唔想读101到200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剛才问个问题 connect 到学生，他一定任何学生都可以反败为胜。
6: 但个重点是你首先要 connect 到个学生先。
5: 你是个老师，你 connect 不到他，你怎做他老师？
6: 你是型的，都是型的。
5: 知其心，然后能够其失嘛。
4: 校长，你是不是要 connect 老师？
5: 都要的。
4: 我因为你要 manage 他的老师嘛，老师都是人来，他们都是曾经是小孩，他都有脾气有情绪嘛。
5: 做校长不应该觉得你一讲嘢人就一定要听咯。但你要去做任何转变，你要找翻啲持份者同佢倾咯。咁如果一系大家有啲嘢，其实佢已经做开同你一样嘅，咁咪系佢啲嘢啦。
6: 我突然之间咧谂起，其实你虽然。

0: 校，即係大企，你好似一間公司嘅機構一樣嘅啫嘛。其實你就係一個老闆啦。跟住你啱啱所講啊，其實校長唔一定係要大家聽曬我講嘢嘛。呢個已經係
1: 我可能錯噶嘛。
0: 呢、這个已经系有啲唔同咯，即系你嘅想法。
1: 俯首甘为孺子牛咯。
0: 嗯，
1: 我暑假点解忙咧？就系、是、我用任何 change， 我都会打电话俾佢先。我你唔好唔使翻嚟见我噶啦，电话搞掂，咁样点样样大家个互动咯。
0: 嗯，
1: 我好尊重老师时间嘅，喺我会议室里边好多
0: 漏斗，系
1: 漏斗沙漏，等时间嗰啲，你即系十分钟就十分钟。
0: 嗯，
1: 我哋唔好嘥时间。咁、老师佢。佢如果你同佢意见唔同，最终你同佢解释点解咁做咯，但系唔可以 ignore 佢。
0: 系，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嗰、那个 connect 咧，嗰个人与人啊，老师啊、校长啊、学生家长嗰、那个嗰、那个嘅联系咧，其实你可以话易，都可以话难噶。有阵时系你，总之联系唔到，有啲人你硬系觉得你 link 唔埋就系 link 唔埋。
1: 总有方法。
0: 嗯、
1: 不过我相信我研究易经都有的、阴阳互动很重要、当你有时你是上司
0: 是、
1: 有时你刚强一点、有时你要听他讲嘢，你变回阴柔一点、让他讲多一点你听、我其实处理你即是作口处理很多投诉嘛，你看成是求救而已嘛，即是做个 perception、我好中意处理投诉嘅，透过处理投诉同好多家长，搞唔掂咪交俾校长啦。咁同啲家长都 friend 嘅、其实佢唔系嚟投诉你嘅，佢系求救紧。佢、爱孩子，咁我哋学校就系咁睇咯。孩子都系求救啫，咩、叫乖，咩叫好？
0: 咩叫
1: 呢个定义都好唔同，同啲意见唔同就系、
2: 是、就曳咩？
1: 就曳咁耶稣同法利赛人唔同咁，耶稣唔通曳咩？食怪啦，就我嚟讲系咪先？
2: 校长有冇遇过怪兽家长啊？呢个 term 先系有普遍。
1: 我当然遇过啦，可能系怪兽校长添。咁其实就先听下佢讲咯。其实家长咩类型都唔紧要嘅。其实因为个仔喺你手上面，佢知道你系爱个仔咧。其实乜都啦，
0: 但系你唔觉得可能啱啱阿 Michael 想讲怪兽家长，可能佢好离谱嘅，佢要求
2: 啊，
0: 系啊，
2: 我试过有个校长同我呻咧，佢话你知唔知个家长同我讲咩？你做咩要搬咁高啊？个校舍吓死我啊！行上去，
0: 我试过有个校监同我讲，佢话佢收到个学生唔系家长同佢讲话，你要确保我个仔咧喺你校舍度唔好俾蚊咬，因为跟住我话点样确保啊？咁
1: 其实几啲问题唔使答嘅。咁你咪我盡量做咗啲嘢啦。佢用緊唔係讲緊道理，用右脑同佢右脑对困啦。佢讲緊道理嘅时候，你有咪道理同佢对困啦。结婚之前咁就讲右脑㗎咋嘛，都唔理性嘅。
2: 结婚之后呢，
1: 结婚之后就大家讲理性，
2: 大家唔好用脑。
1: 佢讲道理嘅时候，你又讲感受，其实就係要 match 囉。
2: 係咪你个人感受呀？结婚
0: 之前都系呀。
1: 我又冇经验都得个老婆。结婚几十年。
0: 真系结婚几
1: 十年。但我呢右脑对右脑，左脑对左脑。佢讲感受嘅时候同佢讲感受。你明白佢感受。我试过有个老师好多年前嘅家长系咁闹佢。等我嚟接。咁家长对住我又咁闹咗半个钟。
0: 系。
1: 我话乜睇，我想话俾你听一件事。
0: 系。
1: 我好留心听，你嘅意见真系好重要。
0: 系，
1: 跟住佢又唔闹咯，即系其实佢内心嗰种
2: 发泄完啊嘛，
1: 发泄完啊嘛，不如谂下点帮个仔。
0: 嗯，
1: 而家同我好 friend 噶，而家。
0: 但系真系好惨啊，硬食咗半个钟头。如果俾住我吓，我就觉得啊，点解硬食半个钟头？你即系其实呢件事唔关我事噶。
1: 呢个世界就系咁啦，无端端。
2: Comes with the job，
1: 生嚟倾蛇。
0: 嗯，
1: 呢个世界就系咁啦，咁。即系受国之教，智慧社稷主嘛。一个地方里面有啲污糟邋遢嘅嘢，咁就有啲人就处理咯。所以你咪要处理好多啲嘢咯，因为你有能力啊嘛。
0: 你都有能力，你处理多啲。
1: 我讲呢句等你赞我啫，多谢丽丽，多谢。
0: 不过咧，我反而想问翻校长，听日真系开学啦，可能我哋会问好多，即系家长啊、小朋友啊点样谂，校长点谂嘅咧？其实系咪校长都期待开学？不过你应该系。你其实一早都准备紧噶啦，不过未见到咁多学生啊啫。
1: 其实最紧要翻到去，学生都中意见校长噶。
0: 嗯，
1: 即系我间校。
0: 你间校系啊，冇错。
1: 其实最 对住开心心咯，
2: 系啊，
1: 就倾下偈啦，问下嘢啦。你我同阿黎丽翻嚟吓，咁我同你倾，哇，黎丽去边啊？好开心。
0: 嗯、
1: 其他人都望住，而嗰、那个嗰、那个俾到佢嘅关系嘅感觉，带俾佢安全感。
0: 嗯，
1: 有时同佢撞下拳头，
0: 嗯，撞下拳头系。
1: 有时同佢讲下早晨，
0: 嗯，
1: 好无聊噶，我呢个人撞拳头啊，点解撞啊校长？同校长撞个拳头，
0: 嗯，
1: 有权有势，咁嗰啲你够无聊就得噶啦。其实基本上
0: 真系好无聊。
1: 你话同你早晨，我同你讲早晨，多谢晒，识讲早晨嘅人都系成功嘅。咁其实你多啲啲咁 humorous 啲咯。
0: 但呢个系小学生得嘅啫，中学生唔得啦啩？
1: 中学生着你今日着呢套校服翻嚟做咩啊？
0: 放学咯。
1: 佢问我校长讲咩事啊？你明明系大学生。做乜仲着中学生校服翻嚟啊？咁佢哋真嘅就笑噶咯，
0: 系
2: 最紧要开心。我都同意，有阵时你翻学，尤其是第一日咧，头嗰礼拜咧，即系个气氛唔好咁紧张，
1: 冇错，开心啲，
2: 开心啲。
1: 有时同学生讲，譬如黎丽有学生啦，
0: 系校长，
1: 你知唔知我收你啊？
0: 嗯，一时唔小心咯。
1: 你唔好以为你靓女收你，虽然系靓女，但系你嘅才华我收你。有冇谂过做我师妹啊？有冇谂过读康庄啊？
0: 冇啊，唔得噶，
1: 考虑下啦，
0: 应该读唔到啊，
1: 考虑下好冇？
0: 好，考虑下。
2: 校长一定可以氹到好多人开心啊！
0: 咩啊？
1: 你叫我师兄、师妹咁啊，影相噶啦，即系未来，
2: 系
1: 咁你开心啲咯。
2: 最紧要开心，
0: 系。
1: 哎呀，梁生，你要学就学呢啲啦，系咪啊？听你嘅节目，
2: 梗要听阿刘校长讲啦。
1: 我由细到大听你节目，
2: 我由细到大听阿黎你做节目噶。
1: 我哋都系，
2: 系啊。
1: 多谢黎丽，
2: 多谢黎丽。好啦，今日多谢刘校长，好正。
0: 多谢。
2: 咁啊，多啲上嚟我哋倾下偈，传授啲人生嘅智慧俾我哋。
0: 系，冇错，多谢晒校
2: 长。
0: 咁我哋下次再
2: 见
0: 啊！
2: 好，拜拜。
3: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10:47。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5: 佢嘅名叫 Ellen Langley。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3: 网上情，人生修炼的十级释怀。年轻的时候，往往为了好小事就大动肝火，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开始很多事都明白，其实是可以释怀。人生修炼十级释怀，包括第一级，不再在朋友圈诉苦，讲了又点，帮的人未必有，笑的人大把。第二级，遇到啲唔好嘅人，懒得同佢争辩，哎，你赢你赢。第三级，就算俾人误解，都唔再解释自己啦。讲完佢又未必会信，咁讲。

做咩？第四级，接受曾经是好朋友，渐渐越行越远。人生有阵时几好的朋友，几亲密的同事，不同了公司了，或者退了休了，以前的友谊就会凋淡了，何必再计较呢？第五级，听到啲批评嘅说话唔会反驳，听到啲唔合理难听嘅说话唔会反驳，清者自清。第六级，唔会再对任何人抱有太高嘅期望，期望高有时失望亦都会大。第七级，人难免会有情绪波动嘅时候，不过几咁难过都会爱惜身体，准时食饭，准时瞓觉。因为无谓将情绪令到自己身体都变坏。第八级，学识隐藏情绪，不动声色。因为在这个世界，你会发脾气的时候，人家会用这样东西来攻击你，所以不用说出来的，心里面生气化了它就算。第九级，可以平静面对任何人的离开。在这个世界，离离合合本来就是家常便饭。最后第十级，明白人除了生与死，其他都只是小问题。随着人生经历，释怀的等级会越来越高。听紧这个节目的你，今日你在人生释怀的哪一级？一颗平常心帮你度过所有人生的高山低谷。希望今日的你保持平常心。

0: 黄海琼嘅平常10:55听呢个新城资讯台有梁嘅张加埋靓女黎莉，我俾个 title 你啊，一齐主持嘅呢个叫 Hello 早晨，不过好快又差唔多要到呢个尾声，真系唔系好舍得。
1: 有古怪咧，嗌我靓女嘅时候，我即系
0: 阿婆讲嘅话一定有古怪。
1: 系啊，我就系话啱啱卢校长已经有古怪，再加埋你啊，
0: 梁张又咁好口，一定有阴谋。
1: 系冇错，我而家完全系攞唔到一个正常嘅状态啊。不过咁样嘅，
0: 我听我一次每日问你 IQ 题好唔好？恶梦啊，恶梦啊！
1: 啱啱佢咩 X 咩 X 嘅 square 定唔知咩啊？系啦，我就系记得你讲咩一加一啦咁样。不过咁样嘅，
0: 咁你记得个答案系咩啊？
1: 就是一个梁继章加一个黎莉，就得一个好听的节目，就是 Hello 早晨。
0: 冇错啦，
1: 我记性好好的短暂。
0: 一加一等于一，系。
1: 不过咁样嘅时间去到差不多啦，咁啊都是听日啦。啱啱你想平常心啊嘛，都是咁听日9月1日的时候咧，翻学的朋友仔、作为家长、同学仔都真的
0: 千祈唔好迟到啊！呢个系咪先？起码呢样嘢第一，你
1: 系
0: 其他所有嘢都唔好迟到先。
1: 系，我觉得可以早啲出门口，系啦，预备一下，同埋听日啊，记住可能会落雨，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最后就带嚟呢一首歌曲，嚟自郑秀文。其实好多人咧都系觉得 Sammy 俾咗好多正能量大家，咁所以咧都希望呢一首歌俾到好多爱同埋正能量俾大家。
0: 陨石与地球。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的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说成功拦截了八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日的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革命卫队其后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内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办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后，可以在广东省九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协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港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接近500位的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的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今日届满，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举办了多场讲座，协助居民进行交易，同时在大火之后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至今处理了超过600宗个案。渔护署寻日在多区进行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署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内能够引起关注，有一定的阻吓作用，不过长远就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在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优化18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在狗只续牌的时候引入狗只的正面和侧面照片，以提供资料作追踪和分析，亦都要设立渠道给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的相片和狗只出没的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他说，目前狗主的行为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放养狗只和高估对狗只的控制力等，鼓励狗主养狗之前要参加相关课程。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在同一个节目说，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的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让狗主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否则贸然带走只狗，可能会令到狗只的性情转变。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留位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它的发展和与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计低压系统会在明日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同这个低压系统同东北季候风共同的影响，本港星期日间到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预计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祝贺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 習近平話：馬來西亞獨立69周年以嚟，喺地區同國際事務中發揮日益重要嘅作用，中馬雙方互相尊重，以誠相待，合作共贏，兩國關係一直走喺地區國家前列。佢話高度重視兩國關係發展，願同易卜拉欣一道努力，弘揚中馬傳統友誼，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引領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為地區同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繁榮作出更大嘅貢獻。呢節新聞報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3: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好啦，十点零六分，我哋睇睇天气先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咧，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就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啊。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榜榜榜
8: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

远距离梁咏琪。乐此不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抽抽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式都炒米。

0: 十点答完开始，我哋放饭 ICU 啦。
1: 点解十点啊？
0: 啊，十一点二对唔
1: 住，
2: 即系有时差系嘛？你呢、這、一个啊，
1: 你又同佢同捞同煲啊？
0: 佢
1: 你咪就系唔出声啊？
2: 唔系啊，我想早晨，
1: 你过意佢啊？
2: 我等紧佢嗰句，我可以即刻接，即系早晨啊，林批，早晨啊，咁啊嘛。
0: 呢啲甜甜咧，班主任咧，哇，捉到你啦！
1: 做咩事啊？
2: 真系
0: 十一点十分 ，OK，
1: 十点钟，咁你自己以为自己系梁继章啊？

0: 系，佢真系你好啊 ，Michael，Hello，
1: 火攻人哋，
2: 玩得开心啊，寻晚系咪啊？
0: 系咯，我就想问啊，系唔 happy weekend 啊？你哋
2: weekend 啊 ，OK happy 啦，其实都冇乜嘢搞噶啦，即系收拾心情，
1: 我真系几开心，系你又准备小朋友开学啦，
2: 系咯，
1: 好忙噶家长。
0: 咁你做咩啊？你又即系咁自由啦？
1: 我啊，仔喺嗰两日咧，乜都唔使做咧，真系哇，喺间车好开心啊！首先唔使搭边一班船出去啦，咁咧就纯粹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0: 系
1: 啊。
0: 你冇离开过个岛噶嗬？即系一路喺
1: 呢两日都冇离开个岛啊！
0: 哦，岛主，
2: 咁你几中意做嘅系乜嘢咧？
0: 诶，我估啊，都系煮下早餐啊。
2: 咁你日都做噶啦，
1: 呢个日都做，今朝都做啦。
2: 你唔离开个岛，
0: 游水啦，
1: 系啦。
0: 诶，品下酒，品下名啦。
1: 呢个日日都系咁噶啦。
2: 系咯，咁系乜嘢？你咁你日日都做紧你中意做嘅嘢，关咩 weekend 事咧？
1: 就系唔需要喺度赶住几点先要日就要做完去出，跟住你就要去做边一样嘢。我系中意随心，我而家系做到几点？哦，咁啊，晏啲就有去晏啲啦。
0: 但你觉得种乐趣咧，系因为你有星期一至五，因为要睇住班船翻嚟呢度，你先会更加珍惜。
1: 唔系噶，我平时星期六日都要出去噶。
0: 哦，睇啱啱呢个 weekend。
1: 如果你好似我咁嘅年纪咧，识落好多朋友咧，都好多活动下嘅。
0: 你好多饭局嘅，我见你。
1: 所以一即系如果系乜都唔使做，纯粹系自己咧安排自己嘅生活咧，其实系一种哇系一种好满足嘅。
2: 嗱、
1: 嗯，
2: 你能够即系好安排自己啲时间，大家揾到个娱乐好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即系可能真系好苦闷嘅吓，即系朋友未必多，咁啊感情可能佢又冇乜着落嘅时候咧，咁啊近呢几年咧，其实都好流行啦，内地、香港都有嘅，就系、呢叫剧本杀。咁啊简单讲一讲，就系可能一班人约埋，咁就喺一个地方，咁就去演一个剧本，但系同时间系一个游戏嚟嘅，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就有主持就带领你咧，即系可能乱讲啦，可能系一个凶案嘅现场，咁你只去揾个凶手，就跟住剧本嚟去演你自己要演嘅嗰个角色咁样。
1: 一班朋友嚟噶，
2: 可以系一班唔识，亦都系一班识嘅人约埋一齐玩嘅。
1: 可以唔识又可以。
0: 但系咪个剧本本身 assign 咗大家，譬如已经系阿何基友就系个杀手，边个就系侦探，自己知但系人哋唔知嗰种啊？
2: 系啦，嗱，可以系咁样，即系好多人嗱，依家其实咧流通嘅剧本有四百几五百个噶啦，即
1: 系边个安排我
0: 抽
1: 咯？
2: 咁你可以系抽。可以成咁、你换晒衫噶，好逼真噶，咁啊有唔同嘅情景，咁、你去唔同嘅房间，然后喺呢几个钟里面，大家就要去破案啦吓，或者去解谜啊咁样。
0: 其实系咪即系好似我以前好早期玩过啲狼人杀嘅进阶版咁啊？
2: 你可以咁样讲吓，但系狼人杀就短好多，同埋你要演嘅，你唔使真系演只狼啊，反而你要演你唔系只狼。
0: 唔系，
1: 不过我相信咧，而家你由我哋三个讲咧，有啲唔公道。
0: 点解啊？
1: 因为我哋咧系一个会去表演。嘅人啊嘛，咁对于一啲譬如话平时生活朝九晚五嘅 office 工嘅人，咁佢而家突然间玩一个咁嘅活动，系一个要表演嘅，咁啊要。咁我覺得係一種另類嘅形式嘅體驗，我覺得對佢哋嚟講應該幾有趣喎。
2: 嗱，個有趣點就係我而家要講嘅嘢啦，因為近排咧就一個叫做即係。软色情嘅狼人杀啊！嗱，
1: 你系要揾啲咁咸湿嘅嘢讲，
0: 咩叫软色情先？
2: 唔系，
1: 硬明色情，
2: 逐样答，因为所以我本身
1: 咸咪即系劲啲，软咪
0: 即系少少咸多多趣啦。
1: 我咁估就
2: 系啦，少少咸多多趣系啦，硬好明显系劲啲啦吓。但系软嘅，你又代表系咩咧？有几软咧？咁样咁又唔系真系好咩嘅？不过
1: 合法嘅。
2: 嗱，呢个就有待商榷，可以问下律师朋友啦。内地咧，净有人啊，系即系会搞呢一个嘅加恋爱元素嘅剧本杀喺里面嘅。好啦，咁然后大家就开始上去玩嘅时候咧，净有啲香港人咧系每个月俾成60,000蚊系包车上去，就希望感受下呢个恋爱嘅滋味。
0: 60,000蚊一个人啊，
1: 一对定系一个啊？
2: 总之一个人系使咗60,000蚊做呢样嘢咯，系啊，咁啊，点解
0: 颜色情都得啦，使乜软色情啊？
2: 嗱，咁我唔知啊，但系软啊，点软？
1: 嗱，有阵时话太唔太多咧，就睇你究竟中间你满唔满意嘅啫。
0: 系，
1: 人哋成日去，即系话非常满意呢个服务
0: 啊，冇错，主观感受，
2: 硬就劲得滞，软就可能啱啱好。点样咧？例如个男嘅主持，佢会将你。会即系抱起你啦，摆喺佢大髀上面。
1: 如果可以250磅，我都想。
2: 如果抱得起嘅系，咁跟住咧，佢就会。
1: 如果我得个105磅，咁又唔使。
0: 系喎，真系
1: 咁有咩咁犀利啊？
0: 我俾100,000蚊抵啊！
2: 未住，跟住咧就会即系好似恋爱咁啊，将个鼻控埋去你个颈咁样啦。
1: 咁咪蚀底咗咯？
2: 咁啊，睇下你，
0: 睇你感受啦，又系。
2: 系啊。
0: 如果佢系完成咗嘅，哇，正 ！Come on baby。如果佢系，我肥，我其实我咁样，啲人就会觉得蚀底。
2: 咁又冇咁讲，你明白咧？佢俾得呢个钱，佢系知。呢度会发生呢啲嘢，佢仲系期待呢样嘢会发生嘅咁样，咁变咗内地都开始有啲人话：喂，咁好似打紧擦边球吓，
0: 好踩界，
2: 有啲踩界吓，你即系表面上话，因为你好似你。 係買咗個即系到陪伴嘅一个嘅服务咁样啦，
0: 你只不过唔乐意
1: 咁系可以
0: 买
1: 陪伴，系合法噶嘛？
2: 合法嘅，如果你怎陪伴系合法嘅，
1: 有咩问题咧？请问
0: OK 嘅，
1: 请问你 charge 我咩咧？
0: 我 charge 你就系可能有深
1: 點點、啊、
0: 有深入啲嘅交易咧。
1: 关你咩事啊？就算系
0: 我担心，喂，我
1: 唔系唔系，即系关第二个咩事啫？
2: 唔系咁，依家呢样嘢就变咗，就将呢一个一齐去玩嘅剧本杀就变成咧，即系大家会系想有肌肤之亲、啊，
1: 又或者系想利用呢一个所谓。嘅剧本杀，然后跟住去做一啲软色情嘅事，
2: 系啦，咁样即系例如我摸下你膊头啊，扫下你背脊啊，拨下你头发啊，呢一啲咁样，咁你好难去界定嘅，即系完全系当事人。
1: 如果你正话讲呢三样嘢就界定唔到啦，
2: 系啊系啊，咁当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其他嘅位置，咁就当然就已经系即刻过晒界啦吓，咁所以呢一样嘢即系如果。
1: 不过又讲翻转头，如果话过晒界，即系话咧，唔应该咁。但系如果被捉摸一个人都冇问题，反而仲乐在其中，咁啊，请问个问题出在边度咧？出现咗喺边度咧？
2: 佢喺一个公众嘅地方去做一样咁样嘢，喺众目睽睽之下，
1: 佢哋有着衫噶嘛？
2: 有嘅，
0: 都系一个要俾公众啊！你唔喺街度做噶嘛？
2: 你喺私人地方，但系啲怪，因为你仲有其他嘅。
0: 对我嚟
2: 讲
0: 就好
2: 简
0: 单
2: 嘅
0: 啫。嗱，好似
1: 都算系公众地方嘅。
0: 好似坦话斋，你话咩？佢愿意去噶嘛？呢样嗰样，咁点解里边要打即系打淫啊？打嗰啲咩嫖妓啊？成堆，即
2: 系
0: 摆到明都系要上去揾啲朋友仔吓，唔识嘅话新。朋友，然之后就再做呢类型嘅，其实我觉得个形式佢深多一步就系噶咯，严格嚟讲某啲位啊，所以我又觉得唔系完全冇问题。不过我同意你讲，大家都系明买明卖，我想去嘅，我知道玩紧啲咩游戏，我提供服务嘅，我知道我要抱你，我知道我要吹你耳仔咁。咁如果唔进一步嘅，大家
2: 就要解释
1: 清楚。清楚咧，
2: 唔系讲得清楚啲好嘅，如果唔系讲一半唔讲一半就好多误会噶啦，系啊。咁但系阿淡，你自己会唔会有兴趣？去即系体验下
0: 啦，
2: 有啲嘢叫人一世物一世啊嘛。
1: 你竟然问我有冇兴趣？
2: 问
1: 啫。我正话你问我，我话咁咪蚀咗本咯。咁我从即系第一个
2: 人
1: 不嬲
2: 都抵得
1: 谂。
0: 唔系，如果嗰个系边个做男主持，你会觉得
1: 我根本同人咧话俾你知，我成日都用用一句形容嘅，不能够有肌肤之亲。
2: 系，
1: 即系我就算做咗几十年工啊，
2: 唔系但系吹气喺耳仔冇肌肤之亲，就吹个气
1: 哦。咁吓
2: 冇肌肤之亲，即系吹嘅气喺个耳仔咁样系隔住嘅，但系你会有一个电流嘅感觉啊，咁样会唔会？
1: 如果佢做一个咁嘅动作，咁你摆明就已经系唔啱噶啦。
0: 喂，你演员嚟嘅喎，你好彩入啲儿童节目做，如果将来以前佢冇入到，
1: 做咩？咁我而家咁样样，你俾个 show 我啊？
0: 唔系你拍戏有要拍个嘴戏、接吻戏，咁你推啊？
1: 是啊，
0: 真的会推的，你肯定不会做的。
2: 儿童节目就未必得啊，真系。
1: 所以我喜欢做儿童节目其中一个原因都是因为不能够有肌肤之亲。
0: 你的演
1: 艺
0: 生涯是没有任何肌肤之亲过的？
1: 没啊。
0: 哇，你真的好命啊。
2: 咁啊，林喺你呢？
0: 肌肤之亲我冇所谓。
2: 唔系，你会不会是包六万蚊车上去玩的那些？
0: 唔会，第一，我
1: 你是冇六万蚊，穷鬼，
0: 肯定，肯定
2: 唔想使呢个钱。
0: 第二，六万蚊，我翻内地消费要平，冇啦六万蚊。第三，你啊，如果你同你老婆讲，我今日翻内地啊咁样，嗱多咗呢样剧
2: 本
0: 杀啦，但我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咧？我冇耐性啊，我连狼人杀咧嗰少少时间，哇，好闷噶嘛。主持人，阿淡可能未玩过，主持人第一同你讲，好，大家而家眯埋眼先，都催眠师咁样，然之后，你揸住你系边张卡嘅，擘大眼，然之后咧有啲指令咁样，重复好多次嘅，咁我觉得呢剧本就差唔多啦。仲要
1: 唔系呢个剧本唔好啫系嘛？系咁要
2: 诶，嗰个冇剧本可言嘅，嗰个就纯粹一个
1: 咁。你玩正
2: 个
1: 剧本唔好玩啫。
0: 但系你谂下，你当你 trap 住你三四个钟，你又唔走得，因为你喺个剧里边噶嘛。
2: 系要演嘅。
0: 我连打牌啊，四圈都分两个人嚟，我坐唔到咁耐嘅时候，我点可以玩一个游戏玩咁耐啊？不过咁
2: 直奔主题咧，如果。
0: 你讲嗰个小说咸多多趣，我都中意食啲鱿鱼丝，我觉得我可以考虑下。
2: 系咪？但如果即系例如就咁有个一个爱情，因为只系爱情啊嘛，你总会有拖手，即系基本拖手系有嘅，有时即系拖手做情侣，但慢慢开始进展到咁样。我自己覺得有啲唔係好慣，
0: 係好怪喎，
2: 係咯，仲要係俾咗錢去做呢樣嘢。
1: 無端端你自己咧喺度講用你自己嘅心出發咧，就唔應該唔公道咧，咁樣你就唔需要。但係我哋而家咧去評論下，睇下呢件事點解會發生？有啲人會寧願用咁大筆錢都去主動去尋求呢一種，
2: 反映緊一樣嘢，
1: 其實反映 我谂过都去啲唔系十零岁嘅女仔，
2: 一定唔系噶啦，一定唔系，
1: 应该系唔系初恋啦。
0: 佢哋咪寻求初恋，就冇初恋啊嘛，咪寻求初恋。
1: 咁人哋好少几廿岁都冇初恋嘅，人哋就算自己单身咧，唔代表人哋冇初恋。但系我意思系话，每一个人而家喺依家呢个时代咧，既然有啲咁样嘅生意，我觉得系一个某程度大家即系俾使钱啊，使得自己开心又冇犯法咁咪得咯。
2: 所以都是一个现象来的、即是我觉得啲即是可能女士都是寻求的一种的慰藉啊，但又不想太过即是 hardcore。
0: 佢要点到即止，我觉得好难。
2: 好难。边方面难
0: 好多都好难。

0: 直播室三个里面呢，我相信就以谭咏英姐姐同呢班后生仔合作得最多同埋见面最多㗎。佢哋係 Mira 啦，恭喜佢哋啦，喺我哋呢即係大力咁样推介呢首歌呢，终于成为咗我哋今个礼拜嘅新城劲爆本地榜冠军歌曲。Mira 歌曲咪叫做同往啊。
1: 放返 ICU。
2: 11:2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FM。
1: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谭玉英，谈生活，
5: 谈生活，谈生活。
6: 最近咧就都有新聞講啦，草間彌生咧日本嘅藝術家咧就過咗身啦。咁我記得咧我自己去 M 家睇佢嘅展覽嘅時候咧，都買咗個佢嗰個嘅一個電話殼。咁我咪成日都有一個黃色嘅咁，咁我先知道哦，原來嗰個花紋咧係一個男性器官嚟嘅。但我嗰陣時去睇個展覽咧，我就係見到好多波波點啊，好多啲好科幻咁樣嘅，成日望埋去都係咁。咁但係咧，當我去最近睇咗篇文章咧，就係講佢呢個人，我自己就諗起，哇，其實佢都可以當係一個日本咪有阿信嘅，好似阿信的故事咁，即係有一種咧都係好勵志嘅俾人一種咁嘅感
7: 覺。佢都係不屈不撓打拼上去嘅，
6: 係咯。
7: 其實我對佢嘅背景唔係太清楚，就係知道哦，南瓜咯，
8: 係咯，
7: 好多
6: 南瓜都係而家近好多年啦，開始就係、是。好多嘅open 嘅 area 咧，都有佢嗰啲展品喺度。
7: 啟德都有啊，啟德有一個喺度，
6: 係最新嘅。
7: 係啊，係啊，係啊。
6: 好啦，咁啊，其實咧，點解話佢會好似阿信的故事咁咧？咁我嘅睇法係咁啦。咁咧就係因為佢喺60年代嗰陣時咧，佢都已經係一個畫家，係一個設計一藝術人啦。咁佢咧就已經有好多嘅展品嘅啦，即係好多嘅作品啦嚇。咁但係佢嗰陣時咧就決心要去美國。佢咧就係將有好多嘅作品咧都係捨棄咗佢，唔要，然後咧就帶住一部分咧就去到美國。
7: 即其他就
6: 嘅原因咧，其實都有好大程度就我一定會成功，我唔需要再翻。
8: 即破釜沉舟噶啦，
6: 係啦，即佢對自己好有信心。
7: 老派講咁，我斷橋咯，我唔會俾自己翻轉頭噶啦。
6: 你諗下60年代，其實你去美國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嘛。
8: 佢英文都一定唔會好啦，即溝通都一定難。
7: 係咯，
6: 係啦，咁佢咧就係咁樣樣啦。咁去到佢做咗好多咧。一啲行為藝術啊，因為嗰陣時個社會咧，就唔單止入美國啦，其實包括係美國應該咁講，即係咁前衛嘅地方咧，其實都係以男性主導噶嘛。咁但係佢仲要擠身去呢個藝術行業，就
7: 更加困難，
8: 偏中之偏啊！
6: 人哋會覺得你係女流之輩咁。
7: 不過呢啲外來人士，日本人喺美國嘅主流界嘅話，其實好難嘅，睇唔起你咯，一定會
6: 係啊。咁但係佢就係對自己有信心咯。
8: 有咩行為咧？
6: 帶住啲作品，佢嘅行為藝術咧就爬上一個好矚目嘅一個柱度。
8: 你好似啲細路咁咯。爸爸你睇下咁成日都係咁。
6: 佢都係穿住一啲譬如有波點嘅衫，佢就係爬上去，就係咁樣，但係佢就係 hold 住唔喐囉。
8: 哦。
6: 行為藝術嘅人通常就係唔喐㗎。
7: 咁
6: 咁你都要好多力㗎喎，你知唔知
8: 啦。
7: 唔係佢 hold 住好耐咁樣㗎。係
6: 啊。
7: 佢好多好多條柱。好多條。
6: 係我睇嗰張相呢，佢就咁樣 hold 住喺度囉。咁你
8: 咁相就梗係唔喐啦。
6: 即係
8: 你睇 story 就喐㗎啦。
6: 咁通常行為藝術咧就係
7: 要持續

0: 听落去嘅，
1: 系长时间，
2: 系啦，你一定停留喺嗰个位置嗰度。
0: 我自问，
2: 咁咪容易被看见
0: 啊？呢个系，起码大家留意边个嚟，当佢傻婆都话咩嚟噶咁样，咪咁讲。嗱，我就好 layman， 我对艺术真系完全唔识，即系佢呢个艺术系代表紧啲乜嘢，我又唔知。但起码有人留意都成功，我会咁睇嘅。
2: 其实我觉得艺术咧，有阵时系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我然后将佢呈现出嚟。至于你望埋佢系点样样，你可以有你哋自己嘅感觉嘅。
0: 系即系等于
2: 系咪？我唔需要话俾你知究竟系乜嘢，你自己觉得系咩咪咩咯。咁如果你话你对艺术冇感觉，即系话你望出乜嘢你都冇咩反应。
0: 有好多都有反应，即系头先嗰个剧本杀都有反应。但系你话搵个胶纸贴住只蕉啊，呢啲空气啊，一系空气雕刻，系啦 air 唔系讲紧唔系。讲紧即系杀人嘅空气，哦咁系喺啲艺术呢啲，我就真系自问太低层次，我唔理解啫。
2: 咁你都可以讲话啊，原来空气真系好紧要嘅，提醒你啊，咁都得。
0: 多谢你，
1: 我又唔觉得你讲完之后你嘅层次高咗。
2: 唔系，我冇觉得话自己嘅层次高啊，系你自己睇埋佢有冇一种理解啫嘛。
0: 抽啖气啫，好啦，继续早间起身。
1: 你丢啲咩出嚟啦？
2: 睇
1: 完
2: 嗰
1: 阵
2: 之后咧，大家唔需要拗嘅，即系譬如话你觉得咁样睇系咩？我觉得咁样唔系喎，咁唔使讲唔系。你自己觉得是就是了，
0: 没否定，我不理解啫。你讲埋先。
2: 但其实我就是欣赏他在那种咁艰难的时光，他对自己那种信心，他没有觉得要放弃，他就是继续咁。咁呢个咪阿信咯。
0: 但都有啲运气存在嘅，我觉得，即系每个人如果就算行呢条路，又未必一定有佢嗰种成功嘅。
2: 因为事后咧，其实都有好多嘅日本艺术家咧，都系女性啦，佢都尝试去走去美国。都嘗試去想去同一條路，即係可以展現自己嗰種才華，但係都係好多都係唔成功的。
1: 因為阿信都叫真係拖笪地啊，
0: 唔知嘅咁人哋。
1: 但係行為藝術有陣時，你做完之後，你發覺咁你係見樹咗啲乜咧？咁都有啲觀眾有個問。
2: 行為藝術見樹咩？就係被看見先。其實被看見，跟住佢有好多嘅作品嘅，你唔了解，所以就唔就
0: 唔係佢冇放棄好重要。佢冇放棄。
2: 我覺得係對自己嗰種信心啊。对自己有信心，然后跟住又觉得系会成功嘅。你净系向住个目标行，其实往往咧，如果你专注咧，始终系有成功嘅。睇下你有成功嗰个大定细咁嘅啫。所以我觉得系好值得学习。放翻 ICU。
1: 11:33，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S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好，放凡 ICU 话呢次最新一节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有骤雨较多添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咧，风势系较大。呢个礼拜后期咧，骤雨又会减少翻啲嘅。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晏昼1: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3: 今日考你牌。
4: 好，十一点三十六分啦，我即系要标准咁样报翻个正确时间，如果唔系又俾一班主任闹噶啦，我哋吓。喂，我想问一下，我哋三位应该都比较多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因为阿探一定会啦，你仲要每日搭好多种嘅交通工具啦。阿 K 有时唔揸车都会啦，
5: 会啊，我翻工我基本上唔会揸车噶，
4: 我都系搭港铁啦。好啦，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喺搭紧公共交通工具嗰阵，不论系地铁或者其他嗰啲嘅时候，如果见到身边有人开住个手提电话，就自己睇嘅啫，佢唔系俾你睇，佢咪怼个电话俾你嘅，喺度睇紧咸片，仲要话啲不雅嘅片段咁样啦。咁你作为身边人，你又觉得唔舒服，你会点样处理呢？
5: 即系点唔啱嗰套唔啱自己睇定咩意思？而系
4: 嗰套系咸片咧，总之。
5: Okay.
6: 你如果话唔啱自己睇，即系你真系装人哋手机啦，人哋嘅手机根本做咩你都唔应该装噶。
4: 你话你睇埋，喂，分享下咁
5: 样。
6: 佢冇用 headphone 嘅。
4: 当佢有先，当佢用 headphone， 你听唔到，不过你见到个画面咁。咁你如果你个心又觉得唔舒服，嗱，好似你话斋，你睇你
6: 咪唔好望咯，你根本就唔应该望人手机。
5: 但系好难嘅，因为点解咧？你个画面后边块玻璃系黑噶，佢会投射咗埋喺后边，然后你见到会有所动作，呢时你会睇到。特别即系都会见到嘅，
4: 咁我都睇过有人睇，老实讲好易睇到嘅咋，即系你谂下，你唔好话咩啦，你港铁，如果你坐最侧边嗰啲位。我企喺即系门口隔篱挨住嗰度咧，其实我都望到个玻璃后边嗰个人，其实睇紧啲咩手机啊？通常我唔望佢啫嘛，但我系可以望到噶嘛。同埋唔好话你介唔介意，我而家讲紧唔介意嘅，梗系唔理佢啦。好啦，我真系觉得唔舒服，我觉得我介意。譬如女仔，我当唔好话男女唔平等啦，通常都系譬如女仔见到个男人，哇，你都睇咸片，咁又。可能觉得即系呢啲好主观嘅，可能觉得睇完下面之后又色迷迷咁望住我，
5: 系
6: 哇咁啊，
5: 咁加埋色迷迷都幻想，你唔玩剧本杀就晒
6: 啦。
4: 我当佢望我，望我，我唔好加咁多情绪落去。佢望我，咁我觉得哦唔舒服，我觉得被性骚扰感觉啊。
5: 咁
4: 你觉得系咪可以告佢或者投诉嘅？定其实冇办法，好似阿坦话斋，咁佢睇佢关你咩事啫？
5: 我觉得系可以嘅。
4: 好，你讲下先，
6: 即系可以告佢。
5: 我觉得系可以嘅，
4: 你讲下，
5: 因为。嗱，舉例啊，你喺港鐵，如果你講粗口咁樣計，都一樣。就算你唔係鬧緊人啦，都可以投訴，你都可以被告噶嘛。咁同樣，你都係做緊一啲係即係 at least 係18歲以上先至可以睇嘅嘢啦。你公眾地方播呢一啲嘅嘢，然後你又冇。因為呢個係公眾地方嚟嘛，唔係你
6: 可能隔離有個細路哥啊嘛。
5: 我而家屋度做乜呢？你唔好理我，我开大个窗帘，我播你都奈我唔可。
4: 嗯、
5: 但系我喺公众嘅地方去做呢样嘢，我就要小心啦。
4: OK， 谭咏小姐呢？
6: 我就觉得本来我一开始就谂，你唔好望人咯，根本就唔应该望人手机。
4: 系、各自为政噶嘛，反正系啦。
6: 咁我就咧就突然间自己笑咗一下咧，就点咧？我真系突然间就听你个剧本杀啦。嗱，如果俾我坐喺隔篱见到佢咁咧，我即刻企起身。跟住企起身呢，如果你知啦，而家港铁系咁噶嘛，你一企起身呢，即刻人坐低噶啦嘛，呢个位，咁我即刻掹住嗰个人，我即刻叫佢唔好坐啊，即系叫佢唔好坐，跟住指下佢，即系指下佢。唔係啊！你一坐埋去，你就會
5: 你會睇到噶啦。
6: 你又睇到，
5: 喂，多謝。
6: 睇啲唔應該睇嘅嘢啦，咁即係我咧就會做一件咁樣嘅動作。跟住低人，跟住俾佢知道，而家係好多人知道你喺度睇緊呢啲。
5: 係，
4: 你真係唔係劇本殺真係嘥曬。
5: 我再延伸落去你諗下，就算即係嚟一對學生咁樣，
4: 係
5: 男方佢有所動作喺度。出校章咁样啦，大家意会啦，
4: 个位啦，系咪？
5: 校章位啦，喺度出校章咁样，举个例，咁你点都唔得噶，其实都系有个问题噶，同埋我现场讲粗口都唔得，咁我点解手机播粗口系可以咧？
4: 冇粗口啊，冇即系冇举例噶喎，嗰啲片，
5: 咁所以嗰啲动作都系噶，你做出嗰啲动作同我喺手机同真人。我觉得系冇分别嘅。
4: 好啦，究竟可唔可以投诉或者成

0: 成立，性骚扰定系其他原因、其他方案？我哋听一听我哋律师点样去讲解呢件事事。
1: 今日考你牌。
0: 好啦，究竟我而家搭紧公共交通工具，我当系地铁啦，或者小巴、巴士都好啦。喂，有人睇咸片，我见到，而我觉得好唔舒服，好 annoyed 咁样。咁究竟我可唔可以告佢，即系拉人封艇，话佢性骚扰呢？我要问一问有牌人士啦，阿大壮，钟海庭大律师点睇先
2: ？Hello， 拍戏。嗱，如果你讲，即系你去令到人哋反感嘅行为咧，其实咧就有条地铁嘅铁路嘅附例啊，就系话咧，任何人喺个铁路上面咧，不得咧做出一啲令人反感嘅行为啊，行为不检啊，行为不雅咧，都可能咧系会系罚款啊。咁呢个就系地铁公司嘅范畴啦。但系如果你话性骚扰咧，其实呢个系平机会嘅范畴嚟啊。咁所以咧就系有啲民事概念啦，系可以话要求赔偿啊，或者禁制令咁样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刑事，即系我哋自己俗称嘅犯法啊，会俾差人拉咧？嗱，咁呢个咧就可能就系去到你话呢、這个呢个猥亵侵犯啦。咁猥亵侵犯咧，其实要有一个触碰，或者会令到对方觉得系有一个 immediate harm， 即系或者有一个你将会触碰我咁样样嘅啫。但如果你喺隔篱你自己睇你自己嘅事咧，咁我觉得就难啲证明啲啦。但系如果你自己睇，你然后又一步步咁靠近咧，咁啊可能都 arguable 系话有。
0: 即系话，如果个睇咸片嘅人，不论男女都好啦，其实我冇进一步嘅行为，纯粹我专心睇咸片咧，理论上。是话唔到佢嘅，
2: 系啊，差人拉唔到你啊。
0: 好啦，咁但系我又俾个 case 啊，有啲人睇下片，无啦只眼，哇，色迷迷咁望住身边嗰、那个，无论男定女都好啦。
2: 系，
0: 咁其实我又可唔可？喂，唔得，佢望住我，佢视奸我，或者成咁，又可唔可以即系受到威胁咧？呢、這个位
2: 望住就难啲，我觉得太 far fetch 啦。但系如果你譬如话，佢又特登可能只脚又伸到好长喺度摁脚嘅时候，可能就嚟踢到我啦咁样，我可以话可能话佢 attempt 咋，即系系啊，意图啊。
0: 我衰啲咁講啊，即係你知道有時候係雙方面噶嘛。如果我真係見到人睇鹹片，咁嗰陣真係事實上冇其他舉動，純粹睇鹹片，戴唔戴黑風已經喺呢件事唔重要噶啦嘛。我只能夠同佢講，喂，你唔好睇啦，唔好咁樣啦。但係佢可以答我，我自己睇啫嘛，關你咩事？其實理論上佢啱嘅喎。
2: 其實都係啊，即係你可能都可以試下咩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即係會係咪令到一個公眾覺得係一個煩厭嘅程度咁樣咯？但係我覺得呢個 scale 可能就難啲係證明到。系即系会惹嚟公愤啊呢件事咁样样咯，但系都有可能系呢个方向嘅。
0: 完全明白，今日唔该晒我哋嘅顾问啊，阿钟海庭大律师嘅，麻烦你先。放翻 ICU。喂，咁即系话惨啊，冇咁住。
3: 系咯，
4: 事实
3: 我连性冇咗啦。
4: 喂，但系我其实未试过见过呢啲事。
0: 我真系见，你真系，可能你冇乜留意人啊。我呢啲有几摆到周围望人哋咧，
4: 都唔应该望人哋。
3: 不过我又再消化下，我都认同阿大壮讲嘅，因为我再即系抽翻出嚟，如果有个人佢系播紧一套三级片，三级片一定有好多嘛，暴力嘅三级片、丧尸片都系三级片噶嘛，咁唔通我就走去即系告佢咩咁样？即系我觉得啊，又啱嘅咁样咯，心服口服嘅，
0: 心服口服，但系都系有少少唔舒服嘅，
4: 会有啲唔舒服嘅。意思唔系讲话暴力嘅，佢
0: 系咁咪计个咸片咧，
3: 即系讲紧用个 rating， 其实用嗰、那个尺度去计啫嘛，其实都系。
0: 所以阿淡嘅方法真系几好，唔好投诉，唔好成，
3: 系，
0: 但系其实
4: 我要惩罚佢，
3: 系要点样惩罚佢？
4: 我咪正话咪讲咗咯，
3: 吓遮住 screen，
4: 我咪即刻起身。
0: 你咪你会加多句咧？譬如有个人想坐你，你睇住，睇下啱唔啱睇咁嗰啲啊？
4: 咁又唔系，我决定佢系唔啱睇嘅，即系准备坐落去，我就话即叫佢唔好坐落去。咁你睇下，你指下佢即佢嗰个画面，而家做紧啲乜嘢？咁如果望咗知就明白噶啦。
0: 系啦，最紧要就系佢唔可以进一步嘅行为。如果唔系嘅话，你先可以投诉噶。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望次数154次。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

0: 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5: 好啦，请嚟我嘅嘉宾咧，坐咗我隔篱啦，成日话好紧张，好紧张，紧咩张啊？佢系张绮薇 ，Amy，Hello，
6: 欢迎啊，
7: 好耐冇见啊 ，Amy 姐姐，
5: 又要加个姐姐嘅，真系啊！
7: 做亲儿童节目，你而家都系谭咏姐姐啦，
5: 系咁啊 ，Amy 咧就系喺我做430穿唔系
7: 闪电
5: 传真机嘅时候咧认识嘅后生啲，系而家430就老啲。好啦，咁啊，你系咩年份入噶？我都
6: 我知啊，九二至到九三年啊。
8: 你有揾晒资料喎？
6: 唔系啊，我好印象深刻，因为咧你系我当其时啦，觉得系最靓噶，同埋咧你系做蜘蛛树咧系好正啊，同埋我已经唔系好睇儿童节目，都因为你我会再
7: 但系咁讲嘅话，譬如朱茵嚟嘅系咪讲冯柳番说话噶？哎呀，我觉得你最靓嘅，
6: 都系啊。
8: 朱茵，我一阵间有嘢讲，一定要爆
7: 一讲啲，
5: 而家爆
6: 系啦，一讲啦，系啊系啊，
7: 唔记得嘅
8: 爆啊吓，你唔留意啦，因为佢嗰啲服装造型咧有一套衫零舍贴。新嘅系八爪鱼，你记唔记得啊？
5: 我唔记得。
8: 佢系绿色嘅，但系唔知点解咧，贴身都好紧要，你知佢都
7: 犀利，
8: 系啦。跟住我见到 cameraman 啲 cam 全部都吓，如果唔系 on air 嘅时候咧，都系
6: 揿住佢，
8: 系啦。我企喺后面系咁，
6: 即系睇定睇朱茵咯，
7: 冇嘢。
5: 你讲嘅，你讲佢，大家会和意噶。
8: 系啊，
5: 身材好呢个供应噶嘛，
8: 咁我都喺侧边睇。
7: 咁当时佢心态系点啊？系嗰啲哇，好即系咁样提佢，叫佢喂，你睇住啊。
8: 冇啊，唔会唔会，
6: 可能系苦心经营嘅咧，即系服装系咪？
5: 同啲 cameraman 一齐啊！
6: 喂，但当其时嗰啲衫咧，一定系度晒身去为你准备呢个特别嘅衫嚟
5: 啊，系啊，新嘅。
6: 咁所以应该系服装
7: 全系展现佢嘅美态
6: 啦，系啦，
8: 肯定好紧嘅。我见佢着都辛苦啊，
7: 着都辛苦。
5: 咁你八爪鱼梗系要贴身啦，松饼饼咁点？
6: 就变鱿鱼咯。
7: 喂，我想问下，其实当日咧，阿谭咏第一次见到张雨薇嘅时候，即系合作啦嘛，你对佢嘅印象感觉系点样噶？
5: 靓咯。佢嘅眼好大咯，咁啊成日望住人就成日笑咯，咁啊女仔咧眼大成日笑咧就已经好有好感嘅。
6: 嗯，
5: 咁啊嗰阵时佢嚟一嚟我话惯咗啦，一个走就一个嚟咁样样。咁佢咧就即成日笑嘅时候咧，又好细声咁同人打招呼啊，好即系好少女咁样啊。咁后嚟咧，我就知道哇，好多人追嘅喎。咁啊，就咁佢就成日都问我喺边食嘢
6: 好啊，
5: 咁好少人同我讲情情塔塔嘅，
6: 即系你眼见到人追，但就冇俾任何意见嘅。
7: 情情塔就唔使问你啦，呢啲
5: 唔讲食嘢好过啦。你当我初哥系嘛？好啦，咁咧阿 Amy 咧就好中意我成日同你沟通咧，就系即系话有边度食饭好啊，咁啊会介绍你，咁你话同爹哋妈咪去食饭咁，我就觉得啊呢个女仔都几孝顺喎，咁
8: 系啊，其实嗰阵因为妈咪就少啲翻嚟，妈咪就翻咗国内做嘢咯，咁同爹哋一齐就比较 close 啲咯，咁所以唔使拍嘢嘅时间，除咗拍拖之外咧，都会同屋企人食饭嘅。
5: 系，
7: 咁你对呢个姐姐嗰时候感觉系点？你应该细细个睇佢大啦，又系。
8: 咁当然啦，唔系讲笑讲笑。阿淡咧，其实真系大家姐咯，有佢喺度，我哋好定嘅个心。
7: 嗯，
8: 系啊，
5: 点解啊？
8: 吓，咁你。我哋做老人家，如今日好多时活捽捽嗰阵，咁你讲晒，咁我哋咪可以玩啦，可以食下嘢咁咯。
7: 佢冇闹，佢冇闹过你啊！阿麦巴话冇人冇俾佢闹过
6: 嘅。
8: 有，但系我咁多年
5: 咁坦白嘅，
6: 咁讲翻出嚟嗰啲，
7: 佢闹咩？
8: 你唔好嗱，你真系唔好嬲，但系我觉得
6: 佢唔会嬲嘅，唔记得嘅，系啊。
5: 而家佢问我唔好嬲，关你咩事啫？
6: 唔系啊，我唔听你解围，我提你啊，你唔会唔记得嘅。
8: 唔系啊，淡好记仇，好记性噶嘛。
6: 真系要闹啊！
7: 好棘手，
8: 唔系讲讲笑，其实真系好。佢嗰次闹我，
5: 乜嘢都讲佢加佢讲笑，你揾佢讲真啊！

0: 呢個真係講真嘅，佢鬧過我嘅。
1: 係鬧你啊？
0: 我當時咧就做傳真機咧，我搭住翡翠音樂幹線，我唔知你哋有冇睇？
2: 梗有啦，你睇所有我都睇曬噶。
0: 你真係你唔見到我黑窒曬口咁樣啊？出曬
2: 呢啲我唔記得嘅，
3: 冇啊，冇啊，
0: 因為嗰陣個節目做到兩點好晏嘅，我第二次 live 啊，點解我拗曬頭？我而家都唔明點解
1: 通宵噶嘛，係咯，係咯，
0: 兩個零。咁上下啦，咁第二朝零七就接住外景啦。
3: 系我哋嗰时成日都外景嘅 weekdays。
2: 系
0: 嗰日好早啊，咁咧要上去唔知边个外景度拍，我就好眼瞓啦。咁我化妆化得唔好啊，淡闹我。我记得你，
2: 即系你自己外景自己化，哈哈。
3: 我唔记得，
2: 但佢已经唔化妆，佢都仲可以闹你。
0: 唔会，
2: 佢真系好差喎化妆。
0: 佢有化妆噶，俾化妆师化。
1: 系佢自己化啫。
0: 我自己化到我黑眼圈出晒嚟啦，唔知点解化咗黑眼圈。佢话你问我有冇化妆，我话有啊。你好肉酸啊，好丑样啊。
2: 喂，我真系冇听过淡话人肉酸，我讲真，咁多年都冇。但系你嗰阵好出事啦，咁样系咯，都冇。你从来都话呢人好靓咧，因为赞你都系赞你靓。
1: 佢都几直接
2: 系咯，
0: 但我照照镜，我真系
3: 镜啊嘛，
0: 系冇人敢讲，佢话我照照镜
3: 就话你。咁佢嗰时你系咪真系咁啊？
0: 系啊，
3: 我冇冤礼你系嘛？
0: 冇。唔系嗰件事之后，其实我好摆喺心，就我真系要认真啲，因为我。哦、我可能咧就真系太眼瞓，可能后生咁啫。哦、但以后就好认真，
3: 好认真，
0: 好认真。
3: 但系你都要整好个妆咁样出镜。
1: 即系阿淡，你闹你呢样嘢系好帮到你人生嘅，
0: 一定
1: 系
0: 以后都系。
1: 但嗰时你有冇喊啊？
0: 冇，不过。就
2: 會
0: 有啲唔
2: 開心啦，揞住咁啦，
0: 唔會喊。
1: 因為你都要出鏡噶嘛，仲要拍嘢噶嘛。
3: 只係俾人話我靚嘅啫，你估唔話我好醜樣？
1: 從來冇俾人話醜樣，都係讚嘅。
0: 即刻執翻個樣咯，
3: 即刻執翻個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善意批評。
2: 係啊，但本身即係你喺呢一個
1: 傳真機，
2: 係傳真機裏面喺呢個圈嘅工作裏面，你本身會唔會都係好鬼？怕丑或者好惊呢样嗰样嗰种噶，
0: 我个人系细胆啲嘅，系啦。咁因为啱啱入电视台就系入传真机啊嘛，所以就
1: 你想唔想噶？因为你系 model 出身，咁入咗电视台都觉得自己应该系做明星噶嘛，咁。即入傳真機會唔會嗰時候個心態
0: 唔會啊，乜都要試下，
3: 係多數噶嘛，
1: 係咁就就女唔係講錢噶嘛，講機會噶嘛，
0: 唔係啊，錢都好緊要嘅，我要著靚衫同埋化妝，
3: 係啦，
1: 即係中意嘅嗰時候，
0: 中意好中意，我中意同佢哋，我中意麥包，我中意阿 Ben， 我中意阿譚，係啦，
3: 其實咧嗰陣時一齊做嘢，大家好善意嘅，大家就算即係好似細佬哥咁，大家唔會話刻意要邊一個人中意啲咩，刻意要講啲咩，要恭維佢啊。或者自己咧系有啲咩唔应该讲啊，要战战兢兢啊，完全都冇，根本就系嚟生活一下。
0: 系啊，大家都系后生咁一齐玩。
1: 最开心嘅片段系咪？如果谂翻儿童节目年代嘅话，
0: 有一个出海记唔记得我哋一次？
3: 记得啊，
0: 系啊，出海嗰个拍好开心啊，影咗好多靓相啊，
3: 系啊，系啊，
0: 系啊，我
1: 系咪拍 MV 啊？
0: 系
3: 拍 MV 啊，
1: 好似
3: 有 budget 嘅，我哋嗰阵时
1: 系租个游艇出去，
0: 游艇系啊，你有冇睇过？
1: 我有睇过
3: 游艇，
1: 我记得系创美好明天首歌系
0: 咁衰，
1: 但系出海个拍冇朱茵嘅。
3: 冇
1: 系啦，系街道中环嗰度就有朱茵嘅，去到唔知系咪冇期？
2: 我记得系喺街度跑啊，然后就好开心
1: 啊，
2: 跳啊咁样，
1: 系咪类似呢个
2: 好有活力嗰啲啊嘛？
3: 系啊，
1: 唔知系咪朱茵嗰时候唔得闲，但我记得呢个 M V， 我嗰时我大个睇翻。
2: 其实出海会唔会朱茵啊？真系唔明。
3: 你哋两个成日喺度睇朱茵嘅啫，
0: 唔系如果有朱茵都好啊，
2: 系
0: 啊，
2: 好明显。
0: 都我谂翻起都应该系一个 point 嚟嘅卖点，佢应该都
2: 系咯。你想睇麦包定系想睇朱茵啊？
1: 梗系睇麦包啦。OK， 新闻先，
3: 系唞下先啊。放翻 I C U。中午十二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就说成功拦截了八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伊 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革命卫队其后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内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办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之后，可以在广东省九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协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地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有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接近500位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的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方案期限今日届满，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举办多场的讲座，协助居民进行交易，同时在大火之后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至今处理了超过600宗个案。渔护署昨日在多区进行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三名狗只束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处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内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定的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在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优化18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在狗只续牌的时候引入狗只的正面和侧面照片，以提供资料作追踪和分析，亦都要设立渠道让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的相片和狗只出没的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他说，目前狗主的行为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放养狗只和高估对狗只的控制力等，鼓励狗主在养狗之前要参加相关课程。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在同一个节目说，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他建议设立过渡期，让狗主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否则贸然带走狗只可能会令他性情转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机械人的革命力量直直卷全球，中国作为领军者，香港可以担当应用场和资本链等独特而重要的角色。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时说，香港人口密集，场景高效而且多元，国际化程度高，乐见并支持具新智能技术在港落地应用，为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感示可视的空间。及埋香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汇聚国际数据便利，仲有多所世界百强大学。而大湾区城市就拥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本港联动大湾区完全有条件成为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枢纽，让创意无缝地从研发走向原型、测试、量产，一直到推出市场。他认为创科成功离不开资金支持，香港拥有多元的资金链，加上以港投公司为中坚力量的内心资本生态，作为在全球的 AI 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科研到人才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美国财政部计划进一步制裁伊朗，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可能会在每个星期都推出新的二级制裁措施，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初期会重点在银行业着手。埃及银行位于亚联酋的分行早前被指同伊朗有商业往来，被美国财政部切断旗下的美元交易。贝森特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下一步可能是将违规的金融机构完全排除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之外，强调银行不可以持有伊朗资金并资助伊朗政权。这次新闻报道员。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咁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特别天气提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紧珠江口一带。咁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期只限就一点半，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而家28度，湿度91%。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3: 只想听音乐。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老豆同仔
8: 一齐开麦，
7: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8: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7: 记得留意。
8: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
7: 我系阿 Ben 李又毅，
8: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7: 抢到行。
9: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0: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1: 终于可以偷抽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I meet you。
1: 好啦，十二点答二啦。今日我嘅嘉宾咧，其实一讲佢咧，就会谂起两几样嘢嘅。第一靓女啦，第二闪电传真机啦。
2: 佢但系正话咧，佢话有一样嘢喺化妆间好唔好讲出嚟。我话咩都讲得噶，你而家讲啦。
1: 系啊，
3: 我喺佢心几十年啦，睇你会唔会嬲噶？
2: 你摆咗几十年，你摆埋佢啦咁。你还
3: 但我又好想知点解咧？
1: 你讲啦，
3: 咁样嘅
2: 咩事啫？
3: 嗱，我哋咧，你知道化妆间有化妆姐姐噶嘛？
2: 系啊。
3: 咁咧，我哋就早半个钟头去化妆啦。
2: 系。
3: 但系嗰阵好兴自己买啲化妆品，就俾化妆姐姐帮我哋化。但系阿淡唔系噶，佢好豪迈噶。
2: 系。
3: 佢系咧就系、是、用
1: 公司嘅。
3: 公司嘅，好似咧舞台剧啲 stick 嗰啲咧，好。
1: 夸嘅，
3: 油油地啦咁样，但我就觉得奇怪，点解阿淡你唔买一啲，即系譬如可能啱我
2: 自己，
3: 系啊，
1: 你当日有冇问佢啊？
3: 唔敢问啦、啊，唔敢问啊，
2: 而家嘅摆喺心度几廿年啫，跟住问个点解唔够胆？
3: 天生丽质，皮肤好，
1: 唔使兜嘅，
3: 系啦，唔系点解你？我就想知点解
1: 佢激佢廿几年想问，几廿年想问翻你、啊？
2: 其实我自己咧就会咁嘅咁睇嘅，你哋成日觉得乜都要自己，觉得硬系咧人哋嗰啲嘢咧就好似好污糟，因为嗰样嘢咧就俾好多个人用过，所以人人都中意自己。嗰、那个粉盒咁，睇我自己嘅觉得吓，我觉得根本就有咩咁污糟啫？即系你块面就干净，人哋块面就污糟咩？我唔觉得呢件系咯。同埋个化妆师咧，每次嗰个 book 咧，其实佢都有洗噶嘛，
3: 系啊，
2: 系啊，即系咁噶嘛。
4: 唔系我块面污糟噶，
2: 我
4: 你块面真系干净，
1: 咁你都
4: 系
1: 自家嘢，你唔好顶污糟
4: 人哋嗰啲啊。
2: 唔系，我见你有自己嘅粉扑噶，你自己嘅粉盒噶。咁但系我自己就系有个咁嘅心咯，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又或者啦，如果我真系化完之后，死啦，乜我块面会生嘢啊？咁即系你就会，但系我系冇啊嘛。咁、所以我就冇觉得有需要改变咯。
3: 再、
2: 讲你成日去买呢啲嘢，你好麻烦噶嘛。你又要去买，又要去带，你总之我
3: 系啊，嗰阵个化妆箱都几大啊，
2: 系啦，
3: 又系，
2: 咪咯，我净系得支唇膏
1: 嘅
2: 啫。
1: 咁食日都唔同嘅，你又好明显，即系头先我哋中间新闻都要为印个样，咁你阿淡从来都唔做贪靓，同埋唔系太贪靓，我谂都系有分别嘅、
3: 可能系。咁另外有一样嘢又喺个心度有几十年
1: 啦，系啦，
4: 因为你访问阿淡，
3: 唔系啦，
2: 好紧要，你嚟访问，
3: 好紧要落妆啊！你 William， 你知唔知我哋咧，譬如拍到。落妆就咁就翻屋企落妆啦，唔系噶淡，佢咧系公司一啱嗰啲类似
4: 白色嗰啲膏，
3: 系啦，猪油，
2: 人有名嘅 Albaline，
3: 跟住攞啲厕纸好大力抹抹到块面，好即系歪晒咁，系咪？我点解唔系咁都即系始终系一个靓女啊嘛，咁细力啲我唔敢讲咯，咁人哋点？
2: 点解要咁一对自己？
4: 其实你几多摆心喎，发觉
3: 同埋呢两样嘢，
1: 一定系留意个样。
2: 咁唔系咁，但系呢样嘢发生喺我身。上佢摆喺心度，因为佢唔够胆问我，可能我淡你关你咩事？
1: 佢留咗几廿年嘅 energy， 而家先够胆问你啊？点解你咁急落妆啫？靓靓地翻公司咪好，翻屋企咪好？
2: 咁你行出街，你又唔系一个艺人嚟啦嘛？你依家喺度拍紧嘢，就系一个艺人啫。再讲好啦。你知唔知用嗰个猪油膏咧系相当好嘅？个猪油膏真系好肥啊，肥都好紧要噶，系油淋淋噶。咁所以咧，你搽嗰啲咧近时嗰啲粉条咧
4: 系
2: 好厚噶，嗰啲油淋淋咧啱晒，真系抹得甩。
1: 就落得
2: 即系唯一最唔好就系我用翻嗰啲 T 恤，因为 T 恤比较鞋嘅，咁但喺我角度鞋咧又几好，因为咧就好大抹到落去底咧，我就知抹晒啦。
1: 当
3: 眼
4: 你个表皮都抹埋，
2: 你明唔明？如果你唔觉唔觉咧，唔知抹完未？但系你抹到落去，
4: 有冇睇下
1: Jimmy 个样？
4: 佢揞住啫，
1: 跟住就反
4: 啊，咁系啊，佢反到落去。
2: 但系你理解嗰个原理
3: 啊？明啦，明晒啦，而家
2: 咁啊真系清洁啊嘛呢啲。
4: 答唔答到你？
3: 答到啊，答到、
1: 即系打破咗你几廿年嘅谜团啊！
3: 系咯，系咯，点解会咁？
2: 咁点解咁样对自己啊？
3: 系咯，同埋佢又唔洗面嘅，
1: 唔洗面
2: 啦。系啊，抹完之后咯，嗰啲肥发咧真系好肥啊！你唔能够洗面噶，你唔能够用水洗得到噶，水系洗。
1: 我几开心听到阿 Amy 终于有胆量咧去展现同埋问。
3: 谂喂，反正都咩啦，系咪先？
4: 好洗湿咗个头。
2: 反而点解你觉得诶咁跟住阿淡第日翻嚟又冇烂面啦？点解你唔学我咧？
3: 吓、我唔敢喎、啊，同埋我都 我又買咗好多落妝眼睛啊，嗰啲又唔想咁、
2: 啊，有分有嘴有眼咁樣落可我
3: 唔敢講咁多啦，而家幾十年先
1: 夠膽。誒咁啊唔係，咁啊唔係啦，今日加埋張婉薇喎，即係除咗閃電影機之外咧，啲人好記得梗係求戀嘅電影啦，
4: 我想講係耳目一新嘅感覺啊，簡直係成為咧好多萬千少男嘅偶像、啊。
1: 當年真係，同埋嗱，而家你 keep 得好好，我哋一陣 po 啲相出嚟，等大家即係知道而家張婉薇都仲係冇乜分別。
3: 唔係話又咁開心。
1: 其實你而家想唔想出翻嚟拍嘅啫？定係會定係唔拍噶啦？如果有機會嘅話，
3: 有機會梗係想啦。
1: 想嘅，
3: 係啊，冇人揾我。
1: 而家咪而家俾你講啦，
2: 唔係嗱，我就係中意即係正話咧 ，Amy 嗰度冇人揾我，嗰個女性嗰種無味咧，
1: 就係你冇嘅，
2: 即係佢就不嬲都係有喺度嘅。
4: 咁坦白，
2: 我有唔
4: 係？你今日做咩事你？
2: 我有冇有關你咩事啊？
3: 打開心扉，
2: 你咁樣形容一下。
1: 唔好意思啊，譚小姐，繼續先。
3: 我有兴趣嘅，
4: 有冇话啲咩角色啊？咩工作嘅性质咧？
1: 气氛啊，即系嗰啲咧，有冇要求啊？
3: 做人阿妈啦，梗系。咁因为阿仔我自己凑嘅，咁但系嗰阵一个人又真系几坚，又冇工人，咁另外一半又出咗做嘢，咁所以。我又唔好多時間同佢玩，但係如果有一個角色可以做媽咪咧，我希望可以
2: 請聲音
3: 係啊，
2: 你講翻即現實個係啦，工作上就呢睇機會啦，因為自己想
1: 揾你啦，係啦，佢之前有拍噶，但係佢俾人剪走咗嗰個戲份，
3: 哦，
1: 係啊，好慘喎，
3: 三命係啊，
1: 三命係咯，
3: 係啊，做阿邦係一個教友咯，剪走咗，我諗住擔定凳仔睇噶啦，
1: 咁啊講係，
2: 喂，講翻現實生活啦，嗱，你自己本身咧。一个妈妈啦，你两个细佬哥啦，咁啊大个几岁啦？
3: 大个27啦，
2: 27啦，唔骚你噶啦系嘛？
3: 唔骚啦，问多句都闹。
1: 佢个样会唔会同你好似拍拖咁样噶？出嚟
2: 27岁啦，
3: 唔会噶，佢唔系几似我个样啊，完全都可以话唔似。
1: 但系你个样细个嘛？
2: 咁啊，第二嗰个咧，
3: 嗰个都19啦，
2: 19啦，
3: 系啊，读紧大学。
1: 有冇覺得甩手啦？即係已經，唉，唔使再跟啦嗰啲嘢。
3: 唔係啊，我反而成日都好掛住佢哋喎。
2: 哦，
3: 係啊，唔知點解我個即係兩個仔喺我心裏面咧，好重要，甚至重要過我另外一半咯。
2: 係啊，都正常嘅，好多媽媽都係咁噶。係
3: 啊，
2: 係啊，生咗個仔唔要老公都得噶。
3: 係啊，佢成日譬如你中意食乜嘢咧，我就會好落心機煮啊。
2: 煮俾佢食
3: 嚇。咁另外一半嗰啲，你自己搞掂啦。
1: 你好醜嘅啲係啊，
4: 我唔得㗎。係啊，我最愛係我老婆嘅，我老婆最愛都係我。
1: 得啦，係你而家我下次訪問你先講。唔係咁，但係你哋唔係一齊住嘅，即係同阿大仔
3: 一齊住，但係。但系佢都大个咯，有时可能都同女朋友出去啊，
2: 系啊，
3: 又忙啦。
1: 但你系咪典型嗰啲咧？可能即系我哋以前细个睇电视剧，唔系好兴嘅一啲，譬如蓝红姐嗰啲做阿姐嘅阿妈，就话摆碗汤喺台面，贴定个面膜喺雪柜度，
4: 系翻嚟饮啦。
1: 翻嚟饮，你系咪呢一种噶？
3: 唔会，我唔会嘅。
1: 你系点样嘅妈咪嚟噶？
3: 佢咧又真系好内敛嘅男仔，佢唔中意。見到你咁樣嘅，佢反而會話你咯。喂，自己不物多咯，即係唔使啊。我只會話，誒，整咗啲乜嘢啊，或者一齊開飯，
4: 自己叮你食啦。
3: 係一齊開飯一齊食啊。如果唔係，就你自己搞咯。即係我雖然我係可以咁鋪排曬出嚟，但係明知佢就會
2: 唔中意，咁你就唔好咁做啦。譬如我講下轉頭，即係你其實都唔係好大個，你就去生 B B 啦。其實你都幾勇嘅喎。譬如你生 B B 嗰陣時候，你話你自己一個，咁你即係點樣去？点样去拿捏呢件事呢？
3: 我又谂翻就真系几勇咯，因为又唔系好多经验啦。我记得咧，阿大仔佢第一次翻屋企，
2: 27年前啦，系啦，
3: 你知唔知系边一个教佢冲教佢即系帮佢冲凉啊？
2: 系咯，你唔识
3: 姚安娜。因为佢嗰阵系啱啱都生咗小朋友，我喂喂唔掂啊，滑潺潺搞唔掂啊，佢就嚟帮我，系啊，教我点去抱住个 B B 咁样摆喺度，系啊。
1: Anna 反而嗰阵即系类似陪月咁样帮你，
3: 都算系即系好 friend 嗰阵，咁佢又知我诶蠢到死都唔识噶啦，咁佢啱啱咪生咗，佢咪教我，人奶都系佢教添啊，
4: 教啫
2: 系嘛，
4: 即系佢冇提供。
3: 冇
4: 系因为佢做开啊嘛，
3: 佢系啊，真系好有心啊，好好。
2: 咁人哋自己嗰个仔都要食噶，
4: 系，唔系咁有啲大产量好多嘅，咁就唔介意噶嘛。
1: 但嗰段时间点挨嗱，即系 Anna 教咗你点样去冲凉，
2: 唔好用挨嘅，点样度过？
1: 点样度过？啊，唔系度过定挨啊？你翻转头
4: 啊，今日小心啲睇路啊，大家
1: 系啊。
3: 咁嗰阵又好有冲劲噶，又好得好掂噶，
2: 系啊。
3: 诶，
2: 你系有冲劲噶，
3: 咁都要。
2: 佢系觉得一去做咧，佢就一鼓作气咁去做噶。佢系嗰种人嚟嘅。
1: 系。咁啊，点样处理嗰时候？即系一个小朋友啦，你自己啦。咁你都要点处理佢生活啊、卫生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啊？
3: 咁咪做我阿妈应该做嘅嘢咯，即系搞清洁啊、喂奶啊、消毒奶樽啊咁样咯。咁搵钱嘅就
1: 就唔谂嗰时冇谂过翻去娱乐圈里边搵钱。
3: 冇啊，因为觉得生咗出嚟咧，就一定要摆好多时间落去咯。咁咁啱嗰阵我又冇做其他嘢，我冇签 TVB 啦，我咪出去拍咗一电影啊，之后就有咗就生小朋友啦，咁就好用心去做。咁嗰几年基本上都好似与世隔绝咁上下咯，
4: 但系冇后悔嘅。系啦，你永远都系会冇父母会后悔陪得小朋友太多噶嘛。
3: 但系好忙啊，可能冇时间。

0: 同你玩咯，因为太多家务要做
1: 啊。系呢样，想而家就佢唔同你玩噶啦，反而你发想做戏咧，重拾翻呢种母亲同仔女玩嘅感觉。
0: 好希望呢种感觉。
1: 好，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同阿张婉薇倾偈。放翻 ICU。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7周
4: 第三位。
3: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2: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八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我哋咪后咧同阿张婉薇都讲咧，啊，即系个仔而家又即系少咗理佢啦，即系做妈妈嘅永远挂住仔仔啊，翻嚟都系食饭啊食，咁你恨唔恨抱孙啊？做阿妈，
7: 我讲真啊，
6: 讲真嘅，
7: 唔恨，
6: 唔恨，
7: 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哋都未必搞得掂自己，咁咪即系又系我。
8: 系咯，
7: 我
0: 咁消极嘅，
8: 唔系咁啊，直头系啊，咩消极啊？呢个好现实嘅问题啊，真啊，你千祈唔好
6: 抽完两，
0: 唔系咁你
6: 抽多个，
0: 唔系你用依家嘅佢27岁佢咁啊，梗系搞唔掂啦。但系到佢结婚成家立室嚟，应该又搞得掂噶系嘛？
8: 咁佢而家问紧佢，
6: 而家心情
0: 系
8: 点
0: 啊？即系依家边一件出嚟
8: 啦？咁啊，咁不如讲翻系你自己啊。咁啊，由你离开咗演艺圈啦，做去做妈妈啦，咁啊培育你嘅自己嘅仔啦，咁。一路落嚟，你自己嗰个感觉，对于你以前曾经即系做过演艺呢个行业咧，有冇挂住都想去做下？譬如你正话都想噶，如果有，但系因为而家你已经好似甩身咁啦，系嘛？即系嗰阵时一啲唔会想啦，
7: 系啊，
8: 而家就想，
7: 而家系哦，有少少气人啦，因为始终。因为我公公是梁明叔啦，系啦，咁细细个我都会去嗰啲亚视啊，
8: 我真系唔知道，我啱知啫。
7: 狮子山下个梁明叔
8: 系啊，
7: 沙沙地声，
8: 哦哦，
7: 系咁都有兴趣嘅，咁但系睇系咪真系有机会咯？因为始终我而家咧，我都翻紧一份 part time，
6: 系
7: 啦。
8: 但你一路都有做嘢喎，
7: 有啊！我同一间公司做咗差唔多20年，
6: 哇！
7: 系啊，系一啲卖装屋企嘅用品啦，
0: 系家居用品、
6: 墙纸啊嗰啲。啊，其实我反而谂翻，我点解会撞翻 Amy 咧？咁但系我细细个睇佢啦，咁就我哋喺湾仔食饭，咪成日撞到 lunch time， 咁所以我知道佢喺湾仔翻工。再之前咧，其实我喺近西营盘有一间私人会所式嘅地方，咁我见到有一位。唔知係知客啊定係 manager 性咯，咁我就好即係認認到你啦，你
7: 係
6: 咯，咁我就奇怪啊，點解 Amy 會做呢個工作嘅咧？即係明明喺我眼中都係個明星啊，成啊，咁我覺得就好 impress 嘅，亦都好 surprise 嘅。咁就係你係做過呢類工作，其實當你唔做演藝界幕前做呢類啦，文職啊或者做緊餐飲業啊，其實你自己心態會唔會覺得唔慣噶？即系俾人望住啦，又好多人问你，你系咪张婉薇啊？一定系咁样啦。你点样嗰时候心情点样 handle 嘅咧？
7: 我唔会，我好惯，好习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生完小朋友之后，我就喺2岁，咁就入咗 B B 班，我就出翻嚟做嘢，咁一路都系做秘书嘅。咁如果喺街有人见到我，喂，你系咪 Amy？ 我话系啊，影张相冇问题。即系我反而觉得咪工作啫，因为我当时我就系已经冇拍嘢啦嘛，咁我有一个希望一个好稳定嘅工作，一个收入，于是乎我就所以我唔会话系啦，我唔会话唔好介意或者唔惯。
0: 但你本身就系做即系系做秘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嘛？但你本身你咁多唔同嘅工种都要拣秘书嘅咧？
7: 因为啊嗰阵嗰个朋友一开公司啦，佢话喂你想出嚟做嘢啊？啱啱生完仔，乜都唔识噶啦，电脑都唔识噶，
6: 系啊，
7: 系佢教我噶，系啊，所有嘢都系佢教我咁。 又幾好咯，呢啲朋友。
6: 咁啊，而家反而就即係
8: 咁，我仲想講咧，就係話，即係譬如我哋喺呢一行咧，好多人而家今時今日咧都好想轉行啊，即係想轉行，究竟係點咧？就覺得又俾人認得啊，又或者自己唔係好識啊咁。咁所以你正話呢一個例子咧，都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即係識得咪識得咯，咁同埋唔識咪學咯，
7: 係啊，同埋自己放低咯。你啲咁介意嘅話，你太介意人哋嘅想法咧，你自己點行？
8: 我觉得都是你的性格，因为你的性格都是决定了这样就这样行了。
6: 是
7: 很硬颈。
8: 你就是他很硬颈的。是他想着这样就去做了。咁样噶，
7: 其实唔好嘅咁眼镜，
6: 咁又未必唔好嘅，择善固执。但你当日系因为有小朋友，又啱啱嗰时候冇嘢拍啦，咁就决定离开。其实如果再俾你选择多次嘅话咧，你会唔会离开呢个圈子啊？
7: 会啊，
6: 都系会。
7: 系因为咧，即系我个人咧，好唔想去由人去安排你做乜嘢嘅，我好想系
8: 自己揸
7: 去自己揸主意。我唔系老板，但系我起码我要我自己有份嘢。我可以做得好，但系人唔系、哦，你可能等机会咧，你等几个月，或者你唔系成日拍，或者即系我都要等开饭噶。咁、我觉得好被动，我唔系好想要呢种感觉。
0: 咁依家如果十个开心，你人生嘅状态几多个开心咧？
7: 而家去到九个噶啦。
6: 哦，
7: 我都几开心啊！而家 OK， 好满足咯，又可以翻
6: 一
7: 拍
8: 拖。咁即系话你而家呢一个状态咧，其实系你嘅婚姻生活啦、家庭生活啦，样样都几好。
7: 系嗰一个就
8: 系个情况，系个情况好美满咧、但系有好多分数都系你自己个人年纪大咗，我理解嘅事情咧亦都睇开咗。
7: 系冇错，因为咧其实我妈咪系一个好开朗嘅人嚟嘅，咁佢成日都教我点样去，譬如你唔开心啊，你点去去同朋友分担啊，或者咁、所以你话而家我。九分肯定有咯，咁嗰一分系乜嘢咧？就系、有时见到自己对住块镜个样，
6: 好好啊，
7: 啲皱纹又有少少，真系，咁就有少少唔喺度，
8: 咁有，
6: 喂，正常噶、哦，
7: 我贪靓噶嘛，
8: 咁啊系，第一贪靓嘅人咧，偶尔有一条都已
6: 经
8: 睇唔顺眼，
6: 世界末日嘅系，
8: 睇唔顺眼，
7: 好蠢啊！
6: 喂，你嗱，即系如果唔使特别公开年纪咧，都睇咁多年啦，你 keep 得好好，
0: 系你唔使望住我，一定系岌头噶，系啊，你拧过嚟，
7: 你好唔老实啊！吓、啊，咁我又照到镜，我又明白自己去到咩。
6: 唔系，但你系咪好勤力要去做翻啲咩 facial 啊？呢啲咁嗰啲嚟噶，
0: 都会嘅系嘛？
7: 咁又冇喎，
0: 又冇嘅。
6: 咁
0: 咁你即系自己攞嚟啦，咁啊系嘛？都唔系 OK 啊。
7: 同埋我又唔会嘥钱去做。
8: 咁我觉得接受自己有阵时都某程度都要嘅，都要练下呢一种嘅能力。
7: 系啊，
0: 阿淡就讲得啱啊。
7: 咁嗰一分咧，嗰一分我就系啦，
6: 就系呢样啫，
7: 就系呢样啫。
6: 哦，咁人生都好远
0: 好远。大家經歷嘅嘢，
8: 呢啲嘢仲要自己攞嚟嘅，
6: 係咯，自己又唔整啲乜嘢，又整啲咁樣。
7: 我預咗你會咁講噶啦，
6: 喂，俾多幾，我哋參加節目尾，即係我哋訪問尾聲啦。不如同啲導演講下啦，即係我而家借啲機會咧，等阿 Amy 可以同大眾講下。其實我真係，
8: 其實咧，當阿 Amy 話做媽咪都唔介意啊，其實都應該可以好多。
7: 我好想做媽咪，係一定係做媽咪啦，婆婆都 OK 嘅。
8: 不过唔得啊！你呢个样子，你嘅仔可能都系
6: 车婉婉都做到阿婆啦，张婉薇点解做唔到阿嫲或者阿婆？
7: 咪咯，系咯，早啲结婚嗰啲啫嘛，得嘅得嘅。
6: 就咧就咧就咧就咩想做啊？就目标啊，喺工作目标上边。
7: 系咯，做妈咪啦，
8: 妈咪咁啊，系啦，
7: 做个仔就最好好似阿姜涛咁靓仔啦。
8: 哦，咁样。
0: 哦 ，OK， 呢一句我哋 cap 低先。
6: 总之张婉薇好想做姜涛阿妈。
8: 喺你眼中咧，咩啲？

0: 希望你往后的生活咩都是好。
1: 多谢
2: 晒呢首歌就真系要送俾 Amy 啦，因为里面嘅歌名咧、又要快乐咁样生活就啱晒佢。张慈豪嘅《乐活道》，多谢晒张雨薇
1: ，Thank you。

0: 好啦，再多谢 Amy 张婉薇嘅。听日同一时间咧，我哋有嘉宾关心妍嚟到我哋放饭 ICU。
1: 放饭 ICU。
2: 12:34，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好啦，就睇睇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啊！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噶。请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1: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

0: 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0: 逢星期一我哋 EC Going 嘅环节咧就系关心大家嘅健康嘅，全身嘅边部分都系嘅。咁啊，灵魂之窗梗系最重要啦。嗯、所以今日呢位咧，呢位就唔系 EC， 呢位系视光师。我系请嚟香港眼科视光师学会嘅副会长，佢当然系一位注册嘅视光师林文海先生阿 Sir 同我哋倾偈嘅。
1: 欢迎你阿 Sir，
2: 欢迎你阿 Sir。
3: Hello， 各位主持你哋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话我啱啱咧同你倾偈先知道，原来咧你当人有事咧，第一件事唔系去揾眼科医生，系揾视光师先、嗯、
3: 或者应该咁样讲啦。咁因为始终眼睛嘅问题可以五花八门啦。咁、嗯、眼睛睇嘢蒙究竟系咩原因引致咧、嗯？我哋可以将佢大致分为两大类。嗯、第一就系可能一啲度数上令你睇唔清楚，嗯、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嗯、OK， 另外一样问题就系眼睛入边嘅问题，嗯、可能系啲眼疾相关嘅情况、嗯，常见嘅可能系白内障、黄斑青光、视、嗯、网膜穿窿等等呢啲问题。咁、嗯、一个、普通市民佢好难知道自己唔清楚系咩原因导致。咁、嗯、所以咧揾视光师其实做一个我哋叫综合眼科视光检查咧、嗯，就可以知道佢系边种原因导致。咁当然啦，如果我哋 check 到佢眼睛有问题咧，其实要需要根治、要治疗、做手术，需要进一步跟进，我哋就会转介去睇眼科医生。嗯、
0: 但系我想问嗱，通常我对视光师嘅印象咧就系、是、哦，总之我觉得睇嘢唔清楚就去，总之我见到边间眼镜铺咁我咪入去咁咪验眼。其实呢一种头先你讲嗰种啦，即系啊，即系有咩问题啊？视光师系第一线帮你去检查，系呢啲眼镜铺已经有嘅视光师啊，定我要专登去揾一个视光师，唔知系诊所定系点样噶？
3: 咁样我哋可能就要讲多少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咁喺视光师嗰个制度上面咧，我哋有分四种视光师嘅，原来香港系啦，系啦。咁有一、有二、有三、有四，总共四种嘅。OK， 咁可以为你提供详细嘅眼睛健康检查。包括照眼底、滴藥水、放大瞳孔 check 我剛才所說的那些眼疾的視光師呢、嗯嗯、就叫做第一部分註冊的視光師了、嗯、這些視光師最主要的分別和二、三、四部分視光師就是它可以使用診斷性藥物去放大瞳孔、嗯、去檢查眼底、嗯哦、因為人的瞳孔你知道余光會收縮 OK， 那我們照眼底拍眼底相或者用啲仪器去检查眼底咧，要用啲光照入去嘅。咁、嗯、收缩咗嘅瞳孔睇唔到嘅，咁、嗯、一定要短暂放大佢、嗯，就要使用呢啲诊断性药物。咁、嗯、所以只有第一部分注册视光师先可以做啲检查、
1: 哦。所以你唔可以就咁走入去一间眼镜铺就，喂 check check 佢咁样就唔得啦。
3: 我谂依家都好多眼镜铺啦。佢都有註冊第一部分嘅視光師嘅、哦，不過你可以問下佢有冇提供呢一種服務。
2: 不過比較少，
3: 可能係唔係好多，
0: 唔係間間都有，
3: 唔係間間都有，不過越嚟越多㗎。
1: 但係 Sir， 依家個問題就係咧，我哋香港人對於驗眼嗰個意識其實就唔係好高㗎，即係我諗你都理解。咁因為我哋有需要哦，蒙唔係去睇下要配副眼鏡咯，最直接㗎嘛。咁嗰、那個我哋一年其實要驗或者幾耐要驗一次眼咧？
3: 其实是好平常啊！你讲呢个现象，大家都觉得我睇嘢唔清先至应该检查啦，系咪？冇视冇干睇得好好，做咩就去验眼咧？
0: 人性嚟
3: 咁
0: 冇错啊嘛！
3: 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讲紧眼疾啊，眼睛嘅问题，其实大部分都系冇症状、嗯，包括我头先讲嗰啲黄斑青光、白内障、视网膜脱落，嗯、有你都唔知嘅，咁、嗯、所以你系唔可以系单凭主观感觉，我睇嘢睇得几好、啊嗯，而觉得自己只眼系健康嘅。咁、嗯、我哋一般嚟讲啦，由四岁开始啦，小朋友嘅阶段咧，半年。

0: 至一年要驗一次眼嘅啦、
1: 嗯，
0: 因為嗰個牽涉眼睛發育啊、近視控制啊嗰啲嘅變化係比較急速嘅。咁去到、成年之後啦，大概去到四五十歲咧，如果你話你冇過往眼疾啦，家庭冇眼睛病歷啦，冇、長期服用藥物嘅問題啦、其實兩年一年做一次，我哋都覺得可以接受嘅。咁、去到六十歲以上啦，年長啦。年纪大，机器坏，个眼睛真系变化得特别快嘅，系啦，嗰啲眼疾大部分都同呢个年龄有关嘅。咁六十岁以上真系每年要验一次啦，
2: 每年一次就可以揾视光师。
1: 即系老咗，即系必定会有噶啦。
0: 又唔系话必定嘅，个机会个风险高
1: 好多，
0: 系啦。有一样嘢都可以话必定有嘅，就系、是、白内障咯。
3: 系，
0: 即系但系争在咧，七十岁、八十岁定九十岁先有嘅，迟早都有，因为个退化问题。
2: 我哋唔好讲到咁严重啦，即系嗰啲青光眼啊，白内障。再講一啲，咁我哋講下啲就係講近視、遠視嗰啲先啦。
0: 好啊，
2: 即我係我好深近視嘅，我係即都接近千嘅啦。
3: 哦，近千有冇散光嗰啲啊？
2: 散光唔多，我係主要，所以但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我冇乜老化嘅嚇。咁、我唔知關唔關事啦。但唔好講呢樣住。我想講深近視，除咗眼鏡唔方便之外，其實係唔係有會唔會嚴重嘅後果，定係近視咪近視咯咁樣？
1: 我聽講會唔會有視網膜脫落㗎？
2: 即近視深啊？
1: 深近視係啊，係啊，
3: 驚唔驚？
1: 唔係就你啊，
2: 驚少少。
1: 阿西，快啲答，
0: 譚老師姐姐真係了解得比較多，
3: 好淵博㗎，
2: 見多識廣嘅
0: 係。因為咧近視，我哋首先理解近視嘅原理先。其實隻眼生得太大。就會近視啦。
2: 咁一定唔係我啦。
0: 太長太大，唔係你應該就係太長太大，因為呢個一定係一個正比，
3: 喺隻眼度就
0: 正比例嚟嘅，係啦。因為眼球越長，近視就越深。近視越深，眼球自然越長。咁你可以想像佢係一個氣球。當氣球越崩越張，越嚟越大。
3: 向裡面啊，
0: 我哋可以，我哋可以度一個叫眼軸長度嘅，有呢個儀器。
2: 即係我一睇就知係㗎啦。
0: 係啦，我 sensor 有得度嘅。你想度下眼球有幾長？
1: 佢長，你好似肉眼望就見到佢。
0: 肉眼望唔到啊，不過佢同我講佢成千度近視嘛，佢一定好長。
1: 咁就係因為你哦，明白。
2: 即
1: 係
2: 崩緊啦，拉啦，
0: 爭在係幾長嘅啫。咁個眼球如果太大太长咧，就会破坏咗啲脉络膜、视网膜嘅结构，因为佢黐住个眼咧，被逼拉扯咗啊，佢唔识生长噶嘛。好啦，咁呢个时候就会引致将来一啲严重眼疾嘅风险，包括高度近视引致嘅黄斑退化啦、青光眼啦、视网膜穿窿、撕裂、脱落等等呢啲眼疾，都会比正常人高几十倍甚至百几倍嘅个风险。
1: 咁佢哋咪应该快啲做 laser 咯？
0: 做 laser 你讲紧激光矫视，
2: 系啊系啊，
1: 矫咗佢唔好有成千度咯。
0: 呢个都系可以喺度讲咧，就真系要同大家讲先。
3: 迷思嚟嘅呢个系，
0: 系啦迷思嚟嘅，大家都会觉得八百度一千度，我做个激光矫视或者我哋叫视力矫正嘅手术，我只眼咪回复正常健康咯，零度系咪睇得清楚？咁但系其实个激光或者我哋叫度数矫正，其实发生喺眼睛前边，可能系角膜嗰边，可能植入色隐形眼镜摆入边嘅。只不过佢系抵消咗个近视度数啫。你个眼球嘅状态冇改变过，
2: 即系佢拉
0: 冇错啦。你个眼球系咁长系咁大就系定咗啦。我哋暂时冇一个技术可以令佢缩翻细，冇办法令佢回复健康嘅状态。
2: 咁我有咩嘢可以做啊？就唔好恶化啫，最多唔好再深近视。
3: 祷告咯，
0: 我谂我谂。咁就係其實大部分人都應該要做嘅，就係一年要 check 一次眼底，係啦，即係for你個 case， 你係真係必須要一年 check 一次啦，因為。好大機會你嘅視網膜好薄啦，嗰啲穿窿嘅位置會發生喺周邊視網膜開始先嘅，冇感覺嘅喎，你唔知嘅喎 ，OK？ 咁但係啲窿你冇發現，佢就會越變越大，越嚟越闊，
2: 就可能
0: 有啲水走入去咧，就會鬆下鬆下，甩下甩下，就可能導致視網膜脫落。
2: 所以阿
0: 譚
2: 哥係真嘅喎，
0: 真
2: 嘅
0: 真
2: 嘅，深近視有機會導致
1: 其實都唔
2: 係
1: 我講係常識嚟嘅。
2: 咁我哋兩個冇聽過
3: 呢個語帶，
2: 哇！啲語帶聲音平，
3: 我有聽過啊，
1: 係啊，
3: 係啊，常識。
2: 嚟噶嘛？咁啊，顺德问埋啦。咁远视冇咁严重啦啩？
0: 远视就调翻转啦。远视嘅眼球通常系细啲，短啲，系啦。咁远视太深啦，我哋或者讲个眼球可能太细嘅话，都会有机会有个结构上嘅影响。请
1: 问点为之深咧？即系佢一千度就为之深。咁远
0: 视啊，
1: 一百度深唔深啊？
0: 三四百度以上就叫深咯。
1: 哦，三四百度。
0: 个眼球嘅 size 主要系个眼球好细咧，都会容易有结构。上引致可能一啲问题，例如青光眼，都可能同一啲远视好深、眼球好细嘅人。 人有关系。
1: 即系心其实真系一个闭处，系啦。所以唔好俾啲小朋友咧嗰个字，即系入心加深佢哋嗰个近视。
0: 所以小朋友，我哋点解话要控制近视呢、就系我哋唔想佢近视好深。咁因为佢发育阶段，佢眼球一定会生长噶啦。我哋希望佢唔好生长得太快太大，有啲信号抑制佢。希望去到十八岁成年嘅时候。三四百度、四五百度留下啦、因為高度近視嘅定義就係五百以上。
1: 哦，
0: 越深就越多眼疾風險。
2: 係、好多年啦，我讀中學已經超過五百度噶啦。不如咁樣啦，我哋而家仲未聽廣告先。
3: 好，
2: 我哋翻嚟咧要繼續同我哋今日嘅嘉賓啊，香港眼科視光師學會嘅副會長阿林文海先再即係討教下啦。除咗講眼部健康之外，好多朋友而家翻深圳咧就配眼鏡，好多因為平好多啊嘛。其實當中有咩需要注意嘅咧？一陣翻嚟我哋放飯 ICU 繼續講啊。
0: 好啊，放飯 ICU。
1: 12:47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私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9: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10: 人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9: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咁啊 ，Sir， 你作為即係註冊嘅視光師咁樣啦，你都會留意到近排好多香港人係上內地啊、深圳去配眼鏡啊咁樣。咁你點睇呢一個風氣，同埋我哋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呢？
0: 咁呢個都係真係好常見嘅現象啊，我都可以話。其實呢個情況以往都有嘅，不過冇近幾年咁
3: 誇張
0: 啦，係啊。咁我會睇成件事最主要都係我頭先所講關乎眼睛健康嗰樣嘢啦。因為當如果你覺得嗰個眼鏡係一件好簡單嘅商品，買完就走，而你配完又咁啱咁好彩，佢都配得唔錯，睇得幾好呢，你就會忽視咗眼睛健康檢查嗰個重要性。
3: 嗯，
0: 係啦，你會覺得睇得幾好啊，係咪？咁我唔使去驗眼啦，
2: 正常都係
0: 就係會跌入嗰個誤區啦。咁我哋成日都提倡嘅就係、是。每年或者定期的眼睛健康检查是很必须的、因为刚才说过眼疾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症状嘛、没有症状你是不会知道的、那你就会被很容易被我看得挺好配副眼镜搞定这个 message 蒙蔽了你应该要有的这个核心的思想、
1: 即是说其实我们要更深蒂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半年、即是上一年几呢就要去验眼
3: 一年的
0: 一年每半年都挺难做到的我相信
2: 一年
0: 一至两年
1: 但因为我自己我自己的、眼科医生呢、他真的半年就叫我翻去 check 一隻眼嘅，系咪我哋呢一年紀要咧？
0: 系啦，可能或者佢對你某啲嘢有 concern，
3: 嗯，系啦，个丽人嚟得太多，所以咧佢惊唔够 sharp 醒啊，
2: 丽紧啊，丽紧啊，佢又系。
1: 如果我化妆嚟丽咧，可能我唔使咁用力。
0: 系啊，通常如果去或者我哋啦，都担心你有啲潜在某啲眼疾嘅症状嘅风险咧，可能你半年 check 一次稳阵啲，系啦。例如你可能啊，窄界好问边有青光眼风险嘅，但系你未有住，未需要接受治疗住。不过我哋想 monitor 住。等情況一有變，你就要開始接受治療。
1: 咁我自己咧就開始咧就係有少少白內障嘅，不過咧醫生話你唔使理佢嘅，咁即係我諗隨住年紀大一定會有噶啦。咁佢話咁如果喺呢一個而家呢個我咁嘅狀況咧，我要做一啲咩嘢可以令到自己呢個白內障嘅情況咧減慢嚟到發生咧
0: ？OK， 咁我諗首先要做嘅就係你出親去見到陽光，你都戴翻副防紫外線嘅眼鏡。
1: 係啊，你真係成日出門口我就已經達即刻大，我有
0: 做啦。因為紫外線係刺激個白內障快啲熟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冇、錯，係啦。紫外線係一樣唔好嘅嘢嚟嘅，對眼睛係啦，所以唔係淨止有白內障啊，其實任何年齡嘅人出到去，你陽光底下最好。
2: 小朋友，我見多咗好多太陽眼鏡，
0: 最好係戴翻
1: 嘅，防
3: UV 嘅，
0: 冇錯啦。因為我哋成日鼓勵小朋友做多啲戶外活動啊嘛，每日兩個鐘啊嘛，咁但係接觸嘅陽光多，我哋想去保護翻，因為你不斷吸收紫外線幾十年個累積嘅量可能好多。
2: 咁啊，淡除咗唔好，即係一定要戴太陽眼鏡，防 UV 嘅太陽眼鏡，仲有乜嘢啊？
0: 我覺得可以做多一啲令佢退化得唔好咁快嘅動作啦，因為其實白內障係一種退化性問題嘛。例如你可以做多啲運動，大氧運動，
1: 大氧嘅嘢
0: 係啦，食多啲我哋叫抗氧化物，即係一啲五顏六色嘅蔬果生菜啦。OK， 咁令到嗰、那個退化嘅速度慢少少咯，咁可以實際
1: 嗰個五顏六色嘅蔬果，其實我諗咧係咪除咗隻眼之後，度度都退化得慢啲嘅？
0: 其實都可以咁講嘅，啲抗氧化物就冇壞，冇壞嘅真係係啦，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葉黃素啊、玉米黃素啊、花青素啊、茄紅素等等，呢啲都係啲抗氧化物，
1: 食多啲一定冇壞。做下運動
0: 係啦，
2: 戴太陽眼鏡，
0: 戴太陽眼鏡，冇錯啦。咁啊，差唔多噶啦，都
3: 系啦，都好多嘢啫，
2: 尽咗啦，
0: 系啦。
1: 咁啊，长命都唔怕啦。
0: 系啊，因为真系白内障你好难抵抗佢啊，除非我谂人有200岁寿命咧，白内障就可能100岁先出现啦。
2: 其实周围
0: 眼，佢系一个比例嚟嘅。
2: 其实周围眼咧，我通常眼镜铺就系即系我几多度啦，即系咁。其实真正揾注册视光师验眼，应该唔系净系睇嗰啲 E 啊 A 啊嗰啲噶嘛，
0: 系冇错。
2: 系应该做啲乜嘢嘅咧，或者验几耐嘅咧？每一次，
0: 其实一个综合眼科视光检查讲紧做一个钟嘅。OK， 咁我哋成日觉得净系验度数。驗視力配副眼鏡嗰個 part 咧，當然係其中一 part 啦。其實佔10分鐘到嘅啫。咁一般嘅詳細檢查會包括我哋叫眼睛嘅視覺功能嘅評估啦、色盲、色弱啊、你嘅立體感啊嗰啲會 check 埋啦，雙眼協調啦，有冇斜視嗰啲問題啦。OK， 咁然之後我哋會檢查眼睛健康啦、眼睛嘅外部啦、你嘅結膜、角膜、拱膜嘅狀況啦。OK， 會滴藥水放大瞳孔，檢查你眼底視網膜、黃斑點、血管、視神經嘅狀況。咁基本上就里里外外 check 完，我哋就知道你眼睛有冇问题需要跟进。
2: 哇！呢啲就完全同我喺眼镜铺即系普通
3: 都多 90% 嘅嘢啊。
2: 系咯，我都会再睇 E A 啊，即系九几多嗰啲咁样数目字啫嘛。
3: 阿 Sir， 咁如果有人即系话我想去揾一个好似即系你哋咁嘅专业视光师去验眼啦，佢个 budget 要预几多度咧？因为你讲都几 intensive 过几多嘢嘅，
0: 我谂个钟收费都几大众化嘅。我哋如果讲个 range 啊，或者我哋讲最多人認識嘅就係理工大學啦，佢有個眼科視光學診所嘅，咁其實都係
1: 嗰度畢業嗰啲人啊，都係
3: 好
1: 多眼鏡鋪都寫住我哋視光師畢業喺理工畢業
0: 嘅。正常嘅，因為香港得一間大學嘅啫，咁所以基本上90%+嘅視光師都係我啲師弟、師妹、師兄、師姐。咁如果喺嗰度，就算你做過咁詳細嘅檢查，都係講緊600多蚊嘅啫。
2: 咁又
3: 咁又好合理
2: 喎，
0: 系啦，咁个 range 我谂系300-600蚊啦，喺香港做个详细检查，系啦，有啲可能偶尔700-零蚊啦。咁当然有某啲仪器你要额外做嘅检查，嗰啲就另外收费。
1: 例如咧？
0: 例如譬如我哋讲嘅青光眼啲诊断性检查，我哋要照 OCT， 叫眼底扫描，光学双光断层扫描，呢个系一个独立嘅仪器。系啦，咁或者另外一种检查就叫视野检查，系揿掣嗰啲光闪下闪下，我哋 check 青光眼，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嘅仪器检查，就另外收费咯。
2: 所以学咗好多啊！如果有眼部有咩感觉嘅话，咁第一线揾咗注册视光师先，跟住佢会再同你可能再转介俾眼科医生嘅。今日咧多谢晒我哋嘅受访嘉宾啊，咁佢就系香港眼科视光师学会嘅副会长，佢自己都系注册嘅视光师林文海先生，有机会再倾过。
0: 好啊，thank you，多谢邀请，拜拜。

0: 好，记住大家关注自己眼睛嘅健康啦。咁我哋要等容祖儿嘅新歌之外，就要等多22个钟头，即系去到听朝早嘅11点钟，继续我哋放饭 ICU。听朝继续有何基友、林柏希同埋谭玉英姐姐喺度嘅，听朝见，转头阿 Ben 你啊，拜拜，
1: 拜拜。放饭 IC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点正，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嘅12点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特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佢嘅残余位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会视乎佢嘅发展同本港嘅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受到沙特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昨天下午抵达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应扎帕罗夫的邀请对当地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到当地出席上合组织会议，并预计今日会同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早前话，今次会系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习近平结束在吉

0: 伊吉斯的行程之后将会转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的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说成功拦截了8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革命卫队其后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基地内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办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本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月17号开始，亦都会在下个月中进行第一场的学校外展接种计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今年度的接种计划新设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中心已经向所有参与外展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已经收到大约16000个学生的电子同意书，目标12月中提前完成所有学校的接种工作。至于早前有手中儿童感染流感死亡个案，涉事男童曾经接种过甲型流感疫苗，被问到疫苗是否有足够成效，徐乐坚回应说，如果小朋友有先天性基因问题和长期病患，简单的炎症都可能会造成强烈的身体反应。又强调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所产生的死亡风险比已经接种的多5倍，呼吁家长及早带子女接种疫苗。渔护署昨日在多区进行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署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定的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在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优化18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在狗只续牌时引入狗只的正面、侧面照片，以提供资料作追踪和分析，亦都要设立渠道俾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的相片和狗只出没的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又话，目前狗主的行为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放养狗只和高估对狗只控制力等，鼓励狗主在养狗前要参加相关的课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后，可以在广东省9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法律标准，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地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有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接近500位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的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1: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

0: 港地区行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3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4: 找一个好朋友。

冲，郭富城歌名叫做冲冲冲。好得意啊！我哋咧即系每一个礼拜啦，即系我特别系我做电台啦，咁喺新城做咧，我哋啲节目咧通常都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咁样噶嘛，即系譬如话啊，星期一至五，跟住就有星期六。如果有节目星期日咁，如果有节目咁，跟住咧就之后个礼拜又重新再嚟过啦。咁所以喺我嘅世界里面咧，嗰、那个周期咧系以一个一个星期咁样嘅。由我出嚟做嘢到而家啦，因为我一出嚟做嘢做电台啦，所以咧过往咧我就要把握睇下咩日子咧可以俾我叫做唞一唞啊，回一回气啊。至于近排啊，咁都好多嘢唔同嘅事情要去冲嘅，我又有一啲幕后嘅工作啦，咁又有啲开咪嘅工作啦。嗱，开咪嘅工作就系而家理事会四一至五啦，今日咧卒之四一至五嘅下午一点，第二个星期喺呢个 moment 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都要打招呼，因为可能有啲人系今日先第一次听嘅，多谢你哋啊！咁所以我星期一至五之外咧，其实咧我星期嗱星期五就系我之定啦，上个礼拜五就做咗啦，都系一点钟。咁去到星期六咧，其实我真系忙到都冇时间 update 大家。其实星期六我都有开麦啊，而家即系所以咧，你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嘅下午一点钟啊，唔 sorry， 星期一至星期六嘅下午一点钟，你都俾我包咗得噶啦。系啊，星期六我又系一点钟至到两点钟。我的节目咧就系叫做《致 hit 女团》。咁我本身咧，除咗工作之外，其实我人生最想就系周游列国啊，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啊。我细细个已经系即系好中意亲身去到感受唔同地方人嘅生活嘅文化。咁我卒之可以俾我做到一个旅游节目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星期六咧都要多多支持我另一个节目叫做《致 hit 女团》。咁呢个节目咧，除咗我自己一个人做之外，我仲有另外一个 partner， 佢就系 Forum。系真系乜都关我事。今日冲咗星期一至星期六咧，我啱啱喺过去嘅 weekend 星期日咧，我俾自己静咗落嚟，乜嘢都冇做，个脑都冇嘢谂，成日星期日我就呕咗喺屋企。

0: 希望咧呢一个钟头咧，咁都有一个俾大家好似喘息嘅感觉，播下歌啊，听我讲下嘢啊，舒舒服服咁样啊。啱啱听过有郑秀文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咁啊。究竟我呢个 weekend 系做啲乜嘢去插电咧？你成日喺屋企点样懒法？咁有啲咩要同大家分享？一阵间就同大家讲啊。下午嘅1: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小嘅两位，15岁嘅 Fiona 加上17岁嘅 Alpha 组成 IDG Two。

0: Vincent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6: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7: 做咩啊？
8: 啱啱呢个 weekend 咧，星期日咧，我就真系好耐未试过，即系一个人啊，真系得我自己面对我自己。哎，我都有少少偷笑而家，因为我另一半又唔喺屋企，间屋我就自己可以，自己用晒。系因为我另一半就飞咗去旅行啦，同另外一啲屋企人，咁跟住我自己喺屋企啦，又特登又唔约人啦，又唔即系其实有好多人，我系有啲工作我系要，或者有啲事我要出去啦，但系我都唔啦，俾自己静一静啦。首先咧，我要清咗咧，究竟咧 WhatsApp 上面有啲乜嘢 message 未复啦，嗱，仲有一啲系未复，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好似我咁咧，嗰啲未复嗰啲一路冧啊。譬如当我有一个钟头唔睇个手机，跟住咧嗰啲 message 多到咧一辣嗰、那个未 read 嘅，跟住咧你有啲你都要睇，你碌嘅时候你都会睇到啊，有啲真系唔复唔得噶，即系有时限性嘅，仲要系好急嘅，唔系话其他嗰啲唔急啊，而家我未复嗰啲人咧，你见到未复你 message 全部怪我先，即系有啲我真系系啦系啦，你明啦。是啊，有等级又分咗。咁我分咗啦，咁我覆啦。覆完嗰啲就会弹咗去顶㗎嘛。咁跟住唔知大家跟唔跟到啊，你幻想呢，跟住佢就如果再有 message 再 send 过嚟，或者我覆完佢又会再覆我㗎嘛。跟住就一路咁样冧落去啊。我最近呢个月都系面对緊呢一个嘅烦恼。我直头好想咧炸咗个 WhatsApp 佢，令佢重新再嚟过，由零开始，唔好咁多嘢未复。而家咧，你做嘢又系用佢，你生活又用佢，屋企人又用佢，乜都系用佢。跟住仲有啲系真系无聊 group 嘅，可能系 friend 嘅，即系我有啲 group， 譬如话可能系同学仔咁咯，我啲同学 group 噶嘛，我又有中学同学 group， 又有小学同学 group， 系啊，我仲 keep 住噶。嗰啲即系乜都关我事，嗰啲 group 咧，通常都系讲无谓嘢噶啦，因为大家已经识咗咁耐，亦都大家嘅生活，譬如可能工作啊，每一日面对嘅家庭咧，又未必会讲得好 deep 嘅喺里面，即系特别系一班男人咧，都系讲啲无谓嘢多，咁所以咧嗰啲 group 咧，我已经有时消失咗好耐嘅，好彩咧大家。即系由细识到大嗰啲年纪差唔多咧，都估到啦。见到有一个人咧，咦，佢唔出声嘅，可能都 feel 到依个人呢期啫，应该搏杀紧啊。系啊，呢期我就搏杀紧嘅。咁咧，就复呢啲 message 啦。我呢个星期日，同埋咧，我就俾自己去拣一啲我一世都唔会拣嘅戏嚟睇啦。平时冇乜呢一个空间俾我去到睇出戏啊，喺屋企。咁而家有好多啲睇戏平台㗎嘛。我有时间呢，如果我真係要睇呢，我只係有时间俾我应付到 YouTube 或者新聞㗎啫。或者 IG 嗰啲片係啦。嗰啲短啲㗎嘛，但你睇出戏最少个几两个钟啊。好奢侈啊，今个 weekend 我睇咗出戏，特登揀啲我自己一世唔会揀嘅戏，因为我觉得要真正放松就係脱离一下啦。今日睇得出真系好无聊嘅戏， 嗰种无聊，但系我又同自己讲包容下佢啊，睇完佢啊，卒之睇完咗。

是语句。我的得着就是我插了电，插足电啦。多少等

0: Mira 的作品歌名叫做《童往》。有时我们成年人做任何事都有原因的嘛，当你突然间做一些事没有原因，觉得哇好珍贵，好像还更加珍贵。希望大家有时都会花一些时间做一些没什么原因，纯粹是很单纯试一下啦，不是为了任何事而做的事都这样平衡是不错的。下午的1:33。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0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叶文辉，啤梨理事会，
3: 哇，你咪唔听嘅话，
4: 啤梨理事会有冇得入会啊？
5: 冇嘅，冇得入会嘅。不过你哋可以咧校定你啲时间咧，星期一至五就喺呢、這个，星期一至六啊，系啊，我都要改一改口啊。系啊，星期六我都有另一个致歉女团嘅节目，就听住就得噶啦。不过而家咧，我都知道好多听众佢哋都系上网听翻重温啊，都有嘅。始终而家呢个年代，大家都忙啊。我今日就系想讲，大家就系日日忙唔同嘅嘢咧，即系有好多嘢都忽略咗噶。好似啱啱个 weekend 咧，我就除咗系喺屋企 hea 咧，我就陪下我只狗仔啦。咁我只狗仔叫 Mocha 啦，不经不去 poodle 嚟嘅。

然后佢要你嘅嘢咧，好简单嘅啫，你喺度隔离就得噶啦。跟住可能我太耐冇时间，即系太耐冇试过喺屋企坐喺个 sofa。其实我 sofa 好少坐，好新净，我自己好少坐，佢觉得啊，唔好成日坐啦吓咁样。咁所以就寻日喺屋企坐住个 sofa 咧，佢就喺我隔篱啦。咁啊，即系觉得啊，即系如果而家听紧做节目嘅朋友仔，屋企有只小狗仔嘅话，你有几耐冇真系多啲时间喺度陪住佢咧？嗱，有好多人咧爱锡宠物嘅，不过咧喺呢一个香港地咧，都种种原因啦，有啲又真系唔系咁好嘅啲动物。前排我哋睇到一个新闻咧，其实就几心痛嘅，即系因为发生咗一只狗咧去到咬另外一只狗嘅事件啦。咁啊，我就唔讲呢件事嘅嘢啦，咁啊，大家自己上网睇啦。但系咧就系因为香港啲狗主咧，佢哋养嘅狗仔咧，真系咩狗都有嘅，即系有头先我讲 poodle 又好，唐狗又好，有啲领养嘅又好。有啲系养格斗犬，因为其实某一啲狗本身佢个天性咧就系只格斗噶嘛，佢名都叫格斗啦，系嘛？咁嗰个格斗犬系佢自自然然就系有时唔知点样心敲佢就会想斗噶啦，或者会咬噶啦。如果你问我适唔适宜喺香港养呢啲咧，唉，即系我觉得如果领养嘅话。佢本身喺度嘅领养嘅，咁我觉得 OK 啦。但系如果你系领养嘅话，你都要好好处理或者即系佢日常生活究竟你放狗嘅时候系点样咧？即系好多嘢要跟嘅。即系如果你屋企有个唔同嘅性格嘅屋企人，你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同佢沟通啦，系咪啊？咁我哋养狗都系一样啦。就系、是、因为咧，就是、出咗即系头先我讲嗰个新闻，即系有只狗去到咬另外一只狗，所以咧就。近排就爆出咧，有唔少嘅一啲养格斗犬嘅人咧，系惊佢哋弃养啊，因为啲狗主惊咧，俾即系渔农处可能即系关于呢一啲嘢咧，去到执法啦。咁即系当然点样系可以执法，你自己上网睇啦。狗主系有责任系知嘅。我今日又唔系想讲呢样嘢，我就系想讲，希望而家你听紧。我做节目嘅每一位有养狗仔嘅朋友仔，你哋咧就唔好弃养你只狗仔啊，因为佢嘅生命咧就只系得你嘅啫，你放弃咗佢咧，佢个生命就差唔多噶啦，系啊，咁如果冇养嘅话咧，谂清楚先养唔养啊，好大责任噶，真系好大责任噶，同结婚生仔一样咁大责任噶。你做得呢个行为呢，你就要为对方负责㗎啦。

冼靖峰，歌名叫做《由天台记载》。我就系知道大家咧呢期咧听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咧好精彩啊！由朝头早咧 ，Hello 早晨开始好精彩啦，跟住又有放饭 ICU， 亦都好精彩啦，亦都即系令到大家咧即系擘大眼唔使惊。miss 咗啲嘢，因为佢哋会帮你睇到啊，今日有啲咩事情发生，又会 update 大家，有好多有用嘅资讯，太精彩啦！所以我喺呢个一点钟，我就自己喺度谂啊，不如俾你哋，好似咧冲完之后俾自己松一松啦。所以喺星期一嘅呢个 moment 咧，去到一点四十四分，希望大家都有一种松一松嘅感觉，跟住我哋晏啲再冲。

0: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星期一咧会有啤梨科技委员会同大家 update 下，究竟有啲乜嘢新科技、新片案或者一啲 gadget 啊，乜都好啦。咁有啲咩 update 我哋咧？一阵间会有方宝桥先生喺度出现。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

0: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1: 理事会分会，
2: 啤梨科技委员会。
3: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4: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啤梨科技委员会欢迎晒唯一会员方宝桥先生。
5: 啤梨你好啊。
1: 你好啊，嗱，即系其实咧，每一日咧，真系太多唔同嘅资讯啦。但系咧，我哋即系每个礼拜咧，逢星期一喺度同大家做下啲重温啊、总结啊咁样啦。今集同大家讲咩咧？
5: 你应该好中意喎，哦，咩自动驾驶？
1: 哇，喜欢
5: 系嘛？咁啊，当然唔好自动到我都冇得揸咁啦，都得闲都揸个太盘咁样啦。嗱，而家就讲紧咧，即系香港都测试紧自动驾驶啦。你有冇喺外国搭过自动驾驶？真系自动驾驶？
1: 冇啊！我淨係試過聽你上次喺呢度形容你坐過嘅時候嗰感覺，我記得我靠你話俾我聽，我幻想個畫面已經好興奮。
5: 你幻想成日發夢，我見到。咁咧，其實咧喺 Vegas 我都真係坐過一次嘅，即係嗰次係坐啲網約車咁，跟住咁我見到佢又係有喎，咁我就話啊，你可唔可以開嚟試下咧？哦，好啊，試俾你睇啊，咁樣咁跟住佢就放開雙手，即係解放雙手嘅自動駕駛，其實某程度上，咁當然就咪會好危險噶嗱。咁今日解構下究竟自動駕駛係咩原理啦？其實而家全球嘅自動駕駛咧，都係用緊三種模式去做嘅。第一個咧就係鏡頭啦，即係我同你揸嗰架車嗰個牌子嘅，全部都正用鏡頭，光學鏡頭，因為佢話人睇到乜。镜头睇到乜？镜头应该睇得好过人，咁啊够啦，使乜咁多啫？人又冇其他嘢噶嘛，咁所以就用镜头去做呢一个分析，即系行路啊、转弯啊、各样啊、停啊、避啊、睇红绿灯啊，都系用镜头。第二个咧就用雷达或者光学雷达，因为雷达嗰个可视性咧即系穿透性强啲嘅，咁就会睇得远啲。咁但係當然啦，雷達有個問題呢，就係佢唔係仔細睇個影像睇到好清楚嘅，佢都係一撇撇咁樣㗎，只不過佢會可能遠啲會見到嗰撇嘢嚟緊，即係譬如話呢，啊嗰度有個人衝出嚟或者隻鹿走出嚟，咁你會好遠見到，即係當佢講緊落緊雨啊、大霧啊呢啲呢，咁鏡頭就好似人一樣我睇唔到㗎。咁撞车就係咁㗎嘛，咁我就睇唔到先撞埋佢㗎嘛，咁樣。
1: 係呀
5: 係呀。咁呢個就係用雷達啦。
1: 雷达系咪即系嗰啲以前嗰啲泵把有啲一个位嘟嘟，
5: 嗰啲系超声波啦，类似系咁样啦。而家就用光学啦，雷达啦，即系都系打啲声波，等佢弹翻嚟啦。咁但系就当然有啲唔同嘅原理啦。好啦，咁第三种咧就系精准嘅地图，咁我哋大家用紧啦 ，Google Map 啊、高德啊呢啲啲系啦。精准嘅地图即系可能要比嗰个更加精准，因为你其实导航咧系靠嗰个 map 去做。咁當然有問題嘅就係好精準都冇用，因為啲路成日會改或者成日會封噶嘛。譬如我琴日啱啱經過一個地方，我翻屋企嘅啫，去到嗰個轉彎位，如果有導航，佢話死啦，因為咧佢啱啱封咗俾警察，因為嗰度有反車啊，落大雨，咁你入唔到去。咁你有精準地圖望一個地圖，未必會 update 到投資過下噶嘛。咁當然，所以就一定要靠其他唔同嘅做法，即係話嗱。

0: 有人就会讲，譬如话用咗光学镜头，咁仲用雷达，咁到最尾嗱呢个 Elon Musk 讲，佢话咁如果两个都话，一个话左一个话右，咁请问我信边个咧？
1: 系咯，
0: 所以佢咪唔用咯。所以佢我净系用光学镜头就算啦，佢就唔用雷达。咁当然有用雷达嗰啲就觉得用雷达咧系准啲嘅。
1: 哇！呢样真系唔知喎，
0: 真系审死官啊！咁当然佢哋做开呢啲，佢哋会清楚啦。佢哋有佢哋嘅数据去做嘅吓。咁、所以呢个就一个问题啦。咁同埋你见好多做自动驾驶咧，都有好多趣事嘅。譬如有一个咧就喺美国咧就话：咦，嗰、那个交通灯坏咗，啲车咪停晒喺度。你冇见过有一单新闻系咁样讲？哦，嗰啲自动车突然停晒条街度做咩？因为啲交通灯坏咗，啱啱冇电。咁佢就因为佢哋系睇交通灯噶嘛，
1: 系系系。
0: 但呢个当然系关乎佢个成个逻辑思维嘅问题啦。
1: 系系。
0: 咁另外一个就系个后台坏咗，哦喺内地嘅，跟住嗰啲车又停晒条街度，都有嘅。咁所以呢个系都好睇成个自动驾驶系统嘅发展咧。咁香港就而家都系测试中啦。香港个环境系更复杂啦，你知。路又細啊，即係而家都好啲啊路，但係啲車又多啊，有好多古靈精怪路，咁係咪都難嘅咧？咁當然我都好期待會有啦。嗱、最後講一講啦，其實大家應該知道咧，或者可能冇聽過知道，其實自動駕駛分好多種嘅、自動駕駛係有分開五級嘅，第一級咧就當然係乜都冇啦，就係、是、完全由人駕駛叫 level 零啦嚇，零啦嚇。
1: OK，
0: 咁第一級咧就係大部分都需要駕駛人操控，即係好似譬如你用巡航咁樣教佢七十嘅嘛，七十咯。
1: 然後就沿住嗰條。link 沿住自己嗰条线就一路行啦。
0: 唔系啊，巡航系唔识得睇线嘅，普通嘅巡航系唔识睇线，即系旧式嘅巡航啦。你教七十，佢甚至乎唔知道你前面有车，佢会照怼埋去噶。
1: 啊，系以前嗰啲我谂翻嚟。
0: 系啦，最旧都系咁样。
1: 系最旧啲，廿几年前。
0: 咁一路去到譬如话第二级啊、第三级呢啲咧，就开始你好似你而家用紧嗰啲啦，识得自己转弯啦，
1: 系
0: 再劲啲识得打灯出线啦，或者识自己泊车啦。咁呢啲就第二级，当然你哋都仲要好多时间，你要揾手揿住门牌，或者你要介入嘅，随时要。
1: 系
0: 咁，但系再嚟啊，就系开始我哋讲紧嗰啲自动驾驶啦，点对点噶啦，我而家去。屋企翻公司中间我要买个汉堡包我见美国嗰啲犀利到咧，佢识得去到嗰啲 drive 啦，停喺外边嗰个买汉堡包俾钱，俾完钱佢识自己褪前两步，向前行两步，跟住等我攞汉堡包，攞完汉堡包跟住自己走，
1: 好犀利，
0: 好犀利噶！你好匪夷所思，你睇下佢会做咁多嘢嘅咧，咁样，仲要唔系佢哋自己特定铺头佢会行到去做啲咁嘅嘢，咁我哋真系唔知点搞。好啦，直到最尾咧就系冇啦，咩都冇噶啦，到时咧就系你上去可能校咗位置，或者我甚至我 call 车嚟，你知我喺边啊？
1: 即系你唔喺架车嗰度先，首先你系嘛，然后架车会自己走埋嚟喺你面前，你先上车。
0: 系啊，我可能 app call 佢，好似平时我 call 网约车咁嚟到上车落车嗰段啊，架车上可能连胎盘都冇，因为你冇办法，你冇胎盘就冇办法干预啦嘛。
1: 系
0: 有胎盘咧，都仲可以干预。
1: 系
0: 或者你拧唔到，佢一定笠住啦。但系冇胎盘，你冇得干预啦。
1: 系
0: 就有一日系会变成咁样咯。
1: 啊，我好憎啲科技咧去得咁快，但系其实我又好中意科技，好矛盾啊。
0: 哦，系好矛盾嘅，所以到最后你可能就会又搵翻个古董车出嚟揸。
1: 咦，系时候
0: 点解有人听黑胶咧？咁样
1: 系喎，啊，真系。点都好啦，大家自己思考下呢个问题。呢一集多谢晒方宝杰先生，我哋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无人驾驶主唱的是彭玲。其实呢逢星期一的这个 moment 呢在理事会都有啤梨科技委员会的。咁啊，呢个文化由我其他嗰啲，即系原本理事会系黄昏六点噶嘛，喺嗰个时候咧都已经系逢星期一出现噶啦。咁啊，照旧咧，而家就喺星期一出现啦。一个钟头咧过得好快噶啦，如果你系得一个钟头食 lunch 嘅话咧，而家应该系食完噶啦。咁啊，差唔多要继续努力啦。咁啊，约定大家听日嘅一点至两点钟喺呢度再见面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月17日开展，亦都在下个月中进行第一场学校外展接种计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今年度的接种计划新设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中心已经向所有参与外展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已经收到大约16000个学生的电子同意书，目标在12月中提前完成所有学校接种工作。另外，政府今年采购160万剂疫苗，较去年增加约20%，涉及四款疫苗，包括喷鼻式同注射式，当中30万剂分配俾合资格私家医生。至于早前有首宗儿童感染流感死亡个案，涉事男童曾经接种甲型流感疫苗，被问到疫苗系咪足够有效，徐乐坚回应话：如果小朋友有先天性基因问题，同埋长期病患，简单炎症都可以造成身体强烈反应。又强调冇接种疫苗嘅儿童所产生嘅死亡风险，比已接种嘅多5倍，呼吁家长及早带子女接种疫苗。明日是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交通较繁忙，提醒市民应该尽早出行以免延误，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说，学生应该尽快熟习往返学校的交通路线和班次，往返学校的时候应该注意道路安全，正确使用行人过路设施横过马路，并提醒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有需要

0: 时加密同调配后备班次的人手，服务学校区的特别路线亦都会恢复。发言人又说，处方紧急交通事故协调中心明日上午将会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会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并会派员到全港主要公共运输交汇处、车站等地监察。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纳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强调会果断回应任何军事侵略。美国和他的支持者需要对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美国官员说，美方观测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纳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向拉纳克岛发动攻击，造成伊朗多个士兵和民众伤亡。伊朗其后向位于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约旦军方就说成功拦截八枚入侵领空的导弹。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连续第二日喷发，火山烟柱升上1300米的高空。当地传媒报道，樱岛火山当地清晨5点到朝早10点期间录得四次喷发，喷烟高度达到1000米到1300米，烟雾向西北方向飘散。日本气象厅维持对樱岛火山发出的三级警戒级别，限制人员登山，并指出在距离火山口大约2公里的范围内可能有大型喷石和火山碎屑造成的危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1点至2点，啤梨 Fallen 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 Nas 叫做痛王，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王。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间劲爆我犀利嘅时间，哇！我就话好耐冇见到嘅朋友，但系唔系嘅，其实对上一次咧喺佢嘅即系 music live 入边咧 ，music show 入边我都见到佢啦，就
1: 系
0: 冯允谦喺度嘅 ，hello， 你好啊
1: ，hello，Chris，
0: 一段时间冇见
1: 到，多谢你出席。
0: 但好正啊！其实我在上面想大叫噶啦，
1: 你冇大叫啊？
0: 梗系有啦，唔、okay. 系因为你有位咪问啲朋友仔咧，就系究竟我讲英文好，因为你个 show 咧就全部都系唱英文歌嘅，
1: 冇错系
0: 系啦。咁就你就即系问大家，咁、我用英文讲嘢可能广东话，咁、大家就话英文啦、啊、咁样。
1: 咁我就话唔系，因为最后屘我就觉得，唉，好似讲翻广东话会亲切啲嘅，咁我就觉得哦，不如我就讲翻广东话啦。咁我话因为成晚啲歌都系英文歌，咁我觉得如果成个都是英文，会不会有点怪呢？我就唉，算了，亲切一点啦。
0: 但是即系实不相瞒，我觉得你讲英文又好听嘅。
1: 多谢。
0: 所以不过嗰个讲广东话都是即系亲切啦。同埋我谂成个 show 里面都挺开心。
1: 开心、啊。
0: 成个 show 都是你的即系歌曲入面，即系 album 入面的歌啦。跟住同埋听到啲哇，你唱了一首 Once。嘅里边嘅歌曲啊嘛，
1: 哦，唔系 Once 嗰个叫做Closer 啊，
0: 系 Closer，
1: 嗰个叫做Damien Rice 嘅The Blower's Daughter。
0: 哇，我好中意，
1: 我都好中意嗰只歌。
0: Closer 应该好多年前噶咯，
1: 好多年前，我谂可能系我读高中嘅时候，即系 High School 啊，系一套好出色嘅电影嚟嘅。咁我嗰阵时就超级中意只歌，咁但系我就永远就觉得，哦，有一日我翻嚟香港嘅话，如果我有机会有自己嘅台，我好想唱呢只歌。咁但系就好多时因为呢只歌咧，即系佢嗰个风格比较可能系。即系 folk 啲啦，偏啲啦，咁、我就会惊，即系如果喺个 show 度唱，或者即系喺电视唱，啲人会唔会觉得好闷啦？咁所以一直以嚟都冇呢个机会，直至到嗰日，我就哦，我自己终于有自己嘅英文 show， 咁我话不如就即系拣呢只歌喺个 rundown 啦。咁最终咧，我唱完咧，我惊啲人睇翻啲片，佢都觉得哇，呢只歌咧，佢话好似有啲长。他哋都讲话会唔会好似有啲长咧？啲人系咪会开始恰着？即系初头听就好似好听，系咪你都系有同感受，所以你咁样笑咧？
0: 但我想讲咧，因为 Closer 呢套电影咧，我人生第一套咧，我自己入戏院睇嘅电影嚟嘅，
1: 真系。
0: 因为我嗰时失恋。
1: OK，OK。
0: 所以咧，我对我嚟讲系好深刻印象。所以当时听嘅时候，哇咁样就一声，同埋好少会听到啊。
1: 系
0: 咁，所以我系 surprise 嘅，所以我唔会觉得长嘅。OK，
1: 多谢你。所以我就觉得我今次唱完，多谢你。今次我就觉得系有呢个机会唱完之后，可能未必会再唱啦。
0: 系，其实都几特别咯。之前我去过你嘅户外嘅 show 啦，今次就完全英文歌曲嘅 show 啦。其实你应该仲有好多谂头嘅 ，J 峰。
1: 我觉得 show。上其实每一次做 show 或者即系有机会去表演，我都会觉得哦，我想带啲一啲乜嘢咧？今次想玩啲乜嘢咧？我觉得永远就做 show 好玩就系、是，即系一个入咗去呢个地方，好似另外一个世界。咁、我觉得嗰个世界系你嘅自己 imagination， 你想嚟睇到啲乜嘢咧，感受到啲乜嘢？呢、个系最好玩咯。咁所以今次哦，上次玩完户外 show， 即系今次做一个成个英文 show， 下次想玩啲咩？咁我就暂时未谂嘅，未谂到嘅。但系我觉得一开 show 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谂法，
0: 系
1: 好多想试。
0: 同埋到最后，我想个节目未完噶，到最后系因为我想讲下场地系有两层啦。咁我喺上面嗰层啦，跟住我望落去嘅时候咧，哇！我觉得你啲 fans 真系好锡你，系同埋即系佢哋嗰种嘅投入度咧，令我觉得好有爱啊！
1: 虽然佢
0: 超有爱
1: 啊，
0: 系嘛，即系我相信你喺台上面更加感受得到。
1: 我想我即系讲翻我啲 fans， 佢哋超 supportive， 同埋即系佢哋系即系我啱啱前几日就去喺一个商场。打波啊，打
0: 篮球，
1: 咁好多人，即系好多 fans 特登出嚟支持我打波，咁即系好，即系我自己平时就系、是、即系唱歌多啦，写歌啦，咁佢哋通常见到我就喺个台度唱歌，咁我竟然即系我觉得哦，应该可能打波应该冇人会嚟睇啦，但系佢哋真系个个出嚟睇我打波，我又唔系打得特别好或者咩，因为我比较生疏，因为好少打嚟啊，咁就我觉得哦，佢哋竟然会出嚟支持我咯，咁我觉得系。哇！嗰下覺得哇，好温暖嘅感覺，
0: 好有愛啊！係我喺台上面，我都覺得哇，即係除咗望住你之外，我望住下面啲朋友仔，哇！我覺得好有愛，所以成個場，我相信即係 J 峰都係想做一個好 warm 嘅一種嘅感覺啦，咁啊。
1: 其實我覺得係，我有時唔知，我覺得做音樂係一個好幸福嘅一件事，同埋我覺得、
0: 啊、
1: 即係有時你出到嚟做一個歌手，其實你想 present 到啲乜嘢，想你感受到啲乜嘢。我就覺得 like 我哋能夠咁幸福係。 即係有個影響力，可以做到自己做即係喜歡做嘅嘢。我會好希望即係 just 希望可以 shed some light， 希望可以令到呢個世界有多啲陽光，多啲愛咯。咁所以我覺得每一次即係無論係打籃球啊或者唱歌 whatever 啦，我會好想俾到人哋呢個感覺咯。即係我覺得係人哋會 feel 到嘅，
0: 會 feel 到。你呢首歌《人間缺陷》咪我都 feel 到啊！
1: 哦，
0: 嗰种 feel 到我 feel 到喊，我睇 MV 嘅时候真系忍唔住想喊。
1: 哇！我系即场，我嗰日系，我之后先讲啦。
0: 系啊，你完全知道我讲个 flow 啊，系咁。因为啱所讲咧，就系、是、你觉得做音乐好幸福，因为你可以 share 到一啲嘅即系 message 又好啊。咁、但我觉得嗰种幸福就系可以随时随地将你想讲嘅嘢，可以透过音乐去做出嚟、我觉得呢个就好幸福。
1: 系，
0: 我系未做到，但系你
1: 做紧咯。
0: 但唔系我创作，我喺你哋身上里边。
1: 咁你都可以创作。但你这个部分做访问等等，是是其实都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嘛。
0: 多谢你啊，好有爱啊你。
1: 我说真的。
0: 好情绪价值啊。
1: 我说真的。
0: 因为呢就是今次的旋律就是来自你啦，跟着 Gareth 啦，同埋 Nick 啦。
1: 是。
0: 再次你三个一起的时候，那时有没有其实想着去做些什么的感觉我曲风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很感动的一首歌来的。可能真的连埋个 MV 一起更加感动。
1: 是。我跟他们两位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合作。
0: 是没错。
1: 我们很多作品例如。在我面前投降啦，吉卜力啦，苏富比啦，都一起写嘅。咁而呢一只就系系另外一只作品一起走埋嘅时候，我唔知嗰个心态就好似即系三个音乐人一走埋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即系永远就系有一种嘅哦，我哋想试啲咩？咁我哋今次其实我哋冇乜规限嘅，即系我哋唔会话哦一定要做一只咁样嘅歌或者点嘅，就反而我哋系觉得哦上次我哋试咗啲呢啲唔同嘅风格，今次想试啲咩咧？咁我哋最终就觉得不如。即系个出发点系好想系好 honest 好 genuine 嘅，咁我写嘅歌其实我哋就觉得哦呢只歌系讲咩先，想讲咩题材先嘅，咁个题材上，我一谂起嘅时候，我觉得哦，即系回望翻，其实我入行已经15年啦，即系今年15年啦，咁我会觉得好似今次呢只歌好想带出一啲 message， 咁但系嗰个出发点其实唔系来自自己，反而系来自可能身边人啊、同事啊等等。而我覺得好似即係呢個社會，我哋有時工作或者去面對人啊等等啦，其實係係咯，你可能要戴住面具，希望可能得到人哋嘅認同。我每個人我諗可能都會做到做呢樣嘢，咁、我覺得係一種嘅 internal struggle， 因為可能當你戴咗呢面具之後，可能得到人哋嘅認同啦，咁你可唔可以真係做翻自己嘅真正嘅自己啦、你未必可以噶嘛。咁呢隻歌係有一種嘅 struggle 喺度嘅。咁但係其實呢隻歌嘅 message 就係其實有個身邊嘅朋友喺你身邊，係希望可以俾一種嘅温暖你，俾一種嘅 support 你，知道其實社會係咁樣，人生係咁樣，係唔完美嘅。咁但係係呢一啲咁樣嘅裂痕啊、疤痕，令到你嘅人更加立體，令到呢個人生可能更加多色彩啊，更加美麗咯。
0: 啱啱你所講，一路聽嘅時候，去到某個位就係、是、你話啊，社會係咁嘅，現實係咁啊，人生係咁啊，跟住我覺得其實都好殘酷，係有啲 sad 嘅。我一阵会问下编曲，但我想问下你啱啱所讲嘅系咪已经将呢一番说话交咗俾阿梁嘉欣，即系 Selina 去，就已经交俾佢啊？我嘅词嘅部分点样填就交俾佢啦。
1: 冇错，即系同佢讲完话，大概其实我想讲啲乜嘢，咁佢有啲嘢就再 refine， 咁佢好好啊，我觉得啊，即系阿 Serena 啦，但系今次佢叫做梁嘉欣啦，因为而家改咗个名，填词人就系梁嘉欣，咁做 artist 艺人就系 Serena 啦，咁佢好好嘅，咁我都叫佢 Serena 啦，
0: 系，
1: 因为 Serena 其实佢系。佢點去形容呢份歌詞？其實佢就即係唔係搞 get 嘅，佢就話嗱，你當你係即係，因為我叫追風嘅，咁好多時人哋叫我追風追風啊嘛，咁佢就話你當自己就好似風咁樣，就係、是、吹到去邊你就跟住去邊，即係好似一個 friend 咁樣，佢去到邊度你都永遠都係俾一種嘅好温暖嘅陪伴俾佢咯。咁佢就形容咁樣，即係呢一隻歌就係咁樣嘅一個 message。
0: 哦，
1: 咁係充滿愛嘅，
0: 都幾好喎、啊。但係呢個形容
1: 係，
0: 你就好似風咁吹去邊就吹去邊，嘅陪伴住去到邊度。
1: 係啊，
0: 所以當你去錄呢首歌嘅時候，咪係一個乜嘢嘅狀況呢？係、一個真係想俾一個温暖。定是一个咩嘅状态呢、
1: 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己就希望是俾一种嘅温暖，同埋呢个就是可能是讲紧一个 friend， 佢自己可能都有啲经历，而佢都好想分享话俾你听，系咁样，但系唔紧要嘅，呢个人生一定会有高低，但系我都会陪伴你。
0: 因为 為尤其是呢一首歌咧，我自己都幾印象深刻喺頭，有兩個位幾印象深刻。尤其是喺第一唱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唱咗個段咧，我覺得係一種好肯定，話俾你聽，究竟呢個世界係點樣嘅，人生係點樣，係跟住就係慢慢慢慢再去話俾你聽唔同嘅一個情況啊、道理啊咁樣。但係第一段嘅俾我感覺係好肯定嘅一種嘅感覺咯。即我就咁聽嘅時候，呢一個係我第一個嘅印象深刻。第二個印象深刻咧，你中間嘅 music break 都幾特別喎。
1: 嗱 ，music break 咧就係、是。我哋即系三个音乐走埋嘅时候，我觉得我哋今次讲呢样嘢就系讲一种嘅 internal struggle， 呢种嘅挣扎。咁我觉得今次哦，如果系咁样，我觉得系呢个人系一定系入边，即系同自己系有一个有种嘅斗争。
0: 嗱，我就写系一个混乱过后就冷静翻啦。
1: 系有一种咁样系啦，即系佢嗰个过程，我点去形容？就系、是、一种嘅。有一種嘅進化，一種嘅 transformation 嚟嘅。咁所以嗰度咧，我哋嘅編曲咧，其實係加咗好多一啲嘅 beat 嘅元素，同埋有啲好即係好激、好緊迫性嘅一啲 strings 咧，好 epic 嘅，即係好一種嘅一種嘅 urgency 喺度啦。同埋我哋加咗一啲嘅 synth 嘅一啲聲，令到嗰件事係好澎湃，但係有一種嘅哇，好似一段即係要行一段路，一個 journey 去經歷某啲嘢，即係最後尾就見到一啲曙光，或者見到一種嘅即係開始明白。
0: 呢個係一個情景嚟嘅。我只覺得其實咧，如果你因為呢首歌本身你擺埋個 MV 本身係一個，我唔覺得佢係一個 MV 咁簡單嘅，佢係一套一個劇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就同個 MV 擺埋一齊，就好似一個主題曲，而首歌就好似一個劇歌咁樣咯。我自己感覺上，
1: 我覺得都首先都要多謝即係李多拿，因為佢去點去度嗰個故事咧，咁去到嗰個 music break 咧，其實就係、是即係我諗大家都可能有機會有都有睇到啦，即係個 MV。咁
0: 好勁啊！佢啱啱好喺嗰個位啊，
1: 係嘛？就係啱啱嗰個位就係揾緊，就係嗰一刻就係好緊張，係揾緊我媽。我都要講下個 MV 啊嘛，sorry， 係啦。
0: 講
1: 咁個 MV 就係講緊，其實就係、是、今次係好幸福啦，揾到阿嘉敏姐。
0: 嘉敏姐
1: 係一齊去玩啦，一齊 去拍呢個 MV 啦。咁故事就係講緊一個媽媽同埋一個仔嘅一段關係。咁、個媽媽就係有失智症嘅，咁、個仔就照顧佢啦。咁佢哋喺呢個 MV 其實佢哋係有啲一啲經歷嘅。

0: 咁就係講緊佢哋點去同呢樣嘢一起共存咯。即係頭先講到嗰一幕咧，就係、是、好感動，或者有一種 urgency 喺度咧，就係、是、個媽就走咗條街啦，去咗條街，咁就走咗唔知去咗邊，咁個仔就落街就揾阿媽啦。咁嗰段咧就係、是、有一種嘅好
1: 好緊
0: 混亂啊，緊湊嘅，
1: 係
0: sorry 唔係叫成緊湊。
1: 你仲叻過我，我都諗緊緊咩咧？緊湊
0: 係啦，緊湊嘅一啲感覺係啊。
2: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声。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永别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为啱啱阿 J 方就一路提住就系个 MV 啦，我觉得个 MV 系令我觉得好感动嘅位，同埋我觉得阿导演好叻，就系喺个 music break 嘅时候就开始个故事嗰度已经开始有唔同噶啦，嗰个声音上，因为嗰阵时吓喺个情节上面咧，阿 J 方好忙紧讲电话，咁佢阿妈咧就想同佢讲嘢咁，跟住咧应该就系有啲个怒嘈啦咁啊，咁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咧，唔单止就系影紧当下嘅一个 J 方，都影翻细个就系嘅你啦，同妈妈嘅相处啦咁啊，咁然后咧就去到，哇！我觉得最令我喊就系阿妈妈讲嗰番说话，
1: 系就系、是、因为咧佢讲咗一句嘅，我嗰句说话就系、是、
0: 你已经做得好，
1: 系啦，你已经做得辛苦你啦，你已经做得好好。嗰一刻咧，我系因为我唔知佢会讲啲咩说话，即系我哋、
0: 哦、
1: 我嗰时唔知嘅，因为我哋系第一 take 咁就 roll 啦，
0: 系
1: 咁佢就话嗱呢一 part 就会有啲即系啊比较感动啲嘅一啲嘅情景喺度啦，咁你就系啦，你就交气啦，你有咩你就。You know, 你 feel 想点就系啦，咁佢就讲咗嗰句说话，我突然之间，哇！我啲眼就即刻飙晒出嚟，因为我唔知，我谂起我妈同我讲一句说话，因为佢曾经都有讲过，因为我记得即系有时可能工作上，即系我自己喺香港啦，有时自己一个啦，即系有时一定会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会有啲压力或者压迫啊，咁佢嗰下就有时我妈都有时即系讲我呢一句说话，咁我佢一。咁加埋即系讲嘅时候咧，令到我谂起我妈，我就突然之间就哇啲眼系飙晒出嚟，但好可惜我就第二 take 做唔到咯，系啊，
0: 咁就系
1: 一就一 take 就哦，即系嗰啲系啦，
0: 最自然嘅反应，
1: 系啊，最自然嘅反应啦，系啦。
0: 第二 take 应该系摸面嗰啲啦，应该。
1: 第二 take 已经开始去，因为我已经知佢讲咩说话啦。
0: 哦。
1: 咁就我已经即系入唔到去啦，咁、right? 我又觉得，唉，我话唉，真系唔够专业咯。
0: 但系我想讲嗰番说话，同埋喺嗰个音乐嗰个位停得嗰、那个，即系佢摆嘅位啊，所有嘢，我觉得哇，即系我啱啱就算你讲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眼湿湿，因为我觉得。真係好感動呢句説話，係我大家真係要聽翻。但係呢個 MV 咧，我想問下你係咪都拍呢個 MV 個經歷都幾深啊？
1: 都深㗎，
0: 係啊，因為你比以往可能以往都深嘅，係啦。我仲記得可能著到厚衫啊，跟住喺個即係場地啊咁。但係今次咧，我見到你應該係有啲唔同嘅感覺咯，拍呢個 MV。
1: 我覺得因為我唔知，即係我會同我媽媽個關係其實好 close 嘅。咁、我有時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我係即係作為一個。我觉得可能有时我做啲嘢，即系我未做得，即系未得够足，系咯，即系未做得够好，或者即系好多时，即系我都有时都会内疚系，即系我自己就喺香港啦，追梦啦，有自己嘅事业啊等等，即系每一次我翻加拿大，我都可能见到我妈咪又哇又多一条白头发啊，哇佢行又开始慢咗啊，谂嘢转世又慢咗啊，即系会 feel 到佢越嚟越即系真系开始老啦。咁因为我都好多白头发，
0: 佢咁大冇所以
1: 系，所以见到啲白头发要染咗头发先。咁但系系咯，即系每一次见到佢，我都会觉得好似即系又大一年纪啦。即系会有一种嘅哦，有一日我妈我都 feel 到系，如果佢系咁样

0: 又会点咧？即系我会点？即系就系我会明，即系可能依个男仔喺依个角色，佢作为个仔照顾妈妈有失智症，其实佢应该好锡阿妈妈，佢都知妈妈几锡佢。咁但系去到嗰个阶段，其实佢自己都有自己出边嘅生活、出边嘅压力、工作压力，而佢都系付出自己，希望可以照顾得妈妈更好咯。咁但系。佢有時都會可能自己都有啲情緒，有啲脾氣，佢忍唔住，係咯。咁有時我都會覺得，哦，即係我唔希望我有一日會咁樣咯。咁但係因為我都試過，我同媽咪都有啲拗叫啦。因為細個嘅時候，我記得我係讀書嘅時候寫咗個 paper， 寫咗份 paper。咁我記得我媽唔知入咗我間房就清潔啦。咁佢就唔知抹即係我啲 keyboard 嘅掣啦。咁佢就 delete 咗我個 paper 咯。整個 file 係冇咗，咁我記得我翻屋企，我就係嬲到爆炸。我記得嗰一刻咧，即係我好少會咁樣咁燥嘅，即係我平時都唔會。但係因為我放咗好多心機去做呢個 paper， 而我自己寫 paper 唔係好叻，咁我就用咗好多心機去做啦，咁要交啦，咁嗰一刻就爆咗啦。咁我就好大聲，即係喝一喝話我媽。咁我記得之後我係。哇！超級內疚，好後悔。我爸平時都唔會鬧佢，都話：哇！你唔應該咁樣同，你唔可以咁樣同你媽講嘢。咁我記得嗰一刻就好內疚啦。之後，但係已經補救唔到啦。
1: 係補救到嘅，就係嚟緊用翻時間。但我覺得你呢個經歷又好啦，或者呢個 MV 都係令到大家又再，因為我自己都即刻有啲嘅片段都會諗起。咁所以希望大家藉住呢首歌曲同埋 MV 咧，都真係我突然間諗起你其中一句嘅歌词别为自己出气
0: 情绪
1: 情绪再坏，别用自己出气除此之外，都别用家人身边人出气，系呢个都好紧要啊！今日多谢 J 峰，下次再倾吧，拜拜，
0: 拜拜。

0: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 下午2: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怡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我要提醒我呢位嘉宾，我哋今日系做音乐节目噶。我估到你噶啦，邓小巧喺度。
1: Hello， 大家好。
0: 喂，就系咧，你首歌咧无时无刻咧，哇，好多嘢想讲，嚟慢慢嚟先。
1: 我哋有冇一个钟啊？
0: 梗冇啦，即系我都想倾一个钟，因为同阿邓小巧关系。先讲下先，其实我不嬲都中意小巧慢歌，所以 draft 晒啲即系嗰啲 run down
1: 啊，
0: 知唔知道
1: 啊？
0: 如果唔系咧，唔知自己讲咗去边噶啦。咁
1: 我哋会倾咗去第二度。
0: 系啊，通常咧我就话，好中意小巧慢歌啊，好疗愈啊，咁样咁，同埋永远都好舒服。
1: 快歌啲人都系疗愈啊，
0: 冇错啦。
1: 点解咧？
0: 我本身問題問你嘅，
1: 我都唔知啊，因為我本身冇諗住打做一首療愈嘅歌曲，
0: 好療愈喎。
1: 我本身我哋揀呢首歌嘅時候，因為我一開始冇諗住寫咩啦，咁啊聽到個 melody， 哎呀好爽啊首歌，真係好啱。
0: 鄧小姐，你近啲支麥啊
1: ，sorry 唔好意思啊，我以為我自己好大聲。

0: 喂，我有一個，我最近見到
1: 哇，
0: 有一個 post 好療愈嘅，就係你講女性生理周期個 post，阿白先生接住你，
1: 係啊係啊，都有接住嘅時候啊，跟住好搞笑，我 post 咗有啲 social media 咧，即係唔同嘅 social media 嘅人嘅反應係唔同噶嘛，跟住有個人喺下面留言 call。咩生理期都可以攞出嚟讲嘅咩？咁
0: 梗系要大把嘢讲嚟睇。
1: 跟住我几想咧，而家咪网上面有啲咧，俾你俾人去 feel 咧，女性其实生理期嘅时候个痛楚嘅一部仪器嘅，我好想知道边度买嘅，我想 send 一部俾佢。
0: 唔好啊，
1: 感受下，
0: 好贵啊，唔值得啊，系啊。
1: 我如果呢個價錢令到佢對世界嘅女性有同理心，我覺得好值得咯。
0: 係，咁但係通常都係冇同理心，所以講呢句説話啫。
1: 都啱，
0: 係咪先？
1: 我療愈，我希望改變佢。
0: 係，我哋希望鄧小開嘅歌曲可以療愈到佢。但係咧，我都話一定係講其他嘢㗎啦。我竟然翻返嚟幾多次無時無刻咧咁啊？好，先講下先，歌曲係收 demo 定係點樣先？
1: 收㗎。
0: OK， 收 demo， 但係你收 demo 成日有冇諗住寫啲咩㗎啦，鄧小姐？
1: 我收到嘅時候，我就已經諗啊，我要寫此時此刻呢個歌名，因為我個notes 嗰度咧就寫咗一批嘅歌名嘅，咁我就覺得啊，此時此刻係一首我好想寫一啲老生常談嘅，即係活在當下，其實即係講咗幾億年啦嘛，即係呢個 topic，
0: 冇錯。
1: 然後我點樣去？
0: 即係你咁樣轉啲字就變咗做，其實活在當下。不過你叫此時此刻，
1: 無時無刻啦。最後因為個此時此刻寫唔到入去個音，即係佢冇呢個音可以俾我填到此時此刻。但佢個 hook 無時無刻、無常無預警就可以填到無時無刻咯。
0: 即係當時呢個 demo 已經諗起就係此時此刻呢一樣嘢噶啦。咁此時此刻啲乜嘢咧？係一個珍惜啊，珍惜身邊人啊，定係點樣嘅想法？
1: 我覺得係此時此刻就係好好活著而家嘅嘢咯。我其實好似有啲。有個朋友，佢以前同我講，佢話擔柴煮飯、種菜係一種你要去修行嘅話，你做呢幾樣嘢，你修行好咗，你都係擔柴煮飯種菜。其實就係話你就係生活咯。其實你嘅修行就係你要點樣去看待你擁有嘅嘢咯。因為你擁有嘅嘢係唔會變嘅。我當人生係整定嘅話，其實你。幾時會好，幾時會差，或者係你咩嘅 moment， 你會遇到一件咩嘅意外都好，其實係你係發生咗嘅嘢，你冇得改變啊，你只可以改變你自己嘅心態去點樣去睇你當下擁有嘅嘢咯，即係你可以哇，原來咁樣講，諗翻起半杯水的哲學，究竟係得翻半杯定係哇，我有半杯水啊咁樣，咁我覺得活在當下就係提醒自己，當你就算呢個 moment 你唔順心順意，你都要相信。开心嘅嘢你都会唔记得啦，咁更何况唔开心嘅嘢咁。
0: 但系人就好衰，成日记得唔开心嘅嘢咯。
1: 都唔系、啊，你唔觉得嗱？你拍过几次拖啊？你结婚之前
0: 好多次咯、
1: 啊。咁、啊、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嗰啲伤心嘅？
0: 我净系记得我老公嘅啫。
1: 咪系咯，即系其实你唔开心嘅嘢都会唔记得噶嘛？系咪？
0: 系。
1: 咁所以你当你正你
0: 咁你啱嘅都系
1: 经历紧唔开心嘅嘢，你都要。但系我哋好搞笑，我哋开心嘅时候，我哋讲哎呀，真系难得啊！咁啊，咁开心，
0: 冇错，系啊。
1: 但系我哋唔会，真系难得啊！咁伤心，就会好容易会觉得你会伤心好耐啦，永远嘅、你会觉得呢样嘢。但其实唔系咯，快乐同唔快乐都唔系永远嘅，你都会唔记得。就算你以前几爱过嘅人，你都唔吓系啊，
0: 好就系
1: 嘅。我以前点解会就中意过佢，唔记得再中意佢嘅感觉系咩啦？已经
0: 但我想问下，小巧系咪有一套嘅哲学嘅不嬲都由细到大都几 positive 嘅感觉上个，
1: 我觉得
0: 个底
1: 咧，我覺得是因為我有很多不好的東西、所以我想、成為一個 positive 的人，因為如果不是的話，那麼多不開心的東西發生在你人生裡面，那你怎麼過、即你沒辦法，你都是條好醜命生死，
0: 是沒錯沒錯，
1: 即有少少
0: 我認同的，
1: 你 有些東西你沒得選擇嘛，那你沒得選擇的時候，咁我只可以揀我有個咩心態去面對人生嘅挑戰，我覺得係咁。
0: 所以我就係話，可能係因為本身你個人啊，同埋你以往歌曲都好療愈啊，即係本身首歌明明唔諗住係療愈都變。
1: 明明几轻快啊，
0: 系都变咗疗愈啦，咁样咁。但系嗱，今次咧就系揾咗阿 T 妈做监制嘅。点解揾阿 T 妈做监制？
1: 其实因为想揾佢编曲，揾埋佢编曲，因为我觉得 T 妈佢即系譬如阿刘志远咁啊，
0: 刘志远
1: 大前辈，咁佢嘅嘢系好迷嘅。即系佢嘅嘢系好有佢嘅气氛喺度，咁、而我觉得 T 妈系有嘅一样嘢系佢有一个嘅新世代嘅一啲可能佢 trendy 嘅嘢，佢未必系谂个性嘅嘢，佢可能系谂而家
0: 大环境
1: 嘅声系点样样嘅，咁我觉得呢

0: 個最後佢哋合作到，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 combination 咯。
1: 咁同你以往歌曲有冇唔同啊？
0: 我覺得呢首歌反而出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我覺得編曲好好聽。
1: 嗯，
0: 係啊。咁同埋本身呢首歌其實。佢一開始嘅 demo 咧，佢係 chorus 行先，跟住先至入 verse 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派台嘅版本應該係verse
1: 先，
0: chorus 跟住bridge 咁樣，跟住就完咁樣。咁而家改咗嗰、那個、那個方向，其實 Tima 嘅一個 reference 咧，就係其實佢想好 soft 咁嘅 lead in， 去令到個一入 chorus 嗰、那個。聲好重，同埋個 beat 好記得咁樣咯。咁、然後再慢慢慢慢去到個最後一段嘅時候，都係用一個 chorus 去完結，但係就都係一個好 soft 嘅 chorus 咯，即係一個 soft 嘅 verse 開始，但係亦都係一個 soft 嘅 chorus 嘅完結咯。咁我覺得呢首歌，因為本身佢五分幾鐘嘅 demo，
1: 哦係啊，
0: 好長。而我哋又想佢 hook， 即係佢嘅，因為佢個 hook 好好聽，其實佢 chorus 好好聽。應該話佢其實五分幾鐘入邊，佢五分幾鐘都好好聽嘅，但係。都考慮一個好現在嘅人聽歌嘅習慣啦，又或者係我想要呢首歌嘅 purpose 係爽啊嘛，咁我亦都覺得啊，可能 cut 短佢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咁我就 keep 咗，因為我其實當時就係好中意佢嘅 chorus 啦，咁跟住我哋嘅 chorus 就 repeat 咗好多次，同埋都係以 chorus 去收尾，咁我覺得啊，都達到佢嘅目標咯。
1: 同埋我覺得可能某程度上個編曲裏邊咧，都係令到呢首歌唔知點解好療愈。
0: 係啊，係咩？
1: 係啊。
0: 边度啊？电子，
1: 我觉得其实有感觉氛围，同埋因为你个 MV
0: 系咪啊？
1: 个 MV 系令到呢件事好疗愈嘅，
0: 我都觉得系，我自己都睇咗好多次。因为其实我而家后来我哋出 MV 咧，我已经冇以前睇咁多啊，即系因为以前都会睇，但系冇。呢一首咁多，呢首真係長期自己睇一次就覺得又去多次巴黎，又去多次嘅 trip 咁啊！
2: 下晝2:44，
3: 屈臣氏集團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紅磡海濱長廊出發，黃埔船景街，仲有嘉年華。想參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廣播網站報名。
4: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點解會去巴黎？係本身已經係諗住去巴黎，所以就順便去拍啊。
1: 係，其實本身係想喺香港拍嘅。
0: 哦、okay ，
1: 但係啲香港啲導演都好忙嘅。哦
0: 好現實啊！呢個答案。
1: 咁跟住咧，我哋又想，因為我哋有個想派歌嘅日期，咁就覺得哎呀，就唔到呢個時間，咁樣不如公司話啊，咁反正你都嚟緊去巴黎啦，咁、
0: 哦、
1: 即係我本身係想拍完 MV 跟住先至去巴黎旅行嘅，咁、那個拍完之後佢哋就可以剪接後期，咁跟住就翻嚟就派歌啦。咁佢就話啊，咁、哎、不如你拍個 Vlog 翻嚟啦，咁、
0: 嗯、
1: 樣。好啊，咁樣。
0: 有信心啊？嗰陣時
1: 冇。
0: 好肯定，冇。
1: 但係好好彩，地當時經理人同我一齊去 plan 成個行程，其實同埋我哋好好彩揾到好好嘅當地嘅拍攝。
0: 但係首先我想問一下咧，阿經理係咪同你一齊去
1: 嘅？
0: 係、哦，
1: 我嘅製作費係要買埋佢張機票同埋食宿嘅。
0: 係咯，我就係話，因為本身你同阿白先生一齊去㗎啫嘛。
1: 但係我想真係個 MV 靚㗎嘛，即係我真係想佢有我自己眼入邊嘅視野，我想。因為其實我唔知道要去本身 plan 巴黎嘅旅行嘅時候咧，我係冇諗過要拍 MV 嘅。咁但我自己都做咗好多功課，即係睇佢啲邊度啲景我想去啊。即係我又唔想去一啲好 tourist 嘅，即係可能係專貨起咗呢嚿嘢就係俾你嚟打卡嘅。我係反而係想去一啲真係佢哋本身真實存在，就算有冇 social media 都存在嘅一啲地方。咁我就揀選咗呢啲地方去拍攝同埋去玩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啊，都係一個 bonus 嚟嘅，就令到我本身花時間去睇嘅嗰啲片咧，就成為咗我嘅製作嘅靈感啦。
0: 係，所以你當我睇住咧就係、是、啊、小巧呢個 MV 嘅時候咧，我心裏邊諗，明明我都去巴黎啊，
1: 點解
0: 你又去巴黎？
1: 係，
0: 你又去到咁靚，
1: 你去到呢啲唔靚咩？
0: 我去嗰啲，你可能我真係旅遊區，唔係你嗰啲，
1: 我知啊，
0: 好大自然 feel。哇，同埋我想講你個航拍咧，攝影師嗰個航好出色，
1: 好出色啊，
0: 即係好出色。佢攞個燈啊等等都好出色。
1: 同埋我哋本身喺度諗，本身有諗過啊，其實要唔要香港？飛個攝影師過去，咁、但係我諗唔係喎，當地嘅人，哦 ，OK， maybe 佢哋攞嘅鏡頭唔係我哋香港嘅觸覺，
0: 係，
1: 但係可能呢個係一個好處嚟、就係佢真係好熟悉巴黎嘅地理環境，佢哋嘅咩嘅時間邊度靚，譬如我哋第一日拍稻田咧，其實我哋五點，佢哋五點就到，
0: 係，即係你白色裙差啲跌落田，
1: 係啊係啊。真系拍咗第二个镜头就差啲中咗，
0: 好彩你冇啫，
1: 好彩完噶啦，嗰日就长期黎明咁样拍 MV， 因为我净系带咗一套衫。
0: 你又勇喎、啊，净系带一套衫过去，
1: 唔系本身冇，
0: 即系净系白色嗰套系。
1: 系啊，本身冇谂住行嘅，我自己又自编自导自演咯、哦，我觉得呢个好靓、啊，不如行过去拍咯咁样。
0: 系
1: 系啊，咁又拍到真系几，
0: 但好靓，
1: 好靓，同埋系摄影师都话我哋嗰个系好好彩嘅，即系佢個晨霧同埋佢個陽光同埋佢濕氣嘅程度，令到嗰啲光可以喺個霧氣度散入嚟，喺啲椰林嗰度散入嚟。
0: 嗯，係啊係啊，音樂好靚，
1: 完美咯。
0: 係，但係方圓，我想知今次係咪之前有冇試過自己叫？今次我都叫你導演啦，係咪先？之前有冇試過導自己 MV 啊、
1: 我會覺得係。日本風情畫咁樣嘅風格咯，就喺、是、呢、這個我兩種語言咧、啊。其實當時我就係攞一部電話喺加拿大由呢個 Alberta 即係由 Calgary 揸去 BC 省，經過落基沙漠嘅嗰段嘅風景就拍咗，拍咗落嚟。咁跟住都係其實今次剪片同埋幫我 edit 嘅 Felix 咧，就係、是、其實幫我剪兩種語言嘅嗰個咯。
0: 哦，
1: 係啦。咁其實亦都係佢，因為我經歷過兩種語言咧。我拍過一啲片咧，跟住佢話：你呢啲 footage 咧用唔到噶啦，因為過得太快啦。
0: 哦、
1: 其實原來即係我跟 Felix 嘅，因為佢需要剪接，同埋佢本身亦都係一個攝影師，咁、所以就學識點樣今次揸機揸得好啲咯。
0: 哦，
1: 但都剪到佢應該嗌救命，因為好多 footage， 航拍又好多啦，跟住 handheld 又好多啦，我自己帶嘅攝影器材去又有啦，電話又有啦。
0: 你即係俾咗好多人喎、咁啊？
1: 係啊，好敬業熬業㗎我。唔係淨係攞公司嘅錢去玩㗎，我真係做嘢㗎。
0: 喂，但係咧，成個構思咧，有冇一路點樣去構思啊？那個 MV 應該點樣拍
1: 㗎？其實我都揾咗好多 footage 嘅，即係譬如我首先就揾咗好多，譬如我俾個航拍師同埋當地嘅攝影嘅團隊，佢哋去睇，譬如我覺得呢個 MV 嘅呢個部分，呢、個 MV 嘅呢個部分嘅嗰個拍攝嘅節奏啦，嘅剪接嘅方式，即係雖然唔係佢哋剪，但係佢哋都要知道我哋個啲片咧係攞嚟做乜，佢大概有個 idea 啦，同埋我就整咗個 即係上網揾咗好多嘅 reference， 即係譬如我呢個島我要點樣樣，我個人係點樣樣，我做啲乜嘢，個動感係點嘅，靜態又係點嘅，咁就send曬一紮嘅 list 俾佢哋去，咁跟住我哋再去一齊去安排，譬如喺民宿就會做呢啲嘢咁樣，咁我都做喺民宿方面都花咗啲功夫，因為我都想拍兩個唔同，因為我覺得淨係室外嘅話又好單調，咁我都想有啲室內生活靜靜嘅嘢，咁於是我亦都 book 咗兩間民宿去拍攝咁樣，反而民宿嘅支出係好貴咯，因為我 book 咗啲好浮誇嘅民宿。
0: 但你嘅歐多爾嘅景反而好多喎，
1: 歐多爾都好多啊，係啊，同埋巴黎都係一個。以歐多爾為主嘅，就算佢 indoor 咧，其實佢同歐多爾嘅界限都唔
0: 係
1: 好明顯嘅，咁所以其實有一啲室內嘅畫面去做一啲少少嘅間場咁樣咯，同埋好多電單車上面嘅我嘅一啲拍攝咯，係一啲，因為我想要佢有速度感，因為我覺得首歌嘅節奏同埋佢嘅成個嘅 mood 就好似係一個你旅途上揸車會播嘅歌嘅感覺，所以其實我喺白先生嗰輩，即係佢嘅。後座嘅時候，其實我係長期都係
0: 拎住。
1: Oh my god！ 呢個好靚啊，跟住過咗拎個機出嚟過咗，但係拍咗好多好靚嘅 footage。
0: 我諗阿白先生應該習慣咧，講 Oh my god！ 跟住已經過咗，
1: 唔理我㗎，佢唔會殺制嘅，因為殺制好危險啊嘛，所以佢有佢去咯，我有我 Oh my god！ 算啦咁樣。
0: 喂，但問多樣嘢先，係咪同海豚游水？
1: 係啊，
0: 呢個都係特登係為咗
1: 去㗎。我哋要喺 Uber， 唔知你知唔知 Uber 喺邊？
0: 唔知
1: ，OK， 總之佢 Uber 嚟機場兩個鐘啦 ，Uber 再去海豚嘅地方係兩個幾鐘，揸電單車上山下海咁樣嘅旅程。咁跟住我哋就去到，好彩，我哋俾酒店困咗，話朝早去睇，海豚係最好嘅。咁我覺得朝早去係睇日出最好咯，就唔係睇海豚最好。咁但我好彩喺住嗰間酒店咧，就有個船家過嚟搭訕咧，佢又識講英文啊，又同我老公傾偈啊，成啊咁樣。跟住佢又好好人喎、哦。咁我哋話啊，咁唔緊要啦。我哋睇完海豚之後，第日晏啲就同你去潛水啦咁樣。咁跟住佢又帶埋我哋去睇海豚咯。咁嗰轉十。點幾十一點嘅海豚就真係先至可以落到水同啲海豚去游水咯，因為
0: 開心啊，
1: 係啊，會喊噶，
0: 真係好開心啊！即係因為我知道你係個 checklist 嚟噶嘛，
1: 係啊，人生其中一個加即係冇改變過嘅 checklist 咯，即係有啲已經 tick 走咗，即係譬如 bungee jump 啊啲，我唔會啊，
0: 我都唔會，
1: 命仔緊要而家，
0: 即係證明咩年紀大，
1: 以前yeah哇正啊，
0: 死都要玩 bungee jump， 係啊，而家唔得啦，唔使啦，我第二季玩，
1: 跳水都試過15米，達到屁屁瘀曬，大家千祈唔好學我。
0: 但我好中意我唔知道你寫定係講啦，你話其實見到每一個陌生嘅日出日落咧，好靚。
1: 係啊，
0: 咁我都覺得因為我喺睇你嘅即係 IG 嘅時候，哦係，即係其實每一個日出日落都好靚。係
1: 啊，
0: 然後你就放低自己隻貓，就玩人哋啲貓嘛。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去旅行其中一個點解會冇咁大壓力嘅，就係因為其實你抽離咗你自己原本生活嘅壓力。你去活一個人哋嘅生活方式，然後你活嗰個生活方式好短嘛，短短幾日，所有嘅風景都係好嘅，所有嘅交通擠塞都係，
0: 冇所謂啦，
1: 冇所謂咯，你試下日都咁塞，因為巴黎好塞車，
0: 真係好塞㗎，係啊，
1: 所以我覺得係旅行係有時候你逃離咗你自己嘅生活壓力，你去見到人哋嘅生活咁美好嘅時候，但係你。一經你耐咗冇翻屋企咧，你又會掛住屋企。
0: 係，
1: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旅行嘅意義，就係為咗翻屋企，離開是為了回來。
0: 係啊，冇錯。同埋我覺得小後你可以即係拍多啲呢啲，係
1: 咪啊？
0: 即係真心，即係我同此哥真係唔會再去巴黎。我嗰時即係細心，
1: 但
0: 係
1: 之後會再想去。
0: 有，
1: 我覺得認為巴黎要請我做旅遊大使。
0: 我覺得真係有，因為咧，尤其是啱啱咪提到咧，你放低咗自己隻貓咧，揾人哋啲貓嘅。
1: 係啊。
0: 我當日去巴黎嘅時候，我冇見過一隻貓，我就見到無數隻老鼠。
1: 嚇！因為你去的區域咧係好密集的生活區域嚟噶，
0: 可能是一個密集的旅遊區
1: 啊。係啊係啊，
0: 好恐怖 啊！我一陣就將呢個老鼠經歷話俾你聽。
1: 同埋佢哋有呢一個嘅垃圾污染嘅問題啊，係、啊，因為佢哋嘅堆填區唔知道近年佢哋太多嗰啲 digital nomad 去嗰度真係而家居住，
0: 係、
1: 所以其實佢哋個人口都係膨脹
0: 膨脹得好緊要，係我朋友，
1: 所以我避開咗嗰個區域啊，我係冇踏足過。
0: 所以我就話其實如果大家即係想放鬆一下，不妨睇下鄧小巧呢一首，
1: 啊、
0: 就係、是、無時無刻都即係帶你，啊、都好攰啦，唔知點解嚇療愈咗你一下嘅嚇、
1: 啊。當睇個旅遊特輯都好開心啊！
0: 好開心，睇埋佢 IG。 好多 post 嘅，
1: 我都覺得幾靚嘅，我啲相都影得。
0: 得，我讚你。OK， 靚曬，多謝小夏，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的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昨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应扎帕罗夫的邀请对当地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又同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说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习近平又说，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了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到了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会议，并预计在今日会同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早前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接触，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的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习近平结束在吉尔吉斯的访问之后，将会转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廉署、警方和警委会上个星期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廉署和警方共拘捕50人，其中13人和反竞争行为有关，包括集团的主脑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及27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总值近5亿元。三方搜查共39个处所，包括工程承办商和顾问公司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检走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怀疑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法团成员，已取得三项楼宇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三人，涉及2022年在一个港岛屋苑13个单位的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伪造工程员工证明书，涉嫌串谋使用虚假文书。警委会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展开搜查，发现有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从事反竞争行为，后续发现这个集团涉及其他23个维修工程项目，合约总值3亿元。听日是开学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访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署方就开学日交通安排的汇报和部署。局方在社交专页说，运输署在今个开学日和的士车队营办商联络，的士车队亦都在社交媒体鼓励乘客使用预约服务，预早知悉乘客需求以做好准备。陈美宝说，政府过去一段时间有很多智慧交通的发展，包括怎样将信息例如交通、道路和公共运输等尽快透过不同电子渠道发放给市民，而在准备开学的时候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优势。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之后，可以在广东省9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港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的律师执业制度具有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近500位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的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 港股后跌幅持续收窄噶，恒生指数最新跌幅系收窄到唔够100点，最新系报紧25499点，系跌咗83点，而家成交有超过2100亿。手机设备股升幅持续扩大，比亚迪电子半年小赚4.5%，但系股价急升9%，信誉股学升7%，系升幅最大两只蓝筹。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恒地跌6%，新地跌50%，长实跌2%。内房股普遍受压，中海外同华润置地双双跌超过9%，系跌幅最大蓝筹。美团上季扭亏为盈，股价反复升%。腾讯同阿里巴巴系个别发展，百度系靠稳，网易偏软，京东升%。内银股有追捧中行急升50%，建行同招行升3%。国企指数最新系报紧8492点，升2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告。同大家讲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嘅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3: 只想听音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

0: 街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0: 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2: 三点至四点，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春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Hello 早晨，
4: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0: 谭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芝。
6: 3:10啊，答二啊，欢迎翻到嚟星。

又系咁啦，又系落雨嘅天气啦。好多时咧，大家都会俾一啲即系唔好嘅天气影响心情，但系我最觉得，千祈唔可以咁样。好怕咧，有啲嘢咧 trigger 到自己咧，就会搞到成日咧都好 down 好 mood。其实咧有好多嘢喺身边咧可以发掘到咧，可以令到自己个 mood 会好啲嘅。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好歌啦，呢一节雨天最正嘅 mood booster， 你哋谂到系啲咩呢？翻工嘅你哋可能有啲出去要见客啊，有啲都喺街外嘅。咁室内嗰啲都好啦，即系唔使俾雨揼亲啊，又唔使好匆忙咁样啦。计我话咧，就可以如果经过一个咖啡室，或者你唔中意饮咖啡唔紧要，茶餐厅都 OK。不如试下停落嚟，慢慢咁样入去饮杯咖啡，饮个柠茶先。咁而我今日咧觉得比较开心嘅一个 booster 咧，就系我收到同事送俾我嘅小礼物。嗱，啲礼物咧完全唔系有啲咩要哇俾咗几多 gesture 我啊，或者点样，只系咧你会觉得我心好窝心，尤其是喺天气唔好嘅时间啦，同埋系星期一呢个时间。咁我收到呢个小礼物咧，当然就系会好开心，就系因为呢个同事记得我中意嘅入咗坑啊，贴翻提示我个节目入咗坑，我中意嘅 Hello Kitty 嘅小礼物，所以好开心，我一定会用嘅。当然啦，今日咧呢个小时咧，除咗话送我自己拣嘅歌之余，俾大家咧，咁啊 Part Two 开始咧就有访问咗咧今年呢个世界 cosplay 高峰会，我哋香港嘅代表两个年轻人啊，世界第一啊，佢哋喺呢个 cosplay 嘅舞台。冇心情咧，有时候咧我都好中意听呢首歌嘅。自己慢落嚟，饮杯咖啡先啦。

Love Song。其实都好喎，喺呢个如果你今日系唔使翻工啦，或者喺屋企嘅时候咧，都可以趁住呢个天气啦，或者闷闷地啊，个情绪好似冇咁开心嘅时候，都可以作下歌啊。如果你识作歌嘅话，但咧我又觉得，其实都可以作下开心歌嘅，唔好成因为落雨令到自己嘅心情唔好。所以我今日咧拣咗一首咧，都系我平时好中意听嘅一首歌，系关于落雨嘅歌嚟噶。

0: 唔开心嘅时候或者 Monday Blue 嘅时候，都可以揀一啲你觉得好令到自己开心翻嘅歌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第二 part 嘅上晒脑俱乐部就会有呢个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冠军嘅 Liu 同 Ronnie 出现噶。时间系3: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请嚟嘅嘉宾咧，我自己咧，其实当佢哋攞咗呢个奖之后咧，我已经好想快啲有机会认识佢哋啦，亦都好想俾个 thumb up 啊，即系一个赞佢哋啊！我首先欢迎今年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嘅冠军，佢哋就系 Ronnie 同埋阿 Lu， 欢迎你哋！
3: 大家好
4: ，Hello。
2: 啊！喂，你睇下，即系玩动漫即系 cosplay 嘅人咧，好活泼咁样嘅噃，承唔承认？
3: 可能我承认，佢可能唔承
2: 认。其实你觉得 Ronnie 系好静嘅？
3: 佢 I 人嚟噶，好 I 噶。
2: 睇你攞奖嗰个片段，自问 Gigi 我自己唔系好认识 cosplay， 我只会系喺街见到人着 cosplay， 以前嘅年代就觉得哇，点解咁噶，咁大胆嘅咁样。但系而家反而我好欣赏佢哋啊。咁当我见到你哋攞奖嘅时候，哇！你嗰啲 cosplay 簡直我唔知點樣講，因為實在係太隆重啊！喺我印象中 cosplay 原來可以揾到咁樣嘅，我真係完全唔知道。但係咧，反而我好想追溯翻你哋以前入坑 cosplay 嘅故事。入坑嘅時期，我睇啦，你話有20年，我唔信係咪真係有20年咧？
3: 真係有20年嘅，數下手指係真係有嘅，即係會自己喺度。想翻起啊，到底我係喺邊個 event 嘅第幾屆出現過呢？哇，數一數20年，嚇死人啦！即係
2: 完全唔似啦。大家即係聽眾朋友，如果即係喺網上面 social media 見到阿 Lu 同 Ronnie 個樣，我覺得完全唔係入咗玩入坑20年嘅人。
3: cosplay 使我年輕，
2: 但係
4: 好後生。
2: 但係我想問邊個玩先嘅？
3: 係我玩先嘅，
2: 跟住你
3: 係啦，我就捉佢入局啦。系啦，拖佢入呢一只贼船度啦。
4: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即系冇玩 cosplay 嘅，都系因为识咗佢，即系留意咗 cosplay 呢样嘢咧，即系觉得哇，原来 cosplay 系即系可以咁专业嘅，同埋可以好似一个表演者咁样样。
2: 哦，即系其实你哋当时一齐认识，你仲未中意嘅 Ronnie？
4: 未噶，未噶，
2: 未中意。
4: 但我观察咗好耐，
2: 当时一玩就已经玩得好犀利噶，好
3: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比较轻轻啲嘅。
2: 讲翻以前系点样？
3: 系啦，咁一开始都系。要有啲進步空間噶嘛，都唔係話一嚟就孭曬啲道具上身咁樣嘅。咁開頭都係因為唔識整一啲嘅服裝啦，可能都係買下衫啊訂衫咁樣。慢慢開始咧覺得，可能訂衫就算係俾曬啲尺寸，俾曬啲 size 啦，咁到出到嚟個效果都未係自己真係想要嘅效果。
2: 已經咁講究啦。
3: 好似有少少完美主义，跟住就开始啊，自己买去深水埗买啲饰物啊，或者买啲花边啊，去加工一下，令到成件事似啲啦，或者华丽啲啦，靓啲啦。因为以前咧咁追求嗰个风格咧系偏向华丽风格咧，咁可能会多啲一啲金边啊、花边啊，但系咧开始。接觸到即係車衫啦，中學啦，咁要去上一啲 needlework 堂啦，咁學識咗車衫之後咧，就開始有一個興趣，就係自己試下想製作一件衫、一條裙、一條褲出嚟咁樣咯。
2: 你記唔記得當時第一套啦，或者第一件你 cosplay 嘅
3: 係咩？
2: 記得
3: 係一個都係日本嘅動漫作品嚟嘅，咁就係家庭教師。Reborn 裡面的庫洛姆 Kuromu， 因為那時那套衣服是訂的，那有些配件我是沒有訂到，就這樣訂一條裙一件衣服，它是一套校服啦，那條腰帶呢，我很記得就是在旺中買的，是自己去 shopping 去買的。
2: 是什麼時候令到 Ronnie 覺得好，我要跟你除了這個情侶的 partner 之外，在工作上這些興趣上都成為 partner 呢？
4: 那時經常看他上台表演，
2: 覺得好靚嘅係咪啊？
4: 係啦，即係我覺得哇，喺原來著住 cosplay 上台表演咧，好特別，
2: 好有魅力，
4: 係啦，好正。
3: 你唔可以淨話特別，講好聽啲，
2: 好開心啊，好聽
3: 啲，讚賞下我，
4: 好好睇啊，
2: 多啲形容詞，
3: 係多啲，係啦，個詞庫要多啲嘅。
4: 係啦，咁啊嗰陣時咧，佢就話想參加比賽。系啦，即系参加香港动漫节嗰个 cosplay 比赛。
3: 2016年，
2: 即系10年前，
3: 系啦，
4: 即系就手啊嘛，即系揾一个 partner， 同埋我识嘅嘢咧，即系 佢又唔識，佢主要咧就整嗰啲衫啦，咁我就可以設計嗰個表演啊，或者做一啲錄音嘅。嘅步驟啦。
2: 哇，你對汪年好有信心喎、啊，即係一齊玩啦、啊。你知道當時佢嘅強項係呢啲嘅。
3: 係、哎、啊，佢音樂嘅方面係比較高尚啲嘅。係啦，我係零嘅。
2: 你睇下你哋兩個互相吹捧、
3: 我連唱歌都唱得好難聽啊。
4: 我唱歌都唔得嘅。
2: 係，但係你製作好犀利嘅。
4: 係啊，因為我本身係即係有研究呢啲音樂嗰啲嘢，同、埋我打鼓嘅。
2: 係。
4: 係啦。
2: 我所以對呢啲拍子節奏啊嗰啲。
3: 係啦。
4: 係啦。咁同埋動作上啊嗰啲嘢，我都有啲要求嘅。
3: 都是啲完美主義促使到我哋啲表演啊會好啲咯，呢樣嘢就
4: 咁啊，所以機緣巧合咧就參加咗第一次 cosplay 比賽，就係 cosplay 啦。
2: 喺2016年當時咧，有冇攞過獎或者有冇啲人讚賞你哋啊？
4: 第一次比賽就攞第三名啦。
2: 哇！
4: 咁好好彩，
3: 系啦，
2: 唔系好彩，
3: 唔
2: 系
3: 都好彩嘅，系啦，
2: 好羡慕，
3: 要咁样。
2: 但系嗰种呢个第三名会系促使到你哋觉得即系信心大增啊！继续
4: 系啦，即系我系嗰啲好信心好强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点都要赢翻次冠军。
3: 完咗嗰一次嘅2016年嘅比赛之后啦，咁再睇翻，哇！反思一下，点解套衫咁核突嘅？跟住咧，我哋就开始整其他嘅作品去参加比赛啦。咁又试过有啲唔同嘅组合啦，可能佢唔同我一队啦，我又同另外嘅朋友一队啦，跟住再之后又我哋两个又一队翻啦，啲奖就可能第三名，跟住攞到第二名，跟住第一名咁样咯。
2: 但系我又想知道，如果你话头先同 Ronnie 唔同一队咧，咁譬如你同阿 A 一队 ，Ronnie 同阿 B 一队咁样去比赛啊？
3: 我哋同一届啊。
4: 第二次就系啦。
2: 嗱，我知道系 Ronnie 赢咗嘅。
3: 系啊，
2: 咁你真系甘拜下风啦，
3: 手下败将啊，冇计。
2: 咁你真系觉得啊，其实我真系要揾翻呢个 partner 同我 part 嚟参加比赛啦。
4: 系因为冇咗我，其实都真系唔得噶佢。
3: 哇，你咁讲嘢嘅。
2: 嗱，每一集咧，我都会邀请我嘅嘉宾咧去分享一啲陪住佢哋嘅即系工作啊或者入坑嘅歌啦。咁今日阿 Lu 都带咗一啲歌俾我哋。阿 Lu。
3: 咁咧，我咧今年咧就系 cosplay 嘅20周年啦。咁啱咧，我嘅偶像 Super Junior 咧，佢哋嘅20周年推出嘅歌曲咧就系 Express Mode 啦。This right here.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时间系3:33。
2: 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1: 好，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 好，而家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8%。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保卫黎利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2: FM 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继续回到嚟上晒脑俱乐部，要再次欢迎我的嘉宾，就是今年世界 cosplay 高峰会的冠军得主啊，阿 Lu 同 Lonnie， 欢迎你哋。
16: 哇
17: ，Hello，
1: 系啊，头先都听咗好多开始入坑嘅故事啦，但系我仲未听到最疯狂嘅时候嘅。你哋开始2016年参加咗一个即系香港嘅动漫节嘅比赛，攞咗第三名啦，之后就觉得哇，好有鼓舞性。其实咧，我见你哋啲 cosplay 嘅装置啊，所有嘢啦，即系我唔系好熟悉，但所以我见到视觉上见到嘅嘢，系咪全部都系一手一脚你哋自己整噶？
18: 系，大部分都系。
1: 设计都系。
17: 设计就本身个角色就有嗰、那个设计图啦，即系佢本身有个设定啦、因为要将佢由二次元带到嚟三次元，我哋个身上面着得到咧。咁其实可能有好多位置，即系可能道具上面嘅设计啊，要有啲改良咯。即系要嗰嚿嘢要拍到上身，可能就要某啲地

0: 嚟直接戴埋个假发就原装咁样，其实我觉得系方便嘅，同埋你能够好快捷咁样去锁定到你想要嘅睇嗰条片嗰个内容咯。你就咁可能打啲关键字啊，我要个咩角色嘅妆容，可能直接都俾到你啦。
1: 咁道具方面咧，咁而家其实都好好噶啦，即系 YouTube 啊，或者系一啲即系 Facebook 上面咧，都好多人会教大家其实点样去整呢个道具啊。系啦，咁啊，以前可能就难啲啦，以前可能真系要可能要参考下前人嘅，即系整咗出嚟嘅效果咧，即系可能要模仿下佢咯，抄下抄下咧，你就会有自己嘅方法嘅。系啊，甚至你买一件嘢翻嚟，你去研究佢，系啊，拆开佢，研究佢究竟系点样整嘅，咁啊，试下用自己方法去还原佢咯。
2: 咁你做咗咁多年咧，玩咗咁多年咧，系咪真系个时间点样分配咧？我相信你哋有做嘢啦，系咪？系有做嘢，点分配啊？因为呢啲时间真系要用好多，唔系讲紧我系个模型仔咁样，
0: 将我瞓觉嘅时间减少。
1: 系啊，即系可能娱乐嘅时间都要少啲咯，即系我哋可能将啲时间放翻啲可以钻研下啲技术上面嘅。
2: 系，同埋我知道你
0: 中意学嘢嘛。
2: 除咗今次冠军，当然系好深刻、好振奋啦。咁但其实呢咁多年以嚟咧，有冇啲乜嘢造型啊，或者边一次嘅比赛令到你哋觉得好深刻嘅？即系除咗呢个冠军。
1: 其实之前去沙特阿拉伯嗰次嗰个 cosplay 比赛都好深刻噶，即系哇，第一次去呢个咁远嘅地方，同埋。我开头以为嗰度好落后噶嘛，但系实际上就唔系。
2: 点样攞资料啊？应该话，即系点知嗰度会有啊？
1: 呢个系机缘巧合咧，系有人揾我哋去参加嘅。
2: 系因为就见到你平时好活跃喺呢个动漫节嗰度，已经其实你哋已经出咗名噶啦，嗰阵喺嗰度。
1: 都有少少咯，可能
2: 少少好啦，又系好谦卑啊，好谦卑啊，
0: 叮叮咁多多。
1: 系啦，咁我觉得可能我哋即系比较可能算专业啲啦，系啦，同埋我哋有客啦，即系觉得我哋代表香港嘅话咧，系可能即系唔会失礼啊嘛。
2: 系嗰沙地阿拉伯嗰个比赛系都系啲世界动漫迷去玩嘅。
1: 佢其实咧都系好似 WCS 咁嘅，佢系由 WCS。嗰個團隊咧，
0: 協辦嘅，
1: 係啦，去幫手做嘅。咁啊，嗰陣時沙特阿拉伯嗰個主辦咧，就想可能搞一個比較盛大啲嘅比賽。
2: 哇！你唔講，我真係完全唔知會喺嗰度發生呢、這個。
1: 係啦，就是、
0: 我哋聽到嘅時候，我都心諗，哇！咁遠嘅，我哋都打咗個突嘅，其實。
1: 係啦，可能佢想發展下嗰個旅遊業咧，即係想大家知道，原來哇，沙特阿拉伯將會係哇成為一個好勁嘅國家，揾好多個國家去參加呢個嘅 cosplay 比賽。
2: 咁嗰陣記唔記得嗰個造型啊，嗰、那個角色啊，係乜嘢嚟
1: 嘅？我係出呢個 Dark Souls 嘅太陽戰士。
0: 咁我都係嗰套作品都係嚟自 Dark Souls， 因為我哋係同一個舞台表演㗎嘛，咁我哋就做對手戲啦。咁我就係出葛溫德林，我隻腳就有啲蛇喺度嘅，成日都唔做人㗎嘛。
1: 因為本身其實鍾意打機㗎嘛，所以就好了解呢方面嘅。
2: 咁嗰啲故事呀、啊、內容嗰啲係你自己去諗㗎喇喎。
1: 我哋就選擇原創囉。
2: 係呀、啊、原創。
1: 係啦、
2: 啊。大約係幾多分鐘㗎即係呢個表演。
1: 兩分半鐘。
2: 啊、兩分半鐘你就要渾身解數煲晒啲嘢出嚟噶咯，
1: 系啦，尽量可能要揾淹没位去令到啲评判系有深刻印象。
2: 净系得你要你自己两个去咯，
1: 系啊，
0: 系
2: 好彩啫，即系都有个依靠，即系我会惊噶嘛。如果一个女仔去或者两个女仔去，
1: 好彩呢啲比赛两个人，
2: 系同埋一男一女有个照应啊。即系譬如你两个女仔都会惊，即系屋企人都会担心。
0: 咁、哦、其实其他队都有啲系两个女仔嘅，
2: 大胆咯，就觉得系啊，所以你又
0: 即系可能因为始终 World Cosplay Submit 呢一个嘅叫做品牌，即系你可能听到呢个名字，你会好有信心啊对佢，因为佢系做协办方啦，咁。佢幫手協辦呢一個嘅比賽，其實係真係俾我嘅感覺係安心好多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都谂咗一日啫，我哋就我哋去啦。
1: 开头以为会唔会系咩诈骗啊？
2: 系啊，
0: 系啊，系啊，唔系，其实诈骗应该都唔会系呢一啲地方嘅，我估
2: 个成绩系点样啊？
0: 我哋攞到the best stage performance，
2: 即系你哋嘢
1: 都有奖，
0: 都有奖，
2: 好彩，好彩，演绎奖，即系表演演绎奖。嗰阵系哦 ，sorry， 嗰个就系几多年话？
0: 2023
2: 都好新、啊。咁呢个日系为咗你哋日后又打咗支强心针，
1: 都系、啊。
2: 又係好鼓舞，咁啊繼續參加落去。其實咧，你有冇諗過咧？你哋個思維成日都會話，我要參加，我要玩。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0: 兴趣。
1: 同埋我觉得挑战自己都是
2: 一个。挑战自己。因为我觉得不容易的嘛，即是我不是去参加一个跳舞比赛，我不是参加一个钢琴表演，即是再大一点，家人怎样睇你哋咧，即系妈咪啊，嗰啲会唔会话？喂呀，多谢你，多谢妈咪。
0: 系啦，我父母系比较开明嘅，咁佢哋都支持嘅。考试唔考得太差就 OK 嘅。

0: 我阿妈就系喺我哋出发嘅时候咧，都系坐喺张 sofa 度，煲住剧同我讲，攞个冠军翻嚟啊吓！
1: 就系妈咪呢一句，系啦。妈妈点样睇 Ronnie 啊？即系有个男朋友同你哋即系咁讲一齐癫，同你
0: 都几正面嘅，因为佢有时系思考模式系比较冷静啲嘅，系啦，我系冲动啲嘅，佢
1: 急啲嘅，
0: 系佢嘅谂法冇我咁天马行空咧，佢谂嘢咧嘅可行性系高啲，
1: 实际啲，
0: 系啦，系啦。会好啲嘅。跟住要为大家分享嘅歌曲系韦礼安同埋东海所主唱嘅《最好的朋友》，陪伴同埋牵绊啦。咁 cosplay 对我嚟讲都系一种陪伴嚟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啦。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咧，
2: 又
1: 好配对嘅，就
2: 系
1: 周吉佩拍咗 MV 嘅，
2: 系冇错。
1: 咁你啊，请咗宋婉荣啊，
2: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1: 我哋惊屋企嗰个，
2: 梗系惊啦，
1: 有啲合
2: 作。你知唔知我太太
3: 叫我嚟监场？
2: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1: 冇出现，
2: 所以先至拍得咁。
3: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2: 咪监咯。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好，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我要欢迎直播室两位令人好骄傲嘅年轻朋友啊，就系今届咧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冠军 Ronnie 同埋阿 Lu。即系个心态好好啦，即系唔系净系自娱，你净系参加去比赛，要面对住咁多个群众，个压力大唔大呢？
2: 本身抗压能力应该都大嘅，所以就冇话好大压力。
3: 嗱，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代表香港去比赛系有少少压力嘅，即系系啦，即系我觉得唔可以失礼嘅。
2: 啊，但系我已经觉得自己做到最好啦，冇得失礼噶
3: 啦，尽力啲咯。
1: 边个时候系最艰难啊？觉得我觉得我唔认为一个世界冠军背后冇辛酸史啩。
2: 哦，佢要去做 gym 咯。
1: 系
2: 啊，为咗佢要举得起把剑，
3: 都重噶，系啦，因为嗰、那个即系个力学嘅问题啊嘛，
2: 嗰、那个嘅手柄位比较短，所以你有咩感觉？
3: 系同埋个身形其实都要 keep 住咯，好体力啊！比赛咧其实同玩系两回事嚟嘅，即系啦，你系要全程投入啦，同埋你又系要。即系进步啊，系啊，你可能要牺牲好多嘢咯，系啊，例如可能牺牲你啲金钱啊，可能牺牲系娱乐嘅时间啊，
2: 冇错，娱乐嘅时间就系我冇得追星啊，
1: 即系因为我有 look 阿 Lugo IG 咧，咦，我发现佢都系啲追星啊迷嚟嘅噃，
2: 我的偶像是 Super Junior， 系啊，我最中意嘅就系东海啦，佢咁啱咧就系喺我哋比赛嘅时候嗰一期咧，佢系开 solo 嘅 concert 啦，跟住我冇得去首尔嘅。第一二三场啊，真系
1: 呢、這个就系你嘅心、
2: 啊，我真系觉得
1: 呢个就系你嘅心酸，
2: 啊、我个心喺度流紧血啊！
1: 如果有机会话俾东海知你攞到世界冠军，你估系点？
3: 佢有啊，
2: 我已经话咗啦，
1: 系、
2: 啊、
1: 咩？
2: 系啊，
1: 跟住咧，
2: 因为咧，我喺个concert 里面举一啲叫做犯杀牌，我好大只，因为我坐第二行，
1: 系
2: 真系佢睇到啦，咁我又拍咗片啦，跟住我就叫佢俾个 like 我啦，跟住佢真系俾咗个 like 咁样咯，
1: 咁好开心咯，
2: 系啊，
1: 你有冇拍低呢个？
2: 梗有啦，
1: 之后俾我睇。
2: 有啦，睇我 IG 啊，依家
1: 系啊，我而家睇下先。
3: 好犀利啊，真系！
1: 另外有冇啲比赛最辛苦？会唔会就系今次攞冠军呢一次咧？
2: 最辛苦
3: 系
2: 啊，
1: 辛苦在于
3: 套衫啦，同埋即系制作嘅过程啦。
2: Ronnie 嘅道具咧，就系、是、本身系香港嗰一把嘅武器咧，系超级巨型、超长嘅，咁系上唔到飞机嘅。即系就算拆咗拆件都好啦，咁我都觉得诶好麻烦啦，不如我哋整个一个比较适合带去外国嘅比赛咁样咯。
3: 系啦，咁另外就系、是、即系辛苦在咧，我又觉得系因为我哋好多嘢咧系由零开始学起嘅、例如整嗰个片啦。系啦，我哋
2: 系啊，
3: 我
1: 哋要交 PowerPoint 先，系咪啊？系啊，
3: 交 PowerPoint 咯，同埋要我哋个表演咧，个荧幕咧系要播套片噶嘛。
1: 哦，播套
2: 片同埋音乐配音由佢一手包办，即系好多嘢同时进行紧，要交嘅准备嘅一啲文件要交啦。我又喺度整紧套衫啦，又要间中我哋又整紧道具啦，佢又要整片、整音乐、整配音，所有嘢系同一时间嗰日就要交啦。所以佢就要系啦，佢就要用一个月去学识晒。
1: 觉得同 Ronnie 同阿 Lu 倾咧又。好多嘢想傾，因為除咗話分享佢哋入坑嘅故事咧，其實個世生活世界咧對你哋好有興趣。不如我哋留翻啦，我哋聽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喺 cosplay 嗰度一啲嘅入坑嘅經過或者瘋狂嘅事。我哋聽日再見。不過阿 Lu， 你要揀首歌俾我先。
2: 呢一首咧就係我入坑 Super Junior 嘅入坑曲啦。佢咧个名就叫做 No Other， 再也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咁咧佢系充满幸福感同埋甜蜜嘅气氛。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4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河套香港园区公司公布，园区第一期两组地块发展项目今日中午截标，共接获六份标书。河套香港园区公司表示，投标企业多元，包括嚟自精准对接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的高端科技产业和大型综合企业。首次招标反应踊跃，标志着业界充分肯定香港创科发展优势，并对河套香港园区创科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这次招标的两组地块共涉及四幅用地，各自包括一幅创科用地，投标企业可以选择同时就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投标。招标采用相信封制，技术建议和价格建议分别占七成和三成，预计年内完成批标和公布结果。河套香港园区公司7月24号宣布，就另外三幅创科用地和一幅人才公寓用地进行招标，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中午12点。海关在今个月19和20号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共约值85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海关透过情报分析和风险评估，抽查两艘由香港出发前往澳门的内河船，经查验后检获怀疑药剂制品、美容针剂、雪蛤和中草药等。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并强调会继续严厉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目前香港大约有36万间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超过98%，是为12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政府会从资金支援、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和市场开拓多方面协助企业，并对接十五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蔡杰铭今日在广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能力建设和韧性发展专题研讨并致辞。他表示，推动企业升级转型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是特区政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政府已经推出创科加速器先导计划、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截至六月已经支持79宗申请，涉及超过130条生产线和大约17亿元投资，强调香港会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深化和亚太经济体系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维持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同中国的贸易条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郭家坤说，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救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同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以及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现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地区今日同埋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时间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3: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记得留意。
3: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
2: 我是阿 Ben 李又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抢到。

0: 我系科林，
1: 我系 Deadline KOL，
2: 我系 Team X， 我系好冇信心 KOL，
3: 我系烧肉夹，但系我今日系诈骗 KOL，
2: 爆剪
3: 剪
2: ，OK
0: OK，
3: 点解会咁嘅？
0: 司徒格大以剪贏了兩個包，
2: 冇錯，但佢係詐騙嘅，
0: 係詐騙嘅，係詐騙 KOL 定係被詐騙 KOL 先，大佬，唔好亂講。
3: 認識詐騙 KOL
0: 咩啊？
3: 認識詐騙呢樣嘢，
0: 即係你認識
3: 接觸
0: 咗做詐騙 KOL 嘅人，
3: 咁佢打俾我算唔算啊？
2: 哦，
0: 即系你又系嗰啲啦，佢诈骗你嘅时候，你同佢一直喺度倾偈嗰啲。
3: 唔系，总之我而家身边咧好多诈骗嘢啦。首先最近嗰单咧就唔系我本人，
2: 系
3: 我啲客。咁啊，小弟有啲买卖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就礼拜六咧有个客就WhatsApp 我，佢话喂系咪件货唔见咗啊？我收到个短信啊。嘟嘟速运叫我打翻俾佢，跟住我打翻俾佢，咁啊佢又讲普通话，我又唔识讲普通话，咁点啊？咁我话哇，好彩你唔识讲普通话，亦都唔识听啦佢，系啦。咁
0: 而家收好多呢啲 SMS 噶啦，
3: 假噶，嗰个嘢系假。咁我今朝先出咗条片，即系 spread 翻晒俾我所有客，唔好信。
2: 嗯、
3: 首先。嗰、那個嚇、啊，我哋用開最大間嘅速運咧，係、有個井井開頭嘅佢嘅短信。如果冇就可以唔睇啦。
2: 嗯，
0: 即係佢真係會 send message 過嚟嘅。
3: 其實而家都好少啦，已經。
0: 我真
3: 因為已經用 app 噶啦嘛。
0: 係啊，通常喺個 app 度彈出嚟咯。
3: 係啊，其實已經
0: 係嚟緊運緊過嚟嘅貨幾點會到咁樣，通常通知就係咁樣咯。係
3: 啦，基本上已經係好少用短信，極少用。咁咩情況會用啊？第一，你有啲唔知咩驗證碼要攞啊，即係真係好緊要、好緊要嘅嘢。但係通常關鍵件事嘅咧，已經係唔會發短信俾你，即係所有大家嚇、收嗰、那個。啊！速运嘅记住啊，见到呢短信睇下有冇井。
2: 系
3: 第二就有个电话叫你打翻俾佢。
2: 系啊，
3: 喂，如果你用过呢间嘢，都知道佢嗰个电话号码系几多号啦，系得一个号码嘅啫。咁啊，你见到什么三字头啊嗰堆，你就唔好打啦。
2: 但其实又真系好劲，唔知点解佢哋得咧？因为我有收到呢啲 SMS 嘅、其实我都会俾佢呃一下，因为佢真系叫做 SF。
3: 系啦，
2: 跟住 express 咁样，
3: 系啦，有啲就 express SF， 总之捞乱啲次序俾你啦。
2: 哦，真系用翻嗰个字头，
3: 而差唔多我哋每日都可能有件收噶嘛。系咯，我哋买太多嘢啊，成日都有件收。
0: 收件嘅情况之下，就成日都会有呢啲弹 SMS 出嚟啦。咁我前排咧系直头。試過一次係真係去咗警署嘅，係因為係直頭係 WhatsApp 啊，有而家咧係嗰啲技術咧去到咧會 WhatsApp 你嘅朋友，跟住俾一個 FPS 嘅 number 或者 QR code， 話喂唔好意思啊，我好趕住要過啲錢或者唔知，總之有啲原因啦，咁而係即係例如我。send 咗呢句嘢俾人啦，而我係唔知嘅，因為嗰啲 hacker 啦，我統稱為 hacker、或者詐騙師，
3: 用你嘅身份 send 咗俾人，
0: 用咗我身份 send 咗俾我一啲嘅朋友，咁因為咧話説咧就係、總之我有屋企人，就我阿媽收到我另外一啲屋企人嘅一個咁嘅 message， 跟住佢覺得好奇怪。跟住我媽成啊，我媽打即刻打俾我問我啊，
3: 係啱啊，直接即係好似我頭先個客揾我咯，揾翻我嚟求證咯，要求證
2: 要啊，真
0: 係要呢個就爭一步嘅咋，但因為咧呢件事出現咗咩事咧，就係當我阿媽通知我之後，即刻通知啦，
3: 明白
0: 通知屋企人啦，跟住然後屋企人話嚇有啲咁嘅事咩？跟住然後咧佢就去即刻 check， 原來咧跌咗落去嗰個 WhatsApp 嘅封存度。
3: 哦，
0: 即系佢 send 完之后咧，就佢将嗰个 send 完之后咧，摆咗落去个封存个位置，就令到你自己都睇唔到，唔知道。
3: 哦 ，OK。
0: 跟住就因为咁样啦，而真系有其中一个朋友收到 message 之后，以为
3: 系
0: 真系咁紧急，
3: 系
0: 真系过咗钱。
2: 哎呀，
0: 咁佢过咗钱啦，咁当然翻唔到转头啦。咁当即刻通知嘅时候已经太迟啦。咁唯一一样嘢就
3: 系
0: 呢件事必须要报案啦。因为要不是嘅话，就如果唔报案嘅话，呢件事一阵有啲咩事牵涉到我屋企人，
3: 系啊，甚广啊，
0: 系啦，咁就唔得噶嘛，咁一定要话有个咁样嘅。 被 hack 嘅事件。
3: 好啦，我而家帮你啦，科林，即系我喺大热电波话俾大家听，科林系完全唔需要借钱嘅。科林系完全冇需要，
4: 佢 甚至可以借俾。
3: 系啊，我哋系应该同向科林借钱嘅啫，知唔知道？
0: 嗱，坊间嘅谗言咪就系咁啦。在座我100%
3: 系
0: 我最穷，
3: 哇！
0: 我肯定，即我肯定，我喺度系最穷嘅一个。
3: O、okay、
0: K， 一定唔会系我唔使借錢。
2: 但你日日都有检收，
3: 系咯？你日都有检收，日日都买嘢。
0: 咁唔係，所以窮咯，
3: 係喎。
0: P L 俾面啫，
3: 哦，
0: 俾面俾面啫。咁啊，所以但係點都好啦，大家真係留意住啲 S M S 啊，所有啲覺得奇怪嘅嘢
2: 係。
3: 同埋
0: 率先求，
3: 同埋最近有少少進步啊！
2: 系
3: 嗱，頭先嗰位詐騙，即係受爭啲就詐騙嘅客人，就係打咗去對方用普通話啦。
2: 系啊，
3: 但我最近其實係收過一個電話，係純正廣東話，即係直接我哋咁樣樣嘅聲，完全冇口音、冇鄉音，地道香港人。我諗可能大家都收到啊，就係話你邊一邊個嘅付款嘅 app。啊！你之前咧就登记咗实名制啊，之前就免费嘅，嚟紧咧就将会衍生咧唔知几多几千蚊，一两千蚊一个月，咁啊万几蚊一年，你想唔想 cancel 啊？咁我之前已经喺啊趣上面咧 ，thread 上面咧已经睇过条片咧，嗰个人话。我唔 cancel 啊，我继续俾啊，我脚俾，跟住对方我 cut 咗线啦，系啊，当然我肯俾啊，咁样嘅，咁我都收到呢个啦，咁我听完佢咁讲，我笑咗几声，我仰天长笑，跟住我就 cut 咗线啦，系啦，咁但系我而家 cut 咗线，我有啲担心对方啊，
2: 点解啊？
3: 即佢系一定系，我估系真系地道香港人，但系。做咗呢样嘢咯，即系我唔知佢究竟系身处边度边境啊，系俾人卖咗出去啊，系咪？即系之前嗰啲你点都听得出有少少唔对路，但系嗰个真系完全零挑剔、零口音。
0: 即系每一次收到呢啲都，你 OK 吗？
3: 系啊，应该，但系我哋帮唔到佢啊，
0: 系，
3: 或者你需唔需要讲
2: 系嘛？都唔一定，我都有听过有啲系咧，喺嗰啲即系 KK 打翻，系啊，即系打翻嚟，因为有人系知道佢，唔系未必救得翻，但系起码我会知道有个咁嘅人，原来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有听过翠你讲是被人知道他们混了在其他地方做的。
3: 是啊，即是
2: 他们其实都想求救的，讲真的。不过
3: 我

0: 你已经有设立一啲，即系譬如你讲句暗号，即系譬如我同你讲，我讲恭喜发财，跟住你讲万事如意，哇，我知你出事啦，
1: 即系我哋自己设定先，
0: 系啦，我哋自己设定先，
2: 唔系要地道啲啊嘛，
3: 动用加几钱，
0: 系啦，万加系嘛 ，OK，
1: 呢个
0: 你唔系外卖仔，
1: 咁就弊啦。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三十五。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三十五，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新城任务三十五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0: 次数154次，
1: 冲
0: 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

0: 一星期一新开始嘛，所以我哋咧就有呢一个环节。是日演算法。今日演算法带俾大家嘅系。
1: 我谂都多嘅，我就因为一单嘢而留意呢件事嘅，
2: 系
1: 就系港姐，
2: 我就因为我嘅小朋友走咗去睇而留意呢件事嘅。
1: 哦 ，OK，
0: 因为屋企人睇而留意呢件事，因为真系唔知道啊。
1: 系
0: 而家即系嗰个叫做资讯碎片化啦，几时发生咩事，有阵时冇咁留意噶。但系咧，我想喺我哋讲港姐之前咧。我因为睇港姐而留意到另一单嘢系关于 T-Max 嘅
1: 吓
0: 女神配对计划二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二关唔关你事啊？
1: 唔关我事，
2: 咁啊你唔去啫
1: 咩啊？
0: 再去咯，
2: 咁啊你唔去啫，
0: 即系全民造星嗰啲
1: 一样，唔系你睇咩？你睇咩都人哋 promo 嗰啲啊，哇六旧啊嗰啲大腹肌嗰啲，我冇啊，我有健身冇佢咁大旧，
2: 你银包都有六旧啊？
1: 一个银包，我银包有啲干硬化添，搞唔掂。
0: 我因为咁样而睇到呢个广告，诶原来嚟咯，
1: 系嚟啦。
2: 好似拍，依家都拍咗大部分噶啦嘛，佢系录影噶嘛。以
1: 我嘅经验就应该拍咗起码一半噶啦。
0: 你上次咧，你上次系拍咗几耐佢先出街啊？
1: 一半咯，差唔多一半咯，差唔多一半咯。
0: 跟住之后就一直出，一直拍，一直出，一直拍。
1: 系，但系其实你当其实咧，大家出街嘅时候，我觉得呢个好有趣啊！呢个可以借啲件事分享下。就我记得当时咧节目出街之后咧，即系好多大家好好啦，不停咁样 send message 啊 DM 我去安慰我咁样。系啊，有睇就知咩事噶啦。安慰我咁样啦，
0: 安慰你都去到好后啦。
1: 唔系，但系好笑嘅地方就系咧，其实咧佢哋 send 俾我嘅时候咧，由我拍嗰集到佢出街咧，过咗半年噶啦。
2: 系
1: 咁，但系咧，大家就觉得咧，哎呀，我
2: 即系佢自己已经唔记得咗啊，佢自己都消化咗啊，就收到好多安慰，
1: 系啦，又收到好多咪就讲，哎呀，系我琴日见到你好唔开心啊，
0: 其实佢嘅琴日系你嘅半年前，
1: 其实已经系半年前嚟噶啦，大家
0: 都好似起码入咗围啊嘛，嗰啲真系得一次嗰啲，即系嗰啲一嚟就俾人摟咗嗰啲系真系半年后安慰完就冇啦嘛，
1: 系
0: 你仲有得承接啊嘛，
1: 系
0: 都算系好彩，
1: 好彩嘅，开心
2: 嘅。我觉得呢个节目系唔错嘅，因为即系你有个平台俾翻啲女生咧，即系咁样喺个综艺节目度出嚟咧，同埋一定会喺个节目里面认识到嗰个女生嘅性格多啲。咁啊，对于即系佢哋个台里面嘅艺人嚟讲，诶，嗰啲女仔吓，绝对系有好好嘅帮助。
1: 我觉得对于男仔嚟讲，呢个节目咧最开心嘅地方系识咗好多仔。
2: 即系自己再识翻好多仔，
1: 自己再识翻好多仔，
0: 原来是这样。
2: 咁我哋讲唔讲翻港姐啫？
0: 港姐，港姐。
2: 但系咧，港姐咧又要再褪翻啲钱咧，就系呢几年啊，我谂即系差唔多十年，网络盛行之后咧，
1: 系
2: 港姐嘅面试嗰一日，永远系红好多
1: 嘅。哦，系成个 I G 都系佢，
2: 系啦，即系今日。即系琴晚系港姐，今日都唔够洗版色，但系永远都系 interview 嗰日，系啦，嗰日先系洗版色。
0: 就会有好多报章啊，就会形容啊，即系例如
1: 好有创意，
0: 系啊，即系嗰啲，
2: 其实系琼姐啦，
0: 翻版乜啊，又或者系
1: 高版乜啊，
0: 再生乜啊，
2: 瘦版乜啊，
1: 可爱版乜。
2: 咁而呢几年都有啲好似 KOL 样嘅女生去参与啊，
1: 系，
2: 即系我讲好似男 KOL。呢几年都有啊，大家谂下记唔记得先？
1: 系嘅，系啦。
2: 咁跟住就琴晚就终于选咗啦，
1: 选咗啦。
2: 咁今日都多新闻嘅。
0: 一号嘅佳丽就系真系一号咯，
2: 真系 number one，
0: 就 number one 啦，就系呢个冠军啦。
1: 好似未试过以前，系啊，
0: 但唔
1: 知。anyway， 但系咧，反而呢单嘢咧，我反而系留意到咧，即系一个小篇啊，即系一个。佢呢個台隔離台，即係新聞嗰邊嘅台，有個小編咧就留咗個言。系啦，咁呢个言咧，我又觉得佢讲得几中肯嘅。
2: 新闻台嘅小编
1: 系啦，
2: 跨台嚟留言。
1: 系啦，佢完全系用翻嗰个台添嘅，直头系。
2: 佢讲咩咧？
1: 系啦，佢就系话，其实大家咧唔中意睇，唔使咁辛苦，你咪唔好睇咯。
2: 啱， 其实系啱噶，
1: 即系佢我大家喺度睇嘅时候，我话哇，首先就系边一个咁大胆俾佢咁样用呢一个名留言，但佢又冇讲错，即系其实而家都几多，我睇到啲人上网都几唔留情面噶嘛，即系片落去片得。都真係唔得嘅。
2: 即係就算以前啊，造星啊，咁如果你喺網度睇，隔離都係咁賴㗎啦，係
1: 啦，
2: 即係好多嗰啲㗎嘛。
1: 我又唔明嗰啲心態喎，即係佢哋個個鬧得好勁喎，即係講到哇，大家都一文不值啊，哇呢個唔得，嗰個唔得，呢個垃圾，嗰個唔掂得，你又睇緊？
0: 冇㗎，冇㗎，而家嗰個網絡世界咪就係好唔需要負責任㗎嘛。
2: 所以有嘢形容呢啲人就叫黑粉啊。即佢系黐住喺度嘅，系佢又要佢又要 dis
1: 啊，
2: 系啦，
0: 佢
2: 系
0: 睇，
2: 系啦，佢系要睇嘅，
1: 系啊，
2: 可能即佢就系佢就系中意话咯，呢个就系其实嗰个佢个娱乐就系佢有位俾佢话，系啦，所以我哋咧，我哋几个不妨都整啲位出嚟俾人话，
1: 等人哋可以
2: 佢黐住喺度话。
0: 有阵时我成日都你闹下我咯，闹下我，即系你要听过啊咁啊。
2: 系啊，
1: 我想话其实最熟悉嗰个人嘅人系啲黑粉咯，啲人讲。佢系背晒你所有嘢喎，你几时做过乜嘢啊？
2: 系啊，你上次咩咩咩咁样样啊？
0: 好似成影画又拍过，拍过类似嘅题材，印象中
1: 你系仲清楚过我
2: 啊！自己都唔记得嗰啲，佢
1: 记得嗰啲佢就好记得咯。
0: 的确系嘅，跟住睇到啲报章啦，好多都报道啦。其中一个啊，而家啲报章都几有趣，佢可以喺个图片度。通常咧，图片下低就会有啲形容啦，
1: 系有句 caption
0: 系啦。佢一号佳丽咧，原先。王字边加个恒系咪恒啊？
2: 读住恒先啦，我哋好嘛？
0: 王思恒咧就凭借大热之势咧，出色嘅现场发挥圆梦夺得冠军后冠。咁、呢个都唔紧要，佢写乜嘢都系一个形容啦。通常啲呢个图片下低啊，就会有啲形容啦。
2: 系即系个 caption 喺括
0: 号
2: 边
0: 个影咁样啦。
2: 系
0: 呢个 caption 而家报章真系乜都有可能发生，靓。感叹号
2: 系，
0: 我见到就系咁啊，
2: 即系唔使写 caption， 靓
0: 靓感叹号，
2: 点解佢唔 emoji 咧？靓嘅心心咁样，系啊，
0: 我啱啱喺度啊，究竟呢几张图片系咪系咪？冠亚季咧，定系点样？一直睇嘅时候，因为好好细啦，个人就
2: 靓，
0: 跟住我睇啲字啦，靓感叹号，

0: 佢正正经经写你唔睇啊，科林，系啊，咁样好好靓，
1: 你睇佢
0: 为
1: 咗 Q 咗佢出嚟啦，
0: 咁样一个感叹号，咁样
2: 我即刻睇下系咪真系靓咧？
0: 系。

0: 郭富城冲冲冲。
1: 下昼4:3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4: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啊！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铃再展新里程。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 情寻记，情可欣。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哈喽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我是科林，我的 KOL 是 KIMI_CHIU120 Kimmy。逢星期一就会有 OK 你的 KOL 啦，我哋每人都会介绍一个 KOL 啦，咁啊推推俾大家啦，亦都有机会想请佢哋过嚟我哋节目度了解多啲佢哋嘅。
1: 系
0: 今日咧呢一个我先啦，咁啊就系 Kimmy 啦，佢嘅 IG ID 讲多次啦，就系 KIMI_CHIU120 Kimmy 照啊，咁咧 Kimmy 咧。就是以我
2: 索媽啦，
0: 係啦，嗱佢嘅形象而家俾大家嘅感覺就係、是、索媽啦，靚人妻啦，同埋陀螺女神，
2: 冇錯啦，最近係陀螺，
1: 最近係
0: 最近因為因為我一直覺得哇佢都算應該多人識啦，咁啊 follow 好多啦，我一直以為咧我嗰班男生嘅 group 咧、啊，我有一個 group 啦，就係我班中學同學啦，大部分咁啊全部都男人嚟嘅，你啲全部男人一個 group 嘅話，
1: 都係
0: 分享開心嘅事情啦，咁就喺入邊我哋都成日好多分享，但係估唔到咧，原來咧有啲朋友仔咧係因為近排我哋即係最新玩陀螺咧，先至認識 Kimmy 呢個人嘅。
1: 哦
0: 系啊，即系估唔到，即系男人 group 入边原来有男人系唔识佢嘅，
1: okay.
0: 即系唔知啊，有啲真系唔知咁样。
2: 咁你可以问一问你嗰啲同学本身，即系佢哋个兴趣喺边度先？即系佢哋兴趣如果本身唔系女生嘅，咁可能佢未必会留意 Kimmy 噶嘛，系咪？
0: 系女生嘅，
2: 你点知啊？
3: 所以其实佢认识 Kimmy 都唔系留意 Kimmy， 佢留意陀螺啫，
2: 系咯，系咯，佢都系因为陀螺而认识咗佢。
0: 呢只咪爆人
2: 系啦，系啦。
0: 所以係咯，我喺我即係認知嘅情況之下，就佢就喺近排我喺我 group 度就變成咗一個話題嘅 KOL 啦。咁確實即係睇翻資料咧，其實佢應該係美選 DNA， 總之有一個都係
2: 唔係佢之前已經喺度㗎啦，之前已經出咗道㗎啦。咁啊，小弟亦都有幫佢出過寫真嘅。
1: 哦，
0: 唔係啊，你講出道嗰个系 KOL 出道啊，定系
2: KOL 出道
0: ？KOL 出道就好耐
2: 之后先选美嘅，
0: 应该2017-2018年
2: 系啊，之后先选
0: 美
2: 噶，系啊，
0: 即系
2: 佢之前已经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可唔可以叫 model 咧？佢个身高？
2: 你咁讲嘅啦，
3: 录低咗，
2: 唔系出咗街啊，直头咩录低啊？
0: 咁可以系
2: 得啦，都系啦，总之系艺人啦，出道系啦，咁跟住我亦都同系啦，我同佢出过写真集啦，应该系真系2017-2018年嗰啲时间

0: 咁佢又有小朋友又要做运动，你可能佢要佢牺牲佢做运动嘅时间，
1: 又要拍片，
0: 又要操陀螺，
2: 系要操陀螺。
0: 系因为佢点解会玩陀螺咧？佢就算玩陀螺之前咧，佢都开好多啲筋揼啊、玩具啊、动漫周边啊，佢本身都系嗰边噶啦。咁跟住再玩陀螺，
1: 系啊，即系个感觉佢系好好玩咯。
0: 系啊，佢中意玩咯，
1: 好中意玩唔同嘅时下嘅嘢啦，
0: 系啊系啊，
1: 动漫嘅嘢啦，得意嘅嘢啦，甚至乎即系我去到好多嘅活动啦，有啲可能自愿性 cosplay 嘅活动啦，
0: 系
1: 有一次前排有个寿司店有个即系胆大党呢套动画有个活动啦，
0: 佢扮咩啊？
1: 佢扮女主角啊！
0: 哦，粉红色衫，点解唔扮高速婆婆啊？唔啱啊！同埋佢，我觉得佢应该扮女主
1: 扮高速婆婆。是有几个 version 嘅，
0: 系啦，首先呢个 version 先，
1: 一个 version 高速婆婆，一个 version 嘅高速婆婆，
0: 我哋拣啦，我哋请到佢嘅时候再拣，
1: 到时问下佢咯，睇下会唔会办咯，
0: 好啊，
1: 我哋希望有机会去请到 Kimmy 过嚟啦，
0: 好啊
3: ，OK，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
0: 我是司徒甲大，我 KOL 的 IG 是 VICTORBB Victor BB 是小 B、
1: 小 B
2: 小 B，
0: 小 B 我带埋个样来、
1: 哦、
0: 哇好正啊、
1: 哎、
0: 这个
1: 你令我想哎呀我老唔记得了我想了一个环节呢
0: 是
1: 突然间早几天呢在洗手间的时候想到一个环节呢就是呢想请一些呢你望到他、你是认得他
0: 是
1: 但是你讲不到他的名字的一个环节的、
0: 哦、
1: 这个环节就全部集合他们的这样。
0: 好那现在呢你就见到小 B 我带埋个样子来所以大家认得
2: 了。
0: 那大家也可以上刚才讲的 Victor BBIG 看有蓝剔的。咁其实呢佢比较多啲人认识嘅作品就係之前嘅 IT9 啦一二都有啦佢就係 Johnny 仔啦。係呀戴一个金色嘅假发啦戴一个金色嘅发型嗰位。咁因为呢佢嗰个身高比较矮小啦最为人所熟悉。咁但係佢最近呢就经常同我哋另外一位主持人 Killa 拍片啦。咁拍咩呢咁就係自嘲佢自己嘅身高嘅。
1: 啊。
0: 係好好笑好玩得嘅。
1: 係。就是、有睇过有睇过我记得啦。
0: 佢係一个陀螺。佢扮一个陀螺啊。太过分啦我自己觉得。
1: 要解说一下因为即係小 B, 如果大家有上网睇到啊睇到啦睇唔到嘅话呢佢係一个即係真係比较矮小娇小。嘅一个男孩子
0: 系一三几嘅，应该系一三几身高嘅，
1: 有个小小嘅男生仔啦，
0: 系啊，
1: 少少肥嘟嘟嘅感觉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做咩你会有佢嘅立牌咧？但系重点系，
0: 系
1: 啦，即系储埋，
0: 唔系啊，
1: 玩到咁偏啊！
0: 今日 Killa 啱啱做起成碌，跟住送咗个俾我，哇，好正啊！呢个立牌，咁攞嚟做咩咧？佢哋嚟紧咧会自己搞陀螺比赛，
1: 系，
0: 总之入场参加就送噶啦呢个立牌。
1: 哇
0: 哇，几吸引啊！因为佢啦 ，Killa 啦，另外阿 Happy Derek 啦，跟住阿小 B 都系玩陀螺，咁啊到时科林过嚟啦，系咪 Kimmy 过嚟啦，大家玩陀螺嘅都过嚟啦，
1: 系
0: 啊，咁就佢有呢个立牌，跟住咧佢嗰冠亚季军啊，嗰个奖都系一个立牌嚟嘅，咁咧
1: 点样
0: 越嚟越细，季军即系第三名咧又矮啲。跟住二号亚军又矮啲，最细粒嗰个就系冠军。冠军你会得到最细粒嘅小 B。
2: 点解？
0: 即系个设计系咁样，系啊，调翻转唔系越嚟越大，系越嚟越细。
1: 即系佢基本上就系攞呢个牌做惩罚制啦。
0: 我唔知啊，总
2: 你唔好谂住赢啊。
0: 但系我攞到呢个已经，喂，你谂下摆喺台面，
1: 你一定要赢啊！你赢先系攞最细噶。
0: 系啊，我觉得嗱，转头科林，你一定要摆呢个上我哋 IG， 上我哋节目 IG， 咁大家
1: 系啦。这个 story 到啊大家去看啊我们的节目 IG 是 METROLATI, Metro OKKOL,
0: 是啦你们就会见到这个立牌你想想这个立牌摆在台面我见到就笑笑见到就开心好得意。
1: 喂呀
0: 是不是先是不是很想要呢是
1: 不是很想要呢我先踢他先
0: 是不是很想要呢
2: 好
0: 想要呢是啦那同埋因为呢我很好想啊我会摆我台面
1: 咯、okay,
0: 或者我静鸡鸡咧摆科林台面，科林台面好乱啊！
2: 唔系我俾支 AA 胶你黐喺个
0: 科林台面好乱，就咁第一时间摆到佢唔觉。 有时做咗喺

0: 做咩佢望住我㗎？咁樣喺個 mon 後面，
1: 佢加埋佢嗰個姿勢，
0: 對你做得攰攰地，兩隻手指指住自己，
2: 一定係咁樣啦。
0: 咁因為即係呢個抖音啊，或者等等嘅網絡盛行咗啦，即係而家有好多即係呢啲少少缺陷啊，或者有啲唔同嘅殘疾嘅朋友都玩好多。
2: 嗯、
0: 一啲叫做自嘲，即系嗰啲叫地獄梗啦，系咪？咁但系小 B 嗰啲就真系好好正面，好好玩嘅，好玩，好好笑嘅。
3: 正面地獄
0: 系啦，正面地獄，
3: 蓝色嘅佢地獄，唔系红色嘅，
0: 系啊，凉爽嘅，系啊，有冷气啊，佢地獄。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睇下佢嘅片段啦。咁啊，我都觉得可以啊，请上嚟又倾下偈。
2: 好啊，
4: 好啊。
2: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我系 T Max 啊嘛，我推今次我今日拣嘅 KOL 咧就系 MATT.TALKS.ALL 啊 ，Matt Talks All。其实佢就唔，其实佢唔止 Matt Talks All 嘅。佢就 Matt Talks Law 嘅，系啊，咁啊，其实佢就叫做阿 Matt 啊，刘启俊咁啊，你成日讲我喺个节目度识好多仔噶嘛，嗰阵喺呢个女神嗰度，就系其中一位啦，系啦，佢就系律师刘启俊，系啦，
3: 短头发四眼，
2: 系冇错。咁點解
3: 最唔係幕前樣嗰、那個？
2: 係咁樣嘅 ，send 個 message 出嚟先。咩個好 friend 噶？
3: 我開呢個節目咧，我第一個我諗住你哋會得罪人啦。其實我第一個得罪人喎，睇嚟係咁講。
0: 咁咪幕前樣啫，有好多解讀嘅。專業樣，
2: 佢真係專業樣，因為其實佢真係一個律師嚟嘅。
0: 係。
2: 咁啊，其實咧，我嗰陣咧，其實點解我會留意到佢就係我知道佢開始節目之後咧，近呢段時間開咗好多 IG 咧，係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講法律嘅，佢自己開咗個 page 就叫做 Matt Talks Law。系啦，咁啊，专咧系用啲好有趣嘅事件啦，或者最近近期发生嘅社会事件去讲法律。其中一个我记得几深印象嘅就系佢拍咗一条片咧，就系话到底拍戏嘅律师同埋我哋真正嘅律师系咪咁嘅咧？即系你睇到拍戏咧，咪好大声 objection 咁嘅，跟住佢喺入边喺度讲好笑嘅，你点会咁大声啊？俾个官闹啦，吓死个官咩？
3: 即系佢讲翻啲真实情况出嚟 ，VS 一啲嘅叫做。电影或者电视嘅律师啦，
2: 系啦，佢会讲啦。跟住佢之前又拍过一条片，就系、是、譬如教啲人咧，有一片咪好兴偷拍嘅，即系你喺地铁咧又见到
0: 佢教人偷拍，
2: 唔系佢教人。如果你觉得怀疑俾人偷拍，你可以点做？
0: 系即系咁可以点做？
2: 嗱，首先就系佢有讲就唔好抢佢嘅电话先，千祈唔好谂住指住闹咩啦。佢认得你咧，你真系要嗱，你又真系要影佢相嘅。因为
0: 要
2: 留证据，
0: 系、OK,
2: 留证据，
0: 系
2: 啦。然之后就真系去揾。这个电地铁的职员
0: 哦 ,ok, 地铁职员先。
2: 然后你就可以保留真的可以追究的权利的。是有法律管得他入的，但我不记得了那条是什么了。
0: 不紧要你 cap 低先你影他先啦。
2: 是
0: 你留下跟着再找职员。
2: 已经上了。是啊，那另外一个啦，另外一个就是他都讲得几有一条片就长一点的，就是关于即最近呢咪有一位的婆婆就即刮了这个小朋友那条片。
3: 在这个观塘的商场入边
2: 系啦，咁佢都有其中讲嘅就，哇，咁其实到底我咁样刮个小朋友一巴，又会唔会构成可能系一啲法律上嘅嘢咧？系啦，几重咧？咁样，咁佢又讲得几好嘅。我想讲，因为其实咧，法律我成日觉得好闷嘅，但系咧佢讲嘅片咧，我又觉得讲得啊，又真系知道多咗嘢。
0: 咁究竟嘈唔嘈得佢入啊？
2: 系你讲嗰个婆婆
0: 系啊？
2: 你睇条片咧，
0: 讲咁嘅嚟，
3: 我
2: 推下啦。
0: OK。

0: JFYD Syndicate。 时间来到4:5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3: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IDG 第三小隊二人組合 IDG 2%。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人组合 IDG 2%。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recap 翻我哋三个推介嘅 KOL， 睇下边个我哋
6: 请佢哋，其实都会一齐请啊！大家都识嗰个人系嘛？
7: 识啊，
8: 识啊！你仲推个波俾我添？你咪请 Kim， 你咪请 Kimmy 咯，使乜我请啫？你又唔系唔熟？
7: 应该全部都请得噶，你
6: 熟啲，你影过佢啊嘛？
8: 影过啫，系啦。你哋而家有共同语言啊嘛？陀螺系咪？你上
6: 系
8: 系啊？你上次又有陀螺送俾人。我不知道你今次送不送啊，
7: 再送
6: 我冇送，我交换啫，
8: 交换系交换，交换，
6: 唔好讲到我咁大方。
7: 唔系，咁你请佢嚟，唔系你请佢嚟，跟住你交换一些陀螺俾佢，咁就交换啦，
8: 得啫，
7: 人嚟咗，
8: 唔系 recap 翻先啦 ，recap 翻先。

0: 你嗰个系，
1: 我嗰个系 Kimi，
0: 系啦
1: Kimi_CHIU。
0: 系啦 ，Kimmy Chiu
2: 啊，系啊，咁啊，话 Mad 啦 ，Mad Law 啦，或者叫做 Mad Talks Law 都得嘅。
0: 系啦，咁我嗰个就系 Victor BB 小 B， 我即系觉得今集嘅三个选择都非常之好，因为佢哋喺各个范畴啊，第一又唔撞啦，又唔同啦，要样有样，冇样嘅亦都有冇样嘅，系啦，即系唔系卖样嘅，我意思系，系啦，
3: 有奇，
0: 好好呢个，
3: 如果唔要样嘅，系都
0: 我哋都有。
2: 都有
0: 系啊，
1: 即系好老实。而家网络世界其实样真系唔重要，
0: 系啊，
1: 内容紧要过一切，
0: 系啊，
1: 即系跳一跳，讲例如水野月啦，
0: 哦，系，
1: 例如阿潮咁样啦，
0: 系阿潮真系犀利，
1: 真系好老实，
0: 阿潮
1: 真系一个靓仔啊，
2: 阿潮真系犀利，
1: 都大家都好中意睇啊，
0: 好好睇，好好睇。
1: 咁但系我哋三个入边请边个先啊？
0: 如果先，我觉得
1: 先后次序，先后次序，
0: 我觉得就 Kimmy 先
2: ，OK，
0: 因为即系。喂，陀螺嘛，最时兴啊嘛，
1: 系
0: 啊，
2: 最时兴到我都唔明点解我喺翻工嗰啲商场咧行亲咧，全部都系陀螺盘，周围
0: 系我如果我唔知嗰度有陀螺盘咧，我都系谂紧，咦，又装修，咁样样噶嘛，系咪边间铺又装修咧？系啊，好多咁样。
2: 我之前食开有间好夸噶，佢哋而家去到咧有间烧肉铺啊，个包厢入边啊系设置埋呢个陀螺盘，另外仲有一 set 陀螺俾你玩。
0: 吓，咁隔篱嗰个包厢咪好嘈，
2: 我估系
0: 咪觉得好嘈？我想试下，反而
1: 琴日经过呢个钻石山新蒲岗中间嗰个屋苑商场，
0: 系
1: 跟住即系路过啫嘛，远处已经听到嗰啲嘤，
0: 系系
1: 佢声啊，我就知道哦，
2: 又有啦，
1: 有比赛啦，喺街市搞嘅联赛啊。
0: 咁你有冇忍唔住喺个袋度又攞个陀螺出嚟，
1: 我
0: 中埋佢咧？
1: 跟住佢话唔好意思啊，我哋即系。
2: 你要喺度开咗铺先得，
1: 一早报名嘅，即系我真系随身有啊嘛。
0: 唔系，如果开咗铺先得，正喎。即系嗱，呢个系猪肉铺嘅代表，系啦，呢个就系鸡档嘅代表，系啦，佢系卖菜嘅，喂，好，
1: 其实可以搞得再紧
0: 街市联赛，
1: 系啊，其实可以咁样噶，而家系街市顾客联赛咯，
0: 系都得，都得。
1: 如果系街市嘅铺头联赛嘅话，都几正，
0: 好笑，赢咗
1: 菠菜联
0: 系啊，
1: 即系菠菜联斗猪肉，
0: 系啊，好劲啊呢
1: 个。系好劲嘅一回事嚟嘅，咁即系
2: 猪肉荣耀爆印先得，
0: 够够硬，
1: 咁啊试下啦，即刻 test 啊 Kimmy 咯，
0: 好啊
4: ，QL OK 喎。

0: Aska 張慈豪嘅落活道 Kimmy 復咗，
1: 真係咩
0: ？OK， 好啊。內容大概會講嘛，即刻留言俾佢先。
1: 咁快嘅你，
2: 係咯。
0: 主力同你講下，你平時中意點樣扮靚咧？
3: 完全呃佢过嚟，一嚟到一定唔系讲呢啲，
1: 讲
0: 同埋讲少少陀螺。
3: OK
0: 嘛，
1: 好啊，
0: 希望星期三去得啦，我未讲时间因为我
1: OK，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晏昼时间五点，拜拜。
5: 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本港零售销售连升十五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4.5%，系连续第十五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六月略为放缓0.1%。扣除价格变动，七月零售业销货数量上升2.3%，升幅同六月相同。咁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嘅销货价值上升19.7%，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10.5%，超级市场货品、药物及化妆品销货价值都上升，但服装嘅销货价值下跌2.8%，汽车同汽车零件以及燃料嘅销货价值都跌18%。政府发言人话，上月网上零售销售按年上升9.5%，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咁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以及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多项城市亦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但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演变，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一名六旬老翁早前持刀恐吓上门家访嘅房署职员，被控刑事恐吓罪成，喺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100小时社会服务令。裁判官表示，公職人員的安全必須受到保障和尊重，即使有衝突，法庭絕不允許以武力相待，直言本案性質嚴重，判監有例可循。但念及被告一生循規蹈矩，過往冇案底，工作上獲得正面評價，亦都有悔意，姑且給予一次機會，提醒被告切勿再魯莽行事。案情指出，房署職員在今年1月底到66歲被告位於葵盛東村成國樓的住所家訪，以查核有冇濫用公屋情況。當問到家中狀況時，被告突然情水激动，将职员推出单位，由挥舞菜刀恐吓会挥刀试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特别展览《古埃及文明大展》今晚6点闭幕。馆长吴志华表示，展览期9.5个月内共吸引超过67万人次访客，本地居民同旅客各占一半。过去两个周末更加录得超过12000人入场，创下开馆以来周末最多入场人数的纪录。吴志华表示，今次特别展览不单止让世界顶尖展品走进香港，更加透过前瞻的数码科技和创新策展手法，为公众带来发人心醒的文化体验。馆方未来会持续发挥本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枢纽作用，并期待和埃及在多领域深化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同吉尔吉斯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并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习近平仍要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朝早在首都比什海克和谐宫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而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

0: 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2: 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午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3: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远距离梁咏琪。乐此不疲，陈伟霆。

0: 夜
1: 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0: 欢迎大家收听病同病身在度行，我阿 Ben 李友毅，
3: 我系病身李国威。
0: 阿仔啊，我哋今日咧请嚟呢位嘉宾咧，哇，真系好有历史，特别咧就喺呢个新城电台咧
3: 啊，传奇人物，
0: 传奇人物
3: 系啊，
0: 佢更系一位传奇讲者啊，佢咧就系张玛丽啊，咁佢系1975年嘅香港小姐，亦都系十大杰出青年，仲系十。大傑出 女性啊，哇，好多獎項
3: 啊！係啊，咁亦都更加係一個專業嘅培訓嘅專家啦。
0: 係啦，
3: 咁啊，同一時間又係作家喎。咁亦都喺2018年咧獲得呢個美國格林威爾大學啊，頒授呢個國際榮譽院士添啊，
0: 院士嚟
3: 嘅，係啊，院士啊。
0: 嗱，咁佢喺我哋呢個新情資訊台嘅百分百張瑪麗節目裏邊咧，曾經主持過26年啊，
3: 26年，
0: 好長嘅節目啊。
3: 係啊，
0: 咁啊，大家記住咧，咁一陣稍後時間，咁佢哋就會上嚟同我哋傾偈嘅啦。佢就係張瑪麗
3: 院士，咩嚟啫？
0: 咩嚟啫？好多嘢傾嘅，因為傾翻佢童年嘅時候咧。相信一定有好多嘅回憶嘅。好啦，阿姐啊，我哋今日傾啲咩話題先咧？
3: 嗱，首先咧，我要答翻上個禮拜嘅，
0: 係
3: 係啦，上個禮拜咧，我哋係講緊一啲即係網絡經典嘅一啲爭議啦。
0: Yes, yes，
3: 係啦。咁咧，我哋其中有一題咧，就係、是究竟著
0: 襪
3: 係啦。著襪嘅時候咧，究竟係先著咗左腳先啦，定係右腳先？即係講緊左腳派多啲人啦，定係右腳派多啲人啦？咁咧就諗住等呢個禮拜去同大家講嘅。
0: 係啦，係啦。咁啊，唔知大家即係你著襪嘅時候，你有冇留意？而家諗翻今朝早起身著襪嗰陣，左腳先啦，定係右腳先咧？
3: 我係左腳嘅，我諗翻你今朝。

0: 都系左脚嘅，
1: 你系左，
0: 我系右脚，
1: 你右脚先嘅。OK， 咁咧最后呢一个嘅即系嘅比率啊，
0: 嗱，我哋讲翻点解左脚同右脚系有啲乜嘢嘅，即系代表先。
1: 哦，代表啲咩咧？
0: 嗱，佢话原来左脚派嗰啲咧，佢话呢个咧就系一种好自然，佢话自然咧就系、是。自然啲人，即係個人好自然嘅咧、
1: 哦 okay, ，
0: 就
1: 好隨性、隨性心啲嘅，
0: 就著左腳先嘅。
1: O K O K， 係係係。
0: 咁而右腳派嗰啲咧，
1: 就堅持啲嘅，
0: 就會堅持啲嘅。哦、即係原來著右腳係要堅持
1: 嘅。O K， 著右腳堅持啲嘅。Okay,
0: 即係你係隨心，係
1: 啦，
0: 我就要堅持
1: 嘅。O K，
0: 咁究竟呢、這個、啊即系心理学嘅反应就未必一定准啦、但系佢话原来香港人咧冇注意，但系嗰个胜出比率，左脚同
1: 右脚
0: 嘅 percent 系几多咧？
1: 系啦，系
0: 50/50嘅，
1: 系50/50嘅，
0: 系打和，
1: 系打和嘅，
0: 冇错啦。
1: 因为其实有阵时系会变嘅，即系冇话 fix 死一个啊。所以咧呢、這个统计有少少难度，因为唔系每一次都系左脚。
0: 但系我觉得，即系问翻 Emma， 你着就系左脚右脚先啦。
1: 回想今朝。
0: 右脚，
1: 诶、哎，右脚先，
0: 诶、哎，习惯嘅，
1: 我好似系左脚先，
0: 你好咗，
1: 都好似系左脚先，
0: 大家其实可能冇乜点留意呢啲嘅，但系都几
1: 唔系，可能因为咧，
0: 生活上嘅
1: 重心脚啊，系咪咧？右脚先，咪左脚通常都系重心脚啊嘛，咁你通常企喺度着物噶嘛，咁你左脚企喺度咪我哋坐喺度着。O、okay, K， 因为我咧即系企喺度，我就咋咋谂咁
0: 样。企喺度着物就
1: 通常都系右脚先，
0: 咁、哎、样、啊。下次又问呢个问题，
1: 企喺度着物，企
0: 坐喺度着物先。O K，
1: 嗱，今日唔讲着啦，
0: 好，
1: 我哋讲下食咧。
0: O K， 食，
1: 咁咧，而家咧，我哋就即系有一派人咧，嗱，而家有两派人嘅，咁有一派尤其是喺食热狗嘅时候，
0: 热狗啊，我哋讲食热狗，
1: 食热狗啦，
0: 嗰、那个热狗包系长形噶啦，
1: 系啦，咁究竟系应该横切定系直切咧？嗱，横切直切，即系好似如果直切就系叫做好似
0: 喺个面
1: 奶油包，奶油包啊，
0: 哦，奶油包，
1: 奶油包咁样，佢哋
0: 中间
1: 系啦，中间劏开嘅。咁另外一个就
0: 横切咧，
1: 就系腰间劏开嘅。
0: 系啦，
1: 咁究竟系
0: 横切派啊，
1: 定
0: 系
1: 直切派多咧？嗱，首先讲咗横切派有咩好处先啦。OK， 咁啊，横切派即系腰劏嗰个咧，因为咧佢面积多啲啊嘛，咁咧就可以摆多啲料，系冇咁易跌出嚟。咁啊，直切派咧。就睇落去賣相又好啲啦，靚啲啦，同埋 traditional 啲啦，好似傳統啲咁樣。
0: 咁我自己咧、你問我自己中意點咧？以前我即係就大部分都係熱狗嘅打橫切啦，
1: 跟
0: 住摺條腸落去咁整啦，
1: 擺擠多啲嘢嘛。
0: 但係如果後屘發覺咧，我嗰陣時曾經喺一個地方咧，佢有間有一個伯伯咧，佢整間整熱狗咧，我成日都去嗰度食噶，因為佢點咧？佢中間切開跟住咧，咁你摆一条热狗落去啦，蒸完啦。跟住佢系摆咩咧？煎好晒啲洋葱啦、跟住落肥牛啦。
1: 哇，落肥牛，
0: 肥牛哇，跟住摆晒落，再煎酱汁啦。呢啲你打喺侧边入咧，就做唔到啦，横切就做唔到啦。然后咁样食呢个咧，就冇咁容易煎出嚟，因为你打横嗰度咧，你会容易挤出嚟噶嘛？咁你呢个控制上咧，我就觉得喺上边直切咧系容易控制啲嘅、
1: 我咧，你我系摆横切
0: 嘅，我系啱啊！
1: 我系 exactly， 我就系摆横切嘅。
0: 点解？
1: 我纯粹觉得横切嗰、那个你攞喺手上面嘅时候，同埋佢可以即系你摆汁可以摆多啲。因为佢个包面系阔啲噶嘛，你可以摆汁多啲。咁我中意落多啲酱，多啲汁。咁所以我唔系好理佢靓唔靓，我反而就系嗰个就唔就手。因为咧，如果你攞起手咧，你系直切嘅话，攞起手咧，咁你系要即系你阔啲。
0: 系
1: 啦。咁如果你横切嘅话咧，其实你嘅手就唔使撑咁大啊嘛。
0: 嗱，我又觉得会有一个咩嘅后果咧？当你横切面嘅时候咧，你左边就会好多酱。
1: 哦
0: 但系你直接咧，你个顶
1: 顶就好多像，
0: 好多像，
1: 顶好多像，
0: 系啦，即系嗰个像嗰个位置系唔一样。

0: 唔係嘅，咁你可以喺左邊或者你反喺右邊都得嘅。
1: depends on 嗰個賓，
2: 冇錯。OK， 咁就係但係美國嘅熱狗協會咧，係
0: 啦，
2: 佢曾經係發表過一個官方立場，
0: 係啦，
2: 成出嘅比率就係點樣咧？係
0: 有嘅。咦，去边咧？
2: 喺我呢度，
0: 原来呢度咗。哦 ，OK， 胜出嘅比率
2: 系啦，横切面
0: 系55%，
2: 直切
0: 系45%。
2: 咁即系大部分人都中意横切。
0: 系啦，同埋呢个美国嘅熱狗協會啊，
2: 係
0: 有佢嘅官方立場嘅，
2: 冇錯冇錯。喂，講開食啊，我如果披薩啊，食個披薩究竟係由中间食起，定系由侧边食起咧？
0: 唔会由后面食起嘅，唔系有啲人系会
2: 系啊，
0: 后面滋心啊，嗰啲乜嘢咧？
2: 系啦，咁啊好，我哋一阵间倾倾呢个问题啦。
3: 下昼5: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两仔爷
8: 两个钟，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道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8: 《病同病神抢到行》，
2: 我阿 Ben 李友毅，
0: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2: 好啦，继续讲食嘢啦嘛，
0: 冇错啦。嗱，头先我哋讲咗热狗咁横切定系直切啦，咁啊热狗啊胜出啊55%，直切就系45%，横切系55%啦，咁直切系45%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去到 pizza 啦噃，究竟系应该食中间先啦，定系由侧边开
2: 始食先咧？
0: 系啦。
2: 嗱，中間派啊，即係我呢啲係中間派，梗係食最好嗰部分先啦，最多汁啊，最勁、最靚嗰啲啊嘛，咁啊，梗係中間。咁點解會由側邊開始食嘅咧？
0: 嗱，側邊啊，佢哋據稱啊，因為我都係中間派。
2: OK，
0: 咁啊，據稱咧就話即係冇咁容易浪費嗰個邊。
2: 哦，好多時候
0: 即係你可能會未必食左右，但其實通常都會食曬。其實你問我。
2: 唔係我，因為點解咧？譬如你食咗粒好嘢，個邊咧就唔想食。
0: 哦，因為通常嗰啲
2: 咁我咬咗個邊先。
0: 因為個 pizza 就係、是最釘釘嗰位，通常都係
2: 最
0: 深噶嘛，
2: 最多汁噶嘛，
0: 最多汁啊，最多料，最多料。咁越去到左右或者越再邊邊嘅時候就越少，
2: 即係先苦後甜嗰個感覺。
0: 定
2: 係
0: 先
2: 甜後苦咯？
0: 都唔係好苦啫。
2: 唔係。即係我覺得好多朋友即係可能先食個邊咧就話，其實我食咗嗰啲唔係咁多味道嘅、再食啲有味嘅，咁、樣食咯。咁但係原來啊，喺呢個係據聞啫，喺意大利人睇見啲人如果喺中間食起咧，會崩潰
0: 嘅。哦，即係話
2: 佢哋咧，
0: 佢哋都係
2: 意大利嘅，佢係由側邊開始食嘅。
0: 佢是意大利，唔係都係三角形定係？
2: 係啊，都我哋三個人
0: 啊，都係三個人嘅，係啊。
2: 即係等於意大利，即係如果見到你揾刀叉食 pizza
0: 哦，係
2: 嚇食 pizza 係用手噶嘛？
0: 係。OK， 嗱咁冇啊，我一定係中間，我都高貨中間。
2: OK， 好睇睇個呢個勝出嘅比例咧。真系哇！
0: 咦，因为我都冇望过，
2: 有啲奇怪喎、
0: 啊。会
2: 咁呢个可能未必系香港，
0: 系啊，呢、這个肯定唔系香港。
2: 系啊 ，OK，
0: 九成都唔系香港。
2: 个胜出俾你，从侧边开始食咧，62%，
0: 62%系好
2: 大部分、啊。由中間開始食嘅38，咁啊之後，我哋要改變一下我哋而家食
0: pizza
2: 嗰個方法，可能唔同味，可能真係唔同味嘅喎。
0: 由
2: 側邊開
0: 始
2: 慢慢食到去中間，
0: 我都係唔想試，okay. 我都順手，因為你一塊 pizza， 你一攞起有陣時又攞隻手指尾或者攞邊度頂住，咁你一擺落口就係、是、即係最容易跌落去發落去嗰、那個位啊嘛。
2: 但係你好多時候剩咗個邊咯。
0: Okay.
2: 哎，这个。

0: 就系剩咗个边嘛，所以由边开始食咧，你就唔会剩咗个边，唔浪费。
1: 嗯，
0: 啊，呢、這个就系我哋讲个 pizza 啦。
1: 嗯，
0: 喂，咁啊，不如讲个咖啡啦。
1: 嗱，咖啡咧，究竟嗱饮咖啡，大家会落糖又会落奶啊？
0: 系啊，
1: 咁究竟系先落糖啊，定系先落奶咧？
0: 大家谂谂，你自己落即系整咖啡落糖先。落奶先，奶先你唔好同我讲饮三合一吓、
1: 啊哦，三合一咁冇，
0: 冇啊，一次过落啊，
1: 系
0: 好
1: 嗱，你啊落糖先定落奶先？
0: 我就落糖先嘅，
1: 我都系落糖先嘅，因为我觉得好似咧，你落咗奶会冻啊嘛，
0: 冇错，
1: 咁啊落糖就容易溶啲，但其实你落咗奶都系暖嘅啫，都溶到噶。
0: 都用到，但系我老婆唔系，其实系嘅，但系嗰个感觉上嗱，先讲啦，先落糖咧，等啲糖溶咗，落奶咧就系因为佢想调节嗰个温度，
1: 哦，即系唔想，哦，会唔会系有啲人落少啲糖，所以佢就落奶先？
0: 唔系，我
1: 调节个温度。
0: 我哋讲翻咧，原来英国皇室据讲系有个固定程序嘅，
1: 系啊，
0: 咁
1: 系有嘅，
0: 即系胜出嗰个咧
1: 就
0: 应该
1: 系程序，
0: 系嗰个程序啊，
1: 系啦，但系
0: 落糖先又落奶先咧，
1: 系啦，
0: 嗱。咁原来胜出嘅比率咧，就首先系讲落奶有几多个 percent 啊？
1: 52% 啊！
0: 落糖系
1: 48%，
0: 虽然都系差唔多，
1: 争两个 percent 啫。
0: 但系争四个 percent， 但系都系落奶系多啲嘅。
1: 系啊，
0: 即系大部分就落奶先。
1: 即系佢话呢个皇家英国皇家嘅系咯，佢哋嘅家庭有个固据说，
0: 据说啊，
1: 据说有个固定嘅顺序，
0: 就应该系落奶啊，
1: 落奶先。
0: 嗱，咁
1: 但我系支持落糖嘅，落糖先易用啲。
0: 我饮咖啡系咁嘅，首先一杯black coffee 嚟到啦嘛，系咪先？咁咪先饮杯 black 嘅啫，黑咖啡。
1: 啊，饮一啖，
0: 饮一啖先，即系饮咗饮可能饮三分一，跟住落糖啦。
1: 嗯，
0: 咁落少少糖咧，觉得咦有啲甜味啦，开始糖同咖啡加咗甜味啦，又饮三分一。
1: 嗯，
0: 最嬲尾就落奶，
1: 落一啖奶，哇，咁咪冻晒啦已经。
0: 咁唔系佢你嗰个感觉咧，就系话由苦、
1: 哦、
0: 慢慢变到最苦、
1: 哦 okay、
0: 但系你要经过呢个阶段，
1: 你唔试下落奶先，
0: 落奶先就冇咗嗰个感觉，
1: 冇咗，因为冇个甜到
0: 个甜，即系甜出唔到嚟。
1: Black and 糖
0: 系啦
1: ，OK，
0: 即系呢个系我自己饮咖啡，一杯当三杯饮，
1: 哇，三合一啦都系，都系三合一，
0: 摆咗落个肚都一样。OK
1: 嗱，我哋依家又翻翻嚟咧
0: 食
1: 食啦，头先系啦，咁咧头先我哋又讲过热狗究竟系横定直切啦，嚟、到呢一个三文治咯
0: ，OK 三文治应该系对角切啦，
1: 净
0: 系
1: 打
0: 直切咧，
1: 系啦，究竟对角切定系直切？嗱，我哋讲讲对角切嘅好处先啦，对角切咧就容易食啊。容易攞，因为佢啲角咧突咗出嚟啊嘛，
0: 即系个尖尖啄容易入口，
1: 系啦，尖尖啄容易咬。
0: OK，
1: 咁咧直切咧，佢又系话容易攞啲，但系咧佢就冇咁容易啲馅飞出嚟，因为你三角就容易啲馅会咗
0: 啊，中间嗰度
1: 系啦，佢
0: 就会容易跌啲馅出嚟，
1: 啲馅出嚟。你系三角定系直切咧？
0: 大家谂谂先，你如果自己整三文治啊，你喺我出边买嘅三文治，多数系三角形嘅。多数系三角，
1: 多数三角形，不过唔系噶，有啲早餐店啊嗰啲咧系直噶，就咁打直嘅。尤其是如你喺外卖咁样出去咧，咁都系中间就咁直切嘅。
0: 同埋如果你去食啲
1: 方形
0: high tea 嘅时候咧，佢有啲 finger sandwich， 一只手指咁样，
1: 长条
0: 长条嘅，咁容易摆入口噶，其实
1: 又容易攞啲。
0: 冇錯，
1: 啲餡可以擺多啲。
0: 咁你自己，你諗下自己，如果你自己整三文治係打橫啊，淨係即係橫切面啦，
1: 定係斜切？
0: 定係斜切咧？
1: 係
0: 啦，係啦。咁我哋又講講啦，喺英國嘅下午茶文化裏邊係好重視嘅。係、咁勝出嘅比率啦，即係呢個我覺得都正常喎。原來
1: 係邊個諗？ 即系边个谂要咁样设先嘅咧？
0: 即系我觉得三文治就好正常，三角形啊嘛，三文治啊，三文三唔系四文治啊嘛。
1: 但系其实佢以前三文治系因为佢有三个 layer 啫嘛。
0: 我知
1: 道，咁咁啊咁啊 ，OK。咁但系嗱喺English high tea 即系英国下午茶文化咧，佢哋非常重视喺边个方面上面咧？
0: 胜出嘅比率系
1: 系啦，胜出嘅比率系
0: 对角，
1: 系啊，对角系有成65%，系65%，而直切系35%。但好多港式都系，我见好多即系茶餐厅啊嗰啲都好多时候系就咁直切嘅，
0: 有直切有对角。
1: 但系如果你系公司三文治咧，就三角形，
0: 啊三角形再三角形添，
1: 系系佢三角形再三角形
0: 再三角形，系系啊，
1: 切切嘅
0: 系啦。咁啊，如果总之三文治咧，即系你如果揾啲罐头里边整咧，就系头文字啦。
1: 头嗱嗱，嗱好啦，咁啊，跟住咧，跟住落嚟咧，
0: 跟住我哋请嚟我哋嘅嘉宾就系张玛丽啊
1: ，Mary 姐，好快就会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休息一阵，大家再同大家倾下。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下午5: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相对湿度81%。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车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18，
7: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99.7至102.1。
4: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1: 两仔爷
1: 两个钟
11: 超轻松，
1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道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3: 《病同病神抢道行》。
0: 哇 ，Ben 李有毅
1: ，Ben 神李国伟，
0: 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就系传奇讲者张玛丽。
14: 你可以叫我 Auntie Mary， 你唔使客
0: 气。我要叫你张玛丽院士。
1: 系啊，
14: 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啦，咁其实咧，我哋今日好荣幸，我哋请到你嚟啦，因为你呢度都系一个好熟悉嘅地方，对于你嚟讲，你有26年咯，曾经喺度。
14: 系啊，我喺新城做咗26年，几两个台都做晒噶啦。
0: 系啦，咁你讲翻你嗰阵时喺度做嗰阵时嗰啲环境系点样嘅情况？
14: 好开心噶，因为我中意音乐啦，咁节目系自己拣嘅音乐内容系自己。做电台我都有一样好特别嘅咧，就系即系我口讲我心嘅。 同好多唔同，即係譬如你拍攝啊，成咁有成組人，但電台就真係 one man band。尤其我哋嗰陣時候咧，就冇 research， 乜嘢都冇人幫你做。咁、你嗰兩個鐘頭全部講自己想講嘅嘢，播你自己想播嘅歌咁咯。好好啊，所以唔係點會做26年咧？
0: 嗱，咁你其實即係喺你嘅人生。

0: 里面呢，我哋呢个节目嘅人 Band 同 Band 人扯到行，
1: 嗯，
0: 其实喺人生中你边段时间系最扯？
1: 冇乜扯㗎喎，我即係我觉得我扯嘅感觉啦，我以为我以为扯嘅感觉好似有少少要好用力呀，係咪要摆好多，我其实唔系嗰种人嚟
0: 嘅，唔系嗰种，
1: 即係我系鍾意做我鍾意做嘅嘢，咁当你鍾意做嗰样嘢嘅时候，你唔觉得系翻工㗎嘛，唔使扯，所以今日学緊点扯，或者系时候要扯下。
0: 啊、我就成日见你呢，就好多时候譬如 live 啊、嗯、因为你啲全部都有睇嘅。你真係好好好。
1: 你讲个 Facebook 嗰啲嘢。
0: 係啊
1: ,Facebook 嗰啲嘢。
0: 全部真係唔停喎，好犀利喎你。
1: 我其实开始做呢都讲少少啦。我以前呢其实有齐晒咁多嘅，你讲所有嘅 social media 我都有嘅。我自己公司有 有个公关公司咁样。咁、嗯、我从来都唔系嗰种嚟嘅，唔会攞住个电话成日都睇呀讲嗰啲。但係因为疫情啊。疫情的时候呢，我其实2020年呢我在美国的，在 New York、嗯、就是做一些培训、嗯、就是企业那些，另外就是讲一些福音、嗯、在教会。突然间跟酒店下面吃早餐的时候呢、嗯、咳声四起，跟住就听到有一种病会死的、
0: 啊、
1: 就是那时的冠状肺炎了。那、啊、我说哇，这样都是不要落去下面，那么叫东西上来吃。那他们说、哎、那时候送饭那些呢就是那时最蓬勃的时候了。那两三个礼拜之后就发觉到没呼吸机啦，冇床位啦，咁我只系一个游客身份去啫嘛，咁、嗯、啊飞咗过去三藩市，咁飞去三藩市之后咧，又系咁样，三四个月嚟都系不断听到有人过身啦、翻天家啦、好多病啦，连$20买口罩都话冇口罩啦，
0: 系啊，
1: 咁于是乎，你知我哋遇到嘢咧，就平时人生里边我哋就回家就翻自己熟人嘅家啦，咁、当你喺出边遇到风风雨雨嘅时候，就翻自己个屋企，咪香港咯，
0: 系啦，
1: 咁、我翻咗嚟香港之后咧，就挨咗一年啦，同个个都一样，咸冷明明识嘅都唔可以即系坐埋一齐食饭啦，又隔个胶又教咩嗰啲，咁于是乎我有一日无端端自己喺个 club 度，食完早餐冇有族，有手机，不如
0: 可以 live 噶，
1: 系啦，咁无端端话 Facebook 系咩嚟嘅，揿下先，真系噶。真係嘅，嗰時係幾千人 like 我嘅啫。咁我撳咗個 Facebook 之後咧，我有一樣嘢好嘅，我係由細到大咧讀書少，所以我好中意背嘢嘅。背電影對白啦，背歌詞啦，所以我歌詞係全部背曬嘅。同埋我記得嗰時阿蔡元雲醫生講，佢話咧你唔好靠 PowerPoint 啊，你講嘢有 power 有 point 咧就唔使 PowerPoint 啊咁樣。
2: 哇！呢個勁，
1: 係啊！咁於是乎我攞個手機就喺度自己背啲咩歌咪唱咯。
0: 啊、
1: 但我最熟的聖詩啦嘛，同埋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基督徒啦，咁、通常你唱聖詩咧，其實就好似你祈禱咁嘅，嚇、即係好多歌係好觸動到我，咁、咪一路唱，唱唱下嗰時見到，咦哇咁多字喺度嘅，好驚，
0: 好多 comment 咧，
1: 唔睇住唔睇住，翻屋企先睇，只要繼續唱，咁啊唱咗半個鐘頭翻屋企。即系丑妇都要见家用嘅，咁就识揿啦，一揿出嚟啊，咦，话我唱得好，
0: 系咯，你又做得好，
1: 跟住又话你可唔可以帮我祈祷啊？咁，诶，系，几好啊，祈祷，因为我唱还掂嘅圣诗，咁于是就帮啲人祈祷啦。咁有啲人咧就中咗 covid 啦，有啲人照 MRI 啦，有啲人话啱啱复原啦，有啲人冇咗份工啦，有啲人即系各样嘅嘢都有。咁我就喺度成日就喺度祈祷，喺度唱，喺度祈祷唱。咁、那、嗰个叫音乐祈祷会，我做咗五年几啦。但系神真系好好啦，唔好意思吓，即系我会讲少少我自己嘅感受啦。咁咧就竟然揾咗一个神学院嘅牧师，佢系音乐总监嚟嘅，嚟帮我开始唱歌，系啊。
0: 哇！所以嗱，你我即系经常睇住你咧，你喺唔同嘅地方去开 live， 然之后唱圣诗，我觉得哇，好正喎！呢个感觉系即系你一种好拥抱住呢个大自然啊！
1: 我觉得好喜乐啊，
0: 好喜乐啊！即系佢系好喜乐噶，因为嗰个 sharing 俾呢啲即系我哋即系睇佢嘅 social media 嘅人，好正。
1: 唔係，同埋我哋都講啦，喜樂嘅心就係良藥。同埋喺嗰陣時間，我覺得係真係分享同分擔嘅。每一次即係佢哋啲情況祈禱嘅時候，咁所以我開始就唔係開始我做曬啦，我就開始揾。譬如如果你有時間，你都可以嚟唱下噶，我知你歌星嚟噶，你唱。咁我哋好多時都會揾啲高手去彈嘅，即係全部都，譬如好似倫國平牧師，其實佢香港或者全世界都好，拉 cello 係第一把嘅。
0: 哇！
1: 好犀利嘅，即係咁，所以我好好彩咯，即係有師母啊，有其他弟兄姊妹同我一齐唱，一齐祈祷咁样。
0: 正系啊， 咁我哋即係講翻嗰個就係你而家呢個情況啦，大家都見到啦，張曼妮活得非常精彩，活得非常開心，而且睇見佢，你係唔會相信佢係而家呢個年紀嘅。

0: percent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唱到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阿 Ben， 你有艺，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我系 Mary，
3: 系啦
4: ，Mary 姐，
3: 张玛丽小姐，
5: 系
4: ，hello hello， 系啊，阿 Mary 姐姐，嗱，头先我哋啱啱讲到啦，
5: 你叫我 Auntie Mary，
4: 乖 ，Auntie Mary，OK，
5: 好，
4: 咁咧，你嗰阵时你又讲到话，去到保良局生活喎，系嘛？其实嗰阵时嗰个生活情况系点样嘅咧？
5: 好好。
4: 好好
5: 好過喺街，好過街，即係打鐘有飯食，咁有學校翻學咁樣，咁啊當然有啲時候都會難受嘅，過時過節啦，係咪？即係我哋都係冇爸爸媽媽嘅，咁中秋節又唔會人月兩團圓啦，聖誕節啦、感恩節啦，嗰啲冚唪冇我哋份噶啦，新年又冇利是噶啦，就唔好見我。咁所以係難嘅，尤其是生病，即係當你病嗰陣時候咧，佢會將你隔離嘅，因為嗰陣時保良局大約有五百幾個細蚊仔。同一个地方住，咁你一病，好似如果你话 COVID 咁，真系全部可以中晒，咁所以就要你去病房度住一个星期。咁嗰段时间系最难受嘅，因为即系你病，你梗系想嗲下人啊，有啲人关心啊，咁佢唔系唔关心你，不过太多小朋友咁想关心唔到咁多。但我觉得喺保留嗰个日子有样嘢好好咧，就系、是我唔知点解，即系有时遇到啲譬如唔开心啊，或者读书成绩考试唔系好好啊，或者有时俾人闹湿柴啊，因为我哋又唔系好识啦，小朋友又冇乜。即系所以冇乜家教啦，俾人闹冇家教。咁我好感恩就系我识祈祷噶。原来我好细个我就会跪喺窗门度，将自己好多唔开心嘅嘢，甚至有时开心嘅嘢，咁就好似对一个好大嘅力量讲晒。但当然唔识讲，即系譬如一般基督徒会讲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唔识嘅。但系我每次讲完，无论开心与唔开心嘅嘢咧，嗰晚好好瞓嘅，即系好似将个大包袱掟咗上去咁样。所以我到而家几十岁啦，我都系祈祷嘅，
4: 即系都系窗边度，
5: 系噶跪喺度祈祷噶，系啊跪喺度祈祷噶。
4: 咁但系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啦，即系喺保良局嗰段时间，其实会唔会话？即係都有朋友，大家互相去支持一下，定係還是其實嗰陣時裡面嗰個都
5: 好好噶，係咪？好似弟兄姊妹咁。嗱、我住嗰家咧叫仁愛家，謙恭家、信義家，即係全部有名嘅啲家。我家叫仁愛家，咁咧就係大約係22至26個小朋友，就有大有細嘅。即係我入去嗰陣時候，又喺中間咧，我十歲入去啊嘛。咁有啲細過我五六歲啊，三四歲都有。再 B B 啲就唔會喺我哋嗰度噶啦。咁有啲係大過我嘅，即係14、15歲。咁样，咁我哋好似家人咁样嘅，系一齐食饭啦。咁最开心就打水战咯，
3: 打水战
5: 系啊，即系我哋食完嘢之后咧，咁就要洗碗洗碟，全部都系交换交碟噶啦嗰啲。咁咧你系可以做嘢嘅，有3蚊一个月嘅，都好多钱嘅嗰阵时。咁你就会喺一个天井度。其实我哋洗碗就唔系真系洗碗嘅，攞住啲水喉就玩啦咁样，打水战好好玩，即系所以好肯做嘅，好肯做。咁譬如话
4: 争住嚟做
5: 嘅，系噶。譬如你做拖地嘅咧，又系都系3蚊一个月嘅，咁好好玩嘅就系。你会借名嗰啲咧，即系你会特登整人啦咁，所以即系难受嘅时候有系难受嘅时候有难受，但系其实真系好似个好大好大嘅家庭，同埋我好中意有一句说话，后屘人哋同我讲翻，我系一个好 discipline 嘅人嘅，即系我一个好守规则，好有即系节奏同埋即系唔会过线嘅人嚟嘅，即系我系好乖，好规矩。咁佢哋话啊，千金难买少年贫，就是、因为我喺保良局嘅时候，其实佢哋教得我好好，真系教得好好。即系我好多嘢有机会学啦，例如我嗰时学裁剪，系李珍妮裁剪学校派人嚟嘅、跳舞系嗰时教萧芳芳嗰啲人叫李美仪嚟教跳舞嘅、然之后烹饪咧就咩，即系每逢嚟亲打乒乓嗰啲系中国国家队啲人嚟教嘅、即系所以我好细个就已经好多嘢都识噶，系啊，唱歌、跳舞、打波，系咪又？咁你谂下一个普通家庭唔会有呢啲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我系不幸中嘅大幸嚟嘅。神好锡我嘅。
3: 仲有一样嘢咧，我同你一样嘅。苏哲
5: 系啊，
3: 我都系苏哲，
5: 叫声师姐。
3: 师姐，
5: 同埋我又即系好得意嗰个年代，其实冇咩人读国语嘅。
3: 系啊，
5: 咁我哋成班系攞奖学金入去嘅，你系咪啊？
3: 哇，犀利！我唔系。
5: 我哋嘅奖学金系因为同情金嚟嘅，因为嗰阵时保良局好多嗰啲人咧都系苏哲啊，即系嗰边嗰啲人嚟嘅主席总理，咁佢哋去苏哲度攞几个位俾我哋，咁所以我哋叫做有奖学金去嘅，好犀利。但其实唔系因为我哋成绩好，咁喺 喺蘇浙讀咗幾年，幾好㗎，即係我啲普通話普普通通咁。我喺國內，我喺1986，因為1978年開始翻中國，係啊，所以我係中國通嚟㗎。系啊，我喺北京有屋噶啦，系噶。
3: 嗱，但嗰阵时咧，跟住你系咪好似系去咗领事馆做嘢噶？
5: 哦，我系几时离开咧？我1973年开始做嘢，选港姐系1975年，我喺领事馆做2年，好好。我成日都撞到啲好好嘅人啦，是嘅。我喺领事馆咧，初初去嗰阵时候，其实佢哋冇请中学毕业生嘅，我冇读大学噶嘛，因为我21岁已经要离开啦，咁样。咁佢哋俾我入去嗰阵时候咧，其实喺图书馆度剪报纸嘅，嗰阵时系好多 telex 啊，好多报纸嚟嘅。咁我剪好晒啲报纸之后咧，就要俾每个唔同嘅领事睇嘅。咁但我英文渣到不得了嗰时候，咁但系佢哋可能因为即系想揾一个系做 protocol， 即系做礼节礼仪嘅人，咁就请咗我啦。请咗我之后，咁我
3: 剪完，觉得你识礼节礼仪定系咩？
5: 我谂我系真系几斯文，我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譬如 Audrey Hepburn 啊、萧芳芳啊，即系我会学嘅。我坐我唔会擘开只脚啊，我讲嘢会细细声啊，我唔会指嘅。我话唔该嗰边啦，即系接待嗰阵时候，我系嗰啲嚟嘅，系啊。咁所以佢请咗我之后，我就喺嗰2年里边学咗好多我而家嘅工作必须要识嘅嘢。我有教外交学院啊，我有教好多香港派出去嘅。即係佢哋叫參贊啦，即係商務參贊。嗰陣我學咗好多嘅，即係我同你簽約，簽完約我應該邊隻手揸嗰個合約，邊隻手係點，即係全部有板有眼嘅，唔可以亂嚟嘅。咁後來選香港小姐啦，再選環球小姐啦，咁我係正統培訓出嚟嘅，名師出嚟嘅，唔一定係高徒，但係即係我係會識嘅咯。係啊，
4: 嗰陣時選港姐係。
3: 咩
4: 突然之间啦、啊，见到啊，定系咩嘢原因
3: 驱使你咧？
4: 驱使你去
5: 嗱，我嗰时喺领事馆做咗1年多2年噶啦。咁咧，真心讲，我咁白净咧，我做嗰间系非洲领事馆嚟嘅。咁咧，点都唔到我做领事噶啦。咁嗰时又觉得自己读书少啦。咁但系有个好处咧，就系因为我由一入去门口 ，Good morning sir。然之後 goodbye sir 好大聲嘅，但其實全日都係烏索索。咁咧就成日啲人即係老闆講完啲咩，我就喂阿 Ben 啊，佢講咩我要做啲咩咁樣，咁就惡補咗2年英文。咁成班朋友仔喺嗰度，即係咩國籍嘅人都有嘅。咁佢哋個個都環境比我好啲啦。咁啊成日同我去 shopping 嘅，不過就 window shopping 嘅啫，即係睇嘅啫。我冇乜錢買嘢嘅，因為嗰陣時嗰份薪水交租啦。着衫啦、食饭啦、交通啦，根本上个个月都冇钱剩，即系可以最后嗰3日剩翻5蚊嗰啲嚟嘅，系噶。咁我咧就行下行下喺铜锣湾，见到一间唔知乜化妆品 centre， 咁就有一张大 poster 就话选香港小姐。咁我真系一个几好学嘅人嚟嘅，咁于是乎我就睇到哇。刘家杰教口才，柴文义教 catwalk， 然之后边个？哇！嗰扎名字我以前系听过，但系我从来冇机会见，或者甚至我冇钱会请佢哋添啦。咁我觉得，咦，冇蚀底啊！我又冇姨妈姑爹叫我照镜，我咪去报名咯。咁於是乎揾一個同我喺保良局出去嘅女仔，即係大家都識嘅。你做提名人啦，啱好18歲，咁啊自己搞，咁就一路選出嚟，係啊。
3: 哇！真系呢、這个真系完全唔简单，
5: 完全系玩嘅形式嘅啫。
3: 系啦，系啦。好啦，咁我哋不如咧呢段时间咧，我都知道你带咗啲歌上嚟。
5: 呢个又疫情嘅即系好处，我有时间去录翻一啲福音歌，系啊系啊，有再录个明星添，
3: 系嘛？
5: 系啊，
3: 咁大家可以迟啲听个明星，不过呢段时间不如听你一首《谁曾应许》咧。
5: Yeah。

0: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廉署、警方同警委会上个星期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个人，其中13人同反竞争行为有关，包括集团主脑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及27个屋苑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总值近5亿元。三方搜查共39个处所，包括工程承办商同顾问公司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住所。所检走文件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怀疑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同部分法团成员，已取得3项楼宇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3个人，涉及2022年在一个港岛屋苑13个单位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伪造工程完工证明书，涉嫌串谋使用虚假文书。警委会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展开搜查，发现有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从事反竞争行为，后续发现该集团涉及未其他23个维修工程项目，合约总值3亿元。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6月略为放缓 0.1%。扣除价格变动，7月零售业销货总数量上升 2.3%， 升幅同6月相同。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友安仪表示，去年7月零售销售是全港第二低的月份，在这个低基数下，今年7月录得 4.5% 的升幅不算好理想，升幅亦都开始收窄，但至少能够维持升势。而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0亿元，暂时是今年最低的月份。他解释，主要是受制于恶劣天气，七月共发出20几次黄色或以上的暴雨警告信号，同时港人亦都在暑假期间内游，因此即使协会原本已经预计七月零售市道较差，实际数据仍然是差过预期。展望八月，谢友安仪说，月内天雨影响的日子较七月少，但酷热天气较多，带动便利店和电器行等行业生意。不过外游人数仍然多，本地消费仍然疲弱，游客区人流不错，不过消费力仍然是较弱。全港首个由油站转型的高速充电站启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焕表示，当局物色了8幅油站用地，成功售出其中6幅作为电动车高速充电站用途。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近启德隧道出口，有20个快充车位，其中5部是600千瓦的液冷充电设备，15分钟就能够为电动车充满电，亦都设有大型商用车专用车位支援巴士充电。谢展焕在开幕礼致辞时指出，本港有超过180000架电动车，3400支快速和高速充电桩，10000支标准和中速充电桩，以及150000个设有充电设施的私人停车位，总共可以支援270000架车使用。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919人，仍然有近4800人失踪。正在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都比什凯克和谐宫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开场发言，感谢对方就西藏吉隆县遭泥石流灾害表达慰问，强调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同埋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中方亦都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截至到朝早9点，事故在尼泊尔一侧有903人死亡，4247人失踪。至于在西藏一侧，截至星期六的埃曼，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个外籍人员。抢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截至到今日中午，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新城劲爆！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3: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

0: 用咗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啊，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3: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只因有你 Wonderland 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4: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2: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5: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我系 Ben， 李有毅，
4: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5: Hi， 我是 Mary，
6: 我成日都站埋去嗰边抢埋先，
2: 抢埋先，
4: 抢埋
2: 啊！系啦，咁啊就系张马尼、阮氏、Mary 系啦。哎 ，Mary 啊，讲翻咧，即系你选港姐嗰段时间咧，都学到好多嘢啦。之余咧，你之后都唔系话好正式踏入娱乐圈嘅，系咪咧？
6: 有冇有嘅 有做？我喺75年选完香港小姐，喺 TVB 一年，咁我拍过金国亮嘅叫《人间世外》我系扮一个，因为我系识日文嘅，因为我好惊冇嘢做嘅嗰阵时，咁所以我喺日本文化协会咧就学咗一年日文嘅。
2: 即系佢要学乜都得嘅。
6: 咁跟住我同阿
2: 劲
6: 嘅，同阿黄允斯系咪叫黄允斯？
2: 黄允斯系啊，
6: 好好笑噶嘛，佢系。咁我哋两个就扮日本人嘅。由头到尾讲日文嘅嗰套剧，金国亮做导演，
2: 嗰阵时好劲。
6: 其实我喺 TVB 冇拍过嘢嘅，
2: 嗰阵时好似菲林嘅，如果外景嗰阵时用菲林拍噶嘛，
6: 长头发嘅，咁原来系一个鬼嚟嘅，咁就拍咗一个剧，咁跟住就过咗佳艺电视做助理编导，咁我做咗两年，我跟嘅人好好噶，跟阿冯瑞凡啊嗰啲全部都系好好嘅导演嚟嘅，咁啊做咗两年之后，发觉到其实我唔系好适合。我唔系好中意，即系我可能我唔系唔可以同群体做嘢，但系我系中意做啲嘢系自己控制晒。我中意自己控制晒，即系我觉得做艺员啦，或者系甚至做制作都好啦，其实系群体做嘢嘅。咁我有冇？我有，我而家工作都有，我有好多即系老师啊、剩啊嗰啲 consultants， 但系我系中意即系啲嘢喺我自己。所以掌握之內，因為你知啦，喺娛樂圈咧，入水能遊，出水能跳，你十八般武藝，語言點樣好都好，其實有時真係要等運到。咁我唔係好中意等運嘅人，同埋我唔中意人講粗口。我成日覺得講粗口嘅人咧，係因為個詞彙唔夠。佢先至要講粗口嘅，係啦。咁如果你聽下我鬧人咧，我鬧得好精彩，但我冇粗口嘅。咁所以我咪覺得個場合，即係嗰個環境唔係好適合我。咁我就離開咗，就去咗間公司打工嘅。入咗間美國公司。
2: 美國公司打工。
6: 咁就入咗浸會，唔係，我係入咗理工先嘅。我第一個 degree 係理工嘅。
2: 係。
6: 咁就我老闆好好，因為即係我嗰陣時幫佢做，叫 Avon 啊。Avon 在香港呢就不是叮当的，即不是去人家门口的，就是有六个 center， 叫做 Fast Service Center， 那他就帮我写封信，那我其实读书很少而已，我只有读了 Lower Six， 那跟着我就要出来做事，那我老板很好，是我的伯乐来的，写一封信就给我入去里面，那我就在理工读。
2: 理工读。
6: 是啊，读了一个 Management in Studies， 那跟着就拿了个 Diploma， 那现在就叫 Degree 了，我们改了，那就开始在商界做事。
2: 哇！嗰陣時你商界嘅發展又係點樣咧？
6: 又好感恩喎。
2: 係啊，你講下。
6: 我係因為嗰陣時選入香港小姐咧，咁可能我係慈善機構出身啦。咁我係好熟籌款嘅。選完香港小姐之後，就好多機會咧，係唔同嘅機構嚟就揾我做籌組籌款嘅。咁我咪要組個班底咯。因為你唔可以成日都敲門攞福利啊，即係攞人情噶嘛。咁於是乎我就開咗間公司，就專係幫人哋籌款嘅。咁所以
2: 但又不是 NGO 喎，你嗰間係正式公司。
6: 我其實都唔中意做一啲慈善機構嘅創辦人嘅，因為我其實做好多顧問。因為慈善機構兩樣嘢啦，第一件事你嘅 transparency， 即係你嗰個透明度啦，同埋你嗰個對公眾交代嗰樣嘢。

0: 要做得好，
1: 要交代。
0: 咁嗱，譬如我做孫明咩，我做好多唔同嘅機構公益金嗰啲，我係做幫手。譬如就算而家
1: 你係個人身份去做，
0: 係噶去做，同埋我中意監管嘅，所以我做成之於法嘅，你知唔知啊？
1: 哦，係成之於法，
0: 我做咗15年成之於法，係啊，即係我係嗰種咧，即係阿 Sir 話。你最好就唔好犯法，犯法我就拉你。我系嗰种人嚟嘅。
1: 咁你之后你都会成立咗一间公司咧、我知道系即系教即系好多礼仪上面嘅嘢。咁呢一个系即系点解会有呢种嘅？
0: 其实我就因为嗰阵时做慈善，咁有个班底，咁后屘我啲 client， 我最记得第一个 client 咧，讲唔讲得名噶？新鸿基，得咁 ，OK。咁佢就觉得我哋啲女仔咧好有礼貌啊，啲形象好好啊，各样嘢咁就话啊，好唔好你哋过嚟即系帮我哋都做啲培训？系我第一个开始做培训嘅就系、就自己喺度整 PowerPoint 嚟做 PowerPoint 啊，整下剩啊咁样。咁到而家我公司31年啦，咁我有三种。不同的工作的第一个呢就是我們經常叫 bread and butter， 即是我赚钱的呢
1: 錢
0: 就是企业的企业差不多你讲得出的银行啊名牌啊什么公司其实都是我們的客人的。第二类我們做的呢就是政府、我帮政府做很多的土木工程处啊现在天文台你见他們每朝出来讲天气那些我培训了10年的了、是啊10年都是我做的所以你见他们好像 banker 那就是我搞成的。因为CNN、BBC 那些全部讲天气都是这样的。因为你穿好了一件衣服我就不会看你这样那样即我不会看其他的东西我就很专注听你讲东西而且是 很有 power 的咯即你穿件 power suit 嘛这样。所以就我在帮他们。那我做了
1: 公众人物或者政治人物你都跟他包装。
0: 做了很多最多人讲的就是叶刘淑仪女士。她回来香港的时候因为即要选举我帮她做形象的。她很好她是完全青出于蓝。是非常非常
1: 好即是跟之前那个发型啊各方面都不同了那时候
0: 他很好因为其实穿衣服是有些所以金科玉律你跟了你就啱嘅，譬如穿衣服
1: 你
0: 通暗通我叫叫通暗通你全个是同颜色系列的一定不错
1: 大家开 MBO TV 啊YouTube 就看到的了
0: 身体不要超过三个色你都是不会错的是啦
2: ,okay,
0: 即是你说穿到五颜六色除非你是高手都得的都得的。咁我唔係淨係教穿衫嘅我譬如好简单我哋第三类呢就係做学校。学校是什么呢我发觉我们中国人读书很厉害尤其去到外国成全部都是状元厉害的。但是不知道到 interview 呢就输。其实我昨天在恩宇跟他们倾偈我都讲了。
1: 我 interview 就输。
0: 很简单现在我 interview 完了、通常的教授就我们一起去 canteen 喝杯嘢啦或者你见工都是啦、老板想知道你究竟你的 social manner 啊各样一点就跟你喝杯嘢。一喝杯嘢的时候他就斟点茶给你啦好客气咁跟住就拿点奶啦、say when。他跟你讲 say when， 咁我哋通常咧正常即系冇学过嗰啲咧就话啊 thank you enough thank you 系咪啊？但你已经扣晒分了，原来我哋系要用翻 say when 嚟代表 stop， 咁你咪又错咯。另外仲有只杯咧，如果唔系呢啲杯，譬如茶杯咧，永远个底碟同埋只杯系一定一齐嘅，夫妻档嚟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我咁饮滴咁样，所以永远都要揸住。咁你影相咧，揸住个兜靓啲啊，定系连埋个底碟靓啲啊？咁个姿势都唔同啦。咁其实有好多嘢系可以学嘅，即系譬如开会坐咩位，唔坐咩位。咁我觉得我以前犯过咁多嘅错。我其实很多反面教材的我用它来造福人群所以我们教很多学校的学校来找我们我们即自动减半的、你不要现在不要所谓说即如果你说、我不准不读没所谓学校我们一定教以前我们只是教大学香港所有的大学你问你都知道我们教 EMBA、MBA、BBA 的教完了大学之后跟着我们发觉咦不得中学都要咁我哋就做 trainers program， 就係教啲老师點樣去教啲學生。因为點解呢佢哋本身其实就係一个班嘛。
1: 咁好。好我哋即係一陣間要呢个即係有排學嘅。我哋休息一陣間返嚟再同 Mary 傾。
0: 多謝你訪問。
3: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IDG
2: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100%。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两仔爷
5: 两个钟超轻松，
6: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坐道行，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坐道行。我系 Ben， 你有艺，
8: 我系 Ben 李国伟。
7: 我哋今日特别请嚟嘅嘉宾就系张马丽
8: Mary 姐。
9: 嗨，多谢你嘅邀请，好耐冇翻嚟电台。
7: 系啦，诶 ，Mary 啊，嗱，即系你做咗嘅工作都有唔少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你讲嗰个即系形象，嗰个培训啦。咁除咗个形象培训，你都做咗好多嘅公益事业噶。咁所以你攞咗个十大杰出精灵系咪？
8: 同埋十大杰出女性，
7: 冇错啦。
9: 继续啊！你到你咁上年纪大，你会好多奖嘅。我院士都攞咗两个
7: 啦，系啦，院士都两个啦，
9: 都系教育嘅，
7: 都系教育啊。咁你即系嗰啲慈善方面嘅工作，你系做咗啲咩？
9: 我哋仍然都即系觉得施比受更为有福。我觉得每一次我去做咧，其实以为帮人哋，唔系嘅，系佢帮我嘅。嗱，我举两个例子。我有一次1988年去，我做我结清嗰年咧，就其实我去咗几年呢啲非洲国家，唔同嗰啲发展中国家。咁我有一次见到就系喺非洲嘅地方，越系穷嘅人越系识得分享。即系我哋攞啲气球去啦，吹咗啲气球，咁俾啲小朋友玩，我吹咗之后，佢觉得哇个气球可以变到咁样咁，咁拍嚟拍去嘅时候，哇见到啲小朋友，即系三根咩二根嗰只啦，即系佢四五岁抱住一个水领嘅，佢唔会追气球，佢只系喺度等个气球埋到嚟，佢就俾个小朋友，即系嗰个细佬妹去拍，我觉得哇嗰种亲情我好少见。另外仲有就系、是、我哋坐喺度嘅时候啦，咁啲水摆喺度啦，冚唪都好似朱古力咁啡色嘅、我哋个个都唔敢饮，但嗰啲对佢嚟讲系甘露嚟嘅，佢哋嗰度系长期旱嘅、我哋净系即系饮到嗰啲汽水嘅啫。咁、即系我睇翻，其实原来好多时候我哋将自己个问题放到好大，其实。真心講，這個世界很多人現在在戰禍，在飢緊裏面，在病痛裏面，我們其實在香港的人是真的很有福氣，很有福氣。我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在那個，說回非洲先，我有一次經過一間那些叫做牛糞屋，即是用牛和糞來砌的屋，因為他們不下雨的，所以不會劈的嘛。經過的時候就在裏面聽到一些哇很漂亮的音樂聲，我不知道是什麼，我在门口度行，谂下推唔推门入去咧？咁样，佢门口写住 African Inland Church 嘅，吓、即系有啲其他嘅人同我一齐嘅。咁、我谂下，唔怕啦，涌咁样拱开到门入去之后，六十几个喊烂坐晒喺地下，冇台冇凳噶。然之后咧，攞住一本圣经，传一路传系唱圣经噶。然之后咧，你知道见黑人咧最简单，眼睛就睇得好清楚，一擘大个口就笑噶嘛，就白白。个个都医开棚牙嘅，咁我乜嘢事啊？我点解我乜都有，但系点解有时我会唔开心噶？点解有时我会觉得好似即系有啲嘢好似欠咗咁？点解佢哋乜嘢都冇嗰阵时候，好似拥有全世界？其实嗰个系一个好大嘅苏醒嚟噶，翻嚟。咁到我自己八九嘅时候去，即系你塔柏林围墙啱要拆啦，咁我去咗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咧就系受西斯古，即系一个暴君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系完完全全离谱到紧要，唔准唔生十蚊仔，最少生五个，全城又点点点，即系好多暴政嘅。咁佢死咗啦，咁我哋就去到嗰度，去到一间孤儿院，我喺孤儿院大。当我入去嘅时候咧，嗰阵时仲有几个传媒人同我一齐去嘅。我有我行，老鼠有老鼠行，一齐喺侧边。我唔怕呢啲蛇虫鼠蚁噶。咁、然之后个灯咧就一一样样，哇黑咪咪咪个地下就满是水，当然好多味啦。入到去嗰个 walk 之前，即系嗰小朋友嘅地方之前咧，你净系听到个声音就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即系好似系嗰啲工厂机器砰砰声嗰啲咁。一入到去，原来全部细蚊仔，系大约三 B B 到，即系到三四岁。我着住羽绒， 佢哋係著一件單衫，連紐都冇得扣，
7: 嗯、
9: 然之後揦住張牀就喺度咁熬啊熬啊熬啊，即係嗰啲 rocking 啦、哦。如果你讀即係 psychology， 你知我講咩？係一種宣泄又好啦、嗯、，attention seeking 啦，即係想你注意佢、嗯。有啲直情將個頭就冚埋牆嘅、嗯，即係喺埋牆嗰啲 ，bang bang bang bang， 好有好有節奏嘅，係咁冚係咁冚。咁我哋同成班人就抱 B B 啦，好鬼得意咁嘅 B B， 一抱上身咧，嗱我哋啲小朋友上身咧就好似樹熊咁，飄住你，你都幾難俾佢放翻低。佢唔係嘅，掙扎嘅直情係個頭咚一聲去嗰邊啦，即係你要好似同佢即係要話俾佢聽，我唔會抌你落地嘅、嗯，我係會攬住你嘅咁、嗯。慢慢慢慢佢先至開始信你，然之後就俾你抱住佢、
7: 嗯。
9: 哇！我哋其實個個都眼有淚光嘅，但係唔敢出聲。好啦，走咗之後我自己諗，我又係孤兒，佢哋又係孤兒、嗯，只不過我出生嘅地唔一樣，
7: 嗯、
9: 我哋嘅經歷完全唔一樣。你話我哋點可以唔愛惜自己嘅？點可以唔將自己擁有嘅嘢去回饋社會咧？嗱、
7: 嗯，
9: 我係真係社會養大，我而家成日都翻保良局嘅，我仲翻去揸車，好似翻娘家咁、嗯，隨時可以喺銅鑼灣好冇車位嘅地方，我都泊到車嘅、
7: 嗯。
9: 即係我覺得我係即係聖經講嘅嚇，佢話神會照顧寄居嘅、嗯，特別係孤兒同埋寡婦。聖經講。我就是孤兒的身份、
7: 嗯、
9: 但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孤兒仔、
7: 嗯、
9: 我覺得我是很蒙福到現在為止你看我連老花都沒有的
7: 我們老花
9: 你現在這陣我沒有老花的、
7: 哎、我這麼厲
9: 害我跟人吃飯全部我全部看完的即我自己覺得就、我相信、盼望不至於羞恥即你有那個夢想你有那樣東西你付諸於行動那成不成就神的心意啦，系咪？但我哋起码自己要行出个步咯、
7: 嗯。所以你就一路去唔同嘅地方。
9: 我珍惜任何一个机会去做，即系我自己觉得能够有机会做，其实唔系你奉旨嘅。所以我觉得神摆我去选香港小姐，其实都系一个心意，系一条路，系我可以借用呢一个命。名啦，而家好多人都走嚟睇香港小姐五十年變成咩樣噶，佢哋會走嚟睇下，所以我去親教會次次都滿曬人，係啊，咁又好好、啊、喎，每次都有人決志信主噶喎、啊，你話我係咪應該做啊？我又起行啦，我個兩日又去咗美國啦，
7: 係啊，翻美國，
9: 我唔係翻美國，我係香港人嚟嘅，
7: 香港人嚟
9: 嘅，我 Honky 嚟嘅，我去美國做幾個唔同嘅報道會，喺灣區，即、嗯、係主要都係啲 tech 嘅，即係 Cross One Church， 係、
7: 嗯、
9: 啊。
7: 咁即係你嘅侍奉都冇停過嘅，
9: 我係個個月都有侍奉嘅，係啊，啱啱先翻嚟啫嘛，喺美國，唔係喺巴黎同埋喺英國，
7: 嗯，
9: 係啊，去咗六個禮拜，
7: 係咪？
9: 係啊，
7: 嗱，咁呢啲公職啊，或者你自己嘅侍奉啦，我哋講咗一堆啦，
9: 嗯，
7: 但係我哋跟住講翻鏡頭一轉，
9: 哦，
7: 轉翻去你個人，
9: 導演即
7: 係
9: 導演啊，
7: 個人啦，啊，其實你講翻你嘅家庭啊，
9: 好啊，
7: 你嘅家庭生活啦。咁即系你嘅身份，除咗系香港小姐之外，当然仲有个身份就系李小龙嘅大嫂啦。咁、
9: 嗯、
7: 啊，即系嗰阵时嗰个身份，会唔会都会令到你，即系当年系点样嘅咧个情况？
9: 我真系唔会觉得自己系同李小龙有咩特别嘅关系啊，或者系即系嗰个知名度，我完全冇呢样嘢嘅。
7: 冇呢
9: 样。啊，我嘅先生 Peter Lee 咧，系一个我好欣賞，同埋我覺得佢係好真係正亦師亦友，因為佢比我大14年，我好多嘢唔識都係佢教我嘅，係、
7: 嗯、
9: 啊，咁所以我哋喺埋一齊嘅時候係好開心，
7: 嗯、
9: 即係後來到啲細蚊仔去外國讀書嘅時候，咁我哋開始喺外國生活啦。
7: 咁嗱，咁第一段婚姻啦，咁第二段婚姻嘅時候又點樣咧？
9: 第二段婚姻咪幾好咯？
7: 你知我哋呢个节目叫做扯到行，梗系要扯下你讲嘢啦。
9: 第二段婚姻咧，呢位咧就系一个建筑师嚟嘅，就系我去美国帮恩宇之星做餐会嘅时候咧，就佢系其中一个筹组嘅弟兄，佢系第五代。
7: 参与呢啲
9: 系啦，
8: 系蒙
9: 第五代，系第五代嘅基督徒嚟嘅。咁佢爸爸如果基督徒可能都会知，佢爸爸系余亚鲁教授，喺香港咧浸会同埋喺中文大学咧，佢叫做传播之父或者传理之父。全理之父，咁我哋其实而家海天书楼咧系出，譬如喺度本圣经啊，出好多，即系属于属灵嘅书籍嘅。咁、我觉得我哋系同路人咯。我同我先生其实即系如果有机会认识，我哋都知道，即系我哋觉得即系喺我哋嘅人生里边，我哋大家都算作系蒙福嘅。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唔将一啲你自己得到嘅嘢同人分享咧，其实你冇得到过咯。 包括啲錢都係啫嘛。你賺好多錢你唔使，
7: 冇賺過，
9: 係啊。咁所以我係咁樣睇咯。我真仍然都好相信，即係聖經講嘅施比受更為有福。咁佢好好嘅，即係佢同我可以好多時一齊去侍奉，係咯咁樣。
7: 好，
9: 呢個就我
7: 其實我哋暫時停一停，一陣間再取一取佢兩夫妻究竟係點樣嘅先。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黄昏6:30，
10: 山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0: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2: Hello， 我刘德华，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节目更多元化，吸引更多观众。
1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4: ，Wake me up！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5: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6: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16: 陪你一起过。
1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8: 2026年第17周
10: 第三位，
18: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3级，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流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and 同 Band 神扯道行》，我是 Band， 李有毅，
7: 我是 Band 神李国伟，
6: 我哋嘅嘉宾就系张玛丽
8: Mary，
9: 系
6: Mary 啊，正话咧，我哋讲开咧，
7: 鬼鼠头先，有啲想讲嘅，
6: 因为咧，而家你就想咧，就
9: 即系细声讲，
6: 就扯下，即系你同你先生嘅一啲情况咯，即系其实你哋点样形容关系，系咪好？
9: 你咪有啲辅导想我做啊？
6: 系咪好 sweet 嘅？
9: 我都講我哋好難得一樣，有我哋嘅價值觀信仰好多係一致嘅嚇。咁我成日都抱住一句又係聖經金句嚟嘅，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會加給我們。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只要嗰樣嘢係即係神恩悅嘅，我有咁機會，我可以喺度大膽同你講，我從來未試過去。

0: 推一个邀请嘅、
1: okay,
0: 我唔推嘅、我觉得咧能够有机会，尤其是教会嘅邀请添，因为我觉得嗰啲唔系我可以去揾翻嚟嘅，系、佢真系觉得有咁嘅需要我去，咁所以我好珍惜，包括慈善活动、社会嘅活动都系、我而家其实即系有段时间系所有嘅嘢都推晒嘅，即系无论 Santa 乜嘢啲，咁、但系最近咧我遇到翻一个老师，咁我老师咧就系而家医管局嗰个主席阿范老师，咁佢以前教我中学嘅，咁佢又撞到我之后。佢话出马嚟，你而家做紧乜嘢？咁我冇乜嘢，好得闲嘅啫。咁跟住佢就哦，咁你嚟红十字会啦。咁我而家系做紧红十字会嘅教训board啦。吓，咁我学好多。原来血液，哇，真系身体里边流嘅血，原来系真唔系咁简单嘅。系啊，
1: 好复杂，
0: 好正。
1: 喂，我你虽然讲咗开咗咧，我又兜翻转。
0: 你兜翻转，
2: 系啊。
0: 咁你想我讲咩？即系我咪讲咗，大家同路人。
1: 我知，但系其实你同李先生咧，每一日咧，最多讲嘅一句说话，系乜嘢咧？
0: 感谢主，
1: 每日
0: 真噶，每日，因为我哋遇到好多好多嘢，都系即系觉得哇，呢样嘢都可以成就嘅，啊呢样嘢都可以咁，系啊。
1: 即系你对同佢，
0: 你唔见到我口头禅系同佢讲
1: 咩？同佢讲，
0: 系啊。譬如好似我两个人就揸住车吓、你唔觉得好多时咧系好紧要，即系好赶，要泊到个车位系好难嘅咧？
2: 系
0: 咁，可惜突然间嗰个人咁啱出嚟，你又泊到个位，你点解唔感谢主咧？系嘛？即系你系噶，咁冇嘅，有时冇唔得都要泊喺街度抄牌咯，系嘛？咁都感谢主，我有钱俾啊！即系你点去睇件事？系心态嚟噶嘛？
1: 系心态嚟。
0: 同埋好唔同，我讲少少俾你听啦。佢咧其实有几个身份啦。第一个咧就佢而家接咗余亚路教授嘅海天书楼，咁佢日日都翻工嘅，而家。74岁噶啦，咁都仲系翻工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其实系纽约神学院嘅一个 doctor 啦。咁佢系做咩咧？就做咗一个课程叫做，你中意可以读嘅，可以同我联络啊。佢就做紧一个叫神学与建筑嘅课程。因为咧，原来如果你有机会听佢讲一堂道，你就知道，即系分享啦，叫做。原来挪亚方舟我哋听咁耐，而家所有嘅人造船，尤其是嗰啲运泥啊，为乜嗰啲平底船咧，全部系挪亚方舟嗰个尺寸嚟嘅。
2: 哦，
0: 系啊，同埋原来喺圣经里边好多嘅建筑啊，甚至咩会幕啊咩嗰啲，全部系我冇咁读啊，讲到即系原来全部几十几千年买翻嚟，完全系而家嘅人嘅智慧嚟。咁所以佢就专系讲喺神学同埋建筑里边嘅关系系咩咧？咁佢做紧呢样嘢咯，系啦。咁另外佢哋咧就所有建筑师咧好多系基督徒嚟嘅，咁佢哋就会帮啲教会义务嘅去做一啲维修啊、保养啊。咁你哋嘅教会有冇咁嘅需要？
1: 有噶，
0: 联络我啦，又联络我啦。咁我觉得我哋大家都好，因为我自己就好感恩嘅。我系一开始嘅时候就同阿乔允啊，佢哋喺艺人之家，就时时都俾人请出去即系讲福音啊，成但好得意嘅，从来都冇人揾我唱歌嘅，全部都系咩谢玲啊、咩胡美仪啊，即系嗰扎即系嗰啲唱，成日都系我同乔宏两个讲嘢嘅。咁一路落到嚟到今时今日，我记得有样嘢好得意，即系你哋都系基督徒啦，我讲少少。我试过两次立志，第一次系咩咧？就系、是、我信主十年嘅时候去以色列。咁嗰陣時咧就冇手機嘅，你想聽我家庭啊嘛，係咪？咁我冇手機嘅，咁我有個習慣咧，嗰陣時就寫 postcard 嚇，咁啊寫一張俾阿仔，寫俾阿女。我啲 postcard 係講得咁厚，因為我成日周圍飛噶嘛。同埋嗰陣時我係幫書明會做顧問啦，所以去好多好多發展中國家。咁有時成日都出咗去咧，咁我就會寫 postcard。有一晚我真係有感動，覺得我寫張 postcard 俾神啦。咁我就攞張 postcard 自己寫啊，寫好細隻字咁寫，寫到最尾嗰幾句我講俾你聽，唔好俾我做害羞的事，俾我向普天下傳福音。你至愛的女兒立志於以色列。嗰個影音視團拍咗我張 postcard 嘅。原來你立咗志之後啦，其實我真只係普通嘅一個，同大家一齊翻下教會，聽下即係唱下歌啊，聽下道嘅啫。我到今時今日。啲人直情喺度笑，佢話 Mary， 你真係比傳道人仲更加多傳道。我真係好多邀請啦，我今次去美國有三個，一翻到嚟之後9月26日一個，跟住去到年底已經排曬啦，同李炳光牧師好多好多。即係我覺得 Who am I？但系我真系经历咗神喺我身上边嘅恩典，即系恩典嘅意思。我谂好多，譬如你未有信仰嘅，就会觉得，咦？呢啲嘢一路咁过嚟嘅时候，你睇到好似有一个好大嘅力量喺度拖住你行，带住你行，做你脚前嘅光路，即系好正嘅、真系好，即系好似你唔会行错路咁噶，你知唔知啊？系啊，
1: 我记得你好似以色列嗰阵时，曾经因为你有个好密室恐惧症，
0: claustrophobia。
1: 行过嗰度，你
0: 嗱，我去咗5次以色列噶，呢个人。

0: 嘅啫，仲未熟。
1: 都会系有啲地方要捐啊！如果你大肚腩，你轻轻擦过啊，即系嗰啲咁嘅，系好得意。下边啲石仔咧，就好似人哋啲脚底按摩咁嘅。如果你随脚行，冇完全冇危险嘅。但系因为我怕，我直情系怕蜜蜂。而家你有玻璃好 K 嘅，一见到啲地方闩晒门，入咗啲 lift 啊，啲好细间。哦，系噶，我即刻问你，你去边度啊？咁样，我帮你揿 lift 啊，即系我要知道你系透紧气咯。咁所以我行完第一次，我系行唔到啦。到我第二次去嗰陣時候咧，就係信主，我諗大約二十年到啦。咁我又再去啦。咁嗰次咧就係跟十零個教友一齊去，又係落去下邊諗住影張 V 相，咁就走啦。咁我戴住一頂大帽啊，孭曬啲相機啊，成啊咁樣，真係影張到此一遊。
2: 係啊，
1: 好奇怪嗱，你唔好話即係你個信仰咧，原來嗰種信心係好緊要，就一段經文啫嘛。你雖然走過死任嘅幽谷。你不会遭害，因为神会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会安慰我。我阿门完之后，我跟住话俾牧师听，喂，我充满力量，我要行啊咁。哇，我啲弟兄姊妹变脸啊，你知唔知啊？死啦！你几十岁要喺里边暴毙，抬翻出嚟，因为你系唔可以行到半马。我唔行咯，翻转头冇得，因为好窄嘅，一定要四十五分钟行出嚟嘅。咁你系真会搞到人哋后边好嬲噶嘛？你即系如果喺里边死咗，你明？咁我一路唱歌一路成咁就行返出嚟。我行咗五次以色列啦，总共我最后嗰次係带八十几人行嘅希西家隧道。有啲好似我咁都驚嘅。因为啲人係因为佢睇唔到出路。你睇唔到出路啊，你唔即係佢唔係短时间话我呢度行嗰个隧道都喺嗰度出㗎啦。咁我嗰时呢即係病到系点呢，我揸隧道譬如喺洪水城都塞㗎嘛。喺呢边塞住呢
2: 你都。哦，你都有發作？
1: 是，直情係塞住唔喐啫嘛。前面可能唔知啲咩交通嗰啲嘢啦，我會撳窗，撳上撳落，撳上撳落，
2: 即
1: 放大個冷氣
2: ，distress 自己。
1: 係啦，然之後整大個音響。其實只腳係想咩咧？想踩油嘅，係想衝嘅，係好危險嘅。其實好危險嘅，係可以暴斃噶，可以嘅。咁所以我而家乜事都冇。
2: 醫治好啦。
1: 嗱，譬如你去磁力共振，你知道啦，咪入個銅棺咁嘅，啲人個個走手指甲咁走曬出去。咁你一個人自己就喺個銅棺度。
2: 係。
1: 我第一件事就祈禱啦，我即係祈禱話：嗱，走過死入個幽谷啊！咁但係又過到喎。
3: 下次我又試下。
1: 神係醫治嘅神。
3: 我都有少少嘅，即係我如果我一 imagine 我自己係喺一個密閉空間，甚至乎唔係好喐到地方，
1: 你唔知道前面會點嗰陣時，
3: 我就會開始有 panic， 即係我做 imagine 我都有嘅。
1: 但你真係嗱，好得意嘅，我成日覺得
2: 用經文，
1: 我自己個經，我自己嘅經歷就話俾我聽，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好聽嘅説話，即係唔好講話淨係經文啦。嗱，聖經當然好有力量啦，譬如出邊好多嘅，即係好多嗰啲好勵志嘅嘢，你唔相信，你唔將自己所謂 surrender。你唔將自己擺低，你永遠都冇得高峰。因為點解？你真係要擺低，等於原諒。如果你成日都攞住曬嗰樣嘢，你對我唔住嘅。你點點點，你一世都唔會開心。
2: 係啊。
1: 但到你真係原諒咗佢之後，哇！海闊天空。你其實係釋放自己嘅，係啊，咁咯。
2: 係啊，係啊。好，我哋休息一陣，再繼續同阿請教阿 Mary 啫。

0: 黄昏6:46。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en 同 Benson 取道行》，我阿 Ben， 你有艺，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6: 我哋嘅嘉宾就系张玛丽，
8: 我系张玛丽 Mary。
6: Mary， 我想请教你系咩咧？请教你系咩咧？你而家咧，即系点解可以咁嘅年龄仲可以？咁充滿精力嘅咧，
8: 係我教書俾錢嘅要。
6: 好啊，
8: 做半鐘頭，
6: 冇問題。
9: 可唔可以係送個即係？
8: 唔係我成日 no，sorry， 言歸正傳。Okay， 你兩個咁認真去搶翻，
6: 搶噶嘛我哋。
8: 唔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身體係神俾嘅電嚟嘅。
6: 嗯，
8: 我哋係應該好好保養佢嘅。我係一個。好識保養嘅人嚟嘅，係、
6: 哦、
8: 你唔會相信，我係連美容院都唔上嘅，我唔去，我覺得好嘥時間，兩個鐘頭太多啦。咁、
6: 哦、
8: 我有好多嘢可以做嘅，
6: 我係，
8: 但係我係會做好多，譬如我會做推拿啦，我會做拉筋啦，我會做運動啦、游水啦，即係呢啲基本啦、嗯。我食得好健康嘅，我由細到大都係，由細到大唔飲汽水，我連咖啡都唔飲嘅，
6: 係、哦、
8: 啦，唔食煎炸嘢嘅。
6: 哦，咁啊難啲。
8: 系咯，
9: 同埋
6: 仲有冇啊？
9: 俾多啲
6: 誒，食唔食自助餐咧？
8: 唔係
6: 自
8: 助餐，唔係你食唔食飯咯？仲食唔食飯咧？係咯，咁所以你咪冇米氣咯。
6: 哦，
8: 嗱，飯係一定要食噶，
6: 係啊。
8: 咁你可以晏晝食，唔好食任何。
6: O K，
8: 係啦。咁同埋我覺得個人開心咯，即係我成日都仲有得講啦，喜樂嘅心就係良藥。你個人開心咧，你養到嚇，我講樣嘢俾你，呢個貼士嚟嘅。你有冇見到咧？去到某啲地方，尤其是啲老人院咧，啲哥哥姐姐我哋咁嘅年紀嘅咧，十個仲有九個都係。
6: 哦，即系
8: 扁嘴嘅，
9: 扁
8: 晒嘴嘅。你知唔知我哋嘅表情纹咧，系由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嚟嘅。你日日都，你老咗就
6: 系。大家如果睇 M V， 简直系好好嘅 demo。
8: 如果你系成日都系笑样嘅，咁你啲表情纹第时咧就系笑样。
6: 啊，
8: 明唔明啊？所以唔好再咁样啦，唔好扁嘴。即系有咩咁大件事啫？瞓醒又第日咯，
6: 系
8: 咪啊？
6: 即係保持心境開朗，
8: 係一定要啦。即係飲食，因為我哋都話啦，禍就從口出啊嘛。你係咪啊？即係病就從口入啊嘛。咁你食嘅嘢就真係影響你嘅健康。我係一個由細到大，我喺寶良局食嘢咧，嗰啲一個飯一定食噶啦，一碗兩碗三碗都試過嘅。然之後跟住一個咧就有肉嘅餸，一個就係菜。我由細到大都係咁食噶。
9: 即係肉菜飯，
8: 係噶
9: 肉菜飯，
8: 好簡單嘅啫。
6: 我啲一人前都係咁嘅啫。
9: 唔係你係
8: 人前。
9: 佢嗰嚿肉係咁大嚿肉，佢高啊！
8: 唔係食肉都唔緊要嘅，食肉真係。

0: 紧要嘅，但即系煎炸嘢尽少啦，系嘛？即系过夜餸唔好食啦，嗰啲系啊，嗰啲咁样，嗰基本嘅，我其实可以真系教养生噶。我真系噶，唔系讲笑噶。
1: 系啊，我谂好多老人家咧，特别会信你添。你呢个板嚟噶嘛，行出嚟听，我七廿几岁仲系咁 fit， 仲系咁靓，同埋又唔使做 facial，
2: 仲要个精力系好好 energetic 啊，
1: 好 energetic，
0: 同埋要用脑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其实好多人咧，而家有咗手机之后咧，唔记得电话嘅。
1: 我係唔記得個 number
0: 嘅，我係背曬嘢嘅，我係中意背嘢嘅，即係譬如好似我睇《Pretty Woman》咁樣，會話哦 ，People put you down when you start to believe it。我係睇十次先睇到，哦，原來佢係講呢句嘢嘅，即係如果人哋話你濕柴，你又相信自己係濕柴，你就到此為止啦。People put you down when you start to believe it。好緊要噶，即係好多呢啲電話嘅對白，譬如有啲話哦，唔係我唔記得，但我已經可以原諒。Such a beautiful， 即係嗰啲詞係好靚咯，所以聖經都係噶。哇，你背咗佢，譬如我而家教書出邊咧，我唔會話係聖經，但我話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好想做十熟女噶，我都好想拍埋隻腳，咁唔知到時就會擘開咗，咪就係咁咯。即係我覺得其實聖經裏邊係好多好多智慧。系啊，所以我香港小姐当中，我话俾你听，我系好有智慧嘅。
1: 除咗美貌，仲有智慧。
0: 我系八六年洗礼嘅基督徒，系嘛？我哋嘅智慧系从认识耶和华开始。啱
1: 听啊！
0: 啱听啊 ！OK OK， 你终于放过我，唔系我屋企人啊，系嘛？
1: 但系我问翻你，
0: 又翻翻嗰度，
1: 因为我哋每个环即系呢个节目里面咧，都有一个环节嘅，
2: 冇错。阿仔，咁咧嗱，呢个环节咧就系嗱，如果
0: 你唔早啲通知我，
2: 如果我哋将你摆上一个时光机，咁呢个
0: 诶，我有睇啊，我有睇，
1: 你有睇
0: 嗰套戏，我有睇嗰套戏啊。OK OK，
2: 我哋将你摆翻个时光机，
0: 翻唔翻得嚟嘅先？
2: 我哋纯粹带你翻翻去，
0: 你差好点
2: 以前一个时光，
1: 人生里面
2: 人生里面其中一个时光。
0: OK，
2: 咁纯粹去体验呢一个过程嘅啫，冇得改变任何嘢，真系纯粹去体验翻一段时光。你会拣？
1: 你会拣边段？
2: 得一段，
1: 但系一段嘅啫。
2: 系啦，一段
1: 呢个时光机唔好意思，一次嘅啫。
2: 系
0: 我生 B B 嘅时候。我生我第一个仔嘅时候，系啊，
1: 点解咧？
0: 哇！我睇见一个生命诞生咯，系啊，我觉得呢个系神好多好多嘅爱喺当中，一个生命嘅诞生。我做妈咪做得好好嘅，系啊，我好享受嗰个时间。即系生完个 B B 之后咧，你知佢哋系会将佢拎咗去 B B 房嘅，系啦。咁每逢下昼三点半钟，我仲有嗰个感觉，所以我好中意饮下午茶嘅。喺个病房里边，佢跟住就推啲下午茶入嚟。咁你一路食个下午茶嘅时候，佢跟住推埋个 B B 入嚟，哇！全世界我觉得最幸福就系我。咁当然我仲有好多好多好多时候啦，即系好多，即系到你咁嘅年纪，你回望人生，excuse me， 我觉得唯一就系、是，即系我真系无憾噶。我望翻个人生里边，我觉得好正，系啊，好正噶，我真系觉得好正，唔系讲笑。
1: 咁你而家同自己嘅仔女，佢哋大个啦，咁佢哋嘅关系，
0: 我而家俾啲相你睇啊。我仔系结咗婚噶啦，不过两个都唔知点解，而家好多年轻人都系唔想要细蚊仔嘅。咁我仔到今时今日都系埋嚟，系揽住老婆，揽住我咁影噶。你知而家啲人影相咧，啲年轻嗰啲咧，阿仔过嚟影张相啊！佢第一个反应系咩？我帮你哋影啊！佢就攞咗个相机行去嗰边，跟住你就唔会见到佢喺里边出现噶啦。你明唔明？
1: 明白，明白。
0: 系啊，我女咧又生咗个 B B 啦，咁我而家系婆婆啦，我教佢讲中文，你知唔知啊？嚟嚟嚟 ，come come come， 入门两边，
2: 嚟嚟嚟，
0: 系啦系啦。咁我女又好好，又俾佢读个国际学校，系有中文嘅咁样咯。咁我唔叫佢叫我做 grandma 嘅，我叫婆婆，几易叫啊？佢个婆婆咁噶，
1: 好听喎，
0: 好靓仔嘅，啱俾你睇。
1: 好啊。咁你其实儿女都有成啦，咁你一个非常之满意嘅人生啦。咁如果要你即系同我哋即系听众啊观众一个祝福嘅话，你会点讲？你有啲咩祝福我哋？
0: 哇，真系可以好多个说话。我希望每个人都系我成日都喺我个 Facebook 度讲嘅，祝你即系平安健康之外咧，系每日都活喺爱里边啊。是真的的爱，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即是你去爱人，爱是不是只是你接受，爱是两边的。你又要给，那你才感受到什么叫爱。我希望你每天都会在爱里面。
1: 好啦，今日到节目尾声啦，咁我哋系时候
0: 你要我走啦，
1: 拜拜嘅时间，唔系我哋一阵下午茶。
0: 哦，yeah，OK，
1: 咁就送翻首歌俾我哋啲听众啦，送翻一首一生最美的祝福，好唔好？
0: 好，梗系啦，我自己唱噶，我真系用心唱出嚟噶。
1: 大家就记住留意收听啦。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2: 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1: 扯到。好，多谢晒 Mary，
3: 拜拜，祝福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示，沙德尔的残余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出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到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的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一名持行戒指的29岁巴基斯坦籍免遣返申请人士，因非法从事外卖送递工作，被控在受遣送离境令或递界离境令规限下接受雇佣工作，经审讯后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判监禁22个月两个星期。案情指入境事务处调查人员在2026年4月13号在尖沙咀一所商业大厦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现场拘捕该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被捕时他正从事外卖送递工作。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用地，并将部分土地用作兴建公屋。高尔夫球会早前就环评报告入禀司法复核，获高等法院裁定部分胜诉，其后环保署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布判词，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申请，不需要向个球会支付部分讼费。上诉庭表示，项目倡议人其后补交的补充资料属于重要内容，应在作公众咨询。当局未有作出这个安排，构成程序不公。而环保署署长在决定是否批准环评报告时，未考虑个评会对补充资料的回应，属于不合理做法，而批准环评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律许可范围，因此驳回环保署的上诉。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919人，接近4800人失踪。正在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都比什凯克和汉宫和吉尔吉斯总统习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开场发言感谢对方就西藏吉隆县遭泥石流灾害表达慰问，强调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中方亦都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截至到今朝早九点，事故在尼泊尔一侧903人死亡，4247人失踪。至于在西藏一侧，截至到星期六挨晚，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个外籍人员。南韩争议教派统一教总裁兼最高领袖韩学子，因为涉嫌向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行贿同埋违反政治资金法等罪名，今日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法院裁定，现年83岁的韩学子向已遭罢免的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赠送2个名牌手袋同一条钻石颈链，总值8000万韩元，即大约47万港元。金建熙早前已经因收受统一教贿赂被判监20个月。此外，韩学子在2022年1月同统一教前高层尹某合谋，向时任国民力量党议员权胜东提供1亿韩元，希望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照顾统一教相关事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了级了，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啊！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10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怡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5: 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6: 3点至4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7: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8: 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啦，先请我拍档出嚟先 ，Judy。
9: Hello， 大家好啊！
8: 喂，我想话咧，我最近同呢啲马来西亚人咧都几有缘分。首先我哋树窿78号又差唔多成日都同阿 Kevin 空讲过，系啦，咁做节目啦。咁我自己系咯，生活上面又有接触啊，最近识咗啲马来西亚朋友。今晚我哋嘉宾又系嚟自马来西亚噶。
9: 系啊，当我今日邀请咗呢一位嘉宾嘅时候咧，我其实之前偷偷地咧就问咗 Karen， 咦，你同佢认唔认识嘅咧？
8: 系咯系咯，同乡喎。
9: 系啊，咦，原来今日呢位嘉宾咧教过 Karen 唱歌嘅。
8: 系、先介绍佢出嚟先啦，何韵妮 Winnie。
10: Hello， 大家好 ，Clement 好 ，Judy 好， Hello. 我系 Winnie 何韵妮。
8: 系嗱，咁啊，点解 Winnie 会即系由马来西亚嚟到香港咧？因为事关佢今个月咧就出咗只新碟啊，咁啊，乘机经过香港又可以宣传下啦，俾介绍俾大家听啦。
9: 其实你多唔多嚟香港嘅咧？
10: 唔多。不过今年就嚟咗2次，第一次咧就系嚟睇林忆莲嘅演唱会啦，咁、第二次咧就系嚟做呢个唱片嘅宣传啦。
8: 其实啲听众咧，我唔知啊，一路听嘅时候咧，点解阿 Winnie 咧啲广东话咁正嘅？
9: 系
8: 咯系咯，点解你马来西亚人唔系有啲马来西亚口音？因为我哋已经听惯咗啦嘛。
10: 因为我细细个嗰阵时咧，我嘅婆婆咧就开住 TVB。个戏剧嘅，咁我就一路就电视捞饭，
8: 真系有帮助嘅，睇得多就
10: 有帮助噶，同埋劲歌金曲啦，嗰阵时系咪啊？
9: 咁所以你都系会听广东歌嘅，
10: 会嘅，会嘅，中意陈百强啦，中意林忆莲啦，中意陈奕迅啦，中意 Beyond 啦。
9: 咦，其实 Winnie 同我哋香港人咧听歌嘅口味都好相似。

0: 系。
1: 陈奕迅，你同佢都有个共通点嘅，都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出身。
2: 哦，系、哦，你而家 remind 咗我，系啊系啊，我哋有共通点。
1: 系、嗯，咁你系即系细细个就中意唱歌，定系其实去到大下先至知道？诶、原来我都有啲天分嘅、哦。
2: 咁九岁嘅时候算唔算大啊？
1: 都仲系好细。
0: 系咯系咯。
2: 唔系七岁嗰阵时，因为以前我根本就唔知道自己识唱歌嘅、我好静噶，好安静噶喺书馆嗰阵时，系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去参加即系儿童节嘅时候咧、我哋每一个学生咧都要参与一项 ，either 系唱歌啦，或者系画画啦，或者系跳舞啦。咁我就拣咗画画啦，我嘅好朋友就拣咗唱歌呢件事啦。咁佢唱歌嘛，老师又叫佢喺课堂上边啦，就叫佢出嚟啊，讲你表演俾大家睇。佢又唱咗佢。比赛揀嗰只歌，我越听就越奇怪，我点解嗰个音乐唔似我识嘅嗰首歌嘅咧？所以喺嗰个 break time 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你啊，我教你点样唱。
1: 喂，当时你系一个
0: 做老师啊？
1: 当时咧，你系一个。揀咗画画嘅人，你哪里来呢个自信去？
2: 我唔知啊，我唔知道，我就觉得呢位朋友，你系我好朋友嚟噶，有啲嘢你做得唔系咁正确咁、我一定要同你讲啦，咁样。所以第二次咧，佢再出去表演嘅时候，老师又讲：你进步好多、你系咪拜师啊？咁佢又讲：冇啊，嗰、那个何云妮教我唱嘅，出咗我出嚟啊！
0: 咁犀利系。
2: 咁老师又讲：何云妮。你咁叻系咪？你出嚟啊！你唱，
0: 冇斋讲，
2: 系冇斋讲，你唱，求其咁样我就唱嘅，因为我唔敢反抗老师啊嘛，我就唱完咗，老师又讲你冇参加画画比赛，你代表我哋嘅班上边去参加歌唱比赛。
1: 哦，咁呢个就系你第一个参加嘅歌唱比赛。
2: 系，我先至知道吓、我识唱歌嘅咩？咁因为老师叫到啊嘛，咁我就去啦。嗰一次比赛咧就。攞咗个冠军，
0: 哇！第一次已经攞咗冠军了，
2: 但系我真系惊到啊！我惊到我喺台上，我唔知道要点样，我净系同我自己讲，快啲唱晒落台得噶啦。咁after that 咧，就算知道咗自己识唱歌，但系都唔敢唱，因为好惊，好惊。系第二次尝试去唱歌嘅时候，系我九岁嘅时候。咁嗰次都系去胆粗粗咁样就参加咗一个比赛，但系就冇攞名，就觉得系咪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样。但系十岁嘅时候咧，就喺课堂上边嘅时候，因为老师知道识唱歌嘛，老师又讲代表学生去表演啦，喺嗰啲家长日啊咁样表演。
0: 系咁参加新秀系咪算系一个即系、你正式入行咁样嘅关卡咧？
2: 都算啦，都算啦。次次讲真，新秀咧就系、其实佢系一个好奇妙嘅机遇嚟嘅，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喺柔佛山山，即系我哋睇新加坡嘅节目多嘅，所以我去到中部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吉隆坡读书嘅时候，我其实真系唔知道我参加紧咩比赛嘅，系纯粹系因为我嘅 housemate 咧就讲：我哋参加比赛啊，歌唱比赛，我帮你攞咗个报名纸噶啦，一齐啦。我就 OK 啦。录咗个 demo 声去，然之后就又唔小心攞咗冠军。
1: 喂，好多嘢咧就系嗰啲咧话，我哋一齐报名参加港姐啊，但系咧你个朋友就落选咗，然之后你就赢咗冠军嗰啲。
0: 系，咁赢咗冠军系咪就系出碟啊、出歌咁样咧？
2: 冇啊。
0: 哦，
2: 嗰阵时仲细啊嘛，十几岁、一夜之间咧就。突然间个个媒体都报道，突然间行喺街上边，有人指指点点啊！你唔系嗰个咩咩？我个十几岁嘅女仔，我就觉得好惊啊！点解我做嘅嘢全部都俾人放大咗？咁唔知点样应对？我就选择咗翻去大学读书。
0: 摆低咗，
2: 摆低咗。咁平时有电视台嗰度有嘢做啊，咁样就会叫我去嘅时候，我先去啦。但系同事之间咧，因为我本身好奇心又好重，虽然讲我唔知点样面对，但系嗰阵时啱啱好广播电台有一位师姐，佢觉得可能我好适合做 DJ， 咁样就带住我啦，俾我个机会同佢一齐带住我。 同佢拍住相咧。咁我就喺电台嗰度做咗一两年嘅 part time DJ 咁啊。
1: 咁之后又点样去真系出翻歌咧？
2: 嗰个应该系时隔咗。

0: 我十年之后，因为我真系攞奖之后，我真系唔知道我究竟自己中意啲乜嘢。究竟我系中意音乐啊，定系我系中意娱乐圈？因为有一个前辈佢提醒我，佢讲：咁如果你系中意音乐咧，你可以唔使做幕前噶嘛，你可以做幕后啦、制作啦、唱广告啦、音乐剧啦。但如果你系中意娱乐圈嘅话咧、可能就要俾你做一个主持，你都要做演员，你又要做。咁你谂清楚先啦。我未想清楚，但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的应该是音乐，所以我就静了很多年。After that, 毕业了就去英国读书。读完书了回来之后呢，就开始有一间唱片公司，他说他想做 Hi-Fi 碟。我那时候不知道 Hi-Fi 碟是什么来的。唱歌咯，不过你唔使做宣传我，哇唔使做宣传好喎、
1: 我净系想唱歌，
0: 我净系想唱歌啫。咁啱晒啦，我就因此咁样开始啦。我出道嘅时候就以一个组合叫做 2V1G,2 voices and 1 guitar, 咁样就入咗呢个 Hi-Fi 市场啦。
2: 係、嗱，今日呢我哋手上就新鲜滚热辣啦，收到你最新第三隻嘅专辑啦。咁啊转头返嚟又讲返第一隻先啦。

0: 晚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0: 1%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树窿78号，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4: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嚟自马来西亚嘅何云妮 Winnie。
5: 耶，大家好，我系 Winnie 何云妮。
6: 我唔知道我头先有冇讲错咧，即系2016年你嗰只 Chapter One Finally 咧，系咪你第一只碟，定系其实之前已经有噶啦？
5: 不是我的歌唱事业入面的第一隻碟、但是是我自己呢、就是参与制作，即是晋升为一个音乐制作人的第一张碟、所以呢我就将它命名叫做、Chapter One。即是我自己制作的 Chapter One、
4: 咦，但 Chapter One 但又 Final 了
6: 是咯，终于有了，终于有了，
5: 我终于有自己的原创音乐了。
6: 是咁，同之前有咩不同呢？即之前你话唔系你自己，系咯，
5: 因为之前的碟咧就系以组合出发啦，或者是唱啲翻唱的歌曲啦、因为我15岁我就开始写歌嘅，对一个识写歌的人嚟讲，歌手嚟讲，佢一定系好希望我人生中一定要出一张我自己写嘅作品噶嘛，原创。咁 Chapter One 都算系啦，我有参与其中嘅两首啦，自己写歌词咁样。
4: 咁之前就系组合咁样啦，嗰阵时都已经继续有做紧一啲个人嘅歌啊，定系即系到出呢一只碟嘅时候先至我有一个计划，好想做一个自己嘅碟咁样。
5: 即是到2014开始咧，即系离开咗个组合咧，就比较有自己嘅个人嘅方向，即系比较明确嘅方向。其实自己想做啲乜嘢，乜嘢方向嘅专辑？
6: 系我见到里面有一首歌咧，熟口熟面嘅，诗篇23篇系咪啊？徐伟贤嗰首嚟噶？
5: 冇错啦，系啊，因为有一次咧，喺 Malaysia 咧，佢就去教会嗰度分享，我就听到诗篇23，好好听啊！因为我本身就系喺我生活中，我最艰难嗰段时候咧，其实系诗篇23俾咗我好多好多嘅鼓励同埋力量嘅。咁我就希望咧，呢个诗篇可以俾多啲人听到啦。咁我听到 Paco 咁好听嘅旋律，梗系问佢啦，我可唔可以翻唱呢首歌？
6: 整翻个女版咁样。
5: 系啊，整翻个女版，佢讲当然可以啦，咁样就收录喺嗰张专辑入边啦。
4: 哦，咁即系你都系一个基督徒嚟嘅？
5: 系，冇错啦，我系30岁嘅时候信主嘅。
4: 我同 Clement 就自细喺呢个信仰里面成长啦、你系因为咩而信嘅咧？
6: 系咯，马来西亚唔系一个
4: 系伊斯兰教噶嘛？
5: 但系我哋可以自由信仰嘅。我爸爸而家系基督徒，但系之前咧佢系一个好虔诚嘅一个佛教徒嚟嘅。我屋企比较偏向佛教嘅，但系我系冇信仰嘅，系冇信仰嘅。我点解会信主咧？就系因为喺感情生活上边啦，就跌跌撞撞啦，受到好多嘅伤害啊咁啊。长话短说，就系咧我要离开一段。关系，咁以前我就系觉得哇冇拖拍我会死咁、但系嗰一次咧，我真系觉得我唔应该咁样，我唔应该将我嘅人生寄托喺
4: 一个男人身上，
5: 一个男人身上，系啊？点解？如果我同我嘅好姊妹两个人去旅行，我都可以咁开心，点解我同呢个男人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咁唔开心嘅咧？我觉得我自己有病。所以我想通了这件事，我就觉得好我要离开。但是我想离开他的时候，他就纠缠了。有一个朋友就说，你不如跟上帝祷告啊。我那时候我就好笑，我就跟我朋友说，怎样祷告啊？难道我屈膝上帝啊？是啊是啊是啊，你可以将你不开心的那些东西跟他讲啦，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不问他的，我想闹他得不得？他说得，没问题的，你想怎样都得。那晚啊，哇 惨啊！我就哇一路喊住啦，我又同上帝抱怨啦，讲咗好多嘢，问咗佢好多问题啦，喊喊喊！我谂住我瞓唔着，点知我一觉瞓到天光，同埋神奇嘅嘢系接落嚟嘅一个星期系咪？我问嗰啲问题，我全部喺我嘅日常生活入边，我揾到答案。我就知道有一个声同我讲：你去教会。我就辗转咁样就去咗教会。嗰日我一个人去咗一个陌生嘅教会，系冇人带我去嘅。但牧师讲嘅嘢，正正嗰句就系我当时好需要嘅嗰句说话，所以我觉得神系好真实嘅，就咁样信住
4: 啦。我哋认识嘅马来西亚嘅朋友啦，都系基督徒咁滞啦。但其实马来西亚多唔多基督徒嘅艺人嘅？
5: 多啊！我哋马来西亚都有艺人之家噶，即系专门 cater for 艺人嘅。
4: 就系、其实喺香港嘅艺人之家，我有翻过啦，就系好难聚得埋一齐，因为个个都各自忙。
5: 系
4: 香港咁细嘅地方已经系咁啦，
6: 马来西亚咁
4: 大，咁好难咯、啊。
5: 都唔容易嘅。我哋有啲艺人咧，我哋都系有自己嘅教会嘅。咁艺人之家咧就系、sometimes 系 cater for 嗰啲，即系拜六礼拜啊，可能比较难去教会，即系拜六礼拜要做工嘅嗰啲艺人啊。咁佢哋就翻拜一嘅艺人之家教会咯。我有啲弟兄姐妹咧，佢哋系两个教会噶，两边做噶。
6: 大家都有心去即系一齐互相支持。
5: 因为我觉得喺呢个 industry 入边有一个信仰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佢帮我哋守住我哋某一些价值观啦，系非常之紧要嘅。
6: 嗱，咁啊 ，Winnie 咁头先有提过啦，即、就、系、是、我哋新鲜手上面揸住你只新碟，不如我哋今晚都听听其中一啲歌啊，咁啊，先听边首先我哋咁啦。
5: 咁我就想送俾大家呢首《南海姑娘》。因为我自己就是来自那个地方的嘛，那这首歌好玩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将槟城的这个南海姑娘呢，还有巴西的这个 Girl from Ipanema 这首经典的 Bossa Nova 将它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 mashup， 还有将这个里面的歌词呢，有一段我是用马拉文来唱的。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晚上7: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I'm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4: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咧 ，Clement 同埋 Judy 咧就请嚟呢位嘉宾，系嚟自咧马来西亚嘅何韵妮 Winnie。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Winnie 何韵妮。
4: 系啦，咁啊，头先就倾咗你Chapter One， 咁呢只系第一只你自己做音乐人制作嘅专辑啦，系一个原创嘅专辑啦。咁但系去到 Chapter Two 嘅时候咧，就唔玩原创咯，就唱一啲翻唱嘅经典歌曲啊。点解会咁样转变咧？系咪发烧碟歌个市场啲人啊，中意都系听啲比较耳熟能详嘅歌咧？
5: 哇，当然有部分嘅因素系因为要 cater for 嗰个市场啦。但是我在 Chapter 2揀的那些歌呢，其实都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
4: 嗯，即是一路成长可能都对你很有 feel 的歌。
5: 嗯，那我就想着讲怎样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重新演绎这些歌曲，然后给这些歌曲有全新的一个生命力，那它就可以流传或者是推广给不同的听众了。嗯，
6: 但是有时都不可以这么任性只揀自己喜欢的歌嘛。同埋
4: 啲賣咁啊啲啲，
6: 中意嘅歌可以有好多，即系你点样去拣出专辑里面嘅歌嘅咧？
5: 首先旋律好听系好紧要嘅，旋律歌词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嘅，同埋尽量唔好拣啲太冷门嘅嘢啦。
4: 系
5: 啊，嗰阵时拣歌 Chapter Two 嘅拣歌方向系咁样嘅，不过当中咧我都有啲歌系我觉得。我必须一定要争取佢收录喺 Chapter 2入边，就好似陈洁仪一首歌叫《天冷就回来》，天冷就回来。
6: 呢首都唔算系一首大 hit 嘅歌，
5: 但系佢喺我哋嗰度系一个大 hit 嘅歌嚟噶。
6: 即系香港同马来西亚本身我哋听嘅歌有少少唔一样。
5: 系嗰阵时咧，就同呢度嘅朋友倾嘅时候咧，佢哋都讲啊，呢首歌唔系大 hit 噶，但系因为嗰阵时录呢只碟嘅时候咧。是 COVID 的时期嘛，我们全部人都 lock down， 在马来西亚我和我父母是住在不同的城市的，但是我根本就没办法回去看他们。这首歌就正正这样讲到传达到我想传达的事，我挂着爸爸妈妈的时
4: 候。有些人譬如出 HiFi 碟呢，坊间都挺多的，即可能是一把声就一路都是那把声，即是唱什么歌啊，唱几多只碟都是那只歌。但你就好像有点不同，即是你是 会追求很多不同的曲风啦，那也都会即是将你自己的唱腔是会弹性去即应对不同的歌啦，是啦。这个是不是都是你的追求来的
5: 呢？因为可能影响我的歌手，我觉得他们都是这样出发的。所以其实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不同的 style 当然要不同的 approach，
4: 是
5: 去演绎的嘛。
4: 难不难呢？就是要去转变，即是个演绎风格啊，用的腔口啊。
5: 我不会说容易，但是我觉得它是好玩。每一次呢，就算我唱歌唱了这么多年，但是每一次尝试不同的曲风不同的编曲的时候，我自己都学到东西的。
6: 咁咧，我睇你啲简介上面咧，都写其实你嗰个音乐风格叫做南洋爵士。其实南洋爵士
4: 系点嘅咧？
6: 系点嘅咧？
5: 其实南洋爵士呢样嘢系我呢几年咧推广嘅一个，算系一个 movement 啦。因为我觉得好难去定义我哋马来西亚人做嘅 jazz， 因为佢唔系即系原汁原味咁样 from。New York Jazz 不是西方的 Jazz， 因为它加了很多的元素。我们这首歌呢，我们又听中文歌，听广东歌，听西方的 Jazz， 还有我们有自己我们马来西亚 local 的音乐。这些影响这些元素加埋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风格，还有声 soundscape 没得形容的。我觉得冇一个词可以形容到我哋，咁我哋就推广咗呢个 movement 叫做 non-young jazz。

0: 咁我觉得好好玩啦，同埋加上我哋有啲马拉音乐嘅嗰啲传统啊，或者印度音乐嘅文化嘅冲击，就摆埋一齐，咁佢就变咗一个好属于我哋自己
1: 好独特嘅
0: 声音。
2: 嗯，系。咁我见你几只碟啦，都有摆啲香港歌落去啊，即系其实系香港嘅歌，广东歌。咁对于你嚟讲嘅意义喺边度？
0: 细个嗰阵时睇劲歌金曲噶嘛，一定系受到好大嘅影响嘅。广东歌都识得好多，同埋我觉得以前好多广东歌其实旋律好好听，歌词写得好好好好。顾家辉老师、黄沾老师嘅作品啦，陈百强、大哥嘅作品啦，呢啲全部都系经典中嘅经典嚟嘅。就算二三十年过去咗，你听都唔会觉得呢首歌过时啊，定系点样噶？嗯，同埋我哋马来西亚人，其实就算我哋普通出去唱歌，佢哋好多歌迷而家点翻嗰啲歌，即系许冠杰啊嗰啲年代噶，真噶真噶、
1: 有啲都算比较新少少，即系郑秀文啊嗰啲都见到你有拣、
0: 啊，都有都有，因为我哋长大嘅年纪都系
1: 都系啊，都系中意听，
0: 系啊。
2: 嗱，咁头先有提到啦，咁你已经出到第三只嘅专辑啦，咁第三只咧就系、是、用邓丽君嘅歌，即系主打系邓丽君嘅歌，咁转头翻嚟又倾下你只新碟，
0: 好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9: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8: 只想听音乐。
10: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了辐射呢？
11: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12: 树窿78号，
4: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我哋继续同今日嘅嘉宾何云妮 Winnie 倾下偈啊！头先都有提过啦，你已经出到 Chapter 3咯，第三只专辑，而今次嘅专辑咧就用邓丽君嚟做主题啦，算唔算啊？系啊，咁你其实系咪都系邓丽君嘅歌迷嚟嘅咧？
0: 唔系，呢个答案
2: 好诚实啦。
0: 呢个答案系咪吓亲好多 fans 咧？好多听众，其实咧我知道邓丽君系因为婆婆咧。细细个同婆婆住噶嘛，咁同婆婆生活，婆婆又成日播邓丽君嘅歌，就自然识唱啦。同埋嗰阵时邓丽君真系好红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我正正式式开始接触到邓丽君，同埋对佢嘅作品有

0: 改观是因为十几年前的时候呢、
1: 哦、
0: 我前老细就找了、他说我想做一个 project 是唱邓丽君的歌、哦、但是我不要你唱得似邓丽君的，因为你不熟悉邓丽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你是鬼妹仔性格来的、嗯、那有一个鬼妹仔性格的人去唱邓丽君、嗯、这个应该很新鲜，那我就好啦好啦好啦，我去做我去做，就那时候开始 study 邓丽君、
1: 嗯、
0: 那一 study 下去就发觉她跟马来西亚真的很有关系的，因为她70年代的时候其实她整天都去马来西亚那里录音的，
2: 哦，
0: 同埋佢嘅录音室其实同我住嘅地方好近，哦、我家下住嘅地方好近嘅。咁佢都唱过好多马来西亚作品啦，嗯、比如讲头先我哋听过嘅《南海姑娘》啦、嗯，就系 Malaysia 嘅创作，同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嗯，
0: 都系同埋另外一首都有喺我专辑入边嘅《艾德尼亚和初旋》，都系马来西亚作品嚟噶。嗯，咁、
2: 嗯、
0: 我觉得啲嘢好有趣咯。咁揀咗邓丽君就係因为我觉得佢有好多呢啲咁经典嘅作品本身就係好好嘅。但如果我哋唔将呢个嘢再介绍俾新一代嘅朋友、嗯、可能呢个嘢就越嚟越冇人知啦、嗯。第一冇人知道邓丽君系边个。第二呢啲歌系边个写噶，就算系出自马来西亚嘅创作人都可能冇人知㗎喇。咁好可惜囉。咁嗰陣时我就觉得欸、不如我哋做啲嘢啦，就因此有咗呢个谂法啦。
1: 但系你话你本身系唔熟佢啲歌噶嘛，嗯、即系要哇咁要唱咁多首要 study 咧，即系使唔使要好多功夫要准备咧？因为你又出 high five 碟，啲细节都好追求噶嘛，要
0: 系啊，要做好多功课噶。但系感谢主啦，我系十几年前就开始做啦、
2: 嗯。哇，
0: 第一张嘅时候咧就开始做咗第一批嘅功课啦，然之后咧陆陆续续其实都有开始慢慢听佢啲嘢，咁样听佢唔同时期啲嘢，咁嚟到想做 Chapter Three 又即系有翻呢个谂法嘅时候咧，就再继续咯，即系 from 我以前累积落嚟嘅嗰啲 study， 再加上再做，咁就听咗更加多佢嘅专辑。嗯，
2: 咁你就话十几年前就开始去 study 佢嘅歌，但系其实筹备呢只碟应该唔使咁耐啩？
0: 梗系冇啦，即系呢只碟咧，应该系喺2024年嘅时候开始有咁样嘅谂法。
1: 嗯。
2: 咦，2024年其实到而家都两年、哦嗯，都好长嘅时间、哦，
0: 几长噶？系啊系啊，
2: 点解需要咁长嘅时间？
0: 因为听歌真系慢慢拣啦 ，Fielder 佢嗰啲歌啦、啊，因为之前真系拣咗一扎，好好听嘅，同埋要去 study 咯，呢个作者系边度啊？边度嚟噶？点解写呢首歌啊？同埋咩年份啊？收录喺邓丽君边一张专辑入边啊？听咗又听，听咗又听，因为要知道呢只歌。佢嘅旋律系优美，但系有冇空间俾我哋做重新嘅编曲啊？
1: 系因为呢只碟叫做 reimagine 啊嘛，即系有呢个创作想象空间，
0: 重新想象。
1: 嗯，
0: 即系我希望，尤其是系后生啲嘅朋友咧，冇对邓丽君嘅作品有一个 impression， 即系觉得哇，佢系上一个世纪嘅 icon 啊！因为邓丽君嘅作品咧，系你听翻嗰个版本咧，佢嘅编曲。是因为那个时代嘛，是迎合那个时代嘛。那梗系呢过了三四十年，如果要现在后生的朋友去接受这个编曲，可能有些东西他们是觉得诶、接受不到的，没那么。那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熟悉的声音啊，或者我们的语言去包装它，将这些美好的旋律啊、歌词啊重新再推介给、新的朋友。
1: 嗯，是。所以我见你这碟呢揀的歌呢都不是我们香港人即是首先会想到邓丽君那几只歌来的。因为听邓丽君是啦，即是香港人可能有 top 3 定 top 5，是未必是完全一样，相信有些新鲜感在里面的。但是听说呢你在这两年呢譬如录音啊的过程呢都有些不顺利的、
0: 哦。千言万语。有故事的，为什么我专辑叫做千言万语呢？ 2024嘅时候就开始有咗呢个概念，就开始做嘢啦。咁2025年嘅年头呢，其实就开始 track 咗音乐嘅部分。三月嘅时候我其实就开始录音，但录到一半嘅时候呢，我嘅健康就出现咗好严重嘅问题。医生就 check 到讲我心血管严重嘅阻塞，就我需要休息做手术。嗰个经历系哇，长话短说啦，即系一开始又谂住，通下波仔又应该得噶啦。点知咧推入手术室，醒咗嘅时候，医生讲我冇做到你嘅手术，因为你太严重嘅话，严重咁样点啊？佢讲你要做 bypass， 即系搭桥啊。我就谂住呢一次我真系冇得拣啦，真系要做 bypass 啦。OK， 咁就准备咗要去做 bypass 啦。但系手术之前嘅前三日咧，我一个医生朋友讲：我唔理你，我而家同你 book 咗一个 professor， 你一定要去睇呢个 professor， 攞 second opinion， 我唔理你。就见咗呢个 professor 啦。点知同 professor 沟通咗好多嘢之后咧，professor 竟然俾我一个另外一个 option， 佢讲你可以做翻 stand。 我讲点解嗰之前个医生又讲唔得咧？佢讲因为梗系大家的 perspective 系唔一样嘅，冇讲边个好过边个咁样，就系佢觉得我仲后生，咁样佢希望做 stand 可以帮到我，咁就经历咗呢堆嘢啦。之后咧，自己觉得冇咁压力。冇再逼自己去咁快要出呢张碟，不如休息先谂清楚啊！所以就今年再过咗年之后，再开始重新到翻去录音室去完成呢张专辑，所以攞咗咁耐嘅时间先完成啦。
2: 哇！咁其实经历咗咁多之后咧，你再重新入翻去录音室咧，其实你唱歌嘅时候嗰个感受会唔会有好唔同？
0: 完全唔一样。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我之前呢真的 before 手术呢，我唱嘢我都觉得整个嘢好似硬住咁样嘅，即係唔顺畅嘅。但我做完手术我休息完咗之后呢，呢个系我另外一个制作人同我讲嘅，佢讲我觉得你而家唱歌好 free 咗，你有一种好似好 freedom 嘅感觉。我唔知可能系生活就俾我哋领略到有啲嘢你就要经历。你先至可以唱到呢个味道噶嘛？
1: 系，咁今日咧好多谢 Winnie 咧同我哋倾偈啦，咁又带嚟你嘅新碟啦，咁不如再听一首你新专辑嘅歌啊！临走之前，
0: 不如我哋就拣《千言万语》啦，就用嚟表达同埋结束我想表达嘅嘢。

0: 为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自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丰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在今日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表示，宏丰苑 A 至 H 座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屋苑8座单位总数 99.1%。 发言人指出，部分信件或会在稍后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的邮作，房屋局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收购建议。发言人俗称，在收到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之后，会安排和相关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到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协议，占8座单位总数大约 78.6%。 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在度有序进行，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预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再有一款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新药在一家药物审批机制下获批注册，令到按这个机制获批的新药总数增加至到22款。政府发言人表示，该款新药已获美国药物监管机构批核，并在一家机制下提交申请。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核下的注册委员会在审评临床数据及征询本地专家意见之后，认同该药符合安全、效能和素质标准，批准在香港注册。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属于慢性皮肤病，患者会反复出现无法预期的瘙痒和荨麻疹，影响生活质素。新药有助持续改善相关症状。一家机制在2023年11月起实施，并在2024年11月扩展至所有新药。截至目前获批的22款新药中，7款已经纳入医院管理局药物名册，当中6款更加列为专用药物，符合特定临床条件的病人只需要支付每4星期20港元的标准费用。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6月略为放缓 0.1%。 扣除价格变动，7月零售业销货数量上升 2.3%， 升幅同6月相同。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 19.7%， 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10.5%， 超级市场货物、药品和化妆品销货价值都上升，大服装的销货价值下跌 2.8%， 汽车和汽车零件以及燃料的销货价值都跌 1.8%。 政府发言人说，上个月网上零售销售按年上升 9.5%， 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以及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多项城市亦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但外部不利因素仍在演变，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公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公务院常务会议，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会议指出，要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此外，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务公平，完善财税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

0: 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清楚2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想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4: 9-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5: 下昼1-2，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00凌晨1:00，节奏人生林子谦。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7: 佢名叫 Ellen Lee。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

0: Peter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冧装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松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松城劲爆流行榜。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新闻之后呢 ,FM 99.7 新城资讯台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啊第二次出现啊呢一个古董街嘅环节。我嘅拍档 Raymond, 你好啊。
4: 你好啊小麦 Sir, 大家好啊 ,Raymond 啊。
3: 喂其实呢头先呢我哋呢都讲过啦，继续呢就係讲呢一啲呢想当年嘅话题。上次呢我哋就想当年讲过电台节目啦，哇原来真係呢好多听众呢话返俾我听呢，即係原来我都系一个打电话上个电台嘅人，佢哋唔系好信。喂我真系想问下你上个星期你听到你信唔信先。
4: 喂我冇諗过呢原来身边有好多人都话好有共鸣，当然啦，我听到你话阿小乜 Sir 原来都系一个会打电话去搵阿汪阿姐嘅，有呢。

0: 咁嘅
1: 系，
0: 经历嘅，我自己都觉得哇，我都觉得好神奇啊！但系
1: 你
0: 我
1: 知唔
0: 冇打
1: 知？
0: 过去你嘅节目喎，
1: 系，
0: 真系。
1: 你冇打过咩？而家你行出去打入嚟咪得咯？
0: 好
1: 你
0: 好
1: 知
0: 啊！
1: 唔知咧？即系
0: 我
1: 咧，
0: 下次打俾你。
1: 有阵时啲嘢真系好巧嘅。有啲朋友咧就问啊，呢个系咪一个桥段？因为大家咧如果见到咧，我哋有一个35周年限定嘅节目啊，叫《余生对话》咧，咁啱咧上星期又系访问紧汪亚姐，大家咧就以为咧我攞呢件事出嚟咧就系做宣传，真系唔系啊！我打上去电台同阿姐倾偈呢件事千真万确。如果呢一刻阿姐听住呢一个节目嘅话咧，喂，真系即刻 WhatsApp 入嚟，大家都可以嘅。550-14997，550-14997，我真系要同阿姐约个时间做多次咧呢一个嘅电话。不过今次佢打入嚟啦，我唔会闹佢嘅，但系你放心。
0: 喂，如果阿姐真系 WhatsApp 入嚟咧，我谂我哋真系要 cap 咗图咧，印章好似奖状咁，我哋挂喺后边都要。
1: 哇，真系呢一次就光宗耀祖啦。不过讲到光宗耀祖咧，我相信咧香港啊有一个行业咧，应该咧喺大家嘅生活入边咧，每一日你都会接触到嘅。而呢一个行业咧，如果冇咗嘅话咧，我谂下呢类型嘅店铺咧，你冇得行咧，你每日嘅生活都几唔方便。讲紧嘅咧就系超市。嗱，今时今日嘅超市真系咧五花八门，咩都有得卖。入门嘅一啲基本粮食啊，甚至乎一啲日用品，以至一啲高档啊，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嘅美食，哇，有咁撩楞得咁撩楞咧都有啊。不过当年咧，我记得咧，原来咧超级市场咧都为我哋嘅童年咧带嚟咗好多唔同嘅回忆。我问下 Raymond 先，你使唔使去买日用品噶？
0: 而家我就梗系要买日用品啦，但系细个嘅时候咧，都
1: 系
0: 当然系要跟妈咪咧就要去啊街市啊，去啊超市咁，都一定要啦。
1: 系咁，但系嗰阵时去超市，佢有佢买嘢，你通常会系做啲乜嘢嘅咧？
0: 嗰阵时啲超市咧，老实讲都系真要跟住妈咪行嘅。不过嗰阵时超市咧，我觉得咧比而家多样嘢嘅，其实咧系
1: 系。
0: 以前系有玩具卖嘅，
1: 超
0: 有啲
1: 市
0: 超
1: 系啊系
0: 市
1: 啊系啊，嗰啲咧
0: 系
1: 有个纸
0: 啊。
1: 皮喺后边咧，跟住
0: 系
1: 前面
0: 啦，
1: 有
0: 系
1: 块
0: 啦，系
1: 塑
0: 啦。
1: 胶，跟住有毛公仔啦，有阵时系有一啲塑胶嗰啲咩车啊、整路啊，你唔讲我唔记得咗添，有一 section 系摆玩具嘅，
0: 系啊，嗱，
1: 仲要
0: 而
1: 好
0: 家
1: 平
0: 啲
1: 嗰啲
0: 超
1: 玩
0: 市系冇
1: 具，
0: 乜呢啲玩具，同埋
1: 唔
0: 咧，
1: 好话
0: 就
1: 玩具，
0: 算咧，
1: 文具都少啊，而家
0: 系啊，同埋咧，就算啲糖果啊、啲零食咧，以前
1: 系。
0: 都好兴咧，有啲玩具送下咁样嘅。
1: 系，
0: 而
1: 而
0: 家
1: 家都有嘅，但
0: 有，我觉得
1: 少咗
0: 少
1: 咯。
0: 咗嘅，或
1: 而
0: 者
1: 家咩
0: 嗱，
1: 都讲嗰啲咩卡通人物 IP 啊嘛，
0: 系
1: 咁
0: 啊，同
1: 所以而
0: 埋。
1: 家嗰啲糖果要送咧，都系送个盲盒啊。而家以前你就见到乜送乜，不过我唔知你知唔知，以前咧有啲咧，铺头咧，成日咧嗰啲买嘢嘅人咧，都趁人哋唔为意咧，搣鬼咗嗰啲赠品。
0: 唔系啊嘛，
1: 系啊，同埋以前咧，我觉得咧香港嘅朋友冇而家咧嗰个水准咁高啊。我成日咧买嘢咧，都喺个货架上面签咗半排朱古力啊，跟住啲嘢咧又俾人碾到碎晒啊！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呢啲有呢啲印象，而家真系少咗好多啊。不过。
0: 系以前我绝对见过，嗰阵时我仲好细个嘅时候，见到啲中学嗰啲哥哥，即系亲眼睇住咧。以前咧超市系仲要系贴啲价钱牌落去噶嘛，贴纸啪啪啪咁打落去噶嘛。我睇住啲哥哥咧就系好曳咁咧，将啲价钱牌捞乱咯，即
1: 使乜哥哥啫？我咪做咗一个哥哥啦。
0: 嗰 阵时我仲细，我未做过呢啲嘢。到我大个啲，我够胆做咧，啊又唔使贴呢啲价钱牌，所以我未
1: 你唔
0: 做
1: 好喺
0: 过。
1: 度扮细，咩叫大个啲已经唔使贴啊？九几年，差唔多成2000年先转晒，系用条码噶。应该转得最密嗰期咧，就系1994-95嘅。如果我而家翻查翻资料，嗰阵时之前咧，我觉得嗰啲收银姐姐其实都几犀利嘅。佢
0: 系
1: 真
0: 啊，
1: 系
0: 犀
1: 有
0: 利
1: 啲
0: 啊！
1: 货咧，佢哋系记到晒咧嗰个价钱嘅。
0: 同埋打字又快咧，因为佢哋真系而家咧就系 do 咁出晒价钱噶嘛。以前咧就真系要睇住个价钱牌，跟住就逐个打落去，逐个打落去。咁其实即系你又可，不过你话错又冇同我哋讲啫，但系你又唔好觉佢冇觉得佢收少你钱噶。
1: 唔系，不过咁啦，我
0: 咁
1: 讲
0: 即
1: 呢
0: 系冇
1: 个
0: 错啦，系咪先？
1: 年龄暴露系列啦。我细个真系做过呢啲收钱，不过唔系喺超市，喺而家其中一间橙色嘅药妆店啦。嗰阵时系蓝色嘅，咁咧真系噶，嗰啲热门嘅货品你要记住，因为人人嗰篮嘢或者嗰车嘢咧。都系有嗰啲货嘅。如果你下下每一件货你都要去睇价钱咧，你基本上你条龙系会好长。嗱，你要记住条龙一长咧， 後面佢唔係好似而家嗰啲銀行打蛇餅一條大隊噶嘛，佢會揀你要排邊個噶嘛。如果你打得慢咧，係俾人接到不得了，你係俾人鬧啦，又俾人睇唔起啦。咁所以咧係要快很準。哇！嗰陣時啊，淨係改價錢呢一家嘢咧，你知唔知好多嘢做噶？即係寫字樓可能咧後屘係 fax 啦，初初係打個電話落嚟，喂嗱，以下十隻貨，一二三四五六咧就係賣七個九，咁啊聽日開始幾多號貨號，乜嘢貨又賣幾多錢，跟住你係人手逐件逐件貨去搣噶。
0: 哦，咁你改價錢都真係要搣啦，你打落去就都可以用嗰支槍啪啪啪啪啪啦，大家要拍咗落去，你要改就真係要逐個搣噶。
1: 是啊，有些超级市场呢那时候就懒啲嘅，佢就会喺呢嗰个旧嘅价钱牌上面冚一个上去。
0: 哦，冚咗佢。
1: 咁遇到啲多手人就会搣啦，同埋如果嗰件货唔係一啲比较多人买嘅货嘅时候会有个问题嘅，就係呢你会见到嗰个价钱牌一路厚落去呢，即係话呢件货好耐。咁咪更加會冇人買，所以咧嗰陣時咧，我知道兩大陣型嘅超市，嗰陣時其實唔止兩間嘅，即係嗰陣時仲有其他唔同嘅細型啲嘅超市，佢哋都係建議咧係搣咗個價錢，跟住先再打過一個新嘅落去嘅。不過而家我諗，可能呢一代嘅學生都唔係，即係呢一代嘅青少年，我相信佢都唔係好知道原來以前全個超級市場啲嘢都係咁樣打價錢嘅喎。
0: 我諗而家應該都真係唔知啊。不過咧，我諗而家仲有啲連鎖嘅啲面包店咧，有陣時有啲袋裝嘅面包咧，我見到嗰只袋裝面包都仲要打個價錢，有啲仲打個唔係價錢啊，係個。是啊，最佳食用日期嗰啲啊，都仲可能仲有少少地方会用到呢啲啪啪啪呢啲嘅。
1: 因为最佳食用日期一来就唔会印，即系好少话会印落呢啲日日唔同嘅胶袋度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唔会改噶嘛，即系改系犯法噶嘛。其实冇理由今日就系后日过期，跟住去到后日打多几日噶嘛，唔得噶嘛。咁所以我谂，即系个世界唔同咗，变咗咧，即系而家行超市咧，你见到个格局都唔同咗嘅。不过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啊，麦华街继续同大家咧。想当年讲下当年嘅超市情况啊！麦华街，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海印。
5: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IDG 2%。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三十五。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三十五，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二零二六年第十七周
4: 第三位。
3: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0: 华街，小麦麦卓华。
1: 继续今晚的麦华街，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当年的超市是怎样装潢了。阿 Raymond， 你心目中你觉得当年的超市和现在有什么分别呢？
2: 其实如果我讲我屋企附近我去开过一两间，好坦白讲又冇乜太大分別啫，即係對我嚟講就係都係好光猛啊，有冷氣啊。其實啲 setting 我又唔覺得有好大分別啫。我屋企附近嗰兩間，
1: 我其實細個咧，我覺得賣嘅嘢咧，即係有少少唔同嘅。第一樣嘢咧，最令我記得嘅就係咧。其中有一間特別離譜嘅就係嗰個地咧，佢用嗰啲紙皮石地，但係咧又成日有人打爛雞蛋咧，成地都係嗰啲蛋漿嘅，黐立立嘅。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咧？
2: 嗱，咁雞蛋個 area 就另作別論啦。
1: 而家真係冇咗呢個 area，
2: 因為直頭係冇咗嗰個 session 噶嘛。即係而家買雞蛋，當然超市有雞蛋賣啦，
1: 要照
2: 噶嘛，但
1: 雞蛋
2: 一盒賣噶嘛。以前係仲要逐隻攞起去照，照蛋呢、這個
1: 你有冇照過？
2: 照蛋呢個動作我係冇做過。
1: 其實我唔知道照嚟做乜嘢。
2: 我冇印象我阿媽有照過，但係我有印象我阿婆有照過，連我阿媽都已經冇照啦。我阿婆係會照嘅，但我就真係唔知道照嚟為乜嘅。
1: 你知唔知好多听众会柴你台嘅？嚟到呢个时间，即系照个蛋嗰啲就已经系阿婆 grey 嘅啦。
2: 又唔好咁讲，
1: 你自己讲啊！
2: 我阿婆早婚，我阿妈都早婚，我就比较早熟啫。
1: 同你讲早唔早婚，讲翻超级市场先。当时咧好得意嘅，我真系唔明白一啲咁容易碎、咁容易烂嘅一啲产品咧，佢又真系摆咗喺成组货架咧，喺一个好当眼嘅地方。咁嗱，真系识拣嘅人就固然会去拣蛋啦，咁又去照啦。咁但系你要记住，好多我呢啲好曳嘅人咧，唔识拣，咁人哋拎只蛋上去摆落个灯胆度，咁我咪又拎只蛋上去摆落个灯胆度咯。嗱，我由细到大都系呢个身形嘅，你咪谂咯，粗手粗脚。咁咪搞到啲蛋爛晒囉。咁但係佢唔會好似而家咁好服侍㗎嘛。你諗下以前又有啲人喺度改價錢，跟住收緊嗰個又唔係嘟嘟嘟就得㗎啦，又要喺度記嘅。邊有咁多人得閒去服侍你嗰個蛋架？真係喺蛋架附近呢係有一陣蛋味，同埋呢就成地呢都係立黐黐㗎。我好有印象㗎。
2: 但係呢佢有樣嘢好喎、啊、即係嗱，我又冇見過人哋好大規模地成排蛋冧晒啦。但係一隻半隻爆咗呢，佢又即係又冇話要你赔呀、啊、又冇话。
1: 到而家都冇，其实呢超级市场呢有一个，哎呀我而家咁样讲咪个个就去打烂嘢。即係其实我做过啦。
2: 唔好千祈唔好咁做啊，
1: 即係我即係解释俾大家听，其实佢有个退货机制嘅。即係所有货烂咗或者坏咗呢，其实你系一个合理数量呢，佢系可以经返佢哋个中央货仓呢就退返俾嗰个、供应商嘅。咁所以细个呢有一次呢，我婆又真系我婆呢就吓我啦。咁我就喺嗰间超级市场度呢，我就揸住一支唔知豉油定茄汁啊。咁我就突然之间松一松手，你知细路仔其实嗰支嘢都几重㗎嘛，好细个嗰阵时五六岁嘅啫。砰一声，成支喺地下烂咗，就连埋呢嗰啲液体都出晒嚟。咁我又唔夠膽掂啦，因为见到有玻璃㗎嘛。跟住我婆就话，哦我冇钱埋单㗎，我淨係夠钱买呢啲㗎咋，你留返喺度呢帮人做嘢。其实个心都不知几开心，我都不知几想试下喺超市做嘢。
2: 唔想翻屋企住啊。
1: 系啦，咁个经理又好好、啊、喎，当时真係即刻有人嚟帮你买啊，小朋友啊、小心啊，唔好踩落去啊，如果唔系呢啲玻璃碎踩到返你屋企呢，有排抹嘅，会抹到你屋企人啊，点点点啊咁。咁所以其实呢，我当时已经知道整烂嘢呢其实就唔系好似我哋睇电视或者一路諗住咁样嘅。你唔系特登嘅话呢，佢都唔会话特登要你去赔嘅。但当然就最好唔好特登去整烂人哋啲嘢啦。
2: 不
1: 过嗰时唔知你有冇发现呢，嗰陣時買嘅牛奶呢個到期日呢係快過而家好多㗎喎。即係講到呢啲新鮮產品，而家呢嗰啲奶呀、啊、或者而家嗰啲尤其是啲豆奶呢係可以擺到兩三個禮拜。以前點解我咁記得呢，而家好清楚嘅。而家嗰啲字呢就係、是、真係同嗰個紙嘅顏色呢係好有分別，即係白色底佢用黑字，黑色底或者有顏色底佢用白字。嗰陣時呢係用壓落去嗰啲字嘅。所以咧，成日都要將嗰支屋仔牛奶咧，係咁樣攣嚟攣去咧，跟住咧，先至咧可以睇到幾多號到期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呢一個階段。
2: 我冇印象你講呢個屋仔牛奶呢個情況。不過咧，一樣嘢我都想問阿小乜 Sir， 你啱啱講起牛奶咧，我突然一諗起兩個 terms， 金蓋銀蓋，知唔知我講乜嘢？
1: 我知，好多人都錯嘅呢樣嘢。
2: 但系咧嗱，其实咧我系绝对相信我饮，我分别饮过金盖，亦都分别饮过银盖。但系咧，我嗰阵时可能即系细，我真系唔识系有咩分别嘅。系有咩分别嘅咧，小乜常？
1: 银盖同金盖咪银盖贵啲咯？
2: 银盖贵啲，
1: 银盖贵过金盖，我肯定。后尾咧。啲初初系一樽樽奶上面真系有个盖噶嘛，就
2: 系
1: 金色同银色噶嘛。咁但系后屘咪出嗰啲保鲜装，即系纸盒装嘅屋仔啊。咁嗰阵时红色嗰只就系银盖嚟嘅，有啲平啲嘅咧就系橙色嘅。
2: 嗯，
1: 喂，点解你问我？你唔系做晒功课先嚟嘅咩？你突然之间你趁呢个时间问功课啊？
2: 唔系啊，我觉得咁样喺度做一个交流啊嘛，系咪咁样交流？
1: 你
2: 系
1: 咪有答案咯、啊？
2: 系啊，咁又唔系，咁啊真系。
1: 你突然之间谂到你系嚟问我，你而家究竟嚟翻工定系嚟学嘢噶？
2: 两样，我觉得我呢个工作系令到我丰富人生，学到好多嘢噶，所以咁多位听众都应该获益良多啊！
1: 获益良多呢、這个时间，你唔该，真系即刻咧就揿一揿，究竟金盖同银盖牛奶有咩分别啦？嗱，我真系呢一刻呢、這个唔喺我哋今日本来想讲嘅嘢上边嘅，但系咧我即刻咧就问问 AI， 银盖牛奶咧嘅成分咧就系、是、真正嘅新鲜牛奶啊，特点咧就系口感较为天然，亦都带有浓郁嘅奶香。金盖嘅成分咧就系、是、用奶粉冲调还原嘅奶制品啊，小朋友。即系佢唔系新鲜农场出嚟噶，
2: 银盖贵啲，
1: 银盖贵啲，
2: 系啦，原来
1: 金
2: 盖咧系沟咗少少奶粉，咁所以就平少少，
1: 系啦，唔系少少，佢真系用、哦、真系用奶粉冲调嘅，即系佢唔系原装新鲜嘅，系啦，嗱呢个系我头先啱啱揿 Google 出嚟噶，可能转头我哋都要再做一做一啲嘅资料搜集啊，不过呢个时间就即刻去天气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麦画家。

0: 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晚上8:31。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4: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5: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6: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8: 新城劲爆，落去榜
19: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8: 第三位，
20: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19: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童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今日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童往》。

0: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翻到嚟咧，我哋麦华街啊，啱啱咧讲到又讲鲜奶啦，又讲到价钱牌啦咁样。嗱，唔知啊，小麦 Sir 你记唔记得以前咧，我最初行超市嘅时候咧，啲价钱牌咧，即系用机打都已经系后期啊。之前咧有啲系用手写嘅，你有冇啲印象？
4: 唔使有冇印象啊？你知唔知我当时做 part time 嘅时候咧，
3: 就
4: 系
3: 写就
4: 系
3: 你写嘅，
4: 我系要去学噶。嗱，一阵间阵间你同我拍条片。我真系拍、啊，我真系写一次俾大家睇下。
3: 好啊，好啊
4: 我而家仲不过要出去揾双头笔，唔系用一般普通双头笔写到嘅，要用一啲咧，即系个粗嘴嘅双头笔，同埋你要好识揸嗰个笔锋。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咩叫笔锋、嗯，因为嗰个位咧系一个好似你而家如果你用电脑咧，佢系一个打横嘅咁样扫落去，你先出到嗰啲粗幼字嘅。咁但係陣間我都可以喺網上揾啲相，有啲相我呢幾日見到，不過係人哋嘅網站啦。我啱啱會轉載翻，話俾大家聽我喺邊度睇到。咁跟住之後，我自己再寫一條，就話翻俾你知，以前係要學嘅。其實嗰陣時係有人工收，但係又可以去學嘢，就係、是、學書法。不過唔係學中國書法，係學超級市場嘅阿拉伯數字書法。
3: 唔系，我不嬲都好佩服咧。写呢啲书法啦，
4: 原来你几十年前已经佩服我噶啦。
3: 唔出奇，喂，我直头我偶像啦，小乜 Sir 你嗱，你写价钱牌，
4: 唔好太
3: 夸
4: 张啦，唔好写价钱
3: 牌，或者你餐厅茶餐厅咧写餐牌，我都觉得嗰啲人好劲噶。
4: 我当然都觉得自己好劲，但后屘电脑出咗之后，你就一啲都唔劲，因为佢可以喺个 printer 度系咁印啊印，我哋就唔使再写啦。喂，以前写通宵嘅，你知唔知啊？聖誕節啦、暑假咧，呢兩個係大嘅特價嚟嘅、嗯，所以嗰陣時係可以寫好多，同埋咧，你會見到咧，如果有一間文具鋪咧開喺超市隔離，你淨係賣呢一啲 fill pen 咧，即係呢啲咁樣嘅筆啊，
3: 買筆都發達啦，
4: 發達啊，真係㗎！我哋一賣買24支，因為好快，你諗下佢寫到張紙度啊嘛，所以其實佢係好容易就已經咧，我哋當時咧叫貧血啊，如果用紅色筆，即係其實好多時就冇密度啊。
3: 哦，
4: 咁我哋嗰陣時，我哋行內就叫做貧血啦，呢支筆又唔用得啦，咁所以嗰陣時寫好多，寫到真係眯埋眼咧，你唔好話數目字啊，後屘係練到連咧中文字都靚咗噶，完全好似機印咁樣，你估都估唔到，我自己都唔知道原來自己咁犀利嘅當時。所以咧呢一啲，
3: 我都係未睇過小乜 Sir 寫字，一陣間有機會真係
4: 陣間寫俾你睇，陣間鋪埋出嚟，如果今晚鋪唔切，聽朝鋪。
3: 好啊好啊，期待。
4: 係。即系睇翻下似唔似咧，我哋一间咧喺另外一个网咧，即系画过出嚟嗰啲字，其实几间嘅超市你会见到咧系唔同嘅。但系当时咧请人咧好好笑，我记得咧佢嗰份嘢咧，除咗系话要准时啊，即系又要搬得台得啊，又要识少少打收银机啊。嗰时唔系入电脑，冇电脑呢样嘢，识少少打收银机之外咧，佢最紧要就系你个手字靓，你可以帮手写，真係有人咁写嘅。尤其是请一啲高级少少嗰啲位呢，请经理嗰啲呢，你唔識写呢啲数目字呢，基本上你係蚀底好多㗎。
3: 咁都冇人嘅。我諗嗰陣时好多行业对写字嘅要求都一定高过而家啦，而家都唔係写字，而家打字㗎，係咪？
4: 係。
3: 不过你讲起写字呢、嗯、除咗職员写字之外呢，我喺超市度呢久唔久见到顾客都有得写字喎。
4: 呢样。呢样真系嗱，我都问一问听众先，55014997，你记唔记得有啲乜嘢系曾经喺超市出现过，而而家冇咗，你又觉得有啲失落，有啲失望嘅？而家我同 Raymond 各自讲一样，佢讲紧出嚟系咩啦？
3: 以前嗱，我以前屋企楼下个超市咧，会有一个顾客嘅壁报板，
4: 系
3: 咁咧，既系可以留言留一啲嘅意见啦、投诉啦、嗯，甚至乎有人咧。我系见过有人咧写话，即系蒸即系补习啊，即系蒸学生啊，
4: 教琴补习，
3: 教琴啊，补习啊，见
4: 过，真系有试过有人会搵男朋友，我真系见过
3: 呢
4: 样
3: 我未见过，
4: 同埋你
3: 见
4: 唔
3: 见
4: 有
3: 数
4: 噶，每一张纸都有数噶，唔系讲紧数味嗰个数啊，
3: 系
4: 佢可能。

0: 係真係有反應嘅，所以自此嗰個壁布板就搞個下唔見咗啦。
1: 哦，嗱，今日嘅聽眾就知道啦，我哋小乜 Sir 咧寫手字又靚，仲識得教琴嘅原來。是不是大家对我们小马上的认识都多了很多呢？
0: 已经叫麦华家已经没有收我钱的了，你不要再你不要再来，如果不是不是我有粮出，是我要给回广告费够了。不过不如我又问问听众，你们有没有见过这块壁布板好吗？有定没有？尤其是如果你有相啊 send 进来啦，但就算没有，你有没有曾经贴过或者搣过这些我们叫街招啊？不过这些是高档街招，不是贴起条街，是合法贴起个超级市场。嗰两间超级市场你知唔知咧？两大阵营系唔同噶，有一间咧嗰块壁布板系饮你贴嘅，
1: 系
0: 有一间咧嗰块壁布板系锁住嘅，即系有个玻璃锁咁样咧，你要贴你要交俾佢，佢每个礼拜换一次画噶。
1: 啊，我屋企楼下嗰间嘢应该任贴嘅，屋企楼
0: 系啦，任贴嗰间就系通常屋企楼下嗰间咯，高档啲嗰间。即系我哋集团嗰间就系有一个玻璃嘅架嘅，
1: 系
0: 啦，即系你可以补一补先啊，系咪先？
1: 但系而家我哋新城即系我哋电台出边嗰个超市咧，
0: 冇咗呢块板啦，
1: 冇咗咩？我啱啱仲想话，但系冇咗啦，真系冇咗啊！
0: 你见到仲有超市有呢块板咩？听众朋友俾个功课你哋，如果你而家揾到有间超市有呢一啲嘅壁布板，即刻影过嚟，我私人送啲礼物俾你。影到过嚟第一个，冇
1: 啦。或者嗱，你曾经都填过呢啲纸仔嘅，你都可以留言话帮佢听。你话帮我听，你填咗啲乜嘢？系啦，观众
0: 都讲倾下偈嘅啫。
1: 填咗咩？你都可以话帮佢听。
0: 如果你而家影到有，系啦，你影到有超市，而家仲有呢块板嘅，影到话俾我听喺边度，我证实系嘅咧，我即刻揸车去，跟住我私人送份礼物俾你落嚟攞电子产品，好冇？
1: 唔系
0: accessories 200蚊到嘅。
1: 网上咧仲久唔久睇到有啲人话投诉嗰、那个即系叫个超市改歌喎，话播个 background music 唔好听，
0: 那個、
1: 所以留个
0: 货公司嗰、那个叫意见版，唔使影啦，嗰、
1: 那
0: 个系我哋楼上嗰间百货公司，
1: 楼上间啊，系啊系啊，
0: 嗰个意见版系一定要针对翻佢哋嗰个嘅员工或者佢哋嘅服务，就唔系可以俾你铺边个教琴啊，
1: 系啱啱啱啱啱，边个
0: 有精有啊，
1: 系
0: 系两样嘢嚟嘅，完全唔好搞错，好
1: 真系有精油，我真系未见过精油，
0: 真系有精油。但是
1: 我真的生不逢时，我又去蒸下先。
0: 可能因为你去搣完之后，自此冇人够胆蒸。好，我哋休息一阵。
2: 麦华街晚上8:44，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多么美，多堪记。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4: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5501499七嘅 WhatsApp 热线咧，继续开放好嘢。我哋嘅听众朋友果然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第二样嘢俾佢哋估中咗，冇人知道，冇人知道呢样嘢系咩嚟嘅。你知唔知点解啊？我做主持，我都只可以形容嗰一个系咩嚟嘅，
2: 就
1: 是、一个入口嘅闸机。但系闸机正常你要拍张卡先开闸噶嘛，佢唔系嘅，你要好似呢个嗰个游乐场咁不断转啊，
2: 转动搅动入去。
1: 嗱，又系两间超市有两种唔同嘅转法嘅，有一间咧就好似地铁嗰啲闸咁，嗱而家地铁都冇啦，即系港铁都冇晒呢啲闸噶啦。但有一间咧就系、是、打平咁样转得好舒服，
2: 左右转
1: 系啦，嗰啲就转得好
2: 上下滚动式嘅。
1: 但我又话俾你听，我试过咧就系、是、好开心喺度转啊转啊转啊，转到俾人闹咯。
2: 系我啱就想话唔会俾人闹咩，就俾人闹。
1: 我就系俾人闹。但系呢个听众朋友咧好好啊，佢真系即刻咧表露年龄系列，佢话佢记得佢翻工嘅时候都仲见过。不过我讲笑，其实咧原来啊喺网上咧我都见到有啲朋友咧都有提过呢类型嘅闸口唔系冇晒嘅。在个别的超市呢，因为它装修的时候的不同原因可能没有搞到那个位置。其实如果它移过那个位置搬过入口的呢，肯定个闸就拆了了。因为其实没有实质用途的。个闸你入了去出回来的时候你自己嘟的，你自己都走了去啦。所以其实个闸在今时今日是没有实质用途的。但是有一类型的铺头呢，基本上个闸是仲在那里的。哪类型呢？就是入口从来没有改过位置。嗱，有啲超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佢每一次裝修咧，佢就好中意將咧入口嗰邊就變咗去出口，出口嗰邊就變咗入口，跟住入口個以前嘅收銀就變咗入口，就方便佢咧喺裝修緊嘅期間咧就一路營業噶嘛。咁所以咧，通常咁樣喐過咧就會冇咗個閘噶啦。咁但係有啲真係唔知點解咁多年咧嗰個位置都仲喺度，包括可能有兩個入口啦，有一個喺後門嚟嘅，咁嗰啲咪要咁嘅閘控制啲人唔好出咯。咁所以咧，其實而家係仲有呢一類型閘，但係確實嘅用途都唔多。但係有啲乜嘢 replace 咗，即係取替咗呢啲閘咧，我就考一下 Raymond 啦。你答唔出咧，一陣間我俾埋個答案你，你就哦係喎，咁啊啱啦。嗱，答唔出一陣間請食飯。有咩啊？
2: 嗰啲。
1: 唔啊！你真系做呢啲咁都俾我考到？
2: 唔系，我想请你食饭好耐啦。
1: 你攞个藉口啦，防盗嗰啲嘟嘟啊！
2: 防盗哦，我
1: 防盗系统啊，因为其实你嗰个闸只系控制到你出定唔出，你可以跳闸噶嘛。但系防盗系统基本上咧，你唔理你入定出啦，总之你袋住一啲嘢系同嗰个超市同频。即係其實講緊就個防盜系統同頻嘅話咧，佢就會響啊嘛。所以其實有嗰個嘢就唔使個閘啦，你咪出咯，佢出邊即刻揾人截你噶嘛。咁變咗其實喺90年代呢類型嘅嘢已經好興嘅，咁所以咧就取代咗嗰個滾滾閘，同埋你會見到咧後尾超市嗰個收銀位咧係冇以前咁窄嘅。嗱，如果你記得啊，以前嘅超市咧基本上個收銀位咧。好少咧，佢系会左一个右一个嘅。通常大家都系得一行，好似海底隧道以前旧式嗰啲收银广场咁。后尾咧，佢系会搞到你自己行埋去嘅。前面基本上你话走啊走啊走到噶嘛。
2: 系
1: 最主要原因就系呢一啲我哋叫防盗系统嘅出现。哦、但系你又知唔知啲防盗系统系点运作嘅？
2: 佢消磁啊嘛，话即系如果你个即系付咗款咁嗰、那个即系烧咗磁就嗰个巴曲无效，咁就过去嘅时候就唔会响。如果你冇烧到磁嘅话咧，咁佢 sense 到 detect 到咧就会响啊嘛，系咪咁嘅理解咧？
1: 呢个真嘅，其实咧嗰、那个技术咧咁多年冇乜。

0: 改变过的、
1: 嗯、
0: 不过消磁的技术呢就变了很多。以前、哦、衫的消磁和超市的消磁又不同的、哦、卖衫那些、嗯、我想你们现在都还见到的嘛，是吧？
1: 是有个扣扣住的嘛，
0: 是有个扣扣住。
1: 你他会帮你除了个扣去那就出去的嘛。
0: 是啦，如果你不除个扣自己剪呢或者自己夹硬掹呢，他会有些红色液体射出来的。
1: 咁我唔知道，我就係覺得唔、哦、會有人咁做嘛，咁整爛件衫都冇用啦。
0: 咁跟住呢，另外呢就係講緊呢嗰個唔係㗎，頭先你講到整爛件衫，佢如果後面整爛咗件衫佢攝落去著咪得，佢剪咗佢都得㗎，直情佢唔使肥呀，剪咗佢就得㗎啦。不過而家唔會啦，而家好精嘅穩位。咁但係講到超市嘅消磁呢，其實都經歷咗好多代，講緊九十年代啱啱有呢啲嘅時候呢，我好記得我又俾人鬧過，今晚成晚都係講緊我俾人鬧嘅。因為以前嗰個技術我唔知你而家知唔知啦，消磁而家個技術呢其實呢就叻啲嘅，佢一塊板呢好細嘅啫，你只要將件貨輕輕揩過好似掃個巴曲咁樣呢，佢就已經消咗磁嘅。但係以前呢曾經呢就有一個桶嘅，就好似而家某嗰个时装店咧，数几多件衫跟住收钱嗰个桶咁样，但你就摆乜嘢落去都烧晒钱。咁但系嗰个桶都还好、哦，最忌系乜嘢呢，就系、是、我第一代用嘅时候咧，佢系有一块咧，好似而家电磁炉咁大嘅板嘅。
1: 咁嗰块板
0: 系好大块，好似电磁炉咁。以前就讲唔出呢个形容词，因为以前未有电磁炉啦。咁嗰块烧磁板咧又好得意嘅，佢逢亲。遇到有呢一啲磁石咧，唔禁制佢自己就會著噶啦。咁但係有啲客人咧、哦、就好中意俾信用卡咧，佢就一俾就擺咗落去嗰塊板度，佢就以為係日本嗰啲收錢嗰啲兜啊。
1: 哦，係。
0: 咁佢就擺咗落去，跟住你就會見到嗰塊板冇貨喺上面嘅情況之下跌咁，咁就慘啦。佢張卡就冇咗噶啦，即係基本上佢又要打電話去
1: 將信用卡。
0: 因为将信用卡被人烧了磁、哦、当时只是用磁带，当时不是用晶片。
1: 咁都几扭旧。
0: 我成日都被人闹，但其实都唔关我事，佢自己摆落去。咁但呢个就是当时呢一、這个烧磁系统点解有啲铺头装咗都冇运作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佢如果一着咗呢部机呢，好多时呢啲客人就投诉。但係仲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以前呢嗰、那个烧磁嗰、那个磁其实唔系嚟自件货㗎嘛。是我哋摆落去噶嘛？咁、嗯、初初咧都几漏爆嘅，系一嚿好大硬硬地，入边有块好似我哋要嚟剃须嗰啲刀片咁嘅嘢嘅。咁嗰粒嘢其实都所费不菲嘅，即系话如果你将个消磁系统黐落去一包三蚊嘅朱古力度咧，你应该系赚都赚唔翻嘅。所以我哋只系拣嚟黐嘅啫。咁有一啲
1: 揀啲貴價貨，揀啲貴價貨嚟黐 ，OK。
0: 咁有一啲咧，唔係連鎖嘅鋪頭咧，佢哋咧就要慳呢啲燒瓷，佢直情咧喺個底咧，以前啲嘢唔係包得咁靚嘅，其實咧你拆咗咧，再自己冚翻咧係冇人知噶嘛。佢直情喺個底攝咗呢一個燒瓷落去，跟住佢唔係將佢燒瓷，係你俾完錢，佢幫你開咗盒貨，倒翻嗰一個嘅燒瓷嗰粒嘢出嚟，跟住之後循環再用。以前嘅超市好多都系咁样嘅，所以咧，大家咧都唔知道原来，哇，原来中间背后啊咁多人帮你做嘢，同而家唔同啊！而家讲紧好似话一间超市系几个人就已经可以运作之余咧，已经咧喺美国好多地方咪有啲叫无人超市嘅，我唔知阿 Raymond 有冇听过。咁啊，但系原来咧，以前嘅超市同而家咧真系大不同。不过头先咧讲完呢一堆嘅见到嘅嘢之后咧，我个脑已经突然之间谂到咧好多同当年。连超市相关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讲，第一样嘢就一定是超市和我们童年买到的零食。不过现在望一望个钟，应该时间就差不多。下个礼拜我们不如讲这个话题了，好不好 ，Raymond？
1: 咁睇嚟一定要下回分解啦。我相信无论是我哋定系观众啊，绝对是意犹未尽啊。
0: 冇错，咁啊55014997咧呢一个 WhatsApp number， 全个星期你都可以 WhatsApp 入嚟。你记起有啲咩零食细个有，而家冇啦。譬如话好似嗰啲咩八字糖咧，我哋又可以当眼镜，但我开一个出嚟先啦。你谂到啲乜嘢？最好有相啦，冇都好用文字写低佢。下个星期啊，我哋再同大家咧一齐咧倾下。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今晚麦华街时间差唔多，唔该晒你啊 ，Raymond。
1: 唔该晒，小马 Sir，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位于上环德辅道中的中西区地区康健中心开幕，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致辞时话，希望基层医疗开支占整体医疗卫生的经常性开支由2024年度的大约三成，在日后提升至三成半或四成，为市民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医疗健康系统。范婉文话，康健中心可以为市民提供各项政府资助的基层医疗服务，包括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以及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两个计划推出至今已经有超过28万个市民参加，并且已经有5万人完成免费的乙肝快速筛查服务。范婉文表示，中心会按市民需要作出相应的健康管理和建议，并为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而目前全港已经有10间地区康健中心和8间地区康健站，共超过100个服务点，截至到今年6月底已经有大约60万个会员。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用地，并将土地用作兴建公屋。高尔夫球会早前就环评报告入禀司法复核，获高等法院裁定部分胜诉，其后环保署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布判词，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申请，需要向高球会支持部分讼费。上诉庭表示，项目倡议人其后补交的补充资料属于重要内容，应再作公众咨询，当局未有作此安排，构成程序不公。而环保署署长在决定是否批准环评报告时，未考虑高球会对补充资料的回应，属于不合理做法，而批准环评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律许可范围，因此驳回环保署上诉。全港首个由油站转型的高速充电站启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物色了8幅油站用地，成功售出其中6幅作为电动车高速充电站用途。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近启德隧道出口，有20个快充车位，其中5部是600千瓦的液冷充电设备，15分钟就能够为电动车充满电，亦都设有大型商用车专用车位支援巴士充电。谢展环在开幕礼致辞时指出，本港有超过18万架电动车，3400支快速和高速充电桩，10000支标准和中速充电桩，以及150000个设有充电设施的私人停车位，总共可以支援270000架车使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本港时间今晚起在美国举行，首日以全球经济为主题展开讨论。会期期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会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举行双边会谈，将会是两国为遏止外汇市场历史性日元低迷而实施罕见协调干预之后，两国财长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市场焦点将集中在双方对近期汇率走势和未来合作的沟通。 NHK 报道，日方正和美方协调有关行程，双方预计将会就日元持续疲弱以至先前实施罕见联合干预汇市之后的汇率走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今次 G21 年两日的会议在美国亚什维尔举行，预料各方首日将会就伊朗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等议题交流看法。此外，七国集团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亦预计同步召开，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制裁预料将会列入议题。日本三重县伊势神宫外宫附近的商店街下午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并波及多栋建筑物，消防人员经过4小时灌救之后，在晚上7:30左右将火势基本扑灭。事件中暂时未接获有人受伤或受困报告，警方和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3:15，当局接获多宗报案，指位于近铁宇治山站宇治山田站西侧的明伦商店街有店铺起火，现场火势猛烈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浓烟升至高空，火势一度逼近邻近神社的树木。消防部门共出动12架消防车到场扑救。受到大火影响，伊势市政府随即向现场周边249户居民发出疏散指示。中部电力公司表示，周边地区一度有大约280户停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0: Music on board。
1: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因为喺我昆顿身边有小肥
4: ，Hello 昆顿，
3: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4: 系
3: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4: 我谂都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啦，要放歌就整嘅难啲俾你一巴冚我，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3: 系
4: 我就系即刻再报上多几堂，然后问咗咩方法啦，问我个嗰条老师，你唔好夹硬用死力。即系你学咗咁耐，就系用啲好轻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啊嘛，
3: 以力打力啊嘛。
4: 点解又变打回原形咧？我唔小心跟咗 A 系。
5: 八月3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肥啊。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8: 3点至4点，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6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7: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是2026年的8月31号，今天是星期一。首先得分要提醒你先啊，一号戒备信号就是现正悬挂雷暴警告，亦都是同时生效。又是八月份最后的一天，同时间亦都是全新的工作星期开始的第一日。算不算是突然期内有一个风球又出现，而家又是挂住一号风球。你的心情是怎样呢？再一次欢迎你，因为有两晚没跟你做节目了，希望你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周末和周日，开心再加上感恩。过了两天之后，有很多朋友在未做节目、未开始我的时段之前，经已来到跟我 check in。怎样跟得分互动呢？很快跟你做一个短短的介绍，只要你去到 Facebook，或者你找到我个人的 IG 都可以，我 IG 用英文名的，找回去这个字眼最正宗的，去 Facebook 找你听的这个节目。

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业。恳请你按个 like， 多谢你的 follow。过了个 weekend 之后，数数咧又多了一些朋友加入了我的行列，真的要同你鞠个躬先啊！多谢你哋嘅 support。咁你 follow 咗之后，我之后咧，咁当然咧，唔系净系我哋做咗朋友咁简单嘅 inbox 俾我咧，可以无所不谈，讲下你嘅近况，或者啱啱讲下你嘅周末周日点过啊？最实际嘅，过咗几日之后咧，储埋咗一啲咧，就系啲朋友话想今晚要听嘅歌。系啊，今晚系八月嘅最后一天。系啊，歌单全面开放，俾更多嘅位置，等你去挑选你嘅心爱作品。另外一边厢咧，我梗系唔会忘记噶啦。开夜更嘅朋友辛苦啦，咁你真系同公司打得卡之后咧，又准备要开工，希望你今晚可以食饱饱，充满能量。再加上希望听埋咧，就你拣嘅歌或者系得分嘅音乐选择之后咧。砰砰声的一些的 energy 去度过你今晚漫长的夜晚，希望听到之后的歌你不会感觉孤单。另外左边箱我梗是不会忘记的啦，听日大日子啊， sorry 各位读紧书的朋友，仲有两个零钟头呢，而家是9:18，你的暑假呢就正式要同佢讲声拜拜。不过呢，我哋要向好嘅方面睇，係咪去到一个新嘅学年呢，可能我啲朋友呢就继续呢原校就读，希望去到新的班房，依然见到你那个老 Bet 坐在你隔离的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又或者又遇到一些全新的同学仔，很快你们又变成好 friend 好 friend， 互助互爱这件事是最重要的。是开学的朋友，希望今晚你准备就绪，是不是用了这个周末周日清晒要做的一些暑期作业，或者这段时间还在加紧开紧这个夜车，知不知道什么叫夜车？不要紧啦 ，Gen Z 的朋友不用识的啦，总之这段时间努力紧啦，要清埋呢啲功课，咁啊，听日可以交功课。希望大家怀住呢个咧就开心嘅心情咧，就系准备呢个全新嘅学年开始，好唔好？同时间好多朋友同我 say 咗 hi 同埋拣咗歌咁，所以咧我一定要呼吁一啲朋友，特别系拣咗歌嘅噏咗先吓。有 Jonathan 啦，你好准时，每个星期嘅第一天你一定会拣歌嘅，仲要系拣佢嘅歌。另外仲有咧就系喺 New York 嘅 Jacqueline Yuen。Hello Jacqueline， 我收到你的信息啦，咁你稍等一阵。本地嘅老友咧，仲有 Angel 啦，佢话得分，我等紧你啊，多谢你，多谢你沿途都陪住我。另外仲有海外嘅呢个 Bon Bon 喺西雅图嘅 Bon Bon 同我讲 Good evening， 我同你讲 Good morning。我觉得今天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八月份的最后的一天，因为八月份是我们新城广播35周年的台庆月。当然今天的完结不代表我们台庆这种气氛，这种情绪就完了吧。我们继续庆祝35周年嘛，是不是？另外加上就是八月最后的一天，希望你八月份无论怎样都好，未够好的，但是另外一边的朋友就觉得非常满意的都好，
我哋都系开心迎接呢个九月嘅来临，好唔好？平时开始咧，我都比较好砰砰声，好热闹嘅。今晚我哋转一转 feel。

0: 歌单依然是开放的晚上，记住去到找 Facebook 的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页，尽管告诉我听今晚想听什么。今晚第一首听的是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晚上9:25，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集。

0: 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通讯事务管理局话你知，登记5G 服务计划前，五大须知不可不知。
2: 我知，首先比较各营办商嘅服务计划。二、因应上网习惯，选择足够自己使用的用量计划。三、数据用量超出上限点算？会限速定要买额外数据用量？四、使用可支援本地 5G 服务的 5G 手机。仲有，要清楚晒服务条款先好签约啊。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

0: 呢啲節奏一出現咧，就肯定有啲朋友就俾一啲回響俾我嘅。西雅圖嘅邦文又應該係跟住跳嘅。要恭喜其中一份子啦嚇，恭喜阿 Yan Ting 啦嚇，佢嘅紅館嘅第一次大成功啊！當然揾嚟佢嘅一班拍檔一齊喺舞台有唱嘅呢一首作品 ，GFYT 嘅呢首叫做 Syndicate。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絕對唔係普通人，人哋唔明，因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晚上九点三十一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清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容祖儿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35年与时并进，未来继续展现光芒。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火烛啊！
7: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6: 楼梯好大烟啊！
7: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提提你是一号风球验证完挂的晚上，不理那么多了，你他几号风球啊。

是啊，你佢几多号风球，我哋可以尽情幻想。听住呢啲节奏，仲唔系正在扬帆出海，蓝天白云。Michael Bublé 再加上有 Evans Lins 嘅版本叫做 Wonderful Tonight。告诉我他身处的地方，即他当然不是香港的了，他是当地，今天就是公众假期。是不是应该叫做Bank Holiday 呢？你们那边送给放假的 Gloria 听。

外地今日呢个礼拜一佢有假期，所以佢好有心情去揀歌。哇，我都好耐冇听。隔咗咁耐再听发觉冇问题啊。呢份嘅夏日情怀基本上是可以永远继续落去的。Gloria 拣咗有李克勤的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夏日之神话》。提过一啲朋友啊，拣个歌嘅你唔好行开。Jonathan 喺度吗 ？Jonathan。今晚佢挑选嘅系梁咏琪。

啊，原来听落一手接一手，先人发觉系、哦。刚才佢咪唱个高妹嘅，李克勤讲个高妹咪就系佢啦。Jonathan 今晚嘅音乐选择。

0: 嗱，平时一位歌手咧 ，Jonathan 啊，偏爱佢嘅歌嘅，咁今晚咧，终于有另外一个选择，喂，一个好好嘅介绍啊！嗱，呢首歌我早听过噶啦，其实发觉咧就好好听，今晚就由 Jonathan 介绍俾大家，推荐俾大家，佢系 Gigi 梁咏琪，佢嘅呢首叫做《远距离》，
1: 偶像女生一期新年纪最细嘅两位，15岁嘅。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呢个咧就系择咗一个礼拜个 weekend， 今晚先出现嘅。我知佢一定会等我嘅。Raymond， 你想听嘅呢款 City Pop。

记得上个星期咧播嗰啲旧旧地嘅 City Pop， 跟住呢位朋友就话：系啊，得分，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噶，几冇时间性噶即系唔会觉得佢系过时过气。嗱，呢张唱片最瞩目嘅咧就系一首叫做《冬暖》嘅歌，反而咧就 Raymond 好识听歌嘅 Raymond， 好有品味嘅 Raymond 拣咗关淑怡喺呢张专辑里面嘅一首，歌名叫做《请不要认错我》。跟住咧要送俾呢位朋友，能够同佢喺台湾生活嘅朋友再遇。已经系十几年之后啦。

我一个好朋友就能够可以周游列国，终于去到台湾见翻佢十几年冇见嘅朋友，咁我决定拣呢首歌。

能够同呢位已经系嫁咗去台湾嘅朋友相聚，我谂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事，因为你又身处喺世界嘅另外一个角落。特别送俾甲虫啦，同佢家人之外咧，就系同佢再相遇翻嘅，就系呢位朋友叫做阿贤仔啊。希望你哋好快会再见，会再相见，同埋咧好老土，但系又好真实嘅友谊永固。帮你拣咗有邱克李林嘅《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最后要赶时间啦，有 Jacqueline 喺 New York， 喺 New York 话俾我听，佢话好想送歌，送呢个祝福俾尼泊尔嘅呢啲人民，希望我哋好好活过嚟，早日康复。

0: 揀歌咧就喺 New York 嘅 Jacqueline and Jacqueline Yin。佢揀咗有沙莉葉倩文嘅呢一首叫做《祝福》。佢希望咧就送上祝福俾尼泊爾嘅人民，希望佢哋好好活下去，早日重建家園。多謝你今晚出現，得分再見你係聽晚九點十，希望大家有一個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1: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嘅期限系今日下昼五点钟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表示，宏福苑 A 至到 H 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屋苑八座单位总数99.1%。发言人指出，部分信件或会于稍后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有8月31日或之前的邮作，房屋局将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收购建议。发言人俗称，在收到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之后，会安排同相关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到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协议，占八座单位总数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有序进行。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廉署、警方同競委會上個星期採取聯合行動，打擊樓宇維修圍標貪污集團。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1人，其中13人同反競爭行為有關，包括集團主腦同骨幹成員。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涉及27個屋苑同大廈維修工程，合約總值近5億元。三方搜查共39個處所，包括工程承辦商同顧問公司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人士住所，检走文件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为意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同部分法团成员，以取得3项楼宇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3个人，涉及2022年在一个港岛屋苑13个单位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伪造工程员工证明书，涉嫌串谋使用虚假文书。警委会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展开搜查，发现有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从事反竞争行为，后续发现该集团涉及其他23个维修工程项目，合约总值3亿元。一个持行街纸的29岁巴基斯坦籍免遣返申请人士，因非法从事外卖送递工作，被控在受遣送离境令或递界离境令规限下接受雇佣工作。经审讯后，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判监禁22个月2星期。案情指，入境事务处调查人员在4月13日在尖沙咀一所商业大厦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现场拘捕该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被捕时他正从事外卖食物送递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采取反击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对伊朗的袭击必定会有回应，并指将会狠狠打击他们。他提及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他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就全数被拦截。美军星期日深夜空袭霍尔木兹海峡拉涅克岛上2个火箭发射器，是美军自今年7月底暂停四轮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随即展开报复。伊朗外交部同军方表示，为回应美军袭击拉涅克岛，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对约旦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将美方的侵略视为对该国发动的军事攻击，并强调任何对伊朗领土完整的侵略，无论程度是怎样，都将面临坚决回应。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有关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说相关消息并不属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9: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10: 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8: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呢？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1: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阿 D 汤俊彦。
3: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阿 D 啊。
2: Hello， 出新歌
3: 系啊，出新歌啦。
2: 今年有第二首歌喎。
3: 系啊，系咪好勤力啊？今年
2: 系咯，
3: 系啊，我好勤力噶。我哋之前上年冇派到歌嘛，
2: 系
3: 今年派翻多啲啦，等大家
2: 追翻上年条数系。
3: 冇错，追翻上年条数，要追翻。
2: 系
3: 系啊，
2: 今次新歌叫做《最后一秒钟》。
3: 系
2: 你自己嘅曲。跟住有陳永謙嘅詞，
3: 係
2: 你上一首歌就揾咗 Vicky 馮允琪幫你寫曲啦，
3: 係
2: 今次去翻自己度啦，
3: 嗯、
2: 自己作翻曲啦。寫呢首歌嗰陣諗咩嘅咧？
3: 其實嗰一期咧係我做偷偷記得嗰陣時啊，即係上年年尾啊。上年年尾其實係一個。比較混沌嘅狀態嘅，因為年中咧就開始知道自己個劇團咧嘅去向係開始唔明朗啊嘛，
2: 係啊，
3: 係啦，咁啊大家
2: 即係場地
3: 係啦，嗰陣時知道我哋會冇葵青啦，咁但係去邊咧嗰陣時未知嘅，咁就有一種唉點算咧，咁唉明明嗰陣時覺得唉明明都好多嘢都做得幾好啊，咁、但係開始有啲轉變喎，其實個心情係灰灰地嘅。同埋個心情係有少少啊，點㗎咁樣㗎？咁有一種不確定啦。咁、我就其實攞咗呢個感覺開始寫個 melody 嘅，就將嗰種唔知點算啊，將嗰種哎呀，咁、個世界咁樣嘅究竟點啊？明明想努力啲，明明應該更上一層樓嘅，明明應該要再做好啲嘅，所有嘢經驗又好似儲咗啦，然後好似又學懂咗點樣做啦，哎呀！但系突然间个天唔俾你继续做，咁点咧？咁我唔知点解咧，就觉得啊，好似应该唔系净得我有呢个经历嘅。我谂好多人都可能系咁
2: 啊，吓行下啲路唔知点行落去。
3: 系啦，咁我就不如就咁样写啦。然后我就做咗呢个 melody， 我直头系喺个琴度即系。我咁我寫呢隻歌寫咗兩日之前我啲歌好快，呢隻歌寫咗兩日，跟住之後我就俾咗阿 Nick 啦，咁阿 Nick 就做咗個好 rap 嘅編曲，咁然後就覺得咦隻歌好似有啲 feel 喎，但係嗰陣時咧個歌詞係未有嘅，
2: 係
3: 咁咁啱我嗰陣時就做緊偷偷記得啦，就同阿岑明儀合作啦，咁阿謙啊成日都會出現啦，咁啊同佢傾偈，然後我就問咦不如你幫我寫得唔得啊？咁我就邀請佢幫我寫，佢話好啊，因為佢睇完偷偷記得，即係大家又再認識多咗啦，有咗心咗啦，咁佢又再了解咗我多啲，然後佢就決定幫我寫呢首歌咯。
2: 因為即係其實偷偷記得除咗阿謙今次同你咁樣嘅合作揾到一個緣分出現之外，其實上一首歌 Vicky 佢都係睇完偷偷記得佢先完成到首歌噶嘛。
3: 係啊，係啊，
2: 即係呢個 show 對於你呢兩首歌嚟講其實好緊要噶喎，又
3: 係啊，你可以咁講啊，因為其實本身咧，我係想出咗呢一隻歌先嘅。咁但係因為我一路寫完隻歌，我又未填詞，然後就遇到阿謙，咁阿謙就話寫詞。咁其實我要時間噶嘛。咁同時阿 Vicky 咧又開始咗，咁所以呢兩隻梗係差唔多時間做嘅。咁而出現嘅時候咧，就即係出現嘅時間就為自己流淚出得快啲。咁然後咧，阿謙咧啱啱就上兩個月就填完詞啦，咁我就即刻錄啦。咁然後就可以派咯。
2: 好啦，喂，咁你初頭係用緊前路有啲不確定性，
3: 係
2: 好似，咦，我明明行得好順嘅喎，明明所有嘢應該更上。

0: 一层楼地，好顺畅地去做啊！唔系，突然有嘢 keep 住自己，有嚿石摆咗喺中间。
1: 我到而家都唔敢话好顺啊，即系冇嘢系好顺嘅，千祈唔好咁讲。你一讲顺咧，啊个天
0: 就俾啲考验嚟，
1: 俾啲考验嚟嘅，总之
0: 唔系，但起码。关关难过关关过先啦、
1: 啊。系啦，我谂系叫做过到关啦、啊嗯。即系人生有好多关嘅，人生有好多成日都出状况嘅状况意外嘅。咁状况意外好多时候你都可以挽救到，或者你好多时候都会用经验或者用一啲爱或者用身边嘅朋友嘅支持或者自己嘅努力去应付到。但系咧今次呢关有啲过唔到啊。有啲关嚟，喂，你真系要面对，冇啊，冇得俾你继续做啦。咁、你点咧？咁你要处理自己啊。即系当个大限嚟到，人咧总会有个大限嘅。那个大限系你嘅时间，你自己嘅健康系一个大限，你嘅际遇系一个大限，或者系有意外系一个大限。你唔知啊，当个大限嚟到点咧？咁我就同阿谦分享咗呢个啦，跟住佢话其实佢都有呢个感觉，因为佢都有小朋友啦，佢都系一个爸爸啦而家。佢话佢对佢睇嘅人生都觉得时间，即系睇住个细路，睇住佢大啦，睇住佢哋两个由 B B 到到小朋友，到到佢又开始吓、白头发开始出嚟啦，大家开始进入唔同嘅阶段。我哋对时间嘅睇法，同埋对于可以做嘅睇法都唔同咗。咁佢话佢都有 feel 啊，写呢一个。而佢今次写嘅时候好好啊，佢我哋倾好耐，好多转，倾完再写，写咗之后我哋再讨论，讨论之后咧，佢自己话翻去再 revise 一个。因为其实佢都好想呢首歌去感动到佢自己。咁就出现咗呢个歌词啦。我记得我录完音，做咗一个好 rough 嘅 mix， 我 send 咗俾佢听。佢都话：，咦，只歌好似真系有啲 feel。佢话佢 feel 到都感动到我。我话系啊，我见到啲歌词，因为我收到啲歌词，我话正啊，我中意啲歌词，好啱，好啱去安慰我咯。而好啱我去唱嘅时候，去安慰啲同我类似经即系其他人咯。所以就去系啦，就成为咗呢个最后一秒钟啦。
0: 最后一秒钟讲嘅。人生，好似好阔，
1: 系，
0: 但系里边好多嘢，我哋亦都好似，
1: 系，
0: 所以你同阿谦会有一啲共鸣喺里边，
1: 系，
0: 我哋睇歌词会有自己攞到自己嘅共鸣感喺里边，
1: 系，
0: 啊，当然啦，可能有翻咁上下历练啦，
1: 系，
0: 即系年纪啦，系，后生啲嗰啲可能未必咁明，
1: 后生嗰啲你都明噶，你有边一个唔系做完嘢辛苦去饮啊？你唔
0: 玩书嗰啲唔系嘛？
1: 哦，系咩？而家读紧书嗰啲系玩卡 game 嘅，唔饮酒噶嘛？我知，佢哋净系喺屋企打机，同埋同啲 friend 去嗰啲卡铺打，喂，玩 board game 啊嘛。我发现原来真系，而家啲人唔饮酒噶啦。系，有啲人唔出去饮酒，我仲饮嘅，我都会饮嘅，
0: 小酌
1: 系小酌啦，我唔系宣人饮酒系好嘅，但系我系会饮嘅，因为你做完嘢辛苦，同成班 friend， 嗰啲 friend 可能唔系工作，唔系做嘢嘅朋友嚟嘅，可能系朋友嘅朋友一堆，但系大家喺一个地方，然后饮酒好开心，咁其实咧放我系减压嘅，
0: 系
1: 好减压，因为好开心去谂其他，即系去做其他事，其实同打牌一样。
0: focus 咗喺嗰度，唔使谂其他嘢。
1: 系啦 ，focus 咗喺另一个世界，而嗰样嘢咧系有分嘅，好玩嘅。因为其实饮酒嘅时候会玩酒 game 噶嘛，玩酒 game 系好好笑噶嘛。
0: 系啦，
1: 唔系斋喺度饮酒，
0: 其实系 have fun 嗰个 vibe。
1: have fun， 而嗰个 have fun 系大家都即系都需要有一个，唉，玩下啦，大家可以开心下啦。而你遇到一班同你一齐可以开心下嘅人都系正噶嘛。咁又放咗落去，咁其实。唉，人生有啲咩啊？做嘢即系开开心心玩下咁几好。
0: 好，你咁讲就好似好简单。
1: 系
0: 咁啊，起码揾到一个俾自己抒发情绪嘅出口先。
1: 系
0: 系啦，即系一个起码同班朋友一齐聚埋一齐，有一个啊，大家可能各自面对唔同问题，但嗰下起码聚埋一齐玩紧嘅时候，我哋就掉低晒所有嘢先。
1: 系
0: 呢个系一个自己嘅出口啦。咁但系讲就好似好容易，但系嗰个状态完咗之后，你都系要面对翻个世界，都系面对翻自己嘅生活噶。
1: 系
0: 咁嗰堆嘢咧喺呢首歌里边都会提到嘅。咁但系仲有啲咩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阿 D 继续倾。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说故事的人，昆顿。
0: 说故事的人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阿迪汤俊业在这
1: 里。Hello， 大家好。
0: Hello， 讲紧你有新歌《最后一秒钟》。
1: 冇错，最后一秒钟啊。
0: 讲紧一啲人生嘅课题。
1: 嗯。
0: 甚至呢首歌讲到要去到人生嘅最后一秒钟。
1: 系。
0: 望紧我唔知几时嚟到嘅最后一秒。
1: 系。
0: 但我哋点样去面对呢个点都会嚟嘅最后一秒呢？
1: 系。
0: 你自己系点呢？
1: 学紧。即是在学紧，因为呢而家仲系工作上面搏杀嘅阶段，
0: 嗯，
1: 即系仲系好想做，有好多嘢想做嘅阶段，嗯。当你有好多嘢想做咧，你就觉得啲嘢会望住个终点啊嘛，
0: 嗯。
1: 但系咧，即系际遇啊、意外啊，或者突然间要最后一秒钟，你唔知几时系噶嘛，
0: 系啊。
1: 你唔咁又咁讲，有冇人咁癫嘅？每一刻都 sense， 我呢刻人生最后一秒啦，我要珍惜佢啦。我而家同你倾偈咧，我下一秒我出嚟就俾车撞死啦。我要好开心咁同你倾偈，唔会噶嘛。如果咁样讲，都有精神病啦。
0: 点解系？
1: 但系我又觉得系一个心态嚟嘅，一个心态系。啊！我應該啲人話忠於自己，其實咩叫忠於自己？總之開心啦。我嘅簡化版或者係容易明白嘅版就係、是，即係譬如今日同你做訪問，我知道我見到你會開心嘅，咁我就向住好嗰邊諗。
0: 嗯，
1: 因為你總會有狀態唔好，自己可能你會有啲感冒或者有啲病，或者大家嗰日咧，大家之前望完嚟到嘅 file 未必係 perfect 嘅，
0: yes。
1: 又或者我做其他事情，我本來 plan 咗有個 project 或者。本来有个 task 要做，佢唔会系 100% 跟你心目中嘅方向去执行噶嘛？
0: 系啊，
1: 如果佢能够跟住你心目中嘅方向 100% 咁样执行，你嘅执行同埋检测嘅能力系非常高嘅。
0: 唔系，呢个系神嚟噶啦。
1: 唔系，但系嗰阵呢个系好辛苦，即系嗰啲人咧，一定逼到自己死啊！
0: 唔系，同埋佢会有好多个唔同嘅 plan 喺度咯。
1: 同埋嗰啲人好中意逼到人哋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咧，呢个世界
0: 咁先可以令到按佢心
1: 而按系啦。而嗰啲人觉得咧，嗰啲系成功嘅。而嗰啲的確係成功嚟嘅，因為佢有某一個指標，佢達到嗱，人哋98好 high 噶啦，已經做到，佢做到100，然後佢做到120，要大家都冇聲出嘅，咁總有呢啲咁 elite 嘅人噶嘛，嗰啲人係精英嚟嘅，嗰啲人就你諗下，我一講呢啲咧，有一種班緊同埋有一種好好，咁喺佢嘅世界咧，嗰種班緊冇問題嘅。而佢嘅最後一秒鐘同我可能我
0: 因為嗰個係佢追求嘅嘢咯，
1: 係啦，而 咁我都有我嘅追求，可能我追求喺我做得开心，
0: 嗯、
1: 我同身边嘅人，我希望你开心啦。你成日黑我黑面，我真系点同你讲嘢咧？你成日少少嘢又唔开心，呢样嘢又唔中意，嗰样又唔中意，其实其他人都同唔到你，好嘢都俾唔到你啊，点够胆同你讲啊？咁所以我好觉得每一秒钟，如果我都系保持到开心，
0: 嗯。
1: 在我想做的入边找到个 balance， 咁我最尾嗰一秒钟出现咧，我都唔会太后悔。
0: 嗯，
1: 即系如果我系苦吊吊嘅，又觉得嗰个对我唔好，又觉得嗰样嘢唔系我心目中嘅旨意，又觉得个世界欠咗我，唉，其实真系一个睇法嚟嘅啫。
0: 其实都系讲紧你生活过得开唔开心，容唔容许自己过得开心。
1: 我学紧，所以我话点解我会答学紧咧？咩系最后一秒钟就系好难嘅，系咪？嗱，每个人有啲欲望，你想得到一啲嘢，咁、你想得到，然后得唔到，你梗系唔开心啦。边有人咁神啊？得唔到嗰样嘢唔开心，你三秒钟就处理咗，俾三个钟我咯，可能。咁但系正常，你知道自己嗰个过程啊嘛。而嗰個過程，我唔係用黑面嚟話俾你聽，逼你啊嘛！嗰啲情緒勒索咧，而家真係身邊好多人都仲係好中意用情緒勒索，佢自己唔知嘅喎。
0: 係啊，
1: 佢只係冇乜所謂，唔緊要，我係咁嘅。但係唔使咯，即係尤其屋企人啦，或者係even 有啲可能工作上面有啲人即係會嘅，但係我盡量都希望自己學習到唔係啊。因为可能我都系咁噶，
0: 但系提醒自己，
1: 提醒自己唔好系咁，同埋可以嘅话就玩到最后一秒啦。即系首歌都有讲，最好就系、即系点样都要玩啦。即系点，即系就嗰个玩唔一定系去玩游戏嗰种玩。嗰種玩，我譬如我而家做一首歌，我覺得好玩，我同你傾偈覺得好玩
0: ，enjoy
1: 嗰個玩係每一樣嘢我都有呢個心態，係好似玩住咁嘅。越有咧，我就覺得個人越超就越好，我人越大就啊，不如玩啦，好似玩咁樣啦，玩然後開心咧。我做完個 show， 譬如我而家做緊個 show， 我都係好似玩咁樣去做 research 啊，好似即係。玩咁去排戏啊，然后嗰个分享啊，但个玩唔代表唔认真、啊。
0: Yes.
1: 玩只不过系我喺好忙好辛苦嘅情况之下，我仲可以觉得正啊。
0: 啊，所以你对于你自己做紧嘅嘢，唔觉得佢只系一份 job， 而系你投入入去，你 enjoy 入去，你觉得你俾几多心力落去做，无论系舞台好，无论系歌好，你依然觉得喂。值得嘅呢件事系正嘅。
1: 如果我觉得玩，我唔觉得攰咯、我觉得做嘢我就一我要开工啊！即系呢两个字，开工系好攰嘅。但系我有得玩啊！咁我所以我希望我拣嘅嘢就系全部都觉得系玩咯。咁我心态一唔同咗咧，我嘅力啊多咗噶啦。冇咁攰噶啦，好多嘢都。
0: 喂，但系啊，睇翻今次呢首歌，其实你由2021年知道一半的事开始。不断喺度派紧歌啦，呢个 project 里面嘅歌，我应该系同你做齐访问嘅，无论系呢个平台定第二个平台都好啦。
1: 直头啊，
0: 所以我系睇住你成个 project 嘅进程啦，睇住你嘅心态上，喺之前同埋而家有咩转变啦？
1: 有咩转变咧？你觉得？
0: 你 enjoy 咗喺自己嘅世界当中咯，你多咗你自己想要发表嘅嘢，透过你作品可以同大家讲到。呢只唱片计划，因为真系唱片嚟嘅，会系好代表到阿迪汤俊业而家嘅心态。你之前嗰啲唱片作品会系一啲大家中意嘅歌，但系今次系好系你自己咯。我觉得呢个变化，今次成件事用咗几年时间去铺你自己而家嘅人同埋你嘅心态出嚟俾大家。
1: 系啊，我真系几年啊，人哋一年啊做一只碟，几个月搞一只 album 噶嘛，有
0: 六年咯，
1: 有公司我几年啦，我本谂住五年噶。本来上年应该完成嘅，点知上年咧忙到咧冇派过歌啦，咁今年勤力啲，今年完成咗佢。
0: 好啦，嚟紧系会有唱片计划嘅，
1: 系冇错。就将我由知道一半的事开始，呢几年我有发表过嘅所有歌啦，我自己写嘅、同人合作嘅、或者 co-write 嘅，都会放咗落呢一只 To My Beloved One 嘅黑胶碟入边。
0: 黑胶专辑
1: 系黑胶专辑，
0: 你就话里面会有十一首歌，其实我哋应该计埋而家最后一秒钟已经听咗十首啦，
1: 冇错。
0: 因为计埋你之前同埋班作我合作嘅嗰首都会放埋，
1: 都会放埋去嘅。
0: 咁即系话仲有一首歌系会喺出碟 前我哋会听埋噶？
1: 会啊，会听埋嘅。出碟嘅时候就系十一月嘅，应该，因为而家直接攞咗去印，因为黑胶要啲时间。咁嗰阵时喺我音乐会嘅时候会出埋噶啦。咁、而咧。之前咧，我应该要派多只，等大家听埋嗰只歌。
0: 好，我听到嘅就系十一月嘅时候，你会有呢只黑胶唱片面世啦。同时间同一日应该系有埋个音乐会啦。
1: 系啊，十一月十三号我会开我嘅音乐会，系、我特登改名叫做 To My Beloved One 嘅、因为 To My Beloved One 给我最爱的。咁因为我觉得我写呢啲歌咧，都系一啲我爱过嘅人，或者我爱佢唔爱我啦，佢爱我我唔爱佢啦，又或者我想爱又冇得爱啦嘅人同埋事啊，即系关于可能身边嘅生活，可能系人，可能系啲感情，可能系同时系喺呢个呢几年时间发生嘅人同事，身边嘅可能社会嘅改变，令到我嗰啲气氛唔同咗，令到我有唔同嘅感受而写嘅歌，而我想将呢啲歌分享俾爱我嘅人咯，一齐交换一啲嘢啊，好似系你嚟有你嘅 experience 交换俾我，我嘅 experience 同你嘅 experience 系有关嘅，我想喺音乐上面可以联系到大家咯，嚟嘅时候，
0: 咁当然啦，呢、个 show 十一月嘅时候会发生啦，咁而家或者唱片都系十一月嘅时候会面世啦，而家就有你最新嘅作品《最后一秒钟》，
1: 系
0: 多谢阿 D 嘅分享，我哋今日倾到呢度，下次派歌再倾偈，
1: 多谢你
0: ，thank you。

0: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晚上10: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永桥Sarah，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山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加连环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山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说故事的人，昆顿。
1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小飞。
13: 昆顿
12: 已经听到佢嘅笑声啦，系啦，好明显系醒啦，而家
13: 醒到晕咗，就系昏啦。
12: 好，你嘅新歌《不省人事》
13: 系啊。
12: 喺讲歌之前咧，其实我想 debate 翻少少先嘅，因为我对上一次见你应该系2年前啦。
13: 哦，唔花神
12: 系啦，2年前你开 show 之前
13: 系
12: 啦，咁啊。嗰陣跟住2年前嘅年尾就出埋隻彩膠啦，
13: 係
12: 跟住就啊又唔見咗你啦，
13: 又唔係唔見咗嘅，因為咧喺嗰隻彩膠啦，2024年嗰隻出嗰隻都延，即係有隻歌咧都慢慢，即係仲有幾隻歌都去到26繼續 plug 緊嘅，不過就我哋冇特別要即係派台冇上到即係走到訪問。
12: 係咁，因為喺之前做訪問嘅時候，其實嗰啲歌都已經講埋，
13: 係係一次過
12: 係啦，咁所以到派嗰几粒两首歌嘅时候咧，就冇专登做宣传啦。
13: 系啊系啊。
12: 咁好啦，咁即系上年就赖咗落去嗰两首歌度啦。咁今年好似 啊，终于等到你有新歌啦，或者终于等到你有新搞作啦。
13: 系啊，
12: 跟住你仲会话俾我听啊，其实系唔止一首新歌噶。
13: 系啊，唔止啊，
12: 系成个计划已经喺齐到啦。
13: 诶，你十我通常都系一做就系咁做噶啦。
12: 嗱，你上次嗰个套路就系咁嘅。
13: 系啊，咁今次嘅套路都系咁样啦。啊，今次嘅套路就系、是。呢次嗰、那個監製又係揾翻阿陳老輝啊。
12: 嗯，好啦，今次揾咗陳輝陽去作曲呢個《不省人事》
13: 嗯，
12: 鐘樹嘅詞，再次同陳輝陽合作。
13: 係
12: 呢首歌好瘋癲
13: 癲啊癲啊！即係佢開頭問我需要咩嘅，我話我話需要快歌咯，即係我而家係跳唱歌手嚟噶嘛。跟住下就即刻你跟住，唉，我同你完咗 project， 你又唔理我，我又唔理你，你根本都唔知我中间做紧咩，我完全变态咗啊！话俾你听，
12: 系咯，
13: 跟住佢就系咩？跟住佢见我语气突然间串串地好啊，我就再快歌俾你，跟住见你咁串啊，就咗超难嘅快歌俾你，跟住我收到报仇啊！你而家咁系咯，即系收到，即系快系难嘅。但亦都難掩我心底裏面興奮嗰、
12: 嗯、
13: 因為佢咁當然即係佢出嚟又唔係隻嘟嘟聲啦，亦可以而家點都可以呃嘅人聲落去噶嘛。你知而家科技唔使揾真人唱 demo 嘅，咁我收到佢未有任何歌詞嗰時咧，係一個即係揾咗個唔知咩即係韓文嘅 demo 咁樣噶嘛。咁、
12: 嗯、
13: 話好好正喎，呢、這個 feel 好中意，我已經想像緊自己點樣去演繹呢、這個。
12: 係。
13: 咁跟住到中雪填埋詞出嚟，佢就咁你知呃咗啲中文詞又唔知再揾個又揾個 AI 唱出嚟。咁我聽哇，即係有咗廣東詞就再係另一個層次啦。
12: 係啊。
13: 咁同
12: 另一個層次嘅難度啊嘛。
13: 我聽到哇，邊個嚟㗎？一開頭嗰時候即係唱到。啊、好似林峰喎、啊，應該跟住到後面，咦有啲聲似古長文喎、啊，到後邊，哇似 David Bowie 咁樣，即係唔知即係啊，即係點咧？哇！我又未去到 David Bowie 咁樣，縱使而家好多歌難。
12: 究竟揾咗邊把聲去教個 AI 啊？
13: 佢話搞用咗小肥，跟住到哇，即佢有啲聲咧，唔係嗱，你聽下只歌，佢就即係神在究竟，即係佢唔係嗰啲咁尖嘅，佢嗰啲好 rock 大嘅，
12: 我真係嗌咗佢。
13: 係啊，即係點咧？我諗緊我自己可能應該發到呢啲聲，但我又唔係即係點咧？我喺度諗緊點演繹，咁、我就心底又興奮啦，未正式錄音啦，到真係錄音嗰時，原來我發唔係好發到呢啲聲，我就有少被打擊自信嘅。到
12: 嗰下系发脾气嘅，
13: 系啦，就陈芬话你唔好咁信 AI 做到嘢 ，AI 唔系人类嚟噶，即系嗰啲唞气位嗰啲，你唔好跟佢啊，佢冇唞气噶，跟住即系你用翻自己，你再拿手，跟住先至征服到，揾到个方法唱到而家咁嘅版本啦。
12: 嗯，喂，其实陈辉阳听到你话想要首快歌，
13: 系
12: 咁佢就写咗呢个 demo 俾你 ，which is 你收到嘅时候都知。都应该难处理噶，
13: 难处理噶，
12: 断气噶，
13: 好难啊！即系已经较低咗少少 level 噶啦，即系佢本身有段系跟住已经而家系变咗人在究竟路爱色境眼角就真，然后先至高翻咁样啦，即系又低又高，然后唔系一味就咁样。即系已经较 low 咗啲嘅，但系都系一只难唱歌咯。
12: 喂，其实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13: 我谂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啊，要放歌我就整嘅难啲俾你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12: 系
13: 啊。
12: 但系自己要做啲功课去处理啦。
13: 要做啊，跟住我就系即刻再补上多几堂，然后问咗咩方法啦，问我嗰场。老师应该，你唔好夹硬用死力，即系你学咗咁耐就系用啲好轻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嘛，
12: 以力打力啊嘛，
13: 点解又变打回原形咧？我唔小心跟咗 A 系，哦嗰只 OK 系，唔好跟佢，跟翻你自己做翻你自己，跟住仲有啲好啦，呢、這个就处理咗个高音控制问题啦，到词咯。中间嗰段真系冇唞气嘅 ，AI 冇唞嘅气啊！咁你点即系你中间点偷气，偷唔到冇啊！呢、這个歌系咁点啊？咁啊，不如都试下真系唔唞气咯，一啖气唱嗰、那个，
12: 哇！
13: 嗰、那个
12: 我见你成日游水啫，

0: 咁说都冇特太话事嘅。
1: 咁边个话事啊？
0: 唔系，你一收到呢个 demo 咧，陈辉已经有歌名俾佢噶啦。唔系咩枕头与床褥间的咩秘密咩私语咁样，
1: 嗯，
0: 即系讲到明就系讲紧关于呢啲啦。咁所以我话我即系话中书都冇乜点识，因为佢都要收到呢个方向，
1: 嗯，
0: 即系唔系一只歌掉就冇方向地由去发挥，系有个方向俾佢嘅。
1: 系
0: 咁，所以就系中书就跟住呢个方向。
1: O、okay, K， 即系见到枕头见到床就瞓啦。
0: 系啦，咁但系中书就话唔想呢、這个歌名太沉啦。就不如叫不省人事啦，咁不省人事就系钟雪即系改咗陈辉呢个名嘅系啊。
1: 好，不省人事，讲发梦，讲好想发梦唔想醒，
0: 系因为个梦系大家
1: 太精彩啦，
0: 系即系如果系一个好浪漫嘅层次，就是、大家都梦系太精彩啦，唔想翻翻去现实有时太闷太黑板啦，即系我中意翻工啲 friend 啊嘛，即系现实系
1: 我唔想发梦，但系认真地
0: 咁，但系到真係現實嚟講，就係大家都有好多時候都真係即係唔知醒，因為太攰啦，做人可能真係唔知係可能想瞓多兩分鐘，真係唔想醒咁樣嗰啲咯，即係成日都戰勝唔到呢個心魔，贏唔到呢個魔鬼，魔鬼成日用呢個夢去誘惑你瞓啦。個夢好甜嘅，
1: 你知唔知我每朝起身喺我腦裏面出現嗰首歌係咩啊？
0: 咩啊？
1: 沮喪啊！
0: 更沮喪咩？
1: 心知道有路上要赶，身体佢拒绝弹起床啊！
0: 咁啊，咁跟住沮丧完之后，你再播翻成条醒下，醒到嘅，醒到嘅。
1: 你系咪呢个咁嘅状态噶？你赖唔赖床噶？
0: 都赖嘅，都赖赖地，但系我都成日都起到身，因为当有一个目的就得噶啦。即系譬如可能有嚟紧个 show 唔得，一定要早啲起身去
1: train
0: 去 train 下咁。嗰团火嘭嘭声咧，就嗰个心窝多数都系输嘅。
1: 嗯，
0: 但系可能冇乜特别方向啊，呢排都冇乜特别大 show 啊，咁就赖床赖得都几
1: 可以容许自己偷多少少时间休息多阵嘅。
0: 系啊，本身琴日都要去上堂嘅，但系我就琴日就选择瞓觉。
1: O K，
0: 同埋屋企打机。
1: 唔系，有时抢得太尽呢啲，俾自己偷下懒。都是需要的，
0: 是第一次两次是的，是
1: 即是你做 gym 或者都有 cheat day 啦，
0: 但如果 cheat 几日就不
1: 是好，那这些就看你自己的，
0: 得啦，不要看
1: 咯，好啦，不要看了，那我们现在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跟小肥聊天。
0: Thank you。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次数154次。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小肥。
4: Hello， 昆顿。
3: Hello，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今次有陈辉阳嘅曲，有钟铉嘅词，俾咗一首好高难度嘅作品你，
4: 系，但系一个 show off 嘅机会嚟嘅，可以咁讲。
3: 系，
4: 如果唔系上次嘅作品展压唔到场，嗰啲加分咁，
3: 系咪又要赞啊？叻，
4: 我都真系几叻嘅。我喂，我想一齐提一提叻啊，第三晚啊，真系叻啊，
3: 点啊？
4: 因为咧第三晚咧，我咁已经都谂住投入去放去玩啦，咁就好啦。企喺升降台摆晒 pose 咁样咧，然后升上嚟音乐起，咦？啲音乐声咁怪嘅，哎呀！我挂喺度嗰耳仔未戴，跟住
3: 你听紧现场声，
4: 然后好快咁，唉，弹唔切，唔理啦。跟住就喺凭即系一个咁空旷嘅场，冇耳仔嘅情况底下，完成咗首咁难唱《不省人事》，仲要跳埋。跟住完咗之后，我要即刻唱《情意结》嘅，咁我即刻大把 sorry 啊，头先唔记得戴耳仔。跟住我听到即系耳仔，即刻听到个导演，我唔知边个嚟噶，劲！
3: 但你好惊呢首歌咁快咁密嘅时候，
4: 我睇翻片，
3: 你唔戴耳仔。
4: 我睇翻片系有啲嘢，可能音未咁准都 OK， 大部分同埋啲拍子可能有时入唔到，但系整体冇问题嘅。我谂75分啦都有。
3: OK，
4: 所以我成日我即刻落台啦，系我专登嘅话俾人听，我唔使戴，我专登噶。
3: 专业歌手系咪？
4: 唔系。戴唔戴耳仔系一个习惯嚟嘅啫，又唔系关唔关专业事，系
3: 哦，okay,
4: 即系我 okay, okay. 我啲 low five 50岁歌手惯咗台芒嗰啲啫，虽然嗰台冇乜台芒嗰次，
3: 唔紧要，总之肥哥系喺呢首歌里边挑战咗自己之余，仲可以诶试下唔戴 earpiece 都唱到，
4: 系
3: 叻，
4: 多谢。
3: 喂，好啦，咁啊，《不省人事》呢首歌，而家大家会听到啦，好难听，唔系好难
4: 唱
3: 嘅作品啦，跟住听住啊。对唔住啊，
4: 冇嘢冇嘢。
3: 跟住喂，其实你呢个音乐 project 啊，想点噶？
4: 呢次咧系啦，大家惯啦，即系我净会出一扎歌，然后最后有个 show 搞啦。咁即系系咁系真份，即系有个 show 咧系有嘅，不过未播场呢个就唔 firm 未讲，就唔讲住先啦。跟住就
3: 喂，呢个系你习惯嚟噶，即系好似系出。碟加開
4: show，
3: 而嗰個 show 係包住隻碟嘅 concept，
4: yeah,
3: 即係之前睡前服開始行呢件事噶嘛，應該係咪啊？
4: 好似都唔係啊，之前嗰啲都係，
3: 再早啲就
4: 之前嗰啲都係。
3: 係啊，
4: 咁睡前服嘅最明顯係咁啦。咁跟住係啦，嚟緊都會有啦。咁會係 EP 啊，定
3: 大碟
4: 咧？其實係大碟嘅，但係你都可以講佢係 EP 嘅。
3: 點啊？
4: 嗱。
3: 即係有 remix 啦，有 MMO 啦。
4: 唔係。首先咧，即係都會而家照樣都係照出翻黑膠啦，大家都覺得出黑膠靚啦，又可以擺啦，正啦，大家肯買啦。咁所以黑膠又係兩面嘅。
3: 係啊。
4: Side A 咧，咁咪即係有5隻歌啦。咁啊，廣東歌啦，有不省人事啦。咁仲有嚟緊將會合作嘅單位啦，就分別有天媽啦，鄭敏啦，跟有陳雷啦，同埋陳明謙啦，跟住有 Gordon Flatters 啦，同埋周耀輝啦，仲有一隻李十一同埋梁發堅嘅。咁呢個就組成呢個 A 面啦。咁 B 面呢都係有5隻歌嘅，不過係國語歌。
3: 哦，
4: 系啦，国语歌就系由阿小霞老师帮我包一手包办嘅5隻国语歌，就系、是、Side B 嗰度出现嘅。
3: 哇，呢个咩玩法啊？
4: 呢个就是 Nike， 哇，好老土 Nike 嘅玩法。
3: O K， 广东歌你揾咗好多你熟悉嘅朋友去帮你写歌給你，
4: 都有啲未揾未合作过嘅。
3: 系，但系喺话佢哋对小肥嘅印象系啲乜嘢？就用佢哋嘅音乐触觉去摆落去呢几首作品里边啦。
4: 系啊，都可以提一下其中一个广东歌，真系 即系咁啱度身订做，但系又咁啱线嘅啫。即系就系李十一同梁发坚嗰只，我可以提一提先，因为呢只咧系总之有一次我哋公司帮紧啊 Gary T 搞 tour 啊嘛，咁其中一站台湾，然后我拍档小林就喂，你系咪都要去铲下有一场？就台湾啦，你咁中意台湾，跟住顺手我哋食下饭咁正啊！哦，好好好，去，咁啊睇完啊 Gary T 啊，跟住精彩啦，跟住第日我哋就话阿小林咪有餐饭，喂你搵啲台湾 friend 一齐嚟食啊，咁啊当系一齐食间饭啦，啊喂你十分份仲喺台湾，你叫佢嚟啊，梁柏坚嗰啲啊，好好啊，咁食咁嗰阵时咁四月嘅，然后提及我六月啊将会踏入呢个人生嘅50岁嘅生日啦，跟住然后梁柏坚到。咦咁要写个歌啊，就关于你50岁啦，只歌就叫四想五入。李十一填词，李十一作曲，李十一作曲，好啊好啊。嗰餐饭完咗之后咧，翻去酒店，然后即刻开咗 group 喎，发现，然后李十一再隔多个钟，佢已经有个副歌嘅 melody。
3: 使唔使咁快啊？
4: 然后第二日个副歌已经填埋词咯，
3: 但系点解喺六月前出唔到嘅？
4: 四月先谂，然后五月先收到成只歌都未改好词，六月点出啊？
3: 咁呢个四舍五入啊嘛，
4: 咪就系出唔切啦。所以有见及此，我喺某个网上嘅
3: 平台
4: 已经录咗唱咗词啦。
3: Okay.
4: 未出街， okay. 因为我必须觉得今年要俾人知有只咁嘅歌要听咗先。咁系啦，提及完啦。
3: OK， 跟住国语嗰边五首歌就揾陈少夏老师帮你处理晒嗰五首歌。
4: 系啊，
3: 哇，
4: 劲嘢啊！陈少夏嗰度。因为其实一早已经有契机，疫情嗰阵时咧，阿陈辉已经介绍咗邵华老师俾我识，即系佢知我都想即系去下台湾有啲国语歌咁样，跟住就认识咗，开头都冇即系大家咁样叫我录几啲 demo 俾佢啦，咁就冇咗之后啦咁样，跟住然后有一次我哋公司又帮学友喺澳门搞演唱会啊嘛，咁啊邵华老师去睇，咁然后突然间问阿辉阳同阿小林啊，小肥会唔会喺度啊？
3: 哦，即系佢有印象，
4: 系啊，我想见下佢，系，跟住然后就我同我同事就去见佢一次，跟住好 nice， 系一个好 nice 嘅姐姐，跟住我就总共见咗两次先，但系就再同陈辉同小林再见多一次，然后就达成呢个
3: 合作
4: 啦，系啦
3: ，OK， 所以嚟紧小肥嘅呢个专辑黑胶专辑。A side 咧就系五首广东歌，你啲唔同朋友去写俾你嘅。B side 咧就
4: 系
3: 五首国语歌，陈小夏老师去负责晒嘅。咁呢件事几时会发生啊？
4: 即系那个实物嘅就系下年先会推出到啦，因为未录，而家录广东歌先啱啱不醒。天妈郑敏嗰只录咗，即系仲有其他嘅两只，李十一嗰只叫我台湾录，小夏嗰啲都喺台湾录噶啦。就订即系嗰阵时就话完咗辉阳嘅 show 就开始订，咁年尾就会喺台湾。
3: OK，
4: 就枕住去台湾录歌咯。
3: 好，即系开始见到 social media， 见到小肥哥喺台湾就知发生咩事啦。
4: 都系噶，就开始录紧歌噶啦，系录紧歌啦。
3: 好，咁你一切顺利。
4: 多謝
3: 我等住听你啲作品啊吓。
4: Come on， 嗱都好搞笑嘅，而家即系A 面广东歌就跳脱 B 面，其实好就系好感性嗰啲嚟嘅。你知小夏老师都系感性嘅。
3: 好，期待。
4: 多謝。
3: 好，咁我哋而家听下小肥嘅新歌，有呢首
4: 《不省人事》。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型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意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两国元首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至至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挨晚6点，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个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个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真是控制性爆破，已开辟救援通道。至于在西藏一侧，截至星期六挨晚，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个外籍人员。此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资讯而受到惩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开展空中侦察，研判山体、现实湖等风险点变化态势，形成两期侦察效果，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下周在国会内举行党魁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会上，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表示，希望探索让中道政治力量重新启动的新形式。立宪民主党党魁水冈俊一指出，今后将重新就怎样抗衡高市政权展开协商。公明党党魁竹谷俊子就表示，公明党之前曾经推动本党参议员加入中道改革联合，并为合并后的地方组织调整作准备，但鉴于立宪民主党已经决定不进行组织层面的合并，公明党亦都不会单独加入。为了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在今年1月22号宣告成立，不过该党在随后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只是取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之后原本计划加入该党的两党参议员和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最终导致三党合并未能够实现。全港首个由油站转型的高速充电站启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万表示，当局物色了8幅油站用地，成功售出其中6幅作为电动车高速充电站用途。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近启德隧道出口，有20个快充车位，其中5部是600千瓦极逆冷充电设备，15分钟就能够为电动车充满电，亦都设有大型商用车专用车位支援巴士充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预料会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吹和缓嘅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系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另外，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Music on board。
5: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4: 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3: 3点至4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6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5: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大
7: 大
6: 大
7: 风
6: 吹，
7: 大
6: 吹
7: 吹。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6: 大风
7: 吹。
8: 哇！开始今日呢个大风吹第一日第一集
9: ，yes，
8: 而家系11点11分，系啦，11秒添。
10: 点解特登要讲一讲个时间？惊我哋唔系再拉，
8: 因
10: 为
8: 好似光棍节咁样嘅，光棍时间，因为我哋
9: 4、6、1啊嘛，
8: 系啦，三支光棍。
10: 有啲人话呢，如果你望到个钟嘅时候同期时候有四个全部 number 系一样嘅话呢，你就好运啦。
8: 点啦？
10: 係啦，所以你教啱呢个时间。
8: 梗係啦。
10: 喂，我哋介绍自己先。
8: 喂，我系阿凡啊，范振峰啊。
10: 我系崔建邦。
9: Yo, what's up？ 我系 KT 唐嘉伦。
8: 喂，我哋即系三个呢都吓识咗好耐㗎。
9: 好耐。
8: 係啦，终于即系有啲机会呢就可以即系再续前缘添。反而即系我同阿邦呢就识咗好多年。但系咧就真系一真真正正做过嘢咧，喺隔离台都冇，唔算系做嘢嘅。
10: 边个隔离台？你讲
8: 隔离
10: 电台嘅隔离台。
8: 电台我哋隔离两个台啦，
10: 冇电
8: 视台同港台都冇。
10: 电视台有访问过你，
8: 访问过你
10: ，但合作讲咗好耐都冇机会合作。
8: 系电台隔离台冇啦，
10: 冇
8: friend 啫。我哋嗰阵时，
10: 我嗰阵时你已经系非常之当红嘅主持，都冇机会开同你开。
8: 哇！你啲一线顶级主持
9: 師，咁我走先啦，唔好意思啊。
8: 唔系你哋坐低，你都有少少渊源嘅。阿KT 咧就同我系第一代。是你是第一，其实你第一代到，我是第一代，我嗰时反而我是嘉宾主持，
9: 我是我就是算是，
8: 你是主持嚟噶嗰
9: 时，
8: 系你是正式添啊，
9: 系都冇啦，
8: 你嗰啲叫正装啊，我是副嘅，
10: 即系你讲紧嗰阵时嗰个节目兄弟帮，
9: 但系我唔出声啊嘛，
8: 唔知点解系咯，佢系主持，跟住咧有一日有一集就系嗰时就叫我去，可能有啲人放假顶啦，
9: 系一定系咁，
8: 今日做嘉宾主持，我心谂点解嘉宾主持多嘢讲过嗰个正主持嘅，
9: 系啊，我就斋。

0: 我喺度，
1: 你去玩，
2: 咁最后结果个结果就
3: 系我走咗去拍剧啦。
2: 哎呀
1: 菜果正常，
2: 咁唔紧要啦。咁啊，兜兜转，今日翻到嚟，我哋有全新节目叫做《大风吹》啦。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至12点，究竟我哋讲咩嘅咧？喂，
1: 系啦，第一啦，即系我喺呢个时段就可以喺呢个
2: 系上盘咗好耐啦，
1: 资讯台度就系啦，坐咗好耐噶啦，呢个时间
3: 大前辈，大前辈。
1: 咁啊，但系即系 Amigo 咧，就可能即系大家可能有啲人唔知，因为电视你做嗰个主持啊，司仪嗰个形象咧太劲啦，太强，即系强得嘅紧要啦。好似寻晚我睇港姐决赛咁样，我由头到尾虽然你冇粉，唔知点解我。每个
3: 都系佢嘅样嚟，
1: 嗰两个钟头都系谂住你
2: 望住啲佳丽嘅时候就望到我
1: 嘅样嚟。可能我哋又不停喺度讲个 group chat 又喺度咧讲嘅嘢，但我就感觉喺阿 Migo 好似系仲喺港姐度做紧司仪咁样嘅，即系你嗰啲即系入晒血啊！对于我嚟讲，
3: 入骨添
1: 系啦。咁但系电台嘅大家可能唔知，你系未试过。
2: 正正式式做一个即系有一个延续性嘅电台节目
1: 嘅，嗯、
2: 但系我第一份喺娱乐圈嘅工作咧，嗯、其实就系新城电台。嗰阵时系
1: 咁好彩啊！我哋
2: 2000年啊，我话报交通啊，我今日行翻嚟嗰条走廊望一望啊，我见到嗰阵时我报交通嗰部11寸嗰部电视机啊，
3: 仲喺度
2: 啊，哇，几有感触啊，
1: 几复古我哋啊，证明啊，几怀
2: 好悭掂啊，
1: 系啦，好即系好重感情咁样啦，系啦，嗰时报交通嘅，
2: 咁所以今次即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翻嚟新城电台。即系有一种啊，翻翻去母校嗰个感觉。咁啊，再开心啊，见到个师兄喺度啦。大师兄啊，
3: 我仲紧张啦。我一次嗱，我最多都系做嘉宾嘅，即系以前派台啊，即系阿范哥你都见过我啦。
1: 系啊，
3: 走嚟行台
1: rapper 嚟噶嘛你。
3: 夜晚以前新城系有个，
1: 你话你又帮人又得，自己又得。
3: 系啦，咁啊，无啦啦有个咩啊？咩 USB 啊？以前有个节目
1: 系
3: 上嚟唱，
1: 唔系人嚟噶嘛 USB。
3: 嗰个系兰桂坊嘅，我谂系。
2: 咁啊，
3: 嗰个绰号嚟嘅。咁啊，跟住上嚟唱 live 嘅喎，夜妈妈，即系12点后咁样。咁我觉得几得意，同埋我细个都系住黄埔噶嘛。
1: 系啦，咁我你同我连到
3: 好有渊源啊！
1: 你住黄埔，我成日见到架车非法泊车，非法违例泊车。
3: 跟住我识阿 Bob 都系喺黄埔识嘅啫嘛。
2: 就搭散啦，
3: 搭散啦。咁跟住我有见过 sales 报价喺呢度，有幻想过可唔可以入嚟即系做凌晨节目咧？
1: 好似阿博咁样，喂，做 sales 佢慢慢变转做主持。
3: 点知原来系每个人真系唔同嘅条路，系啊，所以就做咗电视先。
2: 唔紧，兜咗个圈，条路都喺翻度，
3: 系
2: 都系做翻嚟做。
3: 所以我哋咧作为艺人咧，就真系多姿多彩嘅，就好似我哋今日呢个系嘛呢个主题，我哋咩都吹嘅。
2: 唔单今日啦，成个礼拜咧，我哋每日都希望有唔同嘅话题俾到大家，就带嚟真系开开心心。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啊，好锯啲咁样啦。
3: 系啦，有个夜游人啦，
1: 夜晚即系做嘢噶，即系而家其实啱噶啦。可能听紧我哋司机大佬啊，嗰啲啊，或者系啦，好多
3: 的士啊，
1: 乜嘢都得啦，
3: 咩都得啦，
1: 网约车啊，
3: 系啦，
1: 咁啊，或者夜晚开工仲听住开住个电话，或者收音机又听嘅。咁我哋都想访问下啲咧夜间生活嘅人，
2: 因为有共鸣啊嘛，即系你听我哋。节目又系夜晚黑，咁然之后你听翻嘅时候，你可以喺呢个时候有其他边啲人同我一齐，都系忙碌紧咧，工作紧咧咁样。
1: 而家即系冇咗夜总会啦，如果唔系即系吓，你哋揾人就系好易啦，真系。
3: 又点解系我哋咧？
2: 望住佢讲呢件事，好似未涉猎过呢个范畴咁样。
1: 而家冇咗咯，我已经咁讲啦，所以就我哋未必揾到啦呢方面。
2: 冇咗间啫，仲好多喺度嘅。
3: 你咁你熟？
2: 咁我哋第一个我哋会访问嘅嘉宾又会唔会都系喺呢一行咩行业咧？喂？
3: 你讲紧我哋今日啊，
2: 今个礼拜，
3: 今个礼拜好似系有 DJ 啦，
2: 系
3: 咁啊，佢系
1: 唔系我哋呢啲 DJ 啊？
3: 唔系，佢系真系 disc jockey， 真系 jockey 碟嗰啲，而家兴 Canton Pop 啦，
1: 系啊，
3: 咁啊，佢哋都搞好多唔同嘅 party 啦，或者兰桂坊都浸咗都十几年嘅呢个 DJ， 咁啊，我相信佢哋都有啲趣事会可以分享俾大家。
1: 有夜晚同即系日头个世界真系好唔同嘅，
3: 系啊，
1: 嗰啲人都唔同嘅。
3: 冇话啦，我哋日头行中环都呢条咩路嚟？夜晚就一定唔会荡失路嘅，日头会荡失路。
2: 好醉咁样，你唔记得咗你系？
3: 咦，我跟你去玩嘅嗰阵。
1: 系啦，咁另外我哋又会即系有位 artist 嘅访问啦，即系我哋都好多 friend 噶嘛。
2: 咁啊，即系其实有咁多好嘅艺人朋友，咁啊，不如叫佢上嚟倾下偈啦。但系倾完偈之后，我哋可能用一个特别啲嘅方法，就系其实艺人都有佢自己即系辣处同好处嘅地方。我哋请啲即系娱乐界嘅好朋友啊，上嚟同佢哋谂下，吹吉病好，或者可以为佢知道点可以改进下。
1: 即系唔同嘅
3: 吹吹云
1: 啊。
2: 系啦，
1: 吓或者唔同嘅派别，咁啊，即系有啲可能系即系为开塔罗牌，或者有啲系即系玄学风水嘅批命
3: 计数嘅，
1: 系啦，我哋帮个artist 去配对，
3: 可唔可以申请系第一个？我系第一个。
2: 你想问啲咩咧？咁
3: 梗系问事业啦，
2: 你事业冇问题啊。
3: 捞极都仲系咁回噶，
2: 哇！你仲有得捞啊？系咯，你成身金气咁样，
3: 嗰啲喂。某啲網站有得賣啦，
1: 你紋你淨係啲哇啲金錶又紋身又成，即係啲紋身都貴
3: 啫。而家
1: 係啦，即係我哋就睇個 artist 啦，究竟好唔好啊？即係咩運啊？點解會有啲人撈到咁樣啊？點解撈得咁？
2: 針對集中攻擊啦，即係你邊範開得唔好嘅，我就邊範幫你。
1: 有啲可能咧，即係做嘢 OK， 但係咧唔知點解成日咧，即係俾老婆鬧啊，擺曬上網啊，又即係啊，即係咁樣。有好多 artist 都係咁樣，不過識嗰啲係喺外國嘅，
2: 係啦。
1: Simon Taylor 嗰啲啊，识唔识？系啦，唔识啦，你唔识啦，唔好嘅，咁算啦。
2: Simon Hing 就识。好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其实都有嘉宾。
1: 哇，今日嗱呢个就我哋第一日啊嘛，
3: 系
1: 即系开张啊嘛，
3: 冇错。
1: 咁啊，而家喺呢个11:18啊，而家即系话俾你要做个 live， 就系要报住时，系啦，18嘅好意头。呢个时候咧就讲我哋一阵嘅嘉宾系做咩，因为我哋开幕，所以
2: 咧其实我哋一路都我差不多系主持啦。咁我哋想其实不如每一集都揾一啲唔同类型嘅主持上嚟嘅。咁开头揾咗一个嘅，讲完之后反即刻 ban 咗我嘅。咁唔紧要，
1: 黐线嘅你，
2: 我留翻下两集先。
1: 唔系，你再你而家讲啊，
3: 你试下讲啊，你试下讲啊。
1: 唔系开幕，你话揾
2: 嘅，唔系。咁但系嗰个爆啊嘛，
1: 你话一个蓝网，蓝网嘅主持，
3: 百无禁忌到咁啊。
1: 虽然我知呢边好近。
2: 系呢个都好近，呢个系一个好专业、好专业喜庆事，我哋会见到佢嘅朋友。但系我哋系咪听过？我唔识点踢。
1: 哦，我哋唔使踢嘅，
2: 望一望啊，望望。
1: 嗱，今日我有 KT 啊嘛，
3: 系啊
1: ，KT 我哋即系好多人都问啊 ，KT 哇咁劲，咁我哋希望梗系为请一个最劲嘅人，我哋一齐做节目噶啦。
3: 系哇，咁样戴到顶帽高到咁，
1: 大佬姜涛
3: 系啊，咪咯，个个喺你度留言啊。
2: 我答得好謙厚噶，我咪答翻你个名咯。
3: 我知啊，
1: 最红嗰个
3: 明明我改先噶嘛个名，系
1: 咁啊，请到你啦，呢你都系 KT 啊，你去真 KT 啊，
3: 唔好咁讲。
1: 咁啊，姜涛冇嚟就我呢个时候请佢直，
3: 佢去咗做阿古山演唱会嘉宾啦，
1: 请佢直歌嚟啦，
3: 系啦。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5: 好啦，翻翻嚟我哋大风吹，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有个开幕嘅仪式，所以咧就邀请咗，要变翻司仪喎，又
6: 系啊，突然间通咧低咗3个音嘅，哇！呢今日真系好开心啦，我哋先第一日出街，咁我哋三位咧就邀请到一位大冚者欧维芳 Sharon， 你好
7: ，Hello，
6: 好
7: 嘢。
6: Sharon， 你嗰啲哇，你嗰啲榮譽啊、創辦啊嗰啲，講真，我真係唔一一去闡述啦，因為實在太多啦。
5: 你揀啦，你揀最勁嗰兩塊兩尾出嚟啊！
6: 最勁佢係非遺大冚者啊，即係佢成係文化遺產嚟，你知唔知啊？
7: 同埋香港大學榮譽院士喎，
5: 唔得亂點得佢啊！
6: 嗱，
5: 點
6: 啊？非遺簽名，幾多年創辦啲咩啲，我唔再講啦，真係
8: 唔使啦，唔使啦，
6: 年紀嘅就唔講啦。大家好多謝你上到嚟我哋節目啦，因為我哋今日第一日。做節目，希望你為我哋同電台咧就做一個大冚者嘅儀式，為我哋起加下加起下嘛。
8: 好，絕對得嘅。
6: 係你打啲
8: 首播嘉賓啊嘛，係咪嚇？咁而家咧帶咗個鑼嚟嘅，打開鑼，好，
6: 係啦。但係呢個鑼咧係一個銅鑼嚟嘅，上面有兩個喜字嘅。
5: 喜字就好似嗰啲椰子上面貼住嗰個喜字咁樣。
8: 嚟啦！
5: 哇！
8: 哇！锣声一响，黄金千万两。
5: 好，
6: 好，
8: 祝你哋咧节目咧节节上升。
6: 好嘢，精神，精神。
8: 咁又好开心啊！同埋我觉得呢个名改得好好啊。
6: 嗯，边个名啊？你讲
8: 嘅？大风吹，
6: 即系个节目名。
8: 系啦，嗱，风就系你个名啦，范振峰。
6: 系
8: 吹就你啦。
6: 咁都见到可能咁嘅原因嘅，
5: 吹得。
8: 仲有啊，唔止吹得下，仲有吹吉避凶添啊。
6: 哦。
8: 你都好重要啊 ，KT
6: 系
8: 啊，你知我哋啦，即系而家大感谢都要咧三文两语嘅，都要讲英文噶，
5: 要全英文都得嘅喎，要
8: 啊，
5: 要
8: 啊，
5: 系啊，
8: 嗱 ，K stand for kick off，kick
7: off，
8: 系啦，即系开播，
6: 嗯
8: ，T stand for tonight，
6: 哇，即系今晚开播，
8: 系啦，哇，点睛啊，你好重要，
6: 咁你讲英文有啲 British accent 咁样嘅，
7: 系咯
8: ，of course，
6: 好嘢
8: 啊。

0: 咁啊，仲有啊，今日嘅日子拣得好好，今日咧都系结婚嘅大吉日，兼、嗯、且咧天公造美啊，而家系一号风球，
1: 哇、啊，风打唔甩
0: 气啊，同埋风生水起啊，
1: 即系我哋话你贵人出门啊嘛，招风雨，仲有一样嘢，其实今日都系 Karen 啊 Sharon 嘅生日，
2: 所以佢话呢个系贵，即系好日子就
1: 系
2: 咁解咯。
1: 你系
0: 农历生日，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多谢
2: 都上我哋嘅节目度，
0: 我仲带埋呢一把扇啊，风生水起先，
1: 系
0: 吓咁泼下你哋，
1: 泼行我，
2: 泼泼先，
0: 哇，风生水起啊，呢个喜字啦，呢个发字啦，咁啊泼到你哋风生水起，大风吹，哇，吹到咧你哋节目节节上升，我哋钟声仪式咧都可以继续咧传承开去，
2: 路边样就边样劲啊！
1: 早
2: 啲請你入嚟啦，我哋唔使咁辛苦，
3: 即刻撳開門口
1: 段啊嘛，喂，開咗錄音錄咗開，唔係開到波嗰啲，
0: 開錄音先。六合彩頭獎入嚟户口，
2: 又中文又英文咁咧，作你身為一個香港嘅 rapper 嘅代表。冇理由唔清啊！諗幾句，
1: 困得過，
3: 我應該係輸。你睇唔到佢入到嚟嘅氣場，我哋窒曬三個人。
1: Battle！
2: 咁啊，回覆翻你啦，好唔好啊？
3: 咁啊，歡迎收聽啊！大風吹，希望咧星期一至五夜晚大家都一直去追啊！今晚有大冚姐陪你玩押韻，所有聽眾聽完之後可以 have some fun，have
1: some fun。
0: 我哋可以拍档，我真系
3: 咁啊我哋 off mic 先再讲呢个。
1: Sharon 系我见过即系做即系
2: 最受欢迎，
3: 最多 artist 帮帮佢。
2: 冇错，我讲原来大冚姐男仔都做得噶，佢有个马来西亚学生好受欢迎。
1: 咁唔系叫大冚姐啊？
2: 大冚咩？
0: 大冚哥。
1: 大冚哥，
3: 即系叫大仔。
0: 马来西亚好兴
1: 嘅。大
0: 冚佬。朝头早咧。后生嘅，朝头早咧就大琴哥，夜晚咧就做主持人啦。哇，佢好犀利噶，
1: 赚晒一条龙喎，玩晒。
0: 系啊，佢基本上佢嗰个收费啊，仲高过啲大琴姐
1: 嘅。咁啊，双人剧你咁多年嚟啦，即系你有冇统计过？其实你做咗几多对嘅？
2: 促成咗几多对嘅情侣嘅夫妻咧？
0: 冇统计啊，不过好多时候咧，我就系唔单止做佢哋一个，即系譬如我试过有一个系一。家五口啊，都系我做噶，
3: 即系五代咁样。
0: no no no，
2: 即系
0: 佢有五个仔女，
2: 仔女嘅
1: 做。如果做到五代咧 ，Sharon 都百几岁啦，一百五啊几。
3: 而家都廿几
0: 啊嘛。啊，你真系啱啊，真系，我十岁开始做噶咋。
3: 唔系啊，
1: 因为五代啦，
3: 见到 Sharon 个样咧，佢入嚟嗰个咁开心啊，成个好幸
2: 福，好喜欢啊，
3: 好福样啊，佢系福样，好幸福嘅。
1: 你咪单身啦咁，
3: 嗯，
1: 你而家唔系单身，
3: 唔系，
1: 你唔系 ，OK。
2: 唔系，佢问 Sharon 都咪问你啊。
3: 唔係，如果包是但
2: 啦。我想問做大琴姐會唔會個樣啊，或者點樣係有一個即係入職要求，即係話你個樣睇落去咧有福咁就可以做咧，會唔會有？
0: 以前就係嘅，而家就冇乜所謂啦。而家好後生都有做啦，廿零歲就有做噶啦。
1: 哇！
0: 係啊，好後生啊，即係冇乜所謂嘅而家。
1: 係
0: 啊。
1: 咁你點？你對最初咧，點解你會做咧？
0: 啊，我咧就其實就我覺得唔係我揀入去做，係人哋揀我噶，個天揀我。
2: 呢啲通常都好成功嘅。
0: 我細細個咧，喂，多謝。我細細個嗰陣時候咧，就成日跟個媽咪咧去啲親戚嘅。你知嗰陣時個年代咧，五六十年代就係、是，逢係有喜事啊、過年又好啊、結婚又好啦，都係冇啲咩姊妹團噶嘛，係靠親戚呢個入廚房幫手啊，嗰、那個打點咗啲糕點啊，嗰、那個做乜儀式啊咁樣。
1: 嗰啲咩就算結婚嗰啲講嘢嘅司儀啊，分都係啲親戚做咗
0: 嘅。都係親戚做嘅。咁我跟個媽咪去做，哇！我入到去咧，我發覺哇眼界大開，我發覺話平時見個人咧，而家突然間靚曬喎，我啲衫又好靚，嗰陣時唔係一件件衫係嗰啲一匹匹布噶嘛，哇！零落頭段你摸落去啦，
3: 滑捋捋，
0: 哇！捋捋嘅話，你簡直咧係直情想自己即刻著咗。
1: 哦，即係你俾個嗰啲結婚嘅環境，即係真係直情陶醉住，
0: 好食噶，同埋啲靚睇啲珠寶啊，哇！你直情覺得咧係真係自己都好想嫁嘅嗰陣時候。
3: 但系跟住就唔嫁就入咗行
2: 段咁样喎，除咗电影外国又有个女仔睇咗好多婚纱好靓就真系做呢行。
0: 我嗰时咧就系我碰见咗妈咪话，哎呀有戏，我第一个举手，我又去，我又去。
1: 真系好中意喺嗰啲结婚嗰啲氛围嗰度咯。
0: 觉得好靓，好开心，好热闹，个个都笑得好开心。嗰时我谂咧就
1: 系
0: 结婚系好开心，
1: 一定开心嘅，
0: 一定系开心，咁先至永结同心。咁我已经期待紧，话第时我入呢一行咧咪好咯。
2: 咁你点啊？你结婚先定系入呢行先咧？
1: 点知你读书鬼咁叻？
0: 唔系。叻唔叻冇所谓嘅，点知到我大个嗰阵时候，大琴姐系断崖式没落啦，
1: 识未？
0: 冇人肯入行，因为冇呢个需求，
1: 系
0: 吓，咁又冇新血入啦，搵唔到钱， 舊嗰啲老咗啦，又退休啦。嗰陣時我覺得好可惜啊！我就話點解一個嗰陣時候，譬如我媽咪個年代咧，冇大冚姐你嫁唔出噶。
1: 係，
0: 大冚姐嘅江湖地位就好崇高噶。
3: 因為嗰個習俗，佢要 step by step， 你唔可以錯噶咩？即係梳頭、飲茶、點樣敬茶嗰啲，
1: 一定要係一定必需品嚟嘅。必需品，結婚必需品就係大冚姐啦。
0: 新娘冇大冚姐咧，係好收家噶。咁所以咧，就覺得好寒酸嘅，一定要大冚姐隔離。同埋佢好驚有啲咩
1: 借錢都借，借錢都借翻嚟。
2: 咁但係點解咁受歡迎會突然之間沒落咧？
0: 因為主要就係香港係一個國際大都市，咁係起飛啦。咁啊，啲人會覺得哇，香港應該係
1: 西式化
0: 嘅，好西式化嘅。咁所以佢覺得啲大冚姐咧，開始咧覺得好老土啊，好迷信啊，嚇。咁就佢會覺得有個大冚姐喺度咧，就淨係好似染污咗佢個婚禮 ，spoil 咗佢個婚禮咁。所以同埋嗰陣時有啲大冚姐啲有啲唔係咁好嘅習慣咧，就係比較搶錢嘅。佢哋咧基本上做大冚姐係好冇乜收入嘅，靠利是。
1: 即係咁樣。
0: 係啦，
2: 有講完嘢然之後就
3: 佢又飲茶，跟住又即刻喂
1: 飲茶飲茶，係咪飲茶老嘢啦？攞手掌出嚟。
0: 我覺得就好似海洋公園嗰只海獅咁樣。你做完個動作，你唔喂條魚俾佢咧，
3: 佢又唔做下一步啦。
0: 佢又唔做下一步啦。咁啊，大金魚都係嘅，揸住嗰個茶盤咁樣。
2: 係你唔俾利是，
0: 恭喜恭喜恭喜，一路恭喜人。
2: 下句就唔講啦，
0: 唔講。
1: 再等你恭喜先。
0: 直情唔遞茶添喎。
2: 咁即係話其實冇規矩啦，亦都冇一個規範去幫我哋推廣呢件事。
0: 有規矩，規矩就係啲壞嘅規矩，又係。嗰陣時有一個好壞規矩咧，就係咧新娘收到利是要同大金魚咧係五分帳啊。
1: 咁样拆法
0: 系啊，咁样拆法噶吓，即系如果新娘嗰时，譬如收到一蚊都好劲，都好劲噶啦嘛，要俾五毫子个大冚姐啊，好似分身家咁，佢觉得我嫁又唔系你嫁，做乜我俾咁多钱你咧？咁所以佢哋就话：阿不如咁啊，
1: 结婚都想为搵钱嘅啫嘛，
0: 阿姨妈，我而家要分俾你，你帮我做下大冚姐啦吓，咁啊或者去搵一个即系介邻舍吓，咁啊帮我做啦，系啦咁。咁又或者直情同嗰个饮茶嘅长辈讲，咁譬如话阿姑妈，一阵间你俾利是我咧，求佢俾一毫子就够噶啦。咁私底下咧入房你再俾封劲嘅我啦。
2: 咁你几时开始去接触呢一行，去改变呢一个咁样嘅陋习咧？因为你都做咗出咗好多力嘅，我见到你。
0: 系啊，就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哇。点解咁好嘅大冚姐会没落咧？咁所以我嗰阵时突然间有啲热血啦。
1: 但你做紧咩嗰阵时？好中意
0: 啊！嗰阵时候我系开紧一间 PR 公司。
1: PR 公司
0: 系啦，但系嗰间 no no no 系就
2: 系
0: 唔本事啊，差唔多咧，濒临咧系执笠嘅边缘啦。嗰阵时咧我就睇，哇！原来开 PR 公司咧，你要专长一番先得，一系财经，一系咧就体育，一系咧就公关，一系就美食啦。
1: 或者有啲系做时装咁样。
0: 但我冇样掂，就冇咩人物关系。咁就突然间有个前辈啦，蔡和平先生，佢就搵我写，
2: 吓
0: 搵我写一啲咧关于结婚嘅稿。咁嗰阵时你知啦，咁我有生意，即系抄资料啦吓咁。但俾我抄到，原来香港系冇婚礼顾问公司嘅，咁我灵机一触啦，不如我就专长做婚礼啦，
3: 转型啦，
0: 系啦 ，wedding planner 啦，咁同埋嗰阵时我就话，中西合璧好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就谂啊，摩登大冚姐就唔系传统嘅大冚姐啦，挽救哇呢个热血咧，其实而家个传播仲烧紧噶，
1: 仲烧紧，点样烧法？我哋唞一唞，转头继续俾你烧。
4: Hello, 早晨。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2: 而家系晚上11:37。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1: 睇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预料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6至30

0: 十度之间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方面，星期三咧风势都系较大，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咧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另外请注意啦，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4: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6: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0: 好，继续有摩登大冚者啊 ，Sharon 啦，喂，方小姐喺度啦。咁啊，头先讲到即系话，原来即系都睇准个时机咧，跟住咧就话喺香港咧成立咧，即系第一间嘅
10: wedding planner，wedding
0: planner 嘅时候，咁就加埋自己做一个咧摩登大冚者。咁一定系好特别咧，好多即系好意头嘅嘢习俗啊。如果唔系，我哋今日都唔揾佢嚟啦。我哋都系要老礼噶嘛，
10: 系
0: 信者噶嘛。
10: 因为我哋都系中国人啊嘛。
0: 系啊。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啲问题咧，咁可以问下，趁啊 Sharon 难得上嚟。
11: 嗱，虽然我哋剩翻短短仲有。有20分钟，大家欢迎听众打电话嚟我哋话18349977。你有任何关于大冚者嘅问题又得，有啲咩想分享嘅趣事亦得，等你电话。
0: 系啦，或者想问佢话有啲嚟紧你结婚啊，或者身边人结婚啊，有啲咩嘅习俗啊，咁系嘛？
11: 问价钱都得嘅，不过我哋稍后先复你啦。威后先复你啦。喂，其实先讲开阿反讲开咧，其实我哋大家即系阿反就用过你嘅服务啦，我同 KT 就真系暂时未有用到你嘅服务嘅机会。
0: 我见过添，我见过好多次，
11: 你做过服务添，
0: 做嘢嗰阵时啦，
11: 夹过嘅，
0: 系啦。咁啊，对啊，张伦，你做系夜晚嗰啲司仪系咪？通常你都好少话包埋嚟做噶，
12: 有时有，不过唔多，主要做翻中式大冚。
0: 因为其实我见你。晏昼嘅时候咧，你同我讲话，哇，今朝我已经好早噶啦。其实你系扯好多个钟头嘅，已经系做到好晏，跟住先头啦，到晚宴可能就交俾即系晚宴嘅司仪去夹咁样咯，大家去咁。
12: 但系好得意噶，你会做起嘢上嚟咧，我工作好开心，
0: 唔觉攰
12: 吓，你唔觉攰嘅，同埋你见到啲人开心咧，你自己更加有冲劲。但一收工咧，哇，成个人已经系冧晒噶啦。
0: 我哋都
10: 定啦，因为个脑嘅运作系几咁强劲，你唔可以错位 step 系咪先？跟住仲要谂好多嗰啲即系功课嘅说话啦，
12: 一路激活紧自己
10: 嘅。咁你嗰啲功课说话啲押韵嘢，其实你边度攞灵感嘅？
11: 系咪要背嘅咧？其实因为我代翻3-4百个先。
0: 喂，你而家唔同以前，而家我哋都上网抄啊。AI 俾一百個咁就大把，你以前系点样嚟嘅啦？嗰啲嘢，嗰套嘢。
12: 当然多谢我妈咪啦，同埋多谢我细个嗰阵时候教我嗰啲长辈啦。
0: 即系 Auntie 一早已经都系 rapper 嚟噶啦，
12: 佢就唔系 rap， 慢慢读嘅。我哋恭喜，有啲押韵下，太快唔得噶。
10: 同埋你哋嘅声线又要好清晰啊，好开心，
12: 同埋要即系会激昂啲啦，高音啲啦，要好开心咧，即系。

0: 个餐饭叫满堂饭啦，我哋要做夹餸仪式嘅。
1: 叫满堂饭，
0: 系啊，满堂饭就系第嗱，唔系讲婚宴，系讲新娘嫁咗入南家门第一餐饭，食得好咧就代表丰衣足食，将来咧就做幸福少奶奶。我哋做大襟者咧就要负责做夹餸仪式嘅、一路夹餸一路讲啲好意头。
1: 咁即系唔系婚礼嗰日嚟噶咯？
2: 即系婚礼第二日，
0: 系婚礼嗰日第一餐晏昼饭。
3: 接完新娘。
0: 入咗南家之后嗰餐晏昼饭，
1: 就算出去食都计嘅。
0: 啊，出去食都计，
1: 即系同仔兄弟姊妹。
0: 以前就唔系出去食噶，以前要喺南家屋企食噶。但系而家嗰啲奶奶都唔得闲煮啦，
1: 系啦，屋企冇咁大啦，香港。
2: 即系婚礼正日下昼嗰餐，唔系婚礼之后嗰餐。
0: 唔系，系即刻入咗南家门第一餐。
2: 如果婚礼之后嗰餐，而家就
3: 饮完茶之后去食啦，
2: 真系点食咧？喂，咁
1: 样唔系，我晏昼我结婚，煮兄弟姊妹
2: 已经兴奋啦，
1: 醉晒。
2: 咁你夹餸俾佢有冇啲口甜噶啦？
0: 有啊有啊，
2: 系
0: 啊，
2: 你食你就真系点样咪点样。
0: 系啊，嗱，得嚟我哋咧，
4: 好食。
0: 话你都得喎，嗱，譬如我哋话啊，食只虾就笑哈哈，新娘好快又酥虾咁样样啦。
4: 食够瓜咧？
0: 吓，
2: 瓜食啦！呢个押韵好难噶喎，
1: 讲埋先啦。第二个系咩咧？
0: 吓，嗱，咁仲有好多嘅，即系譬如话我哋食菜啦，我哋话食菜有枝有叶，菜心啊最窝心，将来永结同心。
2: 哦，你食字唔系食第一个音嘅，你食第二个音嘅。
0: 冇乜所谓，
2: 估唔到，
0: 冇乜所谓。
1: 第三
0: 试过有啲兄弟考起我啦，喂，叉烧咧，
1: 系啦，好似我咁啊嘛，头先特登问啲
2: 系啊，等水
0: 嘅点咧？嗱，三个叉烧话咁样，我话啊食叉烧，我攞翻谐音啦，笑咁样咧，即系笑哈哈咁样样咯，系啊，都系一样，笑哈哈系啦，
1: 都劲，咁似啲串烧店
0: 啊，都仲有噶，有啲就咁，然后咧，我又考翻啲新郎哥或者啲即系兄弟啦，我话嗱，我啊。你哋讲啦吓，烧鹅系点讲咧？咁我兄弟姐话咩啊？
1: 你老婆唔好以我，
3: 系食完烧鹅，
1: 老婆
3: 生小孩就越嚟越多咁样咯。
1: 鹅同多咁啊，
2: 好似
1: 多
2: 咯，好似啲勉强就唔计啦，都算啦，我哋都唔系考呢样嘢，其实都唔紧要。
1: 咁啊，有冇令到你好感动咧？即系
0: 我哋讲埋先啦，开估，
1: 咁多
0: 真系开估啊嘛，
1: 系烧鹅，就
0: 卿卿我我，就系咁样样咯。
3: OK，
0: 咁甚至有啲好，有啲都好问得好仔细噶，譬如食鸡咁样啦吓，咁有啲就话。哎、我要吃雞髀，你講啲乜啊？咁我就話，啱啊，老爺，你中意咧係賭阿嫲噶，食雞髀贏打比。咁啊、哦，新娘新郎梗係食雞翼啦，就比翼雙飛咯。
2: 哇！呢、這個好，呢、這個比翼雙飛嚟得好啊，比翼雙飛。咁但係會唔會有時有一啲係即係除咗押韻之外，或者現場情況？頭先你講話，好似話有啲係跌咗啊，或者有啲出咗門口唔可以望啊，好多
3: 好鑊氣重嘅。
0: 有啊，我哋。其实新娘咧有啲少少禁忌，比如出门啦唔可以回头望，回头望啊当翻头嫁。
1: 哇，整蛊佢咁啊！
2: 喂，唔系，我考出咪唔好意思，我唔记得打电话，我个头就
1: 咁惊死
0: 咁啊！揾我帮手啦，
1: 人攞啦，你新娘
0: 攞啦，
1: 你边有电话啊？
0: 啊，我试过有一次咧，个摄影师好唔识做嘅，咁佢就为咗影靓相，佢就哎呀，头先个镜头影得唔好，新娘入翻去再出个
1: 大忌喎。咁你点啊？
0: 咁我梗系即刻 stop 咗新娘啦，唔得。出咗就出咗噶啦，系啊，
1: 实听
3: 你讲啦，听日你再翻嚟换翻个婚纱再影。
0: 你出咗你遇咗贵人噶啦，贵人会一路带住你噶啦。
2: 但系你话如果譬如咁咧，而家啲屋苑啊，有时咪有三部 lift 嘅，等 lift 嘅时候，咁行咗出去咪点啊？咁企喺边部 lift 等啊？
0: 咁我哋梗系企喺最近新娘嗰部 lift 啦，吓咁样等佢咧就一路行。咁如果系最近佢嗰部 lift 开，咁咪直佢入嗰部咯。但如果有赶时间啦，我真系想系即系最前嘅，可能新娘要倒转行咯，倒后行咯。
1: 倒后行系咯，即系个头点都唔好
0: 拧。系啦，系啦，
3: 俾咗佢，倒未。
0: 所以我通常梗系唔会俾倒后行啦，我哋向前行啊嘛。
2: 咁几时
0: 有我喺呢度咧？就冇啲情況發生。
2: 幾時可以停啊？
0: 係要解禁啊！入 lift 就係啦。
1: 咁
0: 我同佢
2: 冇身份
1: 啫。
2: 哇！主
3: 都係個走廊嘅。
2: 好似村屋佢咪大件事。
1: 我住村屋咪有 lift， 壞咗 lift， 你咪壞咗 lift。
3: 住個走廊先有 lift。
2: 你唔好轉彎添啊！轉彎就大件事啊！
1: 你話住海泉門，但係個 lift 壞咗，你又扭下搞住頂樓。
0: 我哋試過有一次仲犀利添喎，嗰個新娘咧就係國內女仔嚟嘅，佢哋鄉下興咧就係咧腳不掂地，所以新郎哥。 要抱去由酒店房间直接落到架花车度，哇，好犀利！
3: 但系个身材系点嘅先？
0: 普通身材，但你谂下
1: 都辛苦啦，
2: 辛

0: 好混面青嘅，
1: 谂到计啦，就点咧？佢脚不掂地啊嘛，系咪啊？咁我哋咧就攞定张红色嘅凳仔，咁佢铺一段路之后咧，就起身咧踩，唔系踩起张凳仔上高。
2: 咁都系唔掂地啊？
1: 系啦，系唔掂地啊？我哋话
3: 踩胶啊嘛，咪胶凳啊？
1: 系胶凳，
3: 胶唔会过电，唔会过电啊，度埋噶嘛。
1: 凳仔都有意思噶喎，我哋话踩凳仔，好快脆掟翻个仔出嚟。
3: 都好犀利，
1: 系啊，即系乜都有啲联想
3: 嘅。咁大部分其实我相信就算阿商人话咧，之前可能即系大冚者有一段时间啲人好似唔兴咁样。但我其实我觉得咧，而家香港系十个人，就算揾唔揾大冚者好啦。但系嗰啲习俗咧，譬如咧，你唔理咩宗教都好咧，都有嗰啲咧，即系
2: 梳头啊、
3: 上头，你一定系信嘅。你即系你宁愿即系信邪啊、老礼啊嘛。你而家希望大家结得婚嘅，即系我谂大部分人啦，都希望白头到老啦，所以就都跟足呢啲传统习俗。同埋你講
1: 得啱，
3: 你好犀利喎！原來你即係除咗譬如我哋中國人咁樣，我一般可能係拜神啊，成日更加好，可能就會信呢一套啦，好多儀式跟足你嚟做啦。咁但係你話你其實其他教都得嘅，你話
1: 一定係啊，
2: 中西合璧啊嘛，
1: 因為你 mix and match。
4: I calm your hair 啊，同埋你要唔要攞火呢份？
3: 基督教、天主教咁算咩
4: 啊？
3: 你都人揾你做嘅喎，
1: 都要噶。
3: 咁要做啲咩咧？
1: 嗱，譬如我哋敬茶嗰陣就即係你諗下。一個譬如話新郎哥係拜神嘅，新娘係基督教嘅，我哋做好多啦嚇咁樣。咁我哋咪喺基督教嗰度就講翻啲聖經金句，敬茶我哋都用聖經金句㗎，即係譬如我話呢杯茶福杯滿日咁樣咯嚇，祝福你。我哋咧就唔可以講保佑你，講祝福你。
3: 係咯，咁知你咩宗教都冇人唔中意你祝福。係
1: 啊，不但有啲咧都嗌交㗎嚇。
2: 咦？試過
1: 點？譬如話一個基督教嘅新娘，佢話。我只是跪主嘅啫，其他啲偶像，所以老爷奶奶我唔跪，因为老爷奶奶就话你唔跪，你唔好入门啦。
4: 点拆？点
2: 好难拆？
1: 系啊，咁所以咧，
3: 即刻叫老爷奶奶信咗佢个教，咁啊明白你。
4: 新郎哥人嚟噶嘛，佢唔跪个公仔系偶像，佢人嚟噶嘛，佢都唔跪。
1: 其实有之前有少少斗气嘅，
4: 即系有前因噶啦，
3: 有啲生病
1: 系啦，咁所以。我成日话我做大冚者咧，最主要唔系真系斟茶递水嗰个阿婶，而系做一个中间嘅桥
4: 解决问题，
1: 系啦，解决问题吓。
3: 所以你另外一个身份就犀利，你系读埋呢一个即系调解啊嗰啲系咪啊？
1: 系啊，我就发觉自己系个能力不足噶，我要读埋个调解员，就希望真系可以调解到，因为我发觉好多咧都系啲小事嘅啫，唔系大件事嘅吓，而系佢哋有阵时落唔到个台，咁啊即系揾我做帮手咯。
3: 哇，分分钟直情揾你做完大冚者，即系直情系。了结咗佢就可能即系个平时个心
2: 气啊，
3: 系啦，积咗好耐，佢取得好嗰场
1: 婚。我成日话结婚咧，成也婚姻，败也婚姻，即系呢个婚礼。如果你之前你有咩拗撬啊，成日嗰日
3: 吓
1: 一个好机会破冰。
3: 哇！
1: 尤其是你敬茶俾奶奶嗰阵时，我教埋佢讲咩说话。系啊，
2: 奶奶就啊锯晒呢煲茶。
1: 后屘我真系听过噶，好仔不如好新抱啊，系啊，
3: 眼泪都流喎，要即刻吓，即系讲破冰喎，喺结婚嗰日
1: 破冰噶真系，
3: 揽晒咁样啊。
1: 系啊，即系你趁住呢个机会，唔单止一样添啊，有阵时候即系譬如个继母咁样啦，以前新郎哥咧叫佢做阿姨啊咁样，
3: 系啊，喺后边就叫后底乸。
1: 到结婚当日真系叫声佢阿妈饮茶，哇，真系好开心噶，冧晒噶，你睇到嘅真系。
3: 好，我哋又唞唞，转头翻嚟继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好，时间嚟到11:53，继续大风吹，我身边继续有 Sharon 欧慧芳啊，即系香港王牌大冚者。你啲资料咧，其实你系帮过即系好多普通人做大冚者之外啊，都帮咗好多著名嘅艺人啊，好多 pair 去到做嘅。有冇边一 pair 嘅人系令到你最有深刻记忆嘅咧
2: ？pair 都好多啦，即系譬如讲啊。韩星嘅女何超莹啦，佢最夸张嘅咧就系我要48小时内做晒所有嘅宗职仪式，包括过大礼、安床、上头、结婚、迎亲、接新娘、换门。
1: 唔好意思，虽然呢啲听落咧全部都好似好容易好形式，但系真系唔知道几难嘅。究竟平时要做呢啲要几耐时间啊？
2: 嗱，通常有阵时系3个月内做晒。
3: 哇！即系有啲人
1: 一系列嘅呢个
3: 一日上头。一日做乜嘢？跟住咁樣
2: 拆
3: 開嚟做。但係
2: 而家好多時候係3个月至1个月前，
4: 唔係前一晚就搞掂曬嘅咩？
2: 梗係唔係啦？過完大禮先派貼㗎。係
3: 啊，過大禮先嘅。
1: 我真係冇經驗。
2: 你諗下，佢要48小時內喎。
1: 咁但係佢哋都係咁咯，即係咁嗰對新人都48小時同你一齊去砌㗎咯。呢件事
2: 係啊，但係主要我哋砌啦，因為我出動咗10個大冚者。
3: 同埋呢頭先你講嗰扎嘅禮儀咧，未必有啲人係做曬㗎嘛。
2: 系啊，佢做到足，
3: 佢哋做到足啦，可能呢啲
2: 我哋仲要加好多嘢，即系譬如花车巡游啊，
1: 游
2: 舞狮啊。
3: 咁你大佬你咁
1: 典型
3: 客嘅，
1: 明
2: 咁即系都好多嘢嘅。
4: 但而家会唔会因为年轻人结婚咧，好多嘢都重拣噶嘛？而家好兴咁。
2: 你讲得好好，
4: 拣
3: 借口嚟啫，冇。
2: 而家系我哋所谓嘅兴婚礼，即系我哋咁样咧，我哋都要带动一啲新潮流嘅。因为而家大冚者咧，我仲系好似以前咁样，即系我成日话咧，规矩系死嘅，人系活嘅。如果你仲系继续咁死咧，你就好似恐龙咁消失噶啦。
4: 所以就要就翻个市场需要去度呢啲 planning。
2: 啱啦，所以而家我哋话兴婚礼
3: 点样啊？而家
2: 兴嘅意思咧，即系话个 size 又细咗好多啦，个 budget 嗰方面又少好多啦，系啊，人又少咗啦，吓咁同埋个时间又短咗，即系以前啊，即系一定要系晚宴啦，而家可以午宴或者甚至系茶会。
3: 会唔会疫情嗰阵时开始改变咗好多？
2: 系疫情系好大规模嘅改变，疫情之后成个婚礼嘅模式都唔同。
3: 好多人啊，晏昼原来睇晏昼又几好，
4: 系
3: 有好多时间大家可以 gathering。
2: 而家好兴啲户外婚礼添，即系嗰啲年轻人去嗰个 concept 就系话，我将来个婚因咧官都好似我要喺户外嘅，我要好自由嘅，就唔会有即系喺一个室内嘅地方摆酒四凤床困住我嘅。
1: 有啊有啊，我都去过
2: 啊。系啊，
1: 佢室外噶，佢喺海南岛啊。
3: 哇，
1: 夏天啊，五月啊，
3: 哇，
1: 下昼中午啊，
3: 好饱。
2: 海南岛仲系室内，
1: 室外
3: 爆
2: 啊！哇，
1: 火
2: 嘅婚礼但系开心噶，
3: 超晒。
2: 但系我哋开心嘅，即系香港嗰啲即系又你见到用蓝天白云啊，用青草嚟到布置你个婚礼。
3: 咁其實多唔多出外做啊？
2: 國內多，
3: 國內有啦。
2: 我其實啱啱星期日我先至喺琴日啦，喺國內翻嚟。
3: 去到邊度噶？國內可以去到好，淨係唔關，即係打
1: 廣東話噶啦。
2: 最犀利上海咯，不過都講普通話。上海咪做阿黃曉明嗰單咯。
1: 係啊，咁點啊？嗰有咩特別嘅分享啊？
4: 讲唔得嘅先，
2: 讲。我就觉得黄
1: 单只左眼就讲得，单只右眼唔讲得。
2: 我两只眼都白晒晒嘅，
3: 眯埋晒。
2: 佢啲眼神好凌厉噶。
1: 你讲黄晓明
2: 系啊，咁但系就佢说话唔多，不过但系咧，佢每句说话咧都好有分量，你系感受到同佢对应到啦。即系譬如佢话得，即系我话。我是欧慧芳，佢话咦认得你，咁然后咧就得佢好着重个时间。我哋做名人婚礼咧，佢最重要都系个时间，
3: 掌握得好要。
2: 佢讲咗，譬如话我半个钟头内你要做扎酒仪式，你如果觉得你唔得咧，你都要得。一定应承佢，冇得 say no。
4: 太多人啦
3: ，on time 一定要去做 show 咁样
4: 啊，唔可以 over。
2: 系啊，唔可以噶，同埋就系唔可以多事，唔可以八卦。佢要话俾你听嘅，你就会知。佢唔话俾你听，你就唔好问。吓，同埋唔好成日黐上影。
1: 呢个一定呢啲坏规矩嚟嘅，我相信你肯定唔系咁嘅人。
2: 系啊，咁同埋仲有就系你要即系好识得守规矩咯。我哋试过有啲咧。 是我哋个手提电话咧，一去到俾佢保管嘅。
3: 哦，没收先。
2: 系啊，没收先。
4: 稳阵啲咯。
2: 系啊，完成咗先至俾翻你嘅。
1: 你平时见咁多唔同嘅新人咧，会唔会一见到呢对即系，哎，得噶啦，白头到老，一见到呢啲就觉得可以咁样，会唔会有一个 feeling 嘅咧？
2: 都有噶，系啊，你即系感受到，譬如感受到啲新郎哥真系好锡新娘嘅，
1: 系，
2: 系啊，同埋个新娘又真系好。好贤妻良母噶，我问佢将来想唔想生，佢啲情话我想生五个啊，哇，犀利五个。
1: 咁你而家见到我哋三位，你觉得我哋可唔可以继续做落去，长稳长有，白头到老咧吓？
3: 呢个节目啊，
1: 呢个节目啫，
2: 梗系有啦，我同你做开幕嘉宾噶嘛，系咪啊？
3: 咁而家完咗有冇仪式啊？吓？
2: 完咗，不如咁啦，头先我开攞，你哋开攞啦，系啦，咁然后咧，系啦，你开攞，嘣嘣嘣，你自己打个 beat 啦吓，然后我就大声讲，开攞。黎星，
3: 好，
1: 顶住
5: 精神。
1: 我哋都做好多分题嘅，我哋接得住嘅。再次感谢晒阿 Sharon 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希望你继续可以为更多人拉埋天窗，散播更多嘅幸福啦。
3: 好，多谢 Sharon，
2: 多谢多谢。
3: Thank you， 拜拜。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而家系凌晨十二点正，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沙田和斜村一个公屋居民因为隐瞒拥有本港住宅物业，涉嫌违反房屋条例作出虚假陈述，今星期一在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即时监禁六个星期，房屋署将会收回涉案的公屋单位。涉案居民在2025年填写入息及资产申报表示未有申报拥有香港物业，经房屋署调查揭发，该居民在案发时实际拥有一个位于大埔的住宅物业。裁判官考虑到案情严重性同涉及宝贵的公屋资源，决定判处被告即时监禁。房屋署提醒所有公屋居民同资助房屋申请人，必须如实同准确申报入息、资产同物业。署方将继续采取多管齐下措施，全方位打击滥用公屋行为。就传媒报道有医疗中心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卫生署表示正严肃跟进，包括展开突击巡查和执法行动，并且已经向内地和本港相关执法单位通报。卫生署7月接获举报，指亚太医疗中心及其关联机构在社交平台推广 WT1 疫苗，涉嫌违反医药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署方今日昨日突击搜巡查亚太医疗中心和港九共7个处所，验证警告负责人非法提供未经注册药物，属于违法行为。卫生署澄清 WT1 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亦都没有发现内地或任何海外药监机构有相关注册记录。任何声称可防癌的广告都属于误导和涉嫌诈骗。医护人员若果误导病人该疫苗具防癌或抗癌作用，属于严重专业失德。署方已经通报香港海关和转介香港医务委员会跟进。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召开，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会上主张推动经济增长，借此化解全球债务危机。贝森特表示，全球在金融危机及疫情后累积了巨大债务，透过经济增长是化解债务负担的唯一途径。他并提到伊朗正承受美国制裁带来的经济打击，因而在经济失利下诉诸武力。沃什就驳斥长期停滞的学术观点，形容当前时代是长期增长，全球正迎来投资热潮。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表示，相信在雙方戰略引領和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關係發展的根基將更加牢固，步伐將更加篤定，前景將更加光明。習近平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習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就新形勢下深化各領域合作達成共識，目前相關成果正積極落實。他強調，當前國際形勢的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加，上合組織肩負維護地區穩定和促進區域發展的使命，中方願意同俄方等各方共商發展大計，壯大引領全球治理改革和推進世界多極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中持續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兩國關係已經成為國家間關係的典範。尼泊爾和中國西藏邊境發生的泥石流災害，死亡人數增加至少955人，近4500人失蹤。尼泊爾國家減少災害風險管理局公布，截至當地時間挨晚6點，受災地區已經發現939具遇難者遺體，另外有3925人失聯，當中包括592個外籍人士。尼泊爾全國各水電站工地共有639個工人失聯，搜救人員正全力救援。星期一凌晨，搜救隊在特里蘇里水電站工地的隧道進行控制性爆破，以開闢救援通道。這節新聞報道完。
8: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11:00，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6: Hello。
8: 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9: 9-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10: 下昼1-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10 ，TMS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00，节奏人生林子谦。
8: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恩。
2: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都系咁美好嘅。其实相爱唔一定有机缘永远喺埋一齐，两个属于唔同轨迹嘅人喺错误嘅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系喺重重人世事嘅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唔同嘅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系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是注定的悲剧。唯有将这份爱藏于心底，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回味，惦念着这个自己深爱的人。

这首作品当余春娇想起张志明，来自 MKB48 的 Brenda， 接着有苏永康、迪涵。

0: 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1: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2: 每朝从十一点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一点，
1: 谭玉英、
2: 何基友、
0: 林柏希，
3: 放饭 I C U，
4: 放饭 I C U。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2: 情寻记，情海印。

刚听过呢首作品，嚟自黎英，歌名叫做《安静的水晶球》，希望呢首作品真真正正带俾你一种平静嘅感觉。

对于一件事情的结果呢，有点不太满意。有很多假设就是、啊、如果我早点问、啊、又或者我完全没问过，究竟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属于 Adele 的一首作品，歌曲的名字叫做 All I Ask， 他们又会给不给到这个答案你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厨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凌晨12点33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8: 这个歌是一个我的 friend 写给我的歌来的，咁啊，亦都系之前好少唱，今日唱翻俾你聽，叫做《刑環首期》。呢個作曲嘅人啊，謝霆鋒。
5: FM 99.7，新城資訊台。
9: 情尋記，情海恩。
10: 別讓我遇見，活像化石再重生的恐龍。别让我遇见坐在怪物背上那个牧童，就让我拾到16岁后已遗失

0: 其实初犯次数154次，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午2-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3: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2: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3: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

叶坤玩具成熟时 Anson Low 角落生物刘浩龙小肥砒霜之后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召开。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会上主张推动经济增长，藉此化解全球的债务危机。贝森特表示，全球在金融危机和疫情后累积了巨大债务，透过经济增长是化解债务负担的唯一途径。他并未提及伊朗正承受美国制裁带来的经济打击，因而在经济失利下诉诸无力。沃什就驳斥长期停滞的学术观点，形容当前时代为长期增长，全球正迎来投资热潮。今次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正受到美国和伊朗冲突、美国债务膨胀和通胀持续等不确定因素困扰。会议吸引多位重磅的商界领袖出席，包括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高盛行政总裁所罗门和礼来行政总裁李克斯等。财长贝森特又说，透露自己掌握部分市场上未知悉的资讯，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会采取措施促使日元升值。被问到是否意味日本央行将会加息，他回应说，市场目前应将有关的预期反映在价格里面。言论发表之后，日元汇价上扬，美元对日元收益的美段跌 0.23%， 报 159.68 美日元。贝森特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发表有关言论。会议期间，贝森特将会同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举行双边会谈，亦有可能同同场的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将会是日美早前为了压止日元低迷实施罕见的联合干预会事以来，两国财长首次面对面会谈。市场关注双方对汇率走势和未来合作的交流。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双方在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将会更加笃定，前景将会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力量。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两国元首亦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南韩争议教派统一教总裁兼最高领袖韩鹤子，因为涉嫌向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行贿及违反政治资金法等罪名，星期一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法院裁定现年83岁的韩鹤子向已经遭罢免的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赠送两个名牌手袋和一条钻石颈链，总值8000万韩元，大约47万港元。金建熙早前因为收受统一教贿赂被判监20个月。此外，韩鹤子在2022年1月同统一教前高层尹某合谋，向时任国民力量党议员权胜东提供1亿韩元，希望尹锡悦政府上台之后照顾统一教相关事务。检方另外指控韩鹤子和尹某等人在2022年3月从统一教公款中拨出1亿4千万韩元，赞助国民力量党议员。韩鹤子为统一教已故创办人文先明的遗孀，他多次否认指控，说有关说法不实。财经方面，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6月略为放缓 0.1%。扣除价格变动，7月的零售业销售货量上升 2.3%， 升幅同6月相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二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局势风势逐渐清劲。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同今天共一齐对抗骗徒。

0: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一对不直修长的美腿从来都是目光所在，而一对 O 型甚至呈现 X 型的双脚就更加需要加倍留意了。当你以为纯粹是外观上不够靓，其实亦有可能是患上几率介乎在20,000-60,000分之1，俗称 XLH 的罕见病性乱遗传型低轮酸盐扣留症。现年30几岁，身高只得144cm 的 Ashley，

两岁左右被发现行路行得不好，行楼梯嗰阵要捉到啲扶手好实先至行得到。当时住足医院半年，发现佢系缺少咗轮，但同时幸运地遇上好医生，估佢可能系有 XLH， 仲揾埋外国专家嚟睇佢。不过当年冇基因检查，只安排到高剂量嘅磷同埋维他命 D， 加埋着住对脚架，防止双脚弯曲。直至廿岁读大学，遗传科医生建议佢同父母一起做基因检测，终于证实佢系因为基因突变而患上显性 XLH。当时佢同父母都对呢个病冇乜认知，只系知呢个病冇得医，一生一世咁陪伴住自己。同时因为这个病会令到肾脏无法保存磷，而缺乏磷又会造成骨骼软化、下肢弯曲、关节疼痛、生长迟缓等等，所以他要不停地补充磷。不过同时换来肾钙化，以后又需要面对洗肾、换肾等等的问题。而高剂量的磷亦都影响了他的副甲状腺，令到他经常无法入眠。他曾经很热爱行山、影相等等户外活动，但系二十出头就开始脚底筋膜炎、生骨刺，有时痛到完全行唔到路。最痛一次发生喺佢陀第一胎嗰阵，虽然已经食咗一日六粒高剂量嘅磷，但仍然骨痛难挡。半夜想去厕所，只系几步路嘅距离，佢用咗足足半个钟先至爬得到去厕所。生完之后仲出现 Aston 嘅脊柱侧弯。而家要长期治疗，虽然因为呢个病，无论喺工作定屋企，佢好多嘢都做唔到，亦都唔能够全程陪住小朋友出去正常活动。但佢庆幸对仔女完全冇遗传到 XLH， 亦都感恩有丈夫同妈妈帮佢打理照顾。至少被爱包围嘅佢，尽呢份爱延续，同其他 XLH 患者成立自发组织，感染唔少同路人。包括同样患有 XLH 的 David， 坐住轮椅的 David 自细睇住同学踩单车翻学，但佢就连体育堂都上唔到。见住其他人游山玩水，佢只能默默羡慕。曾经好自卑的佢，内心好想探索呢个世界。佢第一次旅行就嚟打大佬，去到中亚嘅哈萨克斯坦。佢话佢想挑战啲唔系一般人常去常做嘅嘢。而家读紧社工嘅佢。加入埋团队，凝聚同路人，搜罗资讯，推动大家对 XLH 嘅认知同埋公众关注，希望争取为患者用药。佢哋系彼此照顾，好似邻舍咁嘅香港好邻舍协会。

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咧请两位朋友上嚟倾偈，咁啊主要都系佢哋个病名咧比较特别嘅 XLH。 咁咧嗱，根据翻喺网上嘅资料显示啦，嗰个学名咧系性乱遗传低磷酸盐扣留症咁样嘅。咁但系我哋都应该简化可以讲一讲啊，唔使讲咁复杂嘅，可能其实最主要都系低磷酸盐去缺乏啫。咁同埋可能我哋就咁讲话 XLH 啦，咁就比较清楚啲啦。咁不如两位你哋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我系 Ashley。
2: Hello， 我系 David。
0: 咁两位朋友 Ashley 同 David， 咁佢哋两位都系有 XLH 呢个病症嘅。咁都想问一下啦，虽然我自己都做紧同罕见病有关嘅慈善组织啦，都接触好多唔同嘅罕见病啦。咁实在咧 XLH 呢个病咧，我哋系相对比较少接触嘅。咁好似都唔系太多资料啦，就算有揾咧，都好似发现啊，香港唔多，可能多少少嘅系可能台湾啦或者内地先至会多啲啲咁样。咁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譬如 Ashley 同 David， 咁你哋两个系有呢个病症几耐咧？同埋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嘅病症咁样咧？咁你哋不如讲下俾我哋知。
1: 好啊，咁我讲翻我自己情况啦。咁我自己就大概系两岁左右时候，妈妈带我去母婴健康院做检查时候咧，就有个姑娘觉得我行路唔系好好，行楼梯咧要捉到嗰个扶手咧，捉到好实先敢上上落落嘅。咁嗰个护士就叫我妈妈，不如你带呢个小朋友去医院度做一个深入啲嘅检查啦。咁我就之后就去咗玛加烈医院做咗检查，点知一住咧就住咗半年医院。咁咧就有个医生发现我可能系属于低磷嘅，咁咧佢就将我嘅血报告啦就交咗俾外国一啲专家医生睇，咁甚至系讲嗰个年代啊，讲我而家37岁，嗰个年代系讲紧1989年嘅时候啊，有专家医生特登喺外国飞过嚟香港咧睇我嘅，咁咧佢就发现我应该系 XLH 呢个病，其实当年系冇定性系有呢个 terms 嘅 XLH 嘅，佢纯粹你低磷，咁就补磷啦，同埋补咗维他命 D 嗰个方式，直到我而家37岁啦，都系咁样食嘅，咁咧细个时候因为我只脚有少少 O 型。咁醫生咧都要我著腳架嘅，咁我直著腳架著到7岁几左右，咁先至，因為個醫生想我只腳啦跟翻個腳架咁樣生翻直嘅，咁所以就著咗個腳架7岁几嘅時候，佢就覺得 OK 啦，可以唔使著啦。咁所以我而家呢個外觀睇落去咧，都同正常人好唔係相差好大，同埋只係生得細粒啲，我144cm 高。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8: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9: 每朝从11点同你一起理个话题盛宴。
7: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8: 谭玉英、
9: 何基友、
7: 林柏希，
10: 放饭 ICU，
11: 放饭 ICU，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你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你走得不好，有少少好像 O 型脚，最后就证实了、你是因为低轮，但当时都是没有这个病名，只是说医生说、你是低轮的，是
14: 没
13: 有这个病名的。
14: 是的，没了、他就当时就是我妈妈都不懂说其实你是一个什么病的小朋友，因为我妈妈都不清楚其实医生是在说什么东西、因为始终他们学识可能没那么丰富。当时就是、你缺轮补轮，你缺一点补一点， OK， 好像很好好 normal， 好正常，冇乜嘢咁样样。咁咧，直到喺我20岁左右咧时候咧，我嗰、那个玛加烈嘅医院个医生就话俾我听咧，我哋有遗传科，我想你去做一个检查。咁、我就带埋我爸爸妈妈一齐去 QE 嘅伊丽莎白医院啦嘅遗传科做检查啦。咁就发现咧，我系属于呢个 X-linked dominant， 即系我系我自己基因突变嘅、我爸爸妈妈系冇遗传俾我嘅。咁所以就係咁就先發現原來、我係呢個病。咁當下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啲驚訝嘅、因為我確診咗一個病，然後我唔知係咩嚟嘅。跟住我就有少少迷茫，因為嗰時20歲我大學，咁我就上網睇到 search 呢個病個名，跟住我就

0: 在台湾的一个罕见疾病基金会那里找到 XLH 这个病的详细的资料，就说、这个病是二万分一机会会有的、跟着就会影响你的骨骼的生长，你的身高不会超过150cm、跟着然后你长期需要补轮补 D 去维持、当时就先知道、原来这个病是没得医的、是一生一世的，当时就、我真是就啊，原来是这样的。
1: 咁即系嗰刻咧，其实你二十岁啦，跟住医生先至话啊，其实咧我哋遗传科，跟住就帮你同埋爸爸妈妈一齐验，咁就发现到哦，原来自己基因突变啊咁。但系嗰刻就开始有一个直头呢个病名俾到你，就知道系呢个病啦。
0: 系啦。
1: 咁但系嗰时有冇话呢个都系一个罕见病之一嚟嘅咁样样啊？
0: 嗰时我唔知系咩嚟嘅，所以我都系睇所有资料先知哦，二万分一系属于罕见疾病嚟嘅。跟住我自己完全系冇留意到。因为其实我都普通的年轻人咧，嗰阵时我都系好热爱做好多唔同嘅，我中意影相啊，中意行山啊，我中意去做好多户外嘅活动啊。但系就当我发现有呢个病之后，跟住就开始自己有留意多咗自己身体情况啦。
1: 咁嗱你话你嗰时其实二十岁啦，读紧大学啦，其实一个好好正值一个黄金嘅岁月啦。咁你本身又活泼嘅，即系外向会去出去玩咁样。咁但系得知道呢个病之后，你其实成个身体上冇啲咩变化，或者有冇带嚟一啲乜嘅影响咁啊？
0: 其实当下其实我都如常生活嘅，但系我就觉得随住我年纪越嚟越大之后，我觉得好似有啲嘢慢慢咁样，我会做唔到，或者我。原来再多了问题，我不可以再继续下去。去好像行山咁，我未二十岁嗰阵时，我都好喜欢行山，成日又走去大帽山啊，又走去狮子山啊，行到山顶啊，跟住又行翻落嚟。我即系唔锡身嘅，唔知道原来系我系需要锡身嘅，我系。我就直到有一次我脚痛啦，脚底痛发炎，啲人话我足底筋膜炎。跟住我再去照 X ray， 点知发现已经生埋骨刺啦。即系其实咁 young 嘅年轻人系唔会生骨刺噶嘛。咁就系因为我本身啲骨唔好。嗰时就意识到我自己个病原来真系会影响到我。系啦，跟住我就决定咁，我咪唔行山咯，唔行呢啲咁难嘅山，我可能做其他嘢咯。系啦。
1: 咁即系嗰时其实就对你嘅生活咧，你都好似好如常咁生活，只系不如喺医生度得知啊。冇得醫嘅，同埋係一個好少有二萬分之一機會去中咗一樣嘢啦。咁但係咧，你大致生活係你本來係諗住冇乜太大影響，但係你只係慢慢就發現到哦，其實原來暗地慢慢有啲漸漸嘅倒退，或者係叫做個能力下降咗咁樣。
0: 係啦，跟住同埋之後，咁我嗰時我已經有男朋友噶啦，其實我哋都會 plan 結婚嘅。咁嗰時就有意識到，因為呢個病。因为佢医生又话过呢个病会 50% 几率遗传俾小朋友。咁嗰时我真系好坦白咁同我个男朋友讲话，呢个病系会遗传俾小朋友嘅。咁如果我哋真系想结婚生小朋友嘅话，你真系要谂清楚我哋系咪将来要继续一齐咧？因为可能会影响到，我唔知道你屋企人点谂啦，系咪？咁可能我哋下一代可能会有呢个病。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好有影响嘅，不如我哋就分手咯。嗰时真系讲到系咁白咯，系啦，咁即系嗰时真系到谂到而家啲，好彩我个男朋友即系而家我老公啦，佢一直都好锡我，佢一直同我去面对住呢件事咯，系。
1: 哦，即系头先你讲到就系当时发现到就同当时男朋友即系而家李先生啦，咁样同你一齐，咁但系佢就好欣然接受呢样嘢，就觉得就算系都同你继续一齐咁样。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剛才你講到有一 part 就係話啊，其實你唔介意，即係可能你屋企人都會有其他諗法噶嘛。咁當時有冇面對過呢啲咁樣嘅局面啊？
1: 又好好彩咁，我先生有讲过，可能唔知系咪大家对呢个病唔系好认识，有少少，佢哋就可能都唔觉得你都系，可能睇外观就好 OK， 又冇乜嘢，咁样可能觉得又冇乜影响啦，所以佢哋都冇话特别好大反应嘅。咁当然我自己系我可能系我自己嗰个面对嘅心理关口比较大咯，因为我始终我唔想影响人或者。有什麼事 一生一世了，可能我們如果第時小朋友有這個病的話，我們怎樣去生活呢？所以就會很多擔心出現，所以始終是說結婚是人生的另一條路來的嘛。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咁但系当时就即系其实一路到而家，你结咗婚几多年啊？
1: 都好耐啦，我大嗰个仔九岁啦。
0: 哦，即系但系当时你都好勇敢，我觉得你够胆即系行呢一步。咁你个仔仔已经九岁，咁但系佢有冇任何嘅问题啊？
1: 冇嘅。咁嗰阵时因为遗传科话，如果我想生小朋友咧，咁我就可以先去遗传科度做检查。
0: 嗯。
1: 咁佢就有嗰阵时有两个 offer 俾我嘅，一系你就拣自然怀孕，一系你就去做试管婴儿做 perfect baby。咁嗰阵时。那個 offer 佢就 offer 去瑪麗醫院啦，但係佢嗰個成功率唔知點解好低嘅，得四成嘅成功率。咁、但係你自然懷孕都係50-50啊嘛，咁我哋就揀咗自然懷孕，然後再喺有咗 BB 之後20周前就去咗做羊水檢查，就去驗下小朋友會唔會有我帶咗我呢個基因個病落去。咁我就。嗰时即系始终系第一胎啦，我仲好记得，好唔舍得。我系挨到18、19周先至敢去做呢个羊水检查，挨到去最后一刻先至去做检查，因为我好惊佢真系有呢个病，我好唔舍得佢，所以我想留到佢最后一刻。跟住就去咗做检查嘅时候，我都好记住嗰个画面啊，望住嗰支针插住我个肚，跟住望住佢啲手仔喺度喐嚟喐去，咁样抽咗100毫升嘅羊水去攞去验，跟住好快医院真系好快帮我，好似2-3日，姑娘即刻打电话俾我，冇事啊，你冇事啊，系啊，真系好开心啊，做下
0: 嘅。咁嗰刻就真係哇，好似仲开心过中六合彩
1: 喎。係啊，我真係我成世人嘅运气就摆晒喺两个小朋友度。
0: 咁大个小朋友九岁啦。咁细嗰个呢，
1: 细嗰个2岁半。
0: 咁但係两个都係好健康活泼，冇乜其他问题。
1: 係啦、因为有第一胎嘅经验之后呢，但係因为我第一胎嘅时候，因为始终我啲骨唔好啦，其实我好发生咗好多事啊！第一胎，因为我生完我仔之后，我脊柱侧弯 S 型，跟住腰痛到可能系讲紧初期怀孕已经痛到要瞓床，所以你去一个洗手间咧，我仲好记得半夜我要去一个洗手间啦，系痛到咧嗰几步路，我系用咗30分钟去慢慢点过去。个洗手间、我先至去到咯。嗰下真系我冇谂过系会咁痛。
0: 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嗰个痛系边个部位，同埋嗰个程度系点样样啊？
1: 腰嗰个位置，因为佢哋正常，因为怀孕嘅妈妈应该系嗰个盆骨佢会开始撑大嘛。咁我嗰个盆腔位就好剧痛。咁我想起身去厕所，其实我老公喺我隔篱但系。我又不想叫醒他，因为我先生是一个救护员来的嘛，他上班很辛苦。跟着我就尝试自己落床，跟着我慢慢这样睡落张床上，跟着然后慢慢很痛地一步一步地用屁屁这样垫下垫下这样去爬到去个厕所，我成头汗，我很记住那晚。我真的没想过会是这么辛苦的。那时还是初期怀孕，我真的。
0: 即是你第一胎的时候就遇到这个情况，那你到第二胎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些情况发生？
1: 第二胎不知道为什么很神奇没有、但是有第二件事发生、就妊娠毒血症、就高血压，可能因为他们说，因为其实我看文献，其实我这个病是影响很多东西。刚才讲了我生完大仔之后发现脊柱侧弯、其实生完大仔之后坐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听力出现问题、因为原来XLH 这个病都会影响听力的、这个是我很后期才知道，那当下其实我不知道，看耳鼻喉科他就说我你突发性神经性失聪，跟着就做了很多检查，我看了两个耳鼻喉科医生都是这样跟我说，跟着去了听力测试，就说我右耳已经损失了 10% 的听力、那时其实我都很 shock 的、我生完个 B B， 定系我休息唔够啊？我系咪做得有啲咩问题，所以我会冇咗听力呢？跟住系到后期，我认识咗同路人 XLH 嘅同路人之后，原来先知呢个病系会影响听力。咁我先 trace 翻当时点解我会唔见咗啲听力。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但我想问下你，你第一胎嘅时候，你话你个赤柱七弯啦，有冇话去到几多度啊？
3: 好好彩是不过二十度的。
2: 不过二十。
3: 是啦，所以就不会确诊，因为过二十度就会确诊了。
2: 咁但是现在其实你是会不会有好一点的情况，还是一路都会
3: 因为我自己就因为政府已经

0: 冇脊医噶嘛，咁我就自己出去睇私家嘅脊医啦。有睇政府嘅物理治疗啦，同埋有自己都有出去睇物理治疗啦。再加自己出去睇针灸啦，睇中医啊，咁样去帮自己改善咯，舒缓咯。因为其实都会 keep 住腰痛，其实我而家同你讲嘢，我条腰都系痛紧。因为其实已经太多年啦，即系你已经将呢个痛融入咗你嘅身体一部分，我已经系习惯咗呢种痛啦。
1: 即系成为你一部分嘅啦，已经
0: 系啊。
1: 但系佢个痛系会全日都系不断咁痛噶，
0: 系有忍，好似浸住咁样样喺你身体度隐隐作痛咯。因为其实始终成个脊椎系歪咗啦，同埋我啲骨又唔好啦，所以就会其实系啲关节位啊、腰啊好多位置都会容易痛咯。我系左手关节呢个位啦，手腕呢、這个同埋腰呢个位咧系经常系痛。
1: 咁其实嗱，好多人都话其实生 B B 都会影响可能骨质，可能将来年纪大咗会骨质疏松啦。咁你譬如而家虽然未到话好大嘅年纪啫，咁但系医生有冇提醒你，其实你都会有更加高嘅机会，或者个情况可能更加会差咁样嘅？
0: 因为暂时就医生未讲到呢个部分，因为好得意嘅讲少少，因为我唔知点解咧，我系呢个病啦，性遗传都系先天性，但系正常应该内分泌科嘅，但唔知点解我系玛嘉烈系睇肾科嘅，系啦，所以就有少少分别啦。我收到嘅资讯同埋其他病友嘅资讯会有出入咯。因为我不是内分泌科，
1: 即其他如果其他 XLH 的病友就是看内分泌的，
0: 好像是 David 是都是
2: 我在明外看内分泌，
0: 是会有分泌，
1: 其他都是的，唯独是你一个是肾科，
0: 在玛嘉烈医院的都是在XL 患者是肾科咯，
1: 即如果是呢间医院睇嘅 XLH 嘅病友咧，就会是肾科咁样分嘅。
0: 系啊，唔知点解，因为资讯
1: 又唔同，
0: 系因为我有听过是可能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最原始那个最开始那个，所以一直都因为我是儿童肾科一看先的，之后他就成人就肾科了，那就没有将我加一科内分泌科或者将拨入去内分泌科就没有的，是啦，所以我识了其他病友才觉得有点奇怪。
1: Okay, 那David 你就说你是看回这个很多其他 XLH 病友看的内分泌科了，那不如我们下一集回来就开始讲多些给我们听，究竟你几时开始发现啦，那还有你发现了之后对你有什么影响啦，那之后其实你又做些什么去帮这件事 啊是究竟吃药啊定还是做些什么，还有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协助你啊，或者其实对你的生活上，譬如可能你读书有没有影响，或者你翻工有没有影响啊，那还有你以我所知你们又成立了一个会就帮同路人，咁帮同路人有没有其他的个案可能比你们更甚的，或者是比你们更严重的，咁同埋究竟个会有几多人啊，咁不如我们下一集回来继续谈一谈。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新一轮嘅军事冲突推升油价，忧虑通胀升温，德国股市估压较大，跌超过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58点，跌咗311点，跌幅1.1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4点，跌66点，跌幅0.79%。英国股市就假期休市。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在9月1日正式卸任，由特努斯接任苹果行政总裁一职。库克至到2011年8月接替乔布斯成为苹果的行政总裁。他执掌苹果15年期间，库克不断扩展苹果的产品组合，推出 Apple Watch、AirPods、iPhone、iPad 等产品。库克在担任苹果行政总裁的最后一日，向员工发告别信，指他深爱并怀念这份工作，但是将公司交棒给特努斯，他感到无比欣慰，并赞扬特努斯杰出，能力出众。库克卸任行政总裁之后，会转任苹果的执行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采取反击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对伊朗的袭击必定会有回应，并只会狠狠地打击他们。他提及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的时候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他不会击中任何目标，至于其余导弹就全数被拦截。美军星期日深夜空袭霍尔木兹海峡拉纳克岛上面的两个火箭发射器，是美军自今年7月底暂停新一轮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随即展开报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表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拉纳克岛，伊朗武装力量已对约旦和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将美方的侵略视为对该国发动的军事攻击，并强调任何对伊朗领土完整的侵略，无论程度如何，都会面临坚决回应。不过亚联酋国防部就发声明否认有关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说相关消息并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会采取行动推动日元走强，市场随即加码压住日本央行将会9月加息，美元对日元应声下跌。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自己掌握了部分市场上未知悉的资讯，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会采取措施促使日元升值。被问到是否意味日本央行将会加息，他就回应说，市场目前已经将相关的预期反映在价格里面。贝森特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出席20个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发表有关言论。会议期间，贝森特将会同日本财商片山高月举行双边会谈，亦都有可能同同场的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这个将会是日美早前为了遏止日元低迷，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会事以来，两国的财长首次面对面会谈。市场关注双方对汇率走势和未来合作的交流。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会更加笃定，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的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了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5 度，相对湿度 8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Music on board。
4: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言论，加上油价上升或者令到

0: 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经过上个星期五显著回吐之后，现货金仍然要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月期金就跌 1.1%， 收报每安士4481.5。但金价在八月份仍然累升近一成，有望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强的单月升幅。美伊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了油价，忧虑通胀升温，德国股市沽压较大，跌超过 1%。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 26,258 点，跌311点，跌幅有 1.1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 8,334 点，跌66点，跌幅 0.79%。 英国股市就假期休市。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在9月1号正式卸任，由特努斯接任苹果行政总裁一职。库克自2011年8月接替乔布斯成为苹果的行政总裁，执掌苹果15年期间，库克不断扩展苹果的产品组合，推出 Apple Watch、 AirPods、 iPhone、 iPad 和 Mac 等产品线。库克在担任苹果的行政总裁最后一日向员工发告别信，话佢深爱并且怀念呢份工作，但对于公司将佢交俾特努斯嘅话，佢感到无比欣慰，并赞扬特努斯杰出，能力出众。库克卸任行政总裁之后，会转任苹果嘅执行主席。20国集团财长同埋央行行长会议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召开，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联储局主席沃什都喺会上主张推动经济增长嚟到化解全球嘅债务危机。贝森特话：全球喺金融危机同埋疫情之后累积咗巨大嘅债务，透过经济增长嚟到化解债务负担系唯一嘅途径。但他提及伊朗正承受着美国制裁带来的经济打击，因此在经济失利之下诉诸无力。沃什就驳斥长期停滞的学术观点，他形容当前的时代是长期增长，亦都令到全球迎来投资的热潮。不过今次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正受到美国和伊朗冲突、美国债务膨胀和通胀持续等不确定的因素困扰着。不过会议仍然吸引了多位的重磅商界领袖出席，包括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高盛行政总裁所罗门和里内的行政总裁李克斯等等。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星期一下午在国会内举行党魁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会上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说，希望探索力让中道政治力量重新启动的新形式。立宪民主党党魁水冈俊一就说，今后将重新就如何抗衡高市政权展开协商。公明党党魁竹谷俊子就说，公明党之前曾经推动本党参议员议员加入中道改革联合，并为合并之后的地方组织调整做准备，但鉴于立宪民主党已决定不进行组织层面的合并，公明党亦不会单独加入。为了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在今年1月22日宣告成立，不过该党在随后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只是取得49个议席，远低过预期。之后原本计划加入该党的两党参议院议员和地方组织，对进一步的合并慎重意见增多，最终导致三党合并并未能够实现。本港消息，本港的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但升幅就较6月份略为放缓 0.1%。 扣除价格变动，7月的零售销货数量升 2.3%， 同6月份相同。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就说，去年7月零售销售是全年第二低月份，在低基数效应之下，今年7月都录得 4.5% 的升幅，但至少能够维持升势，虽然升幅有所收窄。而7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0亿元，暂时今年最低的月份。他就解释，主要是受制于恶劣天气，因为7月份共发出20多次黄色以上的暴雨警告信号，同时港人都会在暑假期间外游，令到7月的零售市道较差。 展望八月份，谢友安仪话：月内天雨影响日子较七月少，但酷热天气较多，会带动便利店同埋电器等行业生意。不过外游人数亦都较多，本地消费仍然疲弱。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同埋星期二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5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八月份分别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7%。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8亿6,0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

0: 前表示，会将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而取得的石油用来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言论，加上油价上升或者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经过上个星期五的显著回吐之后，现货金仍然在两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1.1%， 收回每安士 4481.5 美元。但金价在8月仍然累升近一成，有望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强的单月升幅。美伊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油价，忧虑通胀升温，德国股市沽压较大，跌超过 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 26,258 点，跌311点，跌幅 1.1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 8,334 点，跌66点，跌幅 0.79%。英国股市就假期休市。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在9月1日正式卸任，由特努斯接任苹果行政总裁一职。库克自2011年8月接替乔布斯成为苹果的行政总裁，执掌苹果15年期间，库克不断扩展苹果的产品组合，推出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等产品线。库克在担任苹果行政总裁的最后一日向员工发告别信，指他深爱并且怀念这份工作，但是对公司交棒给特努斯他感到无比欣慰，并赞扬特努斯能力出众。库克卸任行政总裁之后会转任苹果的执行主席。国际方面，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日前的山洪暴发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仍然有14人失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声明表示，已经寻获两具遇难者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大约四成被损坏和或者摧毁，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当局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的区域。而早前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的区域撤出。有逃生的游客说，他们在峡谷内步行的时候遭遇强降雨，溪流迅速暴涨，水流突然间从四面八方冒出，他们仓皇爬上高处才逃过一股强大的泥石流。亦都有游客目睹四米几高的洪水冲塌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仍然有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的傍晚6点，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名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名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利水电站工地的隧道进行控制性爆发，开辟救援通道。至于西藏一侧，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外籍人员。另外有10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区虚假资讯而受到惩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开展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岩石湖等风险点的变化态势，形成两期侦察成果，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转提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5 度，相对湿度 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 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还不快点来学习它？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FM 九十九點七，新城資訊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行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影响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咗25点，跌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1.4%。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股价就偏软，跌0.8%。据报亚马逊 Amazon 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佢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要跌2.5%。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的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约20%。石油股就跟随油价逆市做好，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2%。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油和布油在八月份分别都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7%。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亿8,600几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会将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的石油用来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上升可能会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经过上个星期五显著回吐之后，现货金仍然要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月期金就跌1.1%，收报每安士4,481.5美元。但金价在八月份仍然累升到近10%，有望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强的单月升幅。而美伊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油价，忧虑通胀升温之下，德国的股市沽压较大，跌超过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58点，跌311点，跌幅1.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4点，跌66点，跌幅0.79%。英国股市就假期休市。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的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哈格塞斯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火之前，计划仍然未获得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白宫就说，特朗普保留所有的选项，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总是慢人一步。报道就引述华府官员说，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 F-35 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已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部哈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白宫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哈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几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就会令到特朗普可能改变想法。伊朗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此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声明说，虽然一些国家已经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美军仍然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军事措施，强调美军要撤出该地区。转睇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及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7.3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一见。

0: 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欸，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

0: 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眼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影响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 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 0.12%。重磅股方面，辉达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 1.4%。 Tesla 就升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的股价偏软，跌 0.8%。 据报亚马逊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他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超过 2%。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超过两成。石油股跟随油价逆市上升，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 2%。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八月份分别都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7%。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

0: 天律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亿8600几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会将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而取得的石油用来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上升可能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1.1%， 收报每安士4481.5美元。内地记忆体晶片商长鑫存储在先进高频宽记忆体发展方面取得突破。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长鑫已经开始少量生产先进的高频宽记忆体，并计划在明年扩大产能。这种先进记忆体被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处理器，现时主要由南韩厂商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国的美光生产。报道指，多间内地晶片设计商，包括航母纪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芯片设计公司，都正测试长鑫的高频宽记忆体和旗下处理器配合使用。若果测试顺利，相关公司最快可以在明年就在产品入面采用长鑫的记忆体。国际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的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及导弹能力来到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克格塞斯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火之前，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威胁，但已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报克格塞斯，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几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然倾向不批准攻击的计划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就可能令特朗普改变想法。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此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紧贴市场脉搏。

0: 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八月制造业 PMI 回升至 49.8%， 暑期消费和基建发力显成效。中国贸促会发布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持续位居高位，电子行业成为中美摩擦焦点领域。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完成两轮的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持续抢通，降雨或将增大抢救难度。828新政后，上海首场土拍落地，核心区域低价成交，近郊低密地块升温。2026暑期档收官，票房三年来最佳， AI 赋能与进口片回暖成为了最大亮点。9月起一批新规实行，公积金提取放宽，智能客服担责，微短剧分级管理。国际方面，中国是韩国旅游的第一大客源国，机构预计美国40万亿美元债务横亘在前，美股可能进入失落的十年。沪深股市集体翻红，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是普遍上涨的，国际油价大幅反弹，黄金价格震荡走低，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非美货币多数下跌。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公布了八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在暑期消费带动之下保持平稳，基础设施建设活动趋升，为四季度以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具体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5: 八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 49.8%，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产需两端看，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较上月扩张，特别是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指出，
6: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电器、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 53%， 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此外，受近期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出厂价格指数重返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
7: 随着福利息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的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5: 从非制造业看，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八月在暑期消费的持续带动下，居民出行、休闲娱乐、景区游览、住宿餐饮以及线上消费等服务消费相关活动均有良好表现，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 52% 以上，居民假期出行意愿较高。另外，暑期消费对居民线上消费相关活动带动作用明显，邮政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八月升至 60% 以上，创出年内新高。信息服务相关

0: 关行业也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八月，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自三月以来持续运行在 55% 以上。互联网及软件技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超两个百分点，创出年内新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表示，
1: 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也是继续位于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表明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前景还是保持乐观的。
0: 受天气因素影响，八月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相对偏弱，但土木工程建筑业相关活动有所趋升。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近两个百分点，升至 52% 以上。综合数据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对稳投资的支撑作用有所显现，基础建设活动趋升有望成为四季度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展望四季度，存量政策将加快落地，增量政策将适度接续，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也会加快释放，我国经济具备保持平稳向好的有利条件。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中国贸促会新闻发布会上，多项经贸数据和合作进展集中进行了发布。会议介绍，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定于10月21号到23号在成都举办，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经贸对话、产业合作和企业对接三大板块，预计呢将吸引20多个欧洲国家和国内的多个省市代表参会，为中欧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全球经贸环境方面，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依旧处于高位，涉及金额环比上升 11.8%。 美国因持续强化单边制裁和出口管制等措施，相关金额已经连续7个月位居全球的首位。电子化工等行业是摩擦集中度较高的领域，其中电子行业指数最高。尽管外部形势复杂，我国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7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金额达到了 109.24 亿元，同比增长 24.77%。RCEP 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了 16.81%， 显示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稳步的提升。在一带一路合作方面，前7个月已经审批赴共建国家出展项目976项，覆盖了48个国家，目前已经实施了347项，参展企业近9000家。同时，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建国家仲裁案件289件，标的额超208亿元，并且与44个国家的69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为跨境经贸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受灾核心区域已经进行了两轮的搜救，目前灾害已经导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工作各项工作仍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了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的电力抢险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地进行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目前的西藏吉隆县救援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一线进行救援，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到吉隆镇，在安置地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此外，昨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已经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多，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 1.1 公里的距离。
4: 继昨天抢修人员完成 S 弯道打通之后，作业来到难度最大的路段，目前整个抢通作业进入攻坚期。现场航拍画面显示，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一旦有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只能进行让路，现场抢修人员从周围运送大块石块到现场，块来填充进掩埋体，这样被湍急水流冲刷掉的部分就会减少。与此同时，60多名救援队员以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后到达受灾核心区域，连夜开展持续不间断拉网式救援。
5: 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副支队长姚学勤： 我们呢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两遍了。

0: 是我们还要继续的就是搜寻，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1: 前方监测无人机目前已经发现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
2: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不过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视线转向尼泊尔，截至今天上午10:30，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超过900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联。救援当中，一名6岁女童被埋2天之后奇迹生还，遗憾的是她的父母暂时仍下落不明。另外有超过2500人至今下落不明。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昨天清晨，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首批 1.32 万件的紧急救援物资飞往尼泊尔，物资包括了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总重50吨。同时抵达的还有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先期抵达的5名专家一起在尼泊尔开展搜救。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表示，中方及尼方之所急，后续呢还将根据尼方的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我国华东华南近期强降雨增多，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下午2点开始的24小时里，江苏、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中心已经移植到了广东雷州近海海面之上，预计和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今天到周三，除了安徽和江苏、浙江、福建以及海南等地也是强降雨的核心区，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警方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根据国铁集团的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7月1号到8月25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1.17亿人次，同比增长4%。出入境航线的民航客流量为149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为期3个月的2026电影暑期档今天落下了帷幕。截至下午的15:30，暑期档票房接近125亿，总票房超3.39亿张，总场次达到了3850万场。这一成绩呢，不仅超过了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更实现了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的稳健增长，为全年电影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今年电影暑期档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2: 纵观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呈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超过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精准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在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石月浩看来，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增长并非偶然，其核心驱动力在于更多人选择走进影院。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他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2: 从票房的分布来看，今年暑期档的头部效应愈发显著，排名前3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分属不同题材。据猫眼专业版， 截至8月31号下午3点半，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99亿元，总占比约为 48.7%， 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 43.7%。 紧随其后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同样表现不俗，共同跻身暑期档票房前十。而在本次暑期档的诸多亮点中，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尤为引人注目。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指出，
4: 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置景、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2: 今年暑期档另一大显著特征是进口影片的集体回归，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票房表现突出，而惊悚悬疑类型片《后世痴迷》也凭借独特的类型魅力受到更多年轻观众的青睐。中影进口发行分公司经理王佳介绍，
5: 整个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的。近年海外片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持续提升，项目规划会兼顾国内档期、观众偏好，并适配本土化的宣发活动，来华开展项目洽谈的片方数量也明显增多。
2: 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华人影业总裁殷旭君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他指出，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度中国市场的转变。以蜘蛛侠崭新之日为例，该片比北美提前两天在中国上映，主创团队专程来华提升影片关注度，还同步推出了中文推广曲、限定衍生品联动以及多品牌跨界合作，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而奥德赛同样将中国首映列为全球宣发的重要节点。
6: 海外的就是各大公司也好，还是电影人也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市场。以暑期档为例，就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一个及时性和同步性得到大大的增强，非常体现国际的大片对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
2: 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也带动了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将近40%，创下了进入中国25年来最强暑期档记录。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了7.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3.1亿元 IMAX 票房登顶 IMAX 中国暑期档冠军，其 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 54.6%。 而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IMAX 票房突破1.3亿，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最佳 IMAX 开画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5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暑期档票房的利好迅速传导至资本市场。31号 A 股市场影视概念股掀起涨停潮，中文在线、芒果、超媒、海看股份20厘米涨停。不过，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也提醒投资者理性看待板块波动。在他看来，影视板块是一个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核心是未来票房预期，而非已经落地的票房数字。
4: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7: 中国财经60分。
8: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9: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8: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9: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8: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9: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9: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0: 早上6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股市气氛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0.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1.4%。Tesla 升到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股价偏软，跌0.8%。据报亚马逊 Amazon 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他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2.5%。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超过20%。石油股就跟随油价逆市做好，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2%。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8月份分别都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7%。而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

0: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跌至2亿86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上升可能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升温，金价受压。纽约12月期金跌 1.1%， 收报每安士 4481.5 美元，现货金就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亚马逊可能面临操控广告定价的指控。《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就亚马逊提法律诉讼，指控亚马逊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操纵企业在它的零售平台上投放广告所支付的价格，藉以谋取利益。而这项指控将获得跨党派的支持，有超过20个州检察长加入，包括纽约州、加州和佛罗里达州。联邦贸易委员会将会指控亚马逊暗中提高广告商刊登广告产品所需支付的最低价格，但是就未向广告商如实披露构成欺诈行为。亚马逊是全球第三大的数码广告平台，仅次于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和 Meta。 亚马逊去年的广告收入达到680亿美元，今次亦将会是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亚马逊提起的第三宗重大诉讼。亚马逊去年同意支付25亿美元，就一宗指控其有盗用户订阅 Prime 会员服务但难以取消订阅的诉讼达成和解，而另一宗指控他非法垄断的诉讼就预计在明年开庭审理。国际方面，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末日前的山洪暴发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仍然有14人失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声明表示，已经寻获两具遇难者的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有约40%被损坏或者摧毁，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当局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的区域。而早前至少62名游客从院内受山洪影响的区域撤出。而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周一傍晚6点，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名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名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的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进行控制性爆破，以开辟救援通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4: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3: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九月四号起，
4: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九月起，一批涵盖住房保障、金融规范、网络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新规将正式实行。从公积金提取的便利化到智能客服责任明确，从微短剧分类管理再到未成年人直播保护，多项制度调查直击群众关切，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和公众服务的温度。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1: 在住房与民生保障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取消租房提取公积金的房租收入比例门槛，新增装修、支付物业费等提取情形，贷款审查时限压缩至10日，切实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上海市同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允许用于本人及家庭共计成员的门急诊、住院等自付费用，并可在定点药店购买合规药品器械，增强医保账户家庭互助功能。山西省好房子技术标准则对住宅全生命周期提出系统性要求，推动居住品质升级。金融与市场监管领域迎来多项规范，央行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告，自9月1日起禁止买卖流通人民币，仅停止流通币、纪念币等例外情形可交易，维护货币管理秩序。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实施，严禁低门槛、秒到账等误导性话术，并要求支付页面严格区隔贷款与支付工具，防范金融消费风险。网络空间治理新规密集落地，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按投资与题材实行三类分级备案，明确11项内容禁区，并要求 AI 生成内容显著标识，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同日生效，禁止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直播发布服务。16周岁以上需身份核验及监护人同意，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线。我国首个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国家标准亦于9月1日实施，明确企业需对智能客服回复负责，不得以算法生成为由推诿责任，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出境管理与地方环保标准同步更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施行，强化出境是由真实性核查，对虚假申报者有权拒发证件或限制出境，严防电诈、非法务工等风险。北京市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日实施，按餐品特性细化包装规则，推动外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上海2026年第八批次的涉宅用地出让今天收官，两宗地块共成交金额 156.01 亿，其中中海地产以 150.19 亿元的低价摘得了普陀真如副中心地块，国贸加新施联合体以约 5.82 亿元竞得了松江的四星地块，溢价率 16.4%。 接下来听上海台记者顾成林的介绍。
2: 本次出让的普陀区真如之星地块位于11和14号线真如站的西北侧，位于真如副中心的核心区，原址为铜川路水产市场。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39.7 万平方米，涵盖约19万平方米的住宅和约 20.7 万平方米的商办业态。最终中海地产以 150.19 亿元底价竞得，起始楼面单价约每平方米 3.8 万元，未来该地块上的高品质商办和住宅建成后，将会吸引更多头部企业入驻，并匹配产业人才的居住需求，进一步促进产城融合。如今在这一地块周边已经集聚了中海环宇城 MAX、山姆会员店、中海中心、

0: 招商领域等商业体级办公楼，作为真如副中心核心区最后一块整体开发的完整禁地，真如之星的成功出让也意味着真如副中心20年城市更新的空间骨架正式合拢，核心区拼图补齐最后一角。业内人士认为，该地块涵盖住宅、商业、办公等多种业态，其超级综合体的开发模式将会有力推动区域价值的重塑与能级的跃升，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另外一宗地块位于松江四经，是该板块时隔近3年再次推出的低密纯宅地，出让面积1.94万平方米，建筑限高24米，容积率 1.2， 起始总价近5亿元。地块两面环水，拥有天然滨水生态优势，距离地铁9号线四经站直线距离 1.2公里，本次共吸引了4家房企参拍，最终国贸加新施联合体以约5.82亿元竞得该地块，溢价率 16.4%。 该地块也将承接虹桥商务区南向和主城区的居住外移需求，并服务 G60 科创走廊的产业人才。展望第九批次土牌，即将出让的三幅地块依旧是含金量满满，总出让面积近7.2万平方米，起始总价超过120亿元。现场交易将于9月21号进行。三幅地块分别位于黄浦区老西门、浦东金桥和静安大宁，全部位于核心城区和成熟板块。其中黄浦地块是时隔12年再度进入公开市场，无疑成为下一批次土牌的焦点地块。
1: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检验验放之后，运抵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次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了特色食品、家居用品和皮具箱包，共计1945件，重量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第23届中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展品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得到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望提升。8月30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贵阳闭幕。在此期间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和新技术、新产品。
2: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
1: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执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张雪荣。
3: 本届数博会观展人数9万余人次，创新打造产业生态联廊，充分彰显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办会特色。
2: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
1: 浪潮云州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方案经理李从从。
4: 我们集中展示了自研开悟数据库、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一系列新成果，超10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交流意向。
1: 贵州大数据集团政企事业部服务工程师张俊豪。
5: 展会累计接待政企参访团40余家，吸引了超1万名嘉宾参观，集团与数十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这个夏天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 T 恤、运动衣、床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记者30号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的2月1号起施行。该标准聚焦人体出汗之后持续散热的需求，建立统一质量评价体系。检测模拟在35摄氏度高温环境及人体出汗的状态之下，通过实时记录温度变化，精准量化产品的性能。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后的最大降温需求大于7摄氏度，而且10分钟之内平均降幅大于60度，方可评定为具备吸湿降温性能。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表示，该标准为研发、生产及检测提供了依据，并与监管部门和检测机构对于产品进行统一评判和横向评比，规范市场宣传，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6: 中国财经60分。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与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

0: 你又唔可以隨便就排咗個海度噶嘛？處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機啊、設計啊同埋金錢啦、啊。不過係咪適當擺嗰度呢？如果擺喺中環啊或者啲遊客區嗰地方，係咪更加好啲呢？
1: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2: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動聯繫社區。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財經台資訊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地处六盘山的脚下，常住人口不足40万，却饲养了60万头牛。过去呢，养殖户把牛粪堆在家门口，气味刺鼻，还污染到环境。如今当地探索出了牛粪银行的模式，统一收购存储牛粪，加工成有机肥之后再销售。这做法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带动了农户增收。
8: 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
7: 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兴隆村种植户于艳兵：
9: 我是用牛粪换的，别人家牛粪去圈你1000里拿，2吨换1吨，人家就这么换的，这个几乎花不了多少钱。
8: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从牛粪到有机肥，需要经过50到70摄氏度高温发酵15天，再二次陈化30多天。发酵车间里堆着5000多吨牛粪，却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这背后另有秘诀。
7: 宁夏元龙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龙：
10: 当地这个宁夏产业三毛桃，我们就收过来和牛粪掺在一起，它里面是有那个桃木的那种香味，又能调控碳代比，还能很好的除臭。它进来的时间可能就是个污染源，但都这样以后，我处理以后污染源它是切断的，就不存在二次污染。
8: 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高标准农田，一部分由当地农户兑换或购买。适用有机肥不仅能改良土壤，一亩地还能节约20到40元的化肥成本。在距离发酵车间仅一路之隔的青竹玉米地里，加工后的牛粪又重新回到了土地。
10: 你看这个玉米啊，就是适用我们有机肥的，特点在哪里呢？它就是茎粗，然后出棒，它出棒以后出的早，迁害的时间它的抗害性比较好。
8: 除供应本地外，这些有机肥还逐步打开了外地市场。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每年约有7000吨有机肥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销售额达400万元。随着牛粪银行模式推广，外销订单逐年增加，产品在周边省份已形成稳定客户群。目前西吉县的肉牛饲养量为60.2万头，肉牛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了饲草种植、两种繁育、规模养殖、屠宰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
7: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武强：
11: 下一步规划是加快推动 六盘山西极肉牛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将一产养

0: 养殖、二产加工、三产流通销售和农业深度融合。
1: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今天上证指数低开高走，收涨 0.86%， 最终收报在了 3986.30 点。深圳成指今天下午收报在14015点，收高 0.44%。 创业板指收报于 3438.68 点，收涨 0.42%。 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报 1.34% 涨幅，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14453亿，比昨天放量了276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来听听申万宏源前几名的分析和点评。
2: 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低开高走啊，整体表现仍然是走走停停啊，稳一稳了以后再往上啊，做一定的试探啊。到了下午呢，可以说多方占据了主动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四个指数吧，双创啊，两主板基本都是一个翻红的走势。那么相对来说呢，上一上更强一点啊。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啊涨幅最好，那其次呢是上证指数。不过从个股的情况来看呢，上海市场的个股的涨跌比呢倒是没有啊深圳市场来的更加的有利，因为深圳市场的涨跌比基本上是1700啊对1100，那上海市场是1200对1000，说明啊小票啊相对比较活跃一点。那整体呢是稳住，那然后到了下午呢啊多头呢发动了小幅的上攻啊，整体这个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么从热点情况来看呢，除了像半导体啊、通讯啊、电子元器件以外，那么相对来说像影视、传媒、广告啊，这个涨幅居前。当然这些票呢，因为家数比较小啊，板块的市值也比较小啊，整体来说比较容易这个出现群体的效应，因为它的宽度比较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跟一些消息，比方说暑期档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涨跌实际上还是比较频繁的。那现在个股热点，坦率讲，那还是一个走马灯的形态。小票呢，相对比较活跃，但是把握难度或者说涨跌的频繁度，仍然比较高啊。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整个市场的量能呢，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在2万亿元以上，多呢也不多啊，2万出头、2万1、2万2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和前一阶段相比呢，成交量是有萎缩的，因为在6、7月份啊，我们看到3万亿元以上。但坦率讲，如果要讲啊调整是否到位，从技术角度来说，所谓低量低价，那么这个量能呢，应该说还是偏大了一点，那恐怕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缩量，那再打个8折啊，甚至再打个7折啊，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一个呢是一些局部热点，第二呢大盘指数呢还是一个步步为营，第三一个呢整体上来讲呢就是个股线条啊并不太清晰，所以操作上一个就是要从投资者自己对市场的把握和自己的投资风格啊来做一定的考虑。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中报啊披露结束了以后啊，可能大家会把注意力啊放到分红啊等等这些。另外呢，就是月度的数据啊，我们也看到统计局啊制造 PMI 啊已经出来了，那么下一阶段啊陆陆续续的数据的出台，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看点啊，需要呢是边走边看。
1: 今天央行开展了5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资金2210亿。A 股股王联讯仪器今天盘中最高摸到了每股2456元，收盘价报在了2441.96元，今天涨幅达到了7.15%。如此涨势是得益于最新披露的公司半年报，联讯仪器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5.3亿，增幅达到了208.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5.67亿。今天宇树科技股价低位震荡，最低报在每股555.8元，比本月19号登陆科创板时候创出的每股1100元的历史高价近乎腰斩。截至收盘，宇树科技每股报在了564.9元，大跌了3.44%。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上半年中国游客赴韩国旅游的热情不断的提升，韩国

0: 旅游发展局八月底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月到七月，访韩外国游客累计达到了1280万人次，同比增长21.3%，为2019年同期的129.5%。中国大陆仍以399万人次高居榜首。韩国方面预计，2026年全年赴韩中国游客将突破700万人次，中国将继续坐稳韩国第一大客源国的地位。美国公共债务已经高达40万亿美元，让全球市场感到强烈的不安，尤其美债危机即将上演。气象报告显示，创始人汤姆警告，庞大的美国债务可能在未来十年让股票投资回报率趋于平缓，决策者们可能不会通过增税或者是削减开支来解决债务问题，而是可能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借贷难题。而这一做法实质上呢，就是市场目前热议的贬值交易。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工业和贸易部长曼图罗夫表示，约1000亿卢布已经投入到用于重启外国企业撤离后留下的汽车工厂，预计2035年俄罗斯每年将生产约280万辆汽车，其中25%是混合动力的。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显示，最新的数据，日本将迎来年内最大的一波涨价潮，预计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将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达到今年单月涨价种类的最高值。谷歌公司日前对其数据地图当中关于安大略湖名称标注将采取区别对待，在加拿大显示安大略湖，而在美国则显示美国湖，而对身处加拿大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身处于美国加拿大以外地区的用户则显示两个名称。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的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克格塞斯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货之前，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近日有伊朗的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威胁，但已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部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白宫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几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然倾向不批准攻击其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或者会令到特朗普的改变想法。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并将对这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采取反击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对伊朗的袭击必定会有回应。他提及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的时候放过了一枚导弹，是因为他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余导弹则全数被拦截。美军星期日深夜空袭霍尔木兹海峡拉纳克岛上两个火箭发射器，是美军自今年7月底暂停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随即展开报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表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拉纳克岛，伊朗武装力量已对约旦和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无人机。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

0: 李总统普京时话，双方喺战略引领同埋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嘅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将会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喺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嘅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意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莫迪敦促普京为了人类的福祉必须结束俄乌战争，印度支持一切为了停止战斗和达至和平所做的努力。莫迪在会面中说，战争每持续一日，人类实际上就倒退一步，而迈向和平的每一步都会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希望，要令到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终止敌对行动。普京就回应说，非常感谢莫迪，俄方正沿住这条路前进。财经方面，由于美伊再起军事冲突和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股市气氛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 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了25点，跌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 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的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 1.4%。Tesla 升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的股价偏软，跌 0.8%。据报亚马逊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他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 2.5%。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嘅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距离梁咏琪。乐此不疲，陈伟霆。

0: 台国语力时段来，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才知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2: 好啦，到星期二朝早咧7:07嘅时候，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至少会维持到咧中午12:00嘅。咁啊，今日咧好多朋友仔都要早起身。
3: 咁啊，正常都早睡早起啊，身体健康嘅吓。不过9月1日就开学日子，咁啊，适逢星期二咧就吓冇得褪噶嘛吓。平时吓啲期望住啊，9月1日会唔会星期日啊咁样吓。咁啊，但系就吓祝福啊每一位啊上学嘅学童咧都可以享受佢嘅生活啦。
2: 驾驶人士都要特别留意啦，因为运输。都有呼籲咗咧，就係大家咧，今日咧應該咧就車多人多噶啦，咁回復翻正常噶啦，咁所以咧，尤其是喺啲學校區嗰啲朋友咧，揸車嘅時候咧就要有耐性啦。
3: 我諗好多學校翻半日嘅第一日嚇，
2: 今日有啲放10:00啦，開學日
3: 係嚇，咁啊所以放學啲時間又未去到全正常嘅嚇，不過就好多時咧就係啊，即係帶嚟咗一啲路面嘅一啲嚇，即係大家禮讓啦嚇，有時送放學啊、翻學啊、新學校啊，咁梗係會好多啲嚇，即係差池啊嘛嚇，即係大家就大司機大佬啊，多啲嚇包容啊。
2: 咁啊，當然咧，即係小學開學咧，大家要關注住咧，一直都講一啲教育政策啦，特別係即係精神健康方面嘅話題咧。陣間9:00咧，我哋都會同林正財醫生咧詳細傾下相關話題啦。另外就係開班方面啦，你知我哋而家少子化啦，特別講緊點樣可以增加嗰、那個即係人口方面啦。咁啊，亦都有啲學校咧就有派咗零班啦，特別教育局都呼籲啲學校，即係有啲如果收生唔係好夠嘅，睇下點樣可以合併啊。
3: 咁啊，呢個合併啊，必然噶啦嚇，你出生率啊，即係不斷下跌，咁你啊生低啦嘛，出生值正值啊，咁啊成日都講話人口咧就唔係一個需要太擔心嘅話題，不過人口咧就啊，即係可以作為香港一個城市咧可以。輸入噶嘛嚇，即係全世界啲大都會都係咁樣噶啦嚇，咁啊係啊，即係東京啊、倫敦啊、嚇紐約啊，咁都唔係紐約長大嘅人嚟噶，去全美國啲想去嚇金融中心度打拼嘅人留得低嘅，咪係留喺紐約咯。咁啊，香港其實應該係中國裏邊嘅金融城市嚇，咁啊，但係咧就因為一國兩制啊、歷史原因啊，咁啊好多屏障喺度嚇，物理屏障有條河羅湖河啦，係咪？睇下我哋嗰啲邊境仲係嚇綠。草如茵嘅，咁你但系其實啊，即係只要開放多啲，好似高才專才啊，機械政府做得好好啊，係咪？咁啊填補曬人口咯，咁最後啊人口嗰、那個即係正增長減負增長，一加一減即係死亡啊，同呢個出生啊，咁我哋都係即係自然流失嘅。咁但係總人口冇少到，咁其實嗰個總人口就係靠呢啲政策嘅移入咯。咁但係呢個政策移入係可寬可鬆㗎嘛，咁而家其實都好緊下喎，你個啊即係啲啊高才專才又要人哋100间名牌大學，咁做乜鬼一定要嗰100间啫，係嘛？即係多啲得唔得啊？嚇，即係又或者嚇，唔係大學都得㗎，冇讀過大學都可以係啊，標記都冇大學畢業啦，係咪？咁唔等於佢冇社會成就㗎，咁嚇，即係當然啦，佢有譬如運動員嗰啲，佢又特別啊，專才又嚇，或者拍電影嘅，咁佢都未必計學歷，咁但係係咪再寬鬆啲咧？嚇，即係嚇，即係去做呢個勞工勞手作嘅嚇。即係好出名嘅啊，製作非遺項目嘅咁，呢啲好多啲項即係你耍家嘅嘢嚇，唔係一定係即係響當當嗰種㗎、即係其實只要佢肯嚟，佢有喺度活得到下來，咁就應該俾佢嚟，咁就唔使擔心。咁唯一要擔心咧，出生人數減少咧，就係對嗰、那個頭先提嗰個學校嘅佈局啦嚇。咁、你因為推上去㗎嘛，咁而家幼稚園。員咧都已經係即係不斷結業㗎啦嚇，即係就算一啲
2: 有啲係佢哋可能唔係收生不足，而係佢哋自己本身經營嗰個考慮啦。咁有啲就係因為收生不足啦。咁其實咧，你見到咧陸陸續續咧都有啲幼稚園咧出名又好啦，唔出名又好咧都有結業嘅情況啊。
3: 係有啲名牌嘅咯，九龍塘、根德園咁樣係嘛？
2: 呢啲就唔應該唔係收生不足嘅，應該就可能成本計算啊，或者自己個嗰個團體方面嘅考慮。
3: 嗰個招牌都賣得到啦，咁啊 佢可能啊，即係創辦人就唔想話啊轉手俾其他人經營啊，咁啊，即係即係一個爭住排曬隊去入金啊，咁啊都即係當然佢係經營上可能佢都覺得啊，即係唔想做啦咁樣嚇，咁、啊、可見啊，即係其實誒、啊、即係。嘅狀況唔係咁容易啦嚇、啊，即係咁呢個幼稚園就已經好多年啦，幾年前已經係一路啊疫情後都係好差噶啦。咁而家再新增嘅咧就係即係小學啊，跟住嚟緊啊中學
2: 一路推上去噶嘛。
3: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唔能夠靠高才專才啊、投資移民啊啊殺得到啦嚇。咁、啊、唯一你就係話你喺班計劃裏邊要調節嗰、那個政策。啊，即系喺佢譬如佢带埋啲学童嚟嘅，啊，带埋啲学童又承诺喺香港读书嘅，咁可能你可啲计分嘅话咧，就多啲分俾佢咁样，啊，咁呢个都好多地方都会咁做啦。你香港人最叻，佢周围移噶啦，移去第啲地方都吓、啊，你睇嗰啲YouTube 啊、YouTuber 嗰啲好多专讲嗰啲咁嘅手法，都好多啲小窍门啊嘛，啊，边啲地方其实好多都系吸，除咗吸人才。吸錢，第三咧就係吸後生仔啊，吸細路，因為係一路成長係帶動嗰個本地經濟噶嘛嚇、啊，即係同埋即係就係、是、拉低啲翻個人口平均年齡咯。咁你總嚟咗咁啊，總讀完書又未必走噶，或者佢來來往往啊個國際公民咁，佢都以香港為家嘅話，咁都無所謂不可啊！對香港經濟都有貢獻嘅。
2: 其實
3: 咁，大家就冇呢個思維嘅喎、嗯、政府冇成日高才專才冇呢個思維話帶動啲生源嘅喎。
2: 又或者其實喺呢個思維當中，可能佢哋要諗好多唔同嘅配套啦，譬如一啲專才優才，佢哋帶咗一啲即係中小學生過嚟，咁其實我哋有冇足夠嘅學額俾佢哋咧？譬如而家我哋講國際學校，其實除咗本地啦，外地人咧其實都爭緊噶嘛，要排隊條隊都好長㗎。如果你出名嗰啲，咁但係譬如一啲津校嘅，其實有冇啲名額可以俾呢一類嘅人士咧，又或者會唔會同本地資源方面咧，又會有個重疊啊，令到本地嘅學生方面對佢哋唔公平啊等等咧，呢啲可能咧都係佢哋考慮嘅因素之一啦。咁特別講咧，如果周優才專才真係要帶啲學生嚟到嘅話，其實個配套就好緊要啦，特別係即係住宿方面嘅問題啦，尤其是係你中學或者甚至去到大學，而家都講緊個宿位唔夠嘅問題啊，城中學社啊，甚至可能好多嘅一私營嘅團體，其實佢哋都搞緊呢個學生宿舍啊等等，呢啲都係考慮嘅。咁另外學校方面咧，其實我哋見到小學咧都開始咧諗緊辦法啦，都擔心咧即係小子化一路推上去，令到佢哋可能收生不足咧，要有殺校嘅情況啦。其中咧有啲就係本身係男校嘅話，小學嘅話咧就開始可能喺今個學年咧小學嘅時候咧都收埋女仔啦啊，因為你知如果你淨係收男仔，其實嗰個人數會相對地會少啲啊嘛。咁啊收埋女仔咁啊一路上去，希望中學咧可能第日都唔知會唔會咧可能原本係男校都變成男女校啦。
3: 咁啊其實純男校純女校呢個係英國嘅學制嚇、影響香港嘅啫，你舉目全球咧，其實都唔係常態嚟嘅嚇。男女混合咧就係、學校係一個社會縮影嚟噶嘛，你出嚟社會唔會單一性別嘅。咁其實喺呢、這個嚇、純男校純女校係一個好保守嘅嚇，喺英國當時啊，即係好保守嘅一種封建想法嚟嘅。咁啊，但係遺留咗嚟香港啫嚇。咁、你睇內地都係嚇，即係混合成長，咁你先至男男女女相處嚇，喺個微型社會裏邊有學習有爭拗嚇、你要知道男性女性嘅各種強勢優勢嚇、互補不足。咁呢啲其實就應該好早早學習，若然唔係咧，就總會有啲情況咧，就有啲人啦，可能讀個女校又怕怕醜醜，或者男校咧就出到嚟又唔識同人異性相處，咁影響工作嘅喎，唔好話去求偶先啦嚇，即係可能係社交都可能打咗折扣嘅。咁呢啲其實就影響一世嘅喎，成世都嚇、即係招呼都唔敢同人講，眼神又唔同人交流，頭啊耷低咁。
2: 而家啲小朋友都面對呢個社交方面嘅障礙問題，
3: 仲加埋手機啊，智能手機
2: 啊，
3: 咁對住個手機多對人咁。更加應該就早啲俾佢接觸唔同性別啦，咁啊可以啊準備人生啊嘛，學校就主要讀書成績一回事啫嚇、啊，求學與做人貴能並進啊嘛，呢、這個嚇、中大嘅新亞學規啊，咁啊真係要咧即係呢個改變啊，更加應該有個政策嘅推動嚇、即係譬如話喂你願意咁樣男校女校改動嘅咁嗰啲收生標準啊鬆啲咁。咁啊，但係不過政府又冇嘅喎，即係好多時誒蕭規曹隨，做開啦，我哋唔會想有個咩 想法。
2: 不過即使話男女考咧，其實你見到咧喺嗰個競爭上面，尤其是譬如小六咧，男仔同埋女仔嗰個發育嘅情況唔一樣咧。其實女仔方面咧就會成熟啲啦。其實嗰、那個我哋形容嘅頭腦開竅啲嘅，咁啊男仔會比較蝕底啲喺派位上面。如果你係根據而家嗰個統一派位嘅標準嚇，
3: 咁啊其實嗰、那個即係人嘅人數咧，亦依然進不足㗎啦。而家你 DSE 咧，

0: 其实已经系被高峰期啊，即系得水瓜打狗噶啦，即系总人数啊吓，考生人数，而家亦都好多考生咧系非本地嘅吓，即系自修生嘅身份咧就去自己去读。咁其实呢种系一种唔理想嘅状况嘅，对嗰个考生嚟讲咧，佢都系吓、即系好似翻补习社咁样去准备嗰、那个即系文凭试。咁既然佢好想考文凭试啦，就应该咧喺基础教育咧就开多啲门户嘅。而家都冇講啊，嚟緊施政報告會唔會講呢？咁成日講留學香港，咁幾份施政報告都有提嘅，咁但係講來講去都係啲研究院啊，咁其實呢兩年就講多咗本科嘅啫，都係嚇。咁、你話基礎教育即係中小學，其實
1: 會唔會去到高小啦，係啦，中學嘅方面啊，譬如中學係咪都已經可以即係涵蓋呢一班人呢？
0: 咁你留學香港，你講留學全世界啲留學波士頓啊，嚇、你呢、這個嚇倫敦啊，嚇、你個紐西蘭啊、悉尼啊，喂，全部都係基礎教育成條龍咁配套嚟做留學噶嘛。咁有人中意小學嚟，有人中意中學嚟，有人中意大學嚟。咁但係香港講咗咁多年，你都係講緊喺啲嚇即係已經係曉飛嘅啊碩士、博士咁嚟，咁又唔係做到嗰個經濟效益啊嘛嚇？點解咧？啲碩士攞個文憑一年嘅啫，一年課仔嘅啫，啲修課式碩士，你產生嘅經濟效益唔係好大嘅。佢跟住讀完一年，佢又可以申請個簽證咧，就揾工啊，做永久居民嘅。其實就唔係好著數嘅，對香港嚟講。喂，留學香港又唔係嚇，你小學你一讀啊，讀十幾年啦嚇，咁你未有福利噶嘛，咁你梗係要交翻成本學費啦，係咪？去邊度留學佢都要俾噶啦呢筆錢。咁有能力嗰啲咪嚟咯。咁你又帶動經濟啊嘛。咁同埋你啲配套其實係更加需要政策。你譬如話住宿，咁而家你咩城中學社都做得好成功啦，係嘛？發展局咁都幫手將啲公廈商
1: 有啲政策配合啦，拆牆鬆綁啊，
0: 成棟咁樣改造啊，即係學生宿舍。咁但係呢啲講緊都係俾研究生為主嘅喎，即係大學生啫喎，最充其量係本科生嘅啫喎。咁你中小學嗰啲冇嘅喎，嗰啲嘅配套又更加要多嘅喎，即係你係咪可以喺學校嘅校舍？既然而家話即係收生係要收少啲啦嚇，咁某啲學校喂去課室夠用咯，咁俾佢改造宿舍又得唔得咧？有一層咁嚇，你地契啊、公契啊嚇，以至你即係啲建築嘅需求啊，呢啲其實都全部可以諗嘅。你同宿同住咁，其實又一個學習嚟噶嘛，去感受香港嗰種生活。我諗啊，好多好多人啊，要願意啊，唔係淨係話中國內地啊嚇。你新加坡都係做呢啲做得好即係完備啊嚇，即係。
1: 即寄宿家庭，
0: 寄宿啊，同埋人哋一搞留學，係講緊私立啲學校啊，過百間噶嚇，即係用一個大量規模啊，去吸啦成個東南亞嗰啲學生啊，而佢亦都做到成條龍嘅優秀啊嘛，咁有啲印度嘅，咁佢有印度社區嘅，咁咪細細個揾個即係有能力嗰啲中產咪帶佢嚟咯。咁呢一種發展咧，其實就係好能夠做到互補。即系咁，但系我哋又似乎好似割裂咗咁样吓，唉，搞完嗰啲硕士赚完佢嗰笔学费，大学赚啫，唔系政府赚吓，所以大学咁有钱去买校舍，咁但系政府冇乜过程冇噶，政府仲补贴咗啲图书馆啊、实验室噶，咁其实笔数咧就要谂，如果基础教育就均均真真啦吓，就算日后啲直资多学位啦，咁可以收下啲海外生啦，咁咪收翻佢成本价咯，再收个留学签证攞签证收贵啲添啊，即系收翻个政府嘅收费咯，咁呢个就大家互相互补啊。
2: 早上7:22，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翻嚟同大家睇啲社评啊！社评今日咧好多唔同嘅话题，其中咧《东方嘅政论》咧讲到咧打击围标声势大啦，根治毒瘤咧物手软噶。大埔宏福苑嘅五级大火夺去咗168条嘅人命，呢一场嘅世纪夺命大火咧，虽然话系工人咧喺工地吸烟嘅烟头引起，不过咧当中被视为万恶之源嘅就系围标问题，更加系乱象纷呈噶，涉及咧利益集团啦，同埋顾问公司千丝万缕啦，政府强制大厦验楼咧，却喺监管上面就疏漏百出的，要言之这一场的夺命大火折射出围标操控这个的毒瘤已经到了非常要是彻底整顿的时候的了。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方面有关于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经过深入调查锁定了三项位于东区、湾仔区和油尖旺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的大维修的工程，合约总值接近是2亿的。这一次的执法行动成功是阻止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行动中廉署拘捕了10个人，包括了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的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以及成员的。部分人士有三合会的背景，工程的承办商即是这个集团的主脑，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的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就是该三项的楼宇大维修的合约，当中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当中隐瞒了他定罪记录，以顺利中标的将大维修的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要经由业主是批核的程序的。以上都见到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和注册的检验人员为了拿到大维修的合约可以是不择手段的，甚至在标书的评估报告当中隐瞒他定罪的记录，如此专业失德令人是指冷嘅。咁有关嘅专业人士咧，亦都系咧令到咧个围标嘅乱象咧问题系重生噶，涉及嘅贪污同埋利益嘅纠纷咧，点系一个乱字咧系可以了得嘅咧？廉署咧亦都怀疑咧涉案嘅注册检验人员亦都冇履行到职责，亦都已经将有关嘅事宜咧转交俾屋宇署去跟进噶啦。再讲就系竞委会嘅行动，亦都涉及咧全港23个屋苑同埋大厦嘅维修工程嘅项目啦，分布喺全港8区嘅，初步估计涉及的合约总值是大约3亿元的。部分的工程的招标早在竞委会介入之前已经是推翻的了，部分就已经开始或者完成了。竞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的楼宇的持份者，竞委会亦都有揭发到集团涉嫌在多个的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透过向成员发出了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的全额的。另外这个集团甚至在部分的工程招标期间经中间人的协调和其他的围标集团合作，各自安排旗下的承办商参与的，去增加中标的机会。有关这些行为亦都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就是交换敏感资料的，违反了竞争条例当中的第一行为守则的。事实上面竞争条例立法已经是超过10年的了，围标的乱象非但是禁而不止，反而是庞大的利益之下衍生更多的潜在风险的。竞委会基于这次的夺命火的教训，已经建议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等严重的反竞争行为刑事化的了，最高监禁就是刑期是7-10年的，罚款由500万去到1500万不等的。自乱世用重典，围标的乱象这个是毒瘤来的，已经到了不得不连根拔起的时间的了，不能够只是小修小补，甚至是光说不练的。期望就是竞委会最终调查报告在10月底提交之后，能够查找夺命火的肇事原因，除了追究责任，更加有全面的改革围标等等这些陋习的决心。
0: 星岛日报的社评标题是首重牵绳小点偏见，用理性编织人重安全网的。日前发生的九咬九和九咬人的悲剧，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呢啲不幸嘅事咧，啊飛彈啊，深深刺痛愛狗之人嘅情感，亦都讓好多咧原本對犬隻無感啊，或者心懷戒懼嘅市民咧，加深咗對寵物犬嘅疑慮啦。一時之間咧，社交平台上啊討論就沸沸揚揚啦。啊，自主同非自主之間嘅立場啊，分歧相當尖鋭啊。咁啊，但係連串嘅意外咧，固然令人痛心嘅，但係不失咧為一個反思同埋加強公眾教育嘅契機。倘若咧社會能夠藉此增進對狗隻管理、公共安全嘅正確認識咧，啊，進而啊凝聚共識，咁呢啲啊教訓都未嘗不能轉化為正向嘅動力嘅。咁啊，誠然啦，目前我哋香港管理危險狗隻方面咧，確係有不足嘅地方嘅。點解受到啊危險狗隻規管嘅啊格鬥犬同埋混種犬咧，係會喺香港出現呢？背後原因咧都複雜嘅，一方面反映咗部分自主啦對呢類狗隻嘅潛在風險認知嘅嚴重匱乏，就僅僅因為咧去追求佢威猛嘅外形啊，或者特定嘅用途而啊冒然飼養啦。另一方面咧，反映一啲不法嘅商人啊，利用分心罔顧法紀。最近咧，星島嘅記者就發現啊，內地存在一條將所謂格鬥惡犬嘅偷運直送香港嘅鏈條喎，過程裏面咧，本地嘅買家咧竟然可以挑選危險狗隻，規避咧強制隔離，甚至咧向漁護署咧方報品種嘅。呢條咧產業鏈咧，絕非咧近期啊先出現嘅，而係長期潛伏啊，只係過往咧受到忽略嘅啫。類似嘅違規狀況咧，當然啊要中港兩地加強合作打擊啦。當局咧亦應該考慮咧提高罰則，仲咧引入咧個舉報啊獎勵嘅機制，以收咧震懾嘅效果嘅。啊，違規咧固然啊即係需要嚴肅處理啦，但我哋亦都要警惕咧，社會輿論咧唔應該因為咧滑向另一個聞狗色變嘅極端嘅。部分市民咧對狗隻抱有先入為主嘅恐懼同誤解啦，認為所有中大型犬隻咧都有攻擊性嘅。咁甚至咧個別嘅悲劇放大為整體嘅問題，咁但係事實上啊，大部分犬隻喺妥善管束底下咧，都係温馴可親嘅。咁最近有議員就提議將德國牧羊犬納入危險狗隻名單，咁相信佢都唔係有惡意嘅，但係呢個提議咧顯然就唔成熟啦。德國牧羊犬啊，以性情穩定啊，忠誠服從文明嘅，唔單止國際通用嘅警犬同埋軍犬首選啊，更加係輔助執法、搜救救援同埋啊好多領域嘅貢獻嘅。又点可以视为负面呢？
2: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股市气氛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1.4%。Tesla 升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股价就跌0.8%。据报亚马逊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佢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2.5%。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的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超过20%。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八月份分别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7%。被问及委内瑞拉可能退出已经加入60多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回应说应该由委内瑞拉自行决定。早前彭博报道， 委内瑞拉可能继阿联酋之后退出 OPEC。 若果报道属实， OPEC 在石油市场的主导能力将会再被削弱，反之美国就会靠住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增加在油市的影响力。至今年初美军活捉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一直对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实施严格的监管。上个星期五，特朗普更加宣布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并说会将这些石油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而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入面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亿86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亚马逊可能面临操控广告定价的指控。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就亚马逊提法律诉讼，指控亚马逊在长达7年期间操纵企业在它的零售平台上投放广告所支付的价格，藉以谋取利益。而这项指控将会获得跨党派支持，有超过20个州的检察长加入。联邦贸易委员会将会指控亚马逊暗中提高广告商刊登产品广告所需要支付的最低价格，但是就未向广告商如实披露，构成欺诈行为。亚马逊是全球第三大数码广告平台，仅次于 Google 和 Meta。 亚马逊去年的广告收入达到680亿美元。今次亦将会是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亚马逊提起的第三宗重大诉讼。亚马逊去年同意支付25亿美元，就一宗指控其有道用户订阅 Prime 会员服务但难以取消订阅的诉讼达成和解。另一宗指控其非法垄断的诉讼就预计明年开庭审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的发展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更加笃定，前景将会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1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2: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4: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是比较车多。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开始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沙田排到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威尔士。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5: 外汇、
12: Bitcoin、
15: 基金、
12: 黄金、
15: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0: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5: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5: 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动，
1: 林洁莹、何文健。
2: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咧睇一睇咧，就系咧整体个投资环境啦，同埋咧国际形势局势咧就紧张翻啲啦。咁啊，究竟对个成个环境嘅变化有啲咩影响咧？就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啊温广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啦。早晨，温广成。
3: 早晨，
2: 啊，局势方面咧，咁啊，你睇咧，美伊咧停货咧超过一个月之后咧，又互相咁攻击啦。而家话局势方面又紧张翻一啲啦，个美金方面又强翻啲啦，个形势方面系咪有啲紧张咧？
3: 形势方面嚟讲，稍微麻烦翻啲啦。咁本身嚟讲，因为呢个嘅标普咁之前其实都冲到上去呢个嘅7800点，咁但系调翻转头企唔稳啦。咁变咗嚟讲，依家喺7600几点，琴晚就收7686嗰个位置啦。吓，咁本身嚟讲，主要就正如 Grace 所讲啦。咁讲紧就首先啊呢个嘅玉十啦，喺 Jackson Hole 咁就讲紧系放只鹰出嚟咁样，咁啊吓一吓个市场咁样。咁其实已经加咗息噶啦，因为讲紧就本身十年期債息已經衝咗上去7.67嗰啲位置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根本上唔需要加息嘅，其實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咁啊特朗普又唔知係手多多啊，定係咁需要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咧就即係對伊朗方面嚟講發動襲擊咁樣，咁據報就話有隻遊船就因為觸及到伊朗方面嘅水雷咁爆炸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即係特朗普即係有此一舉咁樣。咁到底即係本身嚟講呢個嘅戰事咧又要搞幾耐咧咁樣？咁因為其實特朗普唔派地面部隊落去咧，根本上就即係嚇好似搞嚟搞去咁都係一個搞字嘅，基本上其實嚇咁條波爾木茲海峽你要通航咧，一定要派船，一定要派士兵去護衛先得嘅嗰兩岸。咁如果調翻轉頭護衛唔到嘅，咁樣轉頭打完之后放完一大堆吓，佢哋嘅烟花不会死人嘅咁样，咁调翻转头咁跟住讲紧，结果都系吓，即系佢一走，伊朗啊嚟咁样，咁其实就好似吓咁以往嘅中东国家咁俾美国方面袭击过嘅，咁其实黎巴嫩啊咁样，咁其实讲紧就一走，咁啊你又讲紧佢又出翻嚟咁样，甚至乎喺阿富汗啊啲。

0: 樣咁啊，拜登閣下撤兵咁，大家都見。咁所以結果其實如果標普方面咧嚇，咁第一個關位嘅支持暫時都好好，就係7620點。咁本身嚟講喺五月份方面個高位啦。咁而調翻轉頭咧，就如果呢個位失嘅話，下一個關位就7500點咁樣。咁而如果頭先講到咧嚇，啲美匯方面嚟講咧，都幾值得關注嘅，因為本身咧已經去到99.4啦。其實嚇咁啊，本身即係如果你話美匯太強，跟住講個債息方面嚟講又係咁高嘅話咧，咁對投資市場方面嚟講會有一定嘅壓力嘅。
1: 嗯，咁啊，即系呢个压力就睇下伊朗啊，即系个局势啊，伊朗系咪真系感到压力啦吓？咁而家呢个诺曼第登陆级嘅啊经济制裁咧，贝森特咁讲啊嘛吓，咁啊每个礼拜都有新招喎、啊，佢话而家吓，之前就埃及银行啦，咁埃及嗰边嗌晒救命啦，话唉嗰间分行嘅啫咁样啊，即系惊人去挤提啊吓，咁啊呢啲即系佢话唔理人哋噶咯吓，即系提咗你个名咁你啊吓每个礼拜擠啲出嚟，每個禮拜擠啲出嚟，總之同伊朗有關係嘅咧，都會啊，即係掂到啦。啊，咁而家仲呼籲開埋口咧，就講話啊，同中國啊，即係有石油交往嘅啊，同伊朗啊，都要啊全球20國集團啊，要傾傾嚇啊，係咪啊對中國嘅貿易啊要有啲限制咁、啊？咁話呢啲其實即係火燒連環船嘅喎、啊，即係。啊！即系伊朗卖石油俾中国，就真系一直都存在噶啦，系嘛？
0: 嗱咁讲咧，就本身内地都系继续揸住张稀土牌啦，其实吓咁，因为讲紧就即系呢个叫做咧护身符啦吓，咁啊睇一睇会唔会顶得到？因为其实如果唔系有呢样嘢咧，我相信美国都唔会咁和善咁啊。过去对过去两年咧吓，对内地方面嚟讲，咁啲关税都仲有得倾咁样咁嗰只。咁啊，不嬲內地方面嚟講咧，就對住美國咧，就都係習慣上地唔會就範嘅，其實嚇，咁啊做翻自己嘢，咁啊算數咁樣。咁但係喺美國方面嚟講咧，因為佢依家一來咧，當然要逼伊朗咧，其實係因為中期選舉馬上就嚟。如果你話講緊個油價方面仲係維持翻喺嚇$90嗰啲位置咧，咁其實對於翻個通脹壓力咁大咧，其實特朗普好危險。因為點解咧？對上一轉其實拜登俾人踢落台啦，咁其實啲選民本身嚟講就係投訴嗰陣時個通脹，咁因為俄烏戰爭跌咗上去9.1嗰啲位置咁樣，咁結果美國。即係嗰啲嘅選民又好啦，市民又好啦，咁其實捱曬啦，食曬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啲市民方面嚟講就好不滿嘅，所以先踢呢個拜登落台嘅啫。其實嚇，咁調翻轉頭換咗個特朗普，咁其實原來又係咁嘅，基本上嚇，咁啊嗰陣通脹方面嚟講都上到3.7嘅咁樣，咁可能啦，中期選舉方面嚟講，佢哋會用佢哋嘅選票啦，可能對於啲共和黨人方面嚟講構成壓力。如果共和黨人有壓力嘅話，咁講緊就本身多數黨係。三眾兩院都失嘅話咧，特朗普應該會嚇就比較多事啦。其實嚇咁，因為我相信跟住做嘅嘢咧，應該係民主黨提供或者講緊係提請呢個彈劾方面嘅申請噶啦。咁樣上其實嚇咁，但係咁到時特朗普就嚇唔知係有得震冇得瞓啦，定係繼續佢嘅瀟灑作風咁樣嚇。咁到時再等著潮。但係講緊咧，就呢個都會對金融市場其實都會有啲嘅震盪咁樣嘅，因為特朗普習慣佢唔係好似尼克遜咁，你嚇得兩嚇咁佢自己辭職咁樣。我相信。特朗普你叫佢辭職，佢都未必會辭職嘅。其實嚇，
2: 你講到俄烏咧，即係美國財長阿貝森特咧，就對俄羅斯嘅財長咧就講咧，話喺烏克蘭嗰個戰爭結束之前咧，美國就唔會向俄羅斯咧提供咧經濟援助嘅。咁啊，俄烏戰事方面都大家都冇諗到咧，係持續咁耐啦嚇。咁其實你睇翻咧，即係俄烏戰事加上咧就係美伊個戰事方面啦。咁其實個油價咧，今朝早咧，布蘭特其實又上翻$90樓上啦。咁啊，短期方面嗰個趨勢會點樣走咧？
0: 其實就本身如果你話霍爾木茲海峽開唔到咧，其實就本身始終都係麻煩，始終都係向上嘅機會會大嘅。其實嚇，只不過問題就係一個波幅區間咁樣走咁解啫。其實嚇咁啊，如果你話去翻到例如70几蚊嗰啲嘅時候咧，咁就有心理準備啦，可能就會講緊會慢慢爬上去呢個90嗰啲位置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其實嚇咁啊，去到90又會唔會落翻嚟咧？咁樣咁呢個當然要摸住石頭過河，睇一睇特朗普嘅態度。咁本身嚟講，特朗普今次嘅態度真係的確比較強硬啲，我都有少少驚訝咁樣。咁因為講緊咧，好多時佢去到90几蚊嘅油價咧，咁佢自己都會 tackle 噶啦，自己都會縮嘅。其實嚇，咁今次方面嚟講，暫時仲未縮，咁樣睇一睇佢幾時縮。咁同埋咧，市場個信任度咧，依家好差，基本上嚇。咁因為講緊咧，特朗普就。 原

0: 咁就算伊凡霍爾木之後出唔到油，全球都 short 咗三分之一嘅油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個經濟環境都係有個損害嘅。大家要留意翻，其實呢幾日咧好多地方嘅國債咧都爬到去，即係講緊係雷曼之前嗰啲位置。最慘就係講緊係好似法國咁為例啦，琴日都衝到上去4.18嘅，其實嚇。咁呢個係雷曼之前嗰個債息嚟㗎，唔係雷曼之後嘅債息嚟㗎。大家可想而知，仲衰過歐債危機。咁所以其實講緊唔係話冇雷喺前邊嘅，係有嘅。只不過問題係啲央行行長或者講緊係啲嘅財長，咁到底會唔會有呢個智慧去解決呢一樣嘢咁樣？上一轉直谷銀行嗰啲咧，就即係嚇用咗耶倫同埋用咗呢個嘅鮑威爾嘅智慧，咁啊叫做短暫三兩個月搞掂咁樣。咁今次方面大家等著瞧啦。
1: 啊！而家呢次爆可能喺個債市嗰度爆先喎，嚇、啊！即係你美國嘅債啊，越嚟越多，國家咧就唔再買啦，嚇、啊！即係其實呢啲即係國家嘅央行啊，最大買家嚟噶嘛，佢要好穩定佢自己國內嘅幣值，但係啊，點解黃金係咁夾上去咧？就係、是、啊，個央行啊，印度啊呢啲都買黃金，就寧願就唔買美債，美債個避險功能一崩提咧，其實嚇、啊，即係大家啲政府持有好多都唔想崩嘅嚇。咁、啊、但係你話再滾落去咧嚇，即係佢破曬紀錄啦嘛個總額嚇。咁、啊、你啊，即係係咪再俾佢即係幫佢繼續喺個泡沫個頂嗰度再繼續崩咧？咁依個係一個好大危機喎嘛。
0: 嗱，我用阿格林斯潘佢講嗰句説話咧，其實嚇。美國係唔會違約嘅，因為放身啲錢係印嘅啫嘛，其實你要幾多少印俾你咁樣，咁啊唔會違約嘅咁樣，咁啊的而且確，咁啊個個都知唔會違約嘅，其實我喺樓下資澤鋪買嗰啲嗰啲咩通銀行嗰啲都唔會違約嘅，其實你要幾多少個零咪加上去咯，其實咁甚至乎咩剛果啊、坦比亞嗰啲咁樣，其實講緊嗰張銀紙都狠狠地幾廿億嘅，其實嚇咁，不過唔知買唔買到個蘋果咁解啊嘛，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咧，就眾所周知呢個問題，咁本身所以大家都縮啦，其實嚇，因為講緊咧銀紙個零係無限嘅，你中意寫幾多個零喺後邊呢、這個，你可以好容易可以做得到咁樣嚇，舉手之勞。調翻轉頭咧，啲金咧，其實嚇咁，你見人類歷史攞命搏嘅嚇，咁啊講緊去舊金山淘金又有嚇，咁啊智利淘金啊，咁有好多時命都冇埋咁樣，咁可想而知，其實講緊係一個有限嘅資源，咁調翻。轉頭咁你嗰個無限嘅嚇墨水咁樣，咁我梗係要啲有限資源啦。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其實依家大家都係匿埋咗去啲金嗰度咁樣。咁金價方面雖然啦，其實嚇咁啊，琴日方面嚟講都因為擔心，即係講緊係呢個貝森特方面，又或者講緊係呢個沃什方面嚟講緊縮啲嘅貨幣政策啦。其實嚇咁又或者講緊債務上邊嗰個不斷上升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咁去翻到4400又開始有啲支持啦。我自己個人認為咧，4400都唔係唔吸引嘅。其實咁如果你話我得一注嘅啫，其實嚇咁啊千少少咁樣，咁我又唔計等耐啲嘅。呢個位置你買，其實我覺得都冇乜壞嘅。其實嚇，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啊，我有多餘資金嘅咁樣，你可以分注。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依家呢個位置都唔差。咁跟住下一個位應該都係4300左右呢啲位置。咁再落嘅話就4400嗰啲位置，即係講緊係呢個嘅嗰、那個嘅4000嗰個位置咁樣嚇。4000嗰個位置咧，本身上一轉都係去到4396度咧，即係。sorry 呢個啊3960度啦嚇，3960度咧都已經有個比較好啲嘅支持咁樣，所以其實4000咧呢、這個可以大家作為一個終極買入嘅位置咯。咁始終啦嗱，其實有幾樣嘢都會係幫到個金價嘅。第一就係講緊係季節性因素，咁因為本身嚟講就呢個秋冬季都係嫁娶旺季，咁好多時咧啲大家都對黃金嘅需求會高咗啦。其實嚇，中國內地、印度咁兩大人口國家已經佔住全球成28億人口咁樣，差唔多講緊接近三分之一。咁而調翻轉頭咁啊，講緊就亦都頭先講到就美國方面攬緊銀紙40萬億嗰個嘅債務咧。如果我睇見個 debt clock 咧，嗰個上嘅速度咧，的確其實講緊係真係越嚟越快嘅，唔係講笑。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已經唔覺咧之前話衝40萬億好耐咁樣，咁啊我都同大家跟咗好多次噶啦。根本上其實嚇衝下咁樣，咁依家已經去到呢個嘅差唔多去到401000億噶啦，依家去到40991億噶啦，已經去到其實嚇，咁所以本身嚟講快到咧，我都覺得有啲超乎想象。咁加上咧，其實嚇本身嗰個嘅呢、這個黃金方面嚟講，就本身個供應始終都有限咁樣。咁本身好多新興市場，以往嚇日本啦，咁啊韓即係講香，即係呢個中國內地啦、印度啦，以往好多時因為貪有息咧，都講緊係買咗美債。咁但係調翻轉啊，依家。

0: 知佢有冇錢還，或者還翻俾你嘅嘢仲有冇用。咁所以開始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寧願就新嘅一啲嘅儲備都係買咗黃金咯。所以其實呢處大家都留意，再加埋提到一點就係日本方面嚟講啊，就日 yen 嗰處咧就會唔會都可能佢要拋美債呢個亦都一個問題。
1: 嗯，咁啊，日經咧今朝早咧美元兑日元喺159.75左右呢啲位嘅。另外咧，個別股份方面 ，Apple 咧就係大家焦點啦，因為九月份咧佢有新嘅發布會啦。咁另外咧就係咧佢新舵手咧今日咧就會係上場噶啦，就係特勞斯啦。咁其實你點睇咧？佢接替啊庫克咧出任呢個 CEO， 加上咧就係9月10日有一個新嘅發布會，蘋果方面嗰個前景點睇咧？
0: 嗱咁講啦，蘋果方面嚟講咧，喺美國科技股裏邊，佢係一隻避險股嚟嘅。咁啊，逢親講緊係啲 AI 方面嚟講板塊咧，有啲乜嘢嘢咧，資金就堆曬過去呢個嘅蘋果樹咁樣。咁因為蘋果佢自己冇搞 AI， 咁佢其實嗰陣淨係攞個手機平台同埋個 Macintosh 個平台咧，咁俾大家用。咁你本身嚟講咧，你點都要喺上邊咧嚇。咁你中意開啲乜嘢？中意開 Grok 又好，中意開Anthropic 又好，甚或乎講緊係呢個嘅本身 OpenAI whatsoever 嚇。咁啊，講緊先 Gemini 咁樣，咁佢就成為咗。收租佬咯，其實嚇，咁呢個就睇一睇佢未來方面咧，就會唔會好似庫克咁樣緊手降？因為其實庫克方面嚟講咧，就個強項係咩咧？個強項庫克就係啲人都話佢係一個sales佬嚟嘅，基本上其實嚇，咁啊講緊佢做生意嘅啫，其實嚇，佢創新就好有限，佢唔係好似 Steve Jobs 咁樣，咁 Steve Jobs 就創新無限咁樣嚇，脾氣又成日俾人話差咁樣，但係佢創新嗰個力量方面就俾人認識咗蘋果呢一樣嘢。咁而新嘅舵手方面嚟講，據聞咧都係 engineer 出身咁樣，咁講緊就比較上係傾向於可能喺 Steve Jobs 嗰邊咁樣。咁未來都拭目以待啦，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啲電子設備，我相信都去到好盡㗎啦，其實嚇。咁你好難好似話即係嗰啲即係機械貓咁樣喺個百寶袋入邊掹嚿嘢出嚟咁掟出嚟，跟住可能變一部車或者其他嘢嗰啲好難㗎啦。你其實講緊只不過一個手機裏邊做順曬一個屏幕能夠做到嘅嘢，佢已經做咗啫嘛。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個發展，除非佢有啲好講緊係好 eye catching 嘅新產品啦，咁否則嘅話，就算你接幾多接嘅電話都冇用嘅，根本上其實嚇你都係接都係一個電話啫嘛，其實嚇佢唔係話嚇即係睇起上嚟一把風筒，實際上佢係一個嚇咁啊，講緊係一對鞋咁樣嗰只噶嘛，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就我諗拭目以待啦。其實我會覺得其實就暫時我冇任何期望住咁樣嚇，我只不過如果你話未來方面發布會啦、手機啦同埋個電腦方面。如果維基用到兩粒米，咁都睇一睇佢性能嗰啲咁樣嘅嘢啦。
2: 而家個接機確實係大家有啲果粉咧，就好引頸期待嘅嚇，因為佢啊做到話係史上最薄啊嘛，接咗反而薄喎啊，咁啊好似護照咁嘅啫喎，啊特區護照咁嘅 size。咁又薄薄，咁又話個屏幕啊三星供應嘅，可以做到即係無痕無接嘅，咁唯一就冇咗個 Face ID 嚇，就用翻 Touch ID 啊，即係側邊就摸個手指嚟開機，因為佢接啊嘛，咁可能就慢咗兩秒，咁佢又即係要唔用個 Face ID 啦，咁又用慣咗幾年，疫情到而家咁啊，唔知啲人慣唔慣，咁但係即係頭先你講啦，好啱咧，即係蘋果真係好有可能係今次 AI 浪潮嗰個賣產啊嚇。鐵鏟同埋牛仔褲嗰個贏家嚟嘅喎，因為佢係最後大家你都要用佢個接機又好，直機又好，你都要用部機嚟去接通呢個所有嘅人工智能軟件嘅嘛。咁佢而家佢都唔使投，佢已經放棄咗投錢落去搞咩數據中心啊，依樣嗰樣。佢本來就有數據中心，就係、是、應付佢自己嗰啲iCloud 啊嗰啲雲端服務嘅。佢做翻老本行，咁其實最後就大家就用呢個門戶啊，用呢個智能手機嘅門戶嚟進入人工智能。咁其实佢真係冇得输㗎喎，人哋投钱落去用佢嘅服务喎，係咪？
0: 其实就老实讲，佢依家大家众所周知，你喺佢嗰处讲緊係攞个 app 呢，咁如果俾钱嘅话，居民都要俾成三成苹果嘅，其实咁所以其实讲緊呢个收租佬都几好收㗎，咁样其实咁变咗输就应该冇得输，只不过问题呢，早前呢佢出现业绩方面嚟讲，有个裂口，到底个裂口方面几时补得晒，咁本身嚟讲裂口系介乎返喺310蚊啦，至到讲緊系呢个嘅329蚊之间都几大嘅，其实咁依家啱啱喺316嗰啲水平，咁未 来方面嚟讲，我觉得佢都系上嘅，其实只不过问题上得快定慢咁样咯。咁我谂大家投资者揸咗佢嘅，继续揸住咧，咪九月份都波动。十一号方面咧，就一路据闻就下个星期咧 ，Anthropic 会上市咁样，大家密切留意会唔会抽紧咗市场啲资金，变咗嚟讲，大家又走去苹果度匿啦。其实吓，
2: 嗯，
1: 好啊，今朝早咧先唔该晒你，先温讲成，唔该晒。
3: 早上7:58。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向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明确表示，俄乌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贝森特是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和西卢安诺夫举行双边会谈。今次亦都是俄罗斯财长在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亲身出席20国集团会议，但他的出现引起欧洲多国代表强烈不满，并拒绝与俄罗斯代表拍摄传统大合照。德国财长克林贝尔更加批评美方邀请西卢安诺夫出席会议会释放出错误的信息。他认为在乌克兰战争仍然持续的之际，绝不可能与莫斯科实现关系正常化。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莫迪就敦促普京为了人类的福祉必须结束俄乌战争，而印度支持一切为了停止战斗和达至和平所作的努力。普京就回应说，非常感谢莫迪，俄方正沿着这条路前进。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克格塞斯的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货之前，计划还未得到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报道引述华府官员说，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威胁，但已经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报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白宫，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星期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给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然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就令到特朗普可能改变想法。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并会将这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财经方面，美伊再起军事冲